0: 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示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家：
2: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曾卫荣：
4: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根：
5: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1: 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杜亚玲：
6: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1: 国家安全部干警王穗：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中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兴华社区党委书记赵燕：
9: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将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揸公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数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税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藤青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着的钉子布鞋、过草地食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距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不到50日，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瑞昨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王文瑞介绍话，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交通物流、化工、航空航天、消费零售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亦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行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据了解，本届工商峰会以共筑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

0: 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公位运行，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近日常人数的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刮擦，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日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六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红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昨日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讯息。临近假期，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预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20届亚运会昨日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截至当日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锦峰、刘国仪、施君豪、陈如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敏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如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个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黄宗源夺得第1名，这个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于港澳。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方面的排名维持在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方面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3大创科园区。

0: 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据了解，全球创新指数是一项对全球各经济体创新能力与成果的排名，其评估标准包括制度、人力资本与科研基建、信贷、投资、协同合作、知识创造、吸收与传播以及创意产出等方面。
1: 香港与杭州昨日在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双方将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本次活动汇聚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昨日举办传媒预展。这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亦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觉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今日起对公众开放。据介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一直与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外文化交流，累计展出故宫博物院藏品2200几件。
1: 广东警方昨日联合10几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暨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个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
0: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将于明年四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杨军：
2: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0: 据了解，赛场仲将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建华：
3: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0: 记者从发布会上仲了解到，今年以来，广东已有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进驻各大制造企业，稳定落地实景场景，全年进厂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3000台。当前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以上，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以上，预计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量占全国1/3左右。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位于广州的广东科学中心启动。本届广东科普嘉年华设置了智联万象、旭野烛光、安康守护、硬核筑基四大主题展区，覆盖健康、智能、生态文化、工程科技等领域，呈现多领域科普融合的特色。活动期间安排有科普集市、科学故事会、科普知识问答、科普移动灯谜会等系列趣味互动活动，科普氛围全程在线，让科学知识走出展板，走进日常。
0: 昨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广州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突破150,000亿元，稳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蓝皮书指出，15/5时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广东当好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关键在于携手港澳，持续增强自身的引领动力，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政策协同、资源共享。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已顺利竣工。扩建后，横琴口岸出入境旅检大厅共设查验通道113条，其中新增的52条查验通道将在今日10时全面开通试运行。启用后，高峰时段旅客平均候检时间将大幅缩短，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 65%。
0: 昨日150多名旅客在深圳机场搭乘深航 ECH171 次航班飞往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这个标志着深圳直飞文莱的空中通道正式开通。至此，深圳机场已与东盟成员国中的10个国家、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6个国家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
1: 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昨日在东莞南城举行，线下实体服务大厅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东莞线上加线下、境内加境外全域出海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据介绍，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由东莞市贸促会牵头组建，创新采用一加一加 N 的运行架构，亦就是一个市级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最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为广大外贸企业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俄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聚友谊与合作。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非盟委员会主席办副主任奥马尔，
5: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泰国总理阿努廷，
5: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6: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新贡献。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杰克佩里，
7: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1: 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设置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讯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官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

0: 二，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晴天，31到27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4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8度；佛山多云，36到28度；惠州多云，35到27度；东莞多云，35到28度；中山晴天，35到26度；江门晴天，36到27度；肇庆晴天，36到27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1到18度；纽约阴天，23到16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4到13度。
2: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白天，南海有0.3到0.6米嘅小浪到轻浪，香港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澳门海域浪高0.4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31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1度；汕头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黄欣、善唱，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开局之年汉湾区珠海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珠海与香港水路相距36海里，与澳门陆地相连，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今年是15开局之年，企在新的起点上，珠海立足区域优势，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壮大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珠海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珠海标志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入发展四加三产业集群。四加三产业集群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这四大主导产业，加上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优势产业。今年上半年，珠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10.49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高增速的背后是四加三产业集群的强劲动能。上半年珠海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增加值增长9.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0%。其中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实现123.6%的高速增长。作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的核心板块，集成电路产业近年来进入发展快车道。当前珠海已构建起以芯片设计为引领，覆盖制造、封测、材料、装备的完整集成电路产业链条， 目前全市集聚集成电脑企业160多家，培育出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汇聚国家级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大量优质企业，产业梯队持续完善。在特色优势赛道上，珠海化合物半导体产业优势突出，实现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砷化镓、锑化镓五料俱全产业布局，在先进封装、三维集成等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粤港澳大湾区 RISC-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是珠海市参与打造的国家级 RISC-V 生态创新中心。今年七月底，珠海、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单位在珠澳合作会议上签署了协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RISC-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该中心通过整合资源，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RISC-V 生态高地。没多前，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面向企业专场其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珠海南方软件园举办，吸引了来自广东省内外集成电脑企业、中国 IC 独角兽企业、智能终端企业、产业园区、投资机构等70多家单位代表参加本次专场对接。在珠海一家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12英寸晶圆级 TSV 立体集成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片片晶圆经过多道精密工序，成为国产高端芯片的硬核底座。产线隔离，工艺人员正专注调试工艺参数，从晶圆建盒、硅通孔黑石到多层重布线，一套完整的晶圆级三维集成制造流程正有序推进。在先进封装赛道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一家扎根珠海高新区的高科技企业聚焦晶圆级立体集成这一细分领域，以自主构建的晶圆级三维集成技术体系九重技术平台创出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企业制造总监耿耀神：
5: 公司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多项关键工艺技术瓶颈，为下一代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国产化先进封装筑牢根基。
2: 今年珠海集成电脑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四加三产业集群中的智能家电产业亦正在快速发展。在珠海一家家电工厂，一条条智能化流水线正开足马力，一台台空调高效顺畅地组装下线。这套全新投产的外机装配线正是珠海智能家电产业向新迈进的生动缩影。通过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度应用，企业不单止实现了生产准备时间的大幅缩短，这套工业互联网平台加绿色低碳解决方案更入选国家级试点示范。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负责人梁峰：
6: 在我们实施转型之后呢，我们的售后故障率下降了 40%， 目前我们的生产线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 80%。
2: 在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面对创新药高投入长周期的规律，珠海坚持做时间的同行者。没多前，在科创板上市的一家珠海制药企业，在其核心产品研发最艰难的时期，获得当地政府持续资金支持。企业董事长廖化新：
7: 对我们提供的2亿的股权的融资吧，这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引导作用。公司能够从最早的2个人发展到如今，我们有将近900人的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一个制药企业。
2: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创新举措同资金支持。一枚芯片从设计到量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同设备支持。在珠海，去年正式投用的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满足了不少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心投用不到一年，已吸引一批科研机构、产业链企业入驻，集聚全球开发者超2500名，更令初创企业用上了100万元级研发设备，实现了轻装上阵搞创新。走进位于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300平方米的研发试验平台上，高冲示波器、FPGA、仿真验证平台、AI 训练平台等高端仪器一字排开。这些动辄数百万元的设备，并非某一企业的私产，而是入驻企业共享的公共品。中心采用公益普惠加市场增值的运营模式， 基础算力、通用测试等公共服务低价。

0: 至免费开放，让芯片企业唔使自己买设备搭机房，按需使用就可以啦。注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
1: ，FPGA 仿真实验室，它主要用于芯片流边前的一个功能测试和软硬件的一个联调。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无人实验室，因为只要前期企业把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上传到系统里面，它就可以进行远程的一个操作。全国的一些芯片设计的企业或研发机构都可以来预约使用。
0: 一家中心入驻企业的硬件技术经理贾勇对此深有体会，他计了一笔数，仅高端测试设备和 EDA 工具两项，通过共享模式，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元采购维护成本。比悭钱更加重要的是悭时间。该企业主力产品研发冲刺阶段需要大规模软件兼容性验证，借助中心成熟的测试验证平台，验证周期大幅压缩，优先抢占市场窗口期。贾勇告诉记者知，
2: 珠海高新区拥有非常完善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从芯片设计所需的仿真软件、FPGA 验证平台，到封装测试、反极生产制造，全链条配套齐全。高新区主动开放城市应用场景，从低空经济到智能制造，从智慧康养到海岛治理，为新技术提供了绝佳的试验田。
0: 中心正着眼生态协同，承担起产业链连接器和组织者的角色，帮助企业在本地完成从研发到落地的全环节。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介绍，
1: 中心坚持小切口、轻量化、实落地的路径，打造五位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以公共算力共享、芯片验证、场景适配为核心能力，既能为珠海本地企业提供就近合规测试服务，也能为全国生态提供标准化的研发底座，提升珠海在 RISC-V 行业的标准化与权。
0: 在资金方面，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45%，全市技改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23.5%，增速珠三角排名第二。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创近五年来新高。珠海今年安排了397个省市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32亿元，实行挂图作战，加快推进375个亿元以上项目建设，为工业投资持续输血。与此同时，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珠海正以场景开放、跨境协同、制度创新三路并进，持续激活科创动能。今年三月，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在珠海举行，这个是国内首个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的水下机器人大赛。16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团队，在不可控的洋流和风浪下完成自主巡航、目标识别、精准抓取等高难度实操任务。赛事不单止发布了1500万元场景机会清单，更带来了超1亿元的潜在订单，真正实现了以赛促产、实战练兵，亦为广大科创企业提供了开放的场景应用平台。某参赛企业创始人自销，
3: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设备能在真实的海域场景自由的遨游。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要不断的加强技术的迭代。
0: 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4: 想通过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和培育，来吸引更多的这种科技企业在我们珠海呢落地，来把我们海洋牧场的这个产业提质生效。
0: 在持续开放、不断丰富应用场景的同时，珠海亦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跨境科技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今年五月，广东省科技成果对接会、港珠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赛颁奖暨闭幕活动在珠海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举行，集中推介港珠澳三地高校优质科研成果，搭建港珠澳三地科技成果转化与投融资对接平台，为深化港珠澳协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大赛自4月启动以来，共吸引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等港珠澳三地21所高校的208个项目报名，港澳高校项目占比过半，最终共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12名、三等奖24名。 除现金奖励外，

0: 通过3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
1: 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主管简鄂。
2: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化工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我们和珠海其实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15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珠海海洋资源丰富，海域辽阔，海岛众多，全市领海线以内海域面积9348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227.26公里，拥有大小岛聚262个，是珠三角城市中海洋面积最大的城市。如今珠海正深耕蓝色沃土，激发蓝色引擎强劲动能，为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持续提供坚强支撑。今年上半年，珠海新增养殖平台两座，重力式网箱19口，新增深水养殖水体约150,000立方米。截至目前，全市共有恒假式平台12座，各类重力式网箱490口，深水养殖总水体达165,000立方米。恒假式平台数量稳居广东省第一。与此同时，珠海市已集聚424家海洋高新技术企业，44家海洋领域科技创新平台，科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珠海深化陆海联动全链发展，一场覆盖总业、装备、加工、品牌的全链条产业升级正在蔚蓝的海上逐步展开。珠海深入实施深蓝总业工程，在金枪鱼、石斑鱼等传统品种之外，今年成功实现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分化养殖，黄鳍激鲷中珠一号入选国家水产新品种，全省首例牟利亲本产地检疫落地金湾，填补了领域空白。更值得关注的是陆海接力模式的成熟，三门岛育苗基地加快建设，首批经陆基标操的马友鱼苗种成功投放荷包岛海域，回鱼运输成活率达 99.9%。 新内育苗深海育成的闭环，既缩短养殖周期，又降低自然环境带来的养殖风险，为渔业走向深远海积累更多底气。珠海突出科技创新驱动，加快新装备研发应用，全面提升深远海养殖智慧化水平。如今 5G 远程监测、自动投溺、洗网机器人正陆续成为珠海海洋牧场的标配，传统渔业正加速向数字渔业转型。与此同时，珠海着力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围绕海鲈、黄鲤鱼等品种发力海洋功能食品、生物活性物质研发，推动低值渔获物高值化利用。今年上半年，珠海领先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南水蚝国家地理标志创建同步启动，伶仃牧场获出境水生动物养殖资质，六大特色鱼种获准供应港澳市场，海南珠海活鲜直运航线打通，粤港澳生鲜供给能力持续扩容。海洋牧场喜获丰收，海洋文旅融合新业态亦正在加速崛起。上半年，万山群岛接待上岛游客113.2万人次，同比增长20.52%，旅游综合收入约13.21亿元，同比增长37.44%。万山区通过举办知名海钓赛事、出台全省首部游艇租赁管理办法等举措，让海洋渔业成为与文旅商贸服务深度融合的综合业态，以旅促渔的融合格局加速形成。今年6月底，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举行，大会发布了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揭牌成立覆盖产学研用金全链条的海上新基建产业联盟，组建海上新基建专家委员会，一批校地合作平台自主核心海洋数字技术集中亮相。

0: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信息化部主任姜晓日。
1: 发展目标呢是到2028年底啊，基本建成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聚力打造海上新基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现代产业的宜居地、场景应用的示范区。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当前珠海正积极发挥港珠澳大桥、高栏港、金温机场等口岸枢纽作用，持续开拓多元化海外市场，稳中提质发展外贸，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无奈前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这一批次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码头方预计第二批车辆亦将于月底有序组织出运。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8月，拱北关区企业出口汽车包括底盘达3.2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1.4亿元。8月27号，珠海市统计局公布1至7月珠海经济运行简况。1至7月，珠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177.15亿元，同比增长10.1%，较上半年加快1.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1461.86亿元，增长8.1%；进口总额715.29亿元，增长14.6%。在港珠澳大桥海关出口跨境电商查验场，满载包裹的货车依次驶入监管区。包裹经传送带进入 X 光机，屏幕上影像快速掠过。依靠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单个普通包裹平均查验时间压缩到6秒以内。查验完毕，货车经港珠澳大桥通行，35分钟就能抵达香港机场，20分钟可达澳门机场。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某物流企业驻场负责人赵慈：
3: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4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0: 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据港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61.8亿元，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嚟，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活力持续增强。珠海市商务局贸易促进科科长全迪：
4: 增长动力主要源于进口的强力拉动与高技术商品的出口增长，其中电子元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关键设备的爆发式增长，高附加值中间品出口商品大幅增长。我市出口商品结构正通过中间品、高技术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此外，我们对欧洲、大洋洲、东盟等市场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多元化市场战略成效显著。
0: 港珠澳大桥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李焕焕：
5: 我们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探索业务改革创新，巩固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问题清零机制，一起一策、一事一策做好服务，帮助企业抢抓订单、扩大进出口、拓展多元化市场。
0: 外贸的强势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今年7月底，珠海市印发实施《珠海市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共7部分18项工作措施，推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物理通

0: 度向经济枢纽全面跃升，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促进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深度交汇，助力珠海建设珠江西岸跨境电商航空货运枢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
1: 港珠澳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澳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路高树立和浅行绿水青山就是今生人生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珠海以山临海，海域辽阔，北岛环绕，形成了独特的城、山、江、田、海、岛为一体的海滨城市风光。秉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是珠海长期前行的发展路径。珠海今年八月发布的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筑牢滨海生态安全屏障的令，要求全市各级林长及相关部门压紧压实管护责任，统筹推进红树林严格保护、系统修复、科学利用，筑牢珠海岸线生态安全屏障，夯实珠海高质量发展蓝色生态根基。要充分发挥红树林滨海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以林长制为引领，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红树林保护格局，确保红树林保护工作落到实处，长效运转。红树林所在地区政府管委会要依托四级林长体系，压实巡护巡查责任，做好风浪防护、保植抚育、有害生物治理、外来物种防控和海漂垃圾清理等工作，系统推进红树林与周边区域整体保护，推动红树林保护从人工巡护向智慧管控转变。要适度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科学研究、科普体验等活动，探索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与红树林合理利用相融合，让红树林真正成为带动区域绿色发展的蓝色引擎。珠海提出十五期间将一体推进矿绿、轻绿、护绿，扎实推进城乡绿化美化，点线面结合推动山上山下干线绿化，加快建设绿美点、绿美带，打造环香山黄金海岸郊野公园群，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绿美空间，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丰富活动品牌和参与路径，浓厚全民绿化美化的参与氛围，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推动搭建港珠澳重要物种监测共享网络。同时，珠海仲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此外，珠海提出要提标提质，打好蓝天保卫战，聚焦促进人水和谐，打好碧水保卫战，推动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打造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岸滩，开展珠江口西岸堤围能力提升建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近年来，珠海通过一系列举措，将绿美意志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蓝图落成实景的生动实践。自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启动以来，珠海围绕山海相依、绿岛相望的城市本底，系统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城乡绿化美化、红树林保护修复、海岛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截至今年初，珠海全市公园数量接近800个，建成区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5.7%，位居全省第一。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达96.1%，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保持。

0: 前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正把区位禀赋转化为发展实效。从四加三现代产业集群蓄势突围，到蓝色海洋经济破浪前行；从港珠澳大桥联通全球的发展活力，到山海相依的绿色生态底色，石干成为这座特区城市最鲜明的主角。产业、海洋、开放、生态多线协同并进，新增生产力不断积蓄力量。珠海持续打通科创转化通道，拓展城市应用场景，在实体经济向海图强、对外开放、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发力。未来随着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开放优势不断释放，生态底色愈发鲜亮，这片滨海热土必将迸发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
5: 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货币政策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从上市公司半年报睇，向新向优向好。
6: 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嚟关注如何助力技能人才培养长效机制。调节人类骨骼变化嘅基因功能图谱发布，为理解人骨关节炎高发提供演化层面线索。
7: 数字生活，中秋国庆聘假效应显现，十三日超长假期背后将呈现点样嘅出行数据图谱？
6: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解读首个五年规划。世卫组织人才培训项目拓宽澳门青年发展空间，
7: 科创空间锚定世界一流科研目标，深圳先进院创新发展研讨会举行。
6: 科技关键词，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是不是真的有用呢？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持续释放，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有效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6: 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上市公司是透视宏观经济的重要窗口。截至八月底，沪深521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整体睇上市公司业绩加速改善，约四分之三公司盈利，共实现利润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5%，盈利规模及增速均创近年新高。打开呢张半年报成绩单，能够清晰咁睇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嘅强劲势头，产业结构性亮点显著，新动能已成为盈利新高嘅主要引擎。
7: 系嘅 ，AI 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上半年，存储产品龙。

0: 头，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净利润同比增长700倍的亮眼成绩提供了有力印证。在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的驱动下，国产生态链加速构建。上半年电子计算机行业利润分别实现 195.4% 和 58.3% 的高增长，而且合计拉动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 5.9%。创新的竞逐赛道当中，人工智能并非一枝独秀，人形机器人持续出圈。上半年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领域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11.1% 和 52.8%， 医药行业加快上新，创新药医疗器械行业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41.6%、 7.5%。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成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入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全球机制。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正、张正的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3: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了，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4: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2: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5: 一方面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再来关注京都大学人类生物学高级研究所等机构，在最新一期《自然》发布了首张人类骨骼基因开关功能图谱。这项研究将全基因组比对软骨细胞大规模平衡报告分析与人大原杂交细胞结合，显示了在人类演化当中软骨维持分子糖胺聚糖 GAG 显著减少，为理解骨骼成形同人类为何更容易患骨关节炎提供了证据。
1: 膝头哥痛只是因为上了年纪吗？原来某些人类高发的骨骼退化疾病未必完全是衰老的原因，更可能是为人类独特身体规划付出的代价。人类软骨维持分子水平显著低于大原，这个是一种演化上的权衡，伴随着人体的组织分工、力学负荷甚至修复成本等复杂机制。了解这种机制不单止能为骨关节炎提供全新的干预手段，亦令未来其他领域入面判断无害突变定是关键开关，不再依赖计算机推断。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0: 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中秋三日假期收官，9月28日到30日请假3日，就能够将中秋国庆连成近10年最长嘅13日假期。啱啱过去嘅中秋出行温和起步，即将到嚟嘅国庆假期先至系真正嘅流量大考。咁接落嚟，我哋就嚟一齐通过大数据观察一下即将到嚟嘅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相关部门数据显示，中秋三天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5亿人次，日均2.2亿，比平日略增20%，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5: 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3小时以内微度假、长线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4: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7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概括了这个超长假期的出行特点。
6: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峰值高，预计这个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呢，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将近2倍。第二呢，就是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平均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我们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4: 峰值高，公路自驾为主，新能源车增多，构成今年国庆流量图谱的关键坐标。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用一组数据印证：
7: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8: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数字生活，我哋继续嚟关注。
3: 呢张图谱唔单止体现喺走得到，亦都体现喺走得远、走得划算嘅。假期拉长之后，出行半径、交通组合同价格选择都喺度发生变化。有人将目光投向更远嘅目的地，亦都有人精打细算寻找假期里头嘅价格窗口。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

0: 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1: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两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0: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太原、大同两大省内核心航空枢纽客流激增，机票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东航山西分公司市场部航线员刘诗涵表示，
2: 从近期销售数据来看，太原飞往烟台、桂林、揭阳、南昌等热门城市，以及全国各地飞往太原、大同的航线预订量涨幅明显。跨省出游和来山西观光客流双向走高，国庆期间加密了太原至宁波的航班。
0: 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订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3: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0: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35%，不少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7.6万人次，日均1.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19.7%。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5.5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队，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游客吴成林说，
4: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结合了徽派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文化，就很有特色，跟其他地方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民宿很多都是当地自己村民的房子，有性价比，但更有性价比。
0: 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兵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5: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0: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6: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0: 从请三休13的日历设计，到一张不断加码的运力网，再到一座古建、一间民宿里的慢时光，这幅中秋国庆的出行数据图谱画的是人次与航线，折射的却是中国人如何重新分配自己假期的智慧。
7: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前瞻。

0: 郭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7: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8: 港澳全新。
9: 你的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新的环节，首先嚟关注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规划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咁林定国就话，重点在于深化二字，争取质与量、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可行范围内定下更清晰的目标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令大家更有信心。
10: 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细数时间表，直言目标是令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把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基础。香港律师具备国际化视野，很多拥有多地执业资格，律所网络遍布全球，可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风险管理、当地法律和税务咨询。

0: 等超级增值服务。
1: 再嚟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才培训项目 GoWHO 工作坊，日前在澳门举办，澳门高等院校师生、海外就读的澳门学生，以及持有医疗专业委员会认可资格的医疗专业人士参与。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就表示 ，GoWHO 工作坊为澳门青年搭建起认识全球卫生事业的重要桥梁。特区政府鼓励青年积极参与 GoWHO， 把握走出去看世界、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拓宽国际视野，累积实务经验，帮助年轻人迈出在国际组织任职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0: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办公室规划管理司执行主任刘岳指出，澳门与世卫组织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多项务实成果。澳门的实践经验为全球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借鉴参考。今年11月，澳门将与世卫组织联合举办高血压与糖尿病防控专题研讨会，会聚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开展经验交流。工作坊中，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从实务角度协助澳门青年认识世卫组织工作场景和多元职业通道，引导青年做好个人能力储备，充分把握机会，为投身世卫组织工作做准备，以自身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1: 再来关注近日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赴香港开展佛港联动创享未来2026年佛山创业生态推介会，围绕佛港创业协同人力资源合作，开展系列推介与交流活动。咁呢次活动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承办，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香港城市大学协办，吸引超过50名香港高校、青创平台、创投机构、创业项目代表以及香港青年创业者参与。
0: 活动期间，佛山人社部门实地走访香港城市大学、HKTech300、创冷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数码港及腾云香港科创集群加速器，深度调研香港科创载体在创业落地孵化、产学研融合、科创企业出海、投资投产加速等方面的成熟运作模式，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新材料、新能源研发、青年创业赋能等领域开展深度研讨，进一步拉紧佛港高校、企业、机构之间的合作纽带，为两地双创深度协同夯实基础，有效激发香港各界了解佛山、走进佛山的热情。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美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喺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嚟创办70周年嘅重要时点。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9月27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嘅首批进境展品已经喺广州顺利通关，将运往广交会展馆进行布展。你听总台记者赵晶嘅报道。
1: 9月27日，一艘国际货轮缓缓靠泊广州南沙港码头，随后装载着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的集装箱，被运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该批展品共84件，总重12.3吨，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南沙港查验科科长康乐：
2: 为保障进境展品顺利通关，我们主动对接物流企业，实时掌握展品物流信息，通过广交会展品通关专窗，全天候接受参展企业预约通关，优先为参展企业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手续，确保全流程监管作业高效完成。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为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琶洲等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实现参展人员物资高效通关。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邓燕：
3: 我们建立口岸展会联络机制，结合进境展品动态特点，制定个性化监管预案，一对一为企业提供通关指引及咨询服务，企业可以在线上办理所有申报手续。同时，暂时进境参加广交会的所有展品可享受海关派员进驻展馆监管，免于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等优惠措施，能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助力企业高效参展。
4: 9月27日晚，上海世博中心入边星光熠熠，青春飞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仪式喺呢度举行，伴随住一阵阵喝彩，64个赛项逐一公布获奖情况。各国选手们挥动国旗，激情拥抱。呢一刻无关输赢，系对青春同埋技能嘅致敬。从精细木工、餐厅服务等传统项目，到机器人系统集成、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技术等新兴项目，广东选手与各国技能强手赛场过招，最终企上咗最高领奖台。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下，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勾勒出全球技能发展的多元途径，亦凸显了技能终身学习的紧迫性和关键性。
0: 是的，那代表国家出征的16个项目当中的17名广东选手，一举夺得13金1铜2优胜，金牌数量居全国首位。17人当中16人来自技工院校，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就贡献了4枚金牌。此外，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和深圳技师学院各斩获2枚金牌。从参赛项目来看，广东选手入选的除了历年参与世赛、深耕多年的优势项目，亦都有勇闯新赛道的数字新锐赛项，其中多赛项是实现了卫冕期待。数控闪是广东连续多届代表国家出战的优势项目，梯队接触有序，教练团队稳定，形成了良好的技术传承。新晋项目冠军李卓平可谓不负众望，帮助中国实现项目6连冠。
4: 近日，斯里兰卡旅游局在深圳举办大型路演活动，全面推介斯里兰卡丰富的文化与旅游资源。这个是继2023年12月之后，斯里兰卡旅游局再度来到深圳开展旅游推广，彰显其对以深圳为核心的华南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高度重视与持续投入。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5: 斯里兰卡素有印度洋明珠美誉，以其体验性、紧凑性和多样性三大核心特质，涵盖纯净海滩、世界遗产、野生动物、文化瑰宝等8大体验类型，成为追求深度与品质旅游的中国游客理想选择之一。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
6: It is no debate that China is a very
7: 毫无疑问，中国对于斯里兰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海湾客运国。中国的游客去到斯里兰卡，可以体验到斯里兰卡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斯里兰卡当地人们的热情好客。
5: 当天活动中，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客源市场，游客年轻，消费力强，对深度、品质与家庭定制出游的需求旺盛，希望借助大湾区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与深圳的旅游业者共同打造一程多站连程产品，并推出更多适合家庭小团、亲子研学与高端定制的斯里兰卡行程，让更多大湾区游客把斯里兰卡列入出行清单。同时将在斯里兰卡拓展数字空间，并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认证运营更多账号。
6: Especially the Shenzhen.
7: 在中国的话，深圳也是斯里兰卡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为斯里兰卡旅游提供中高端的客人。
8: 之前斯里兰卡就有我们的微信微博，但现在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运营，包括推出我们的小红书还有抖音的平台，然后来适合中国市场的这个数字推广的需求。
5: 据斯里兰卡旅游发展局最新数据，2026年前八个月，斯里兰卡累计接待中国游客100,828人次，中国已跃升为该国第三大海外客源市场。在航线层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华南游客目前可经广州、香港等地便捷中转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赴斯里兰卡出行选择非常丰富。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
9: I think out of China, this bay, the Greater Bay area.
8: 如果从全国的这个市场背景来说，目前大湾区是运营最多班次的，就是每周有11班。从广州的话是每周4班，从香港的话是每周7班，相当于日班的一个航班。
5: 斯里兰卡旅游局也持续以各方探索，进一步优化大湾区旅客的出行便利性与联程产品供给。据了解，目前斯里兰卡对中国公民实行电子签证及 ETA 免费政策，也就是免签证费。斯里兰卡驻广州总领事拉辛卡达姆拉格表示，
10: If you apply through ETA, the visa will be free and it will be like really.
8: 大家线上如果去斯里兰卡之前申请这个 ETA 的话，首先它是免费的，然后在1至2天之内就会出签，然后带着这个就可以去到斯里兰卡。然后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也确实是在免签证费政策推出来了以后，更多的游客去到了斯里兰卡。
5: 此次路演推介中，斯里兰卡旅游局官员及近20家岛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管理公司、酒店集团及地接社，与深圳地区100余家出境旅行社代表，还开展1对1商务洽谈，为中国旅业同仁全方位呈现一个全新的斯里兰卡。活动现场还带来了斯里兰卡地道美食与极具岛国风情的传统舞蹈演出，让与会者沉浸式感受印度洋明珠的热情与魅力。2007年将迎来中国与斯里兰卡建交70周年，斯里兰卡旅游局也希望通过本次深圳路演，进一步深化与华南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合作，提升斯里兰卡在中国游客心中的目的地形象，并以中斯建交70周年为契机，助力赴斯里兰卡旅游人次实现新突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香港中文大学等深圳先进院共建三方领导，多位院士专家、科教界及产业界代表，深圳先进院历届及现任领导班子、科研及管理骨干、院友代表等300多人参会，围绕科技创新、产业融合、人才培养等主题展开报告与讨论。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1: 研讨会上，深圳先进院院长刘晨立以“念在立初心，众志创未来”为题做专题报告。报告全面回顾深圳先进院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系统展示深圳先进院建院以来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深圳先进院为创新而生，为生存而战，从零起步到成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人才队伍、科研经费、论文专利、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增长，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高质量答卷。面向未来，深圳先进院更要为发展而谋，锚定建成需求导向、综合交叉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目标，做国家最需要的科研，创世界未见过的技术，把深圳先进院从有特色的科研机构推向不可替代的世界一流。
2: 回望来路，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一所研究院所的成长离不开对国家需求的坚定回应，离不开对创新规律的持续探索，更离不开一代代先进院人的接续奋斗。今天的深圳先进院已经站在新的发展坐标上，面向15，我们更需要从20年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凝聚共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探索科研机构创新发展的新的路径。
1: 深圳先进院原院长、深圳理工大学校长樊建平以扎根南国科创沃土，砥砺20载先行探索为题作报告。他深情回忆了深圳先进院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并从人才队伍、科研布局、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分享了深切的感悟和体会。
3: 20年来，在三方共建体制的托举之下，先进院不负信任，从一张白纸起步，建成科创高地，淬炼形成5大优势，一是前瞻布局，选择赛道，始终紧盯科技前沿，保持敏锐研判，敢布局、敢落子，构建起贯通前沿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的创新生态；二是筑巢引凤，广纳贤才，全球引才与自主培养两手抓，建成近5000人的人才高地，人才集聚度和国际化水平在全国同类机构中走到前列；三是科创赋能，硕果累累，在攻克产业技术、催生生力系列重磅成果持续产出，累计申请专利近20000件，孵化科创企业2400多家，培育上市和总上市企业19家。四是创新机制激发活力，首创产学研资四位一体的微创新生态，紧贴市场，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干事热情，持续迸发强劲的创新活力。五是先行探索，示范引领，以成熟的科创模式辐射带动全国建设近80家新型研发机构，培育了近10家同源的机构，为国内新型科研机构体系化发展树立了标杆。正是这些探索和积累，让我们在中科院100多家研究所中脱颖而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家底越来越厚，产出10个第一的业绩成果，形成3条经验在全国推广，用于建设了一所新型的研究型大学。
1: 樊建平表示，深圳理工大学依托深圳先进院优质丰厚的科教产教资源，在正式成立后短短2年间，在学术、创新、育人、开放及产业融合等多个维度取得显著进展，已被深圳列为15规划清新打造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标杆。
3: 深理工

0: 力提升为题作报告。他指出，当前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系列成就，但仍缺乏突破原有知识体系、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为此，他强调要系统梳理知识体系，以全局视野识别认知边界，凝练真正的科学问题。
1: 第一，要梳理知识体系呢，要有鸟瞰自己所在领域知识体系全局的视野，才能看见突破边界的重大问题。第二呢，要聚焦目标来探索有组织的科研和自由探索的模式相结合。然后第三，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要加强 AI 基础的设施建设，要 AI for Science 呢，要推动建立平台来提高我们的科研的效率，强化 AI 基础设施建设，运用 AI 辅助工具来开展科学研究。
0: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傅刚峰以“活水润先进，产业向未来”为题作报告。他表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中央企业的重要使命，与深圳先进院的合作是国投集团“十五五”重要发展内容，将通过探索科研国家队加产业国家队协同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新范式，打造科技成果与产业培育核心平台。
2: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范式，先进院的科研人员可以更好的、心无旁骛的做科研，创造出更多基础研究成果。国投致力成为每一位科研人员的伯乐，为每位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提供全周期的服务，把科研人员从商务对接、产业落地、成果运营等这些事务解脱出来，支持科研人员拥有稳定的渠道去坚持长期的科研理想，持续产出前沿原创成果，并持续创新，不断地推动我们资金支持机制的完善，在实现稳定孵化运行中，鼓励更多资金流向自由探索的领域。二是希望先进院产出的科研成果更好地转为经济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发挥国投系基金专业化的能力，共同参与成果遴选，让进入孵化序列的技术有效回应产业技术需求，嫁接更多的政策产业资源，助力科技成果加速商业化运用，以资本收益更好地激励科研人员。第三是希望国投在更好服务先进院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不断自我优化改进，找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培育发展科技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路，在与科研体系的持续碰撞磨合中迭代进化，与先进院彼此成就，共同成长。
0: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郑海荣以人工智能时代的顶尖大学与拔尖人才为题，分享了顶尖大学的内涵与使命。他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顶尖大学应勇担原始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生态构建和文明责任五大使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服务国家。他以南京大学为例，分享了学校近期在整体学科布局、学科交叉融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AI 赋能高等教育等方面的系列举措和做法，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与产业深度融通，加快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3: 我们肯定是以学科的布局带动人才的更新，通过人工智能时代适应的培养和教育，来实现整个大学它的高质量的发展，对社会经济起到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0: 当天研讨会上，深圳先进院分别与深圳市南山区、光明区、福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将合作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谱写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新篇章。此外，由深圳先进院创办的生物医学工程国际英文期刊 X Biomedical Engineering合成生物学国际英文期刊 Vita Synthesis 正式发布，深圳先进院院友会也在会上正式揭牌。当天，深圳先进院还围绕不同领域和主题举办了深圳先进院战略研讨会、深圳先进院院友走进成果超市等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共同为深圳先进院面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积蓄力量。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 令到我唔單止喺自己

0: 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解讀技術發展趨勢，
2: 展望產業發展方向，
1: 觀察當下科技動態，
2: 謀劃未來創新藍圖。
1: 科技關鍵詞，為萬物互聯的世界打開無限想像空間。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环节，近这几年生活工作节奏加快，受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睡眠问题仲呈现年轻化趋势，咁瞄准这块市场，各类的助眠产品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咁呢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产品性能参数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嘅适用边界同潜在风险亦都容易被忽略。普通消费者应该点样理性看待呢一类助眠设备呢？嚟听总台记者李阳嘅报道。
4: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5: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不少短视频在带货手持睡眠仪，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6: 然后它是通过一个微电流脉冲的模式，你就可以手握着它，就好像有人在拍打着你睡觉的那种感觉。睡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紧握它，你只需要给它搭在你的手心里，通过一些电流脉冲，然后呢到达咱们这个神经元，然后就是整个下来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皮层。
7: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5: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8: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5: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9: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5: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

0: 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P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1: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2: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0: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3: 睡眠也存在很多问题。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有可能就要补心血、补脾胃，这样效果会比较好。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气血是不流通的。中医治疗在睡眠的时候，气血的流畅非常重要。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4: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每个人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0: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2: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5: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是9月30日，烈士纪念日，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铭记》。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张杰演唱的《铭记》强调铭记就是最好的传承，激发了人们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英雄的敬仰。张杰用非常有感染力的嗓音演绎了英烈宁愿战死不当亡国奴的信念，使歌曲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演唱《最可爱的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熟悉的号角声响起，跟随着磅礴旋律，重回昔日的烽火峥嵘。风霜严寒挡不住他们一往无前的步伐，枪林弹雨阻不住他们破釜沉舟的决心。钢琴轻弹，张靓颖温情绵延的嗓音更加意韵深长，极富叙述性的唱词娓娓道来，向所有的英雄表达后辈最诚挚的敬意。现今幸福安稳如你所想，如今山河无恙因你而来，最可爱的人呢，我们永远不会忘。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继续来听诚毅的演唱《敢当》。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诚意的演唱感当，悠悠的韵律裹挟着往昔岁月的沧桑，瞬间把我们带回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激昂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上有力的节奏，像极了先辈们奋勇向前的坚定步伐，让人热血沸腾，唤起人们心中的家国情怀。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继续送出好歌，要听到的是黄子弘凡的演唱《勿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歌曲《勿忘》以追问与回想为叙事主线，通过风与墙、雨与窗、路与故乡的对话，将战争的伤痕与和平的守望编织成充满生命力的音乐诗篇。我们听见的不仅是胜利的凯歌，更是对和平的永恒守望。唯有铭记和自强，方能沉着和自信地去拥抱明天。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李慧珍带来的歌曲《守护》。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新的嘱托，繁星闪烁，守护唯一使命，不曾忘记。在歌曲《守护》中，李慧珍独特的嗓音、扎实的唱功、悠扬的歌声让人印象深刻。整首歌把守护的真正意义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追寻理想的珍贵和新时代的伟大。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易烊千玺的演唱《雪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易烊千玺的雪花，用音乐传递对英雄先辈的思念与缅怀。易烊千玺用最温柔的歌声传递着最真挚的情感，在他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个志愿军战士在保家卫国并肩作战，共同抵御炮火严寒，他们的勇敢和担当深深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继续分享我们的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深的演唱《繁星璀璨的天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繁星璀璨的天空由周深演唱，歌曲的质感清澈剔透，仿佛让我们看见夜空中闪亮璀璨的繁星。在硝烟弥漫的岁月中，一个个热血青年意气风发，书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史诗。

0: 画卷。周深将缅怀和敬畏之心表达得丝丝入扣又纯净开阔，让所有听者深深感动。接下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王一博演唱的《共鸣此刻》。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歌曲《共鸣此刻》由王一博演唱，是一首穿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主歌从书页文字、丰碑誓言、诀别信纸这些承载个体温度的历史物证切入，让英雄的事迹跨越时间长河，直抵人心。歌曲核心在于对铭记的思考，它不仅是缅怀先辈，更是一种心灵的共振与行动承诺，时刻守护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并以同样赤诚的心奋斗在这片英雄的土地。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好歌曲来自阿云嘎的演唱，《从时光里走来》。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阿云嘎和煦内蕴又坚韧细腻的演唱，丰富了歌曲从时光中走来的情感层次，以沉浸感和共鸣感拉近了听者与历史的距离。随着高亢有力的弦乐，越来越使人感受到少年励志的远大抱负，青春激荡的生命活力，丰富饱满的情感世界和坚韧顽强的拼搏精神。接下来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歌，听到的是丁禹兮的演唱《心所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丁禹兮演唱的《新所向》用音乐搭建起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既是对英雄史诗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民族复兴的铿锵应答。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马嘉祺的演唱《写你》。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马嘉祺演唱的歌曲《写你》激励着当代青年勇敢追梦，以奋斗回敬历史，请每一颗年轻的心铭记历史，缅怀英烈，传承精神，续写英雄的梦想。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王力的演唱《这条路》。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条路热烈的鲜血浇灌了复兴的萌芽，这条路滚烫的汗水浸透了希望的原野。王力在歌曲《这条路》中用歌声生动描绘出伟大祖国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回顾历史的同时更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分享了音乐主题《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最后来听群星的演唱《无名者勋章》。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熟悉嘅版头过后，进入到咧就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咁啊，听到我谭奇川马声啦，自然亦都知道今日咧将会系体育朋友圈嘅内容。喺今年嘅年头啦，我就去到深圳咧，见证咗啊，就系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嘅第一次嘅正式比赛。亦即係咧，就係2026嘅立春聯賽啦。咁當時參賽球隊咧有五隊，比賽賽區就係深圳賽區。咁而嚟到咧就係八月份，夏至聯賽亦都開啟啦。咁嚟到夏至聯賽咧，參賽球隊就達到咗六隊。咁而賽區咧，亦都有分咧，就係深圳賽區同埋咧就係上海賽區啦。經過咗咧就係常規賽嘅比賽，咁就頭四名嘅球隊咧就進入到咧就季後賽。结果出现咗咧，就 NBA 嘅黑白奇迹吓，即系喺分区排名第八嘅球队啦，一路咧就杀入到总决赛，并且最终咧捧埋杯添。咁而今次嘅 CPB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咧，亦都系同样嘅故事噶。喺常规赛仅仅排名第四嘅上海虎鲸啦，就成为咗超级黑马。佢哋喺季后赛咧就先反胜咗排名第一嘅厦门队，再喺决赛啦。亦都系二比一，咁啊击败咗咧，就系北京正大龙成功捧杯。咁我亦都去到上海咧，系采访咗咧就球队总监嘅 Stanley 张小天先生噶。我哋马上同张总倾倾偈先。
8: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7: 其实今年呢，我们知道虎穷的一个开局不太好，但是。强势的反弹，最后以第四名啊拿到了就是半决赛的一个资格，并且淘汰了常规赛冠军的厦门队，进入到决赛。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是怎么样摆脱低潮，最后获得这样的成绩的？
9: 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还蛮难的，因为其实一开始你比如说一个整个球队遭遇了一个很艰难的时刻，然后大家呢没有崩溃掉，然后呢能够持续的去找到自己的定位，去找到自己打球的方式，这个其实我觉得现在回过头看这段经历还是蛮艰难的。但是呢我觉得它又有另一面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其实我们通过前面四场输球以后，你会发现自己在这个夏至联赛的一个定位，你会看到自己我和其他球队的一个差距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反而走到今天，我觉得那四场的连续失败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它的点在于说让我们更好的看清楚自己的现状是什么。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到后期做了很多的调整，不光是内部的调整球员的调整，包括我们的管理方式的调整，其实都是因为这四场连续输球给到我们一个提醒，所以让我们才有这种改变的一些契机。对，
7: 我们看到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加盟球队的球员，包括好像理查德啊，还有刚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迭戈啊等等，都是就是中途加盟了球队。
9: 是，
7: 其实他们来到除了提升了球队的整体的一个实力之外，其实他们这些优秀的外援对于本土球员的一个成长带来了哪些的帮助呢？
9: 我觉得帮助非常大的。你我举例啊，比如说投手投球的方式，投球的思维方式，这个你如果没有见过，没有看过，没有想过，没有打过，你是不可能想到这些事情的。你一定需要非常实战非常直接的对抗，你才能感受得到说哇哦，我跟对方的差距，或者是我通过了什么样的方式，其实还是可以和对方去抗争的。你比如说我们这几场比赛的 Coco

0: 柯永康，包括张文涛，你看这些选手成长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包括王斌啊，包括这些本土的选手，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比赛当中，通过这种实战的对抗，然后他慢慢的找到了那个节奏，建立了那个信心，他会觉得说我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说这些选手他真正，我觉得对，如果中国棒球真的要提升啊，那跟这些高水平的队员去竞争是必不可少的，他一定要有这种高强度的竞争，他才有可能会去成长的。
1: 嗯，
0: 对。
1: 其实，在常规赛面对着今天决赛的对手呢，当时是三场常规赛都是落败了。然后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得到了总结，然后来到了这一场决赛，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最后上演了一个大比分的一个逆转。还有一个就是在主场，您觉得这几个因素是怎么样让球队最终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呢？
0: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主场的氛围。我觉得你像今天的比赛下这么大的雨，说球迷站在那里为我们加油，为我们鼓掌，为我们欢呼，为我们去哇惋惜。我觉得我在这一段时间有一次跟所有的选手开会的时候说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连接起来，什么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其实不是说啊，我们大家要加油，我们要去努力，我们要去赢球，这件事情是不会让这些选手团结起来的。什么能让他们团结起来？这些球迷，你是否对得起这些球迷？你是否对得起这些站在雨中为你呐喊的球迷？就是这些氛围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因为他们觉得说我的付出是能被看见的，我的付出，我的拼搏是这些球迷是接纳我的。所以包括我们昨天去西岸滨江做那个球迷见面会，好多的球员就非常感动，你会发现说这些球员的名字已经在这些球迷的心中落下了烙印。它不仅仅只是个名字，而是具体的动作，对吧？寇永康，哇，对吧？三分炮打点逆转，这个理查德本垒打，包括这个亨瑞关键时候站出来，就是这些名字，它不仅仅只是个名字，而变成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忆，而且是跟他们共同快乐、共同失败的一些记忆，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说是还是球队的团结，我们必须得找到一种方式让大家凝聚起来，因为棒球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团队协作的一个比赛。所以在我们最初，我回过头再看前面四场比赛输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在于说大家在各打各的，你在打你的比赛，我在打我的比赛，我只是在投球，我只是在打棒，跟我其他人没有关系。但是你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球队大家在协作，他不光光是说我只是配合起来了，不是，他们理解彼此了，就是我跟他之间有默契了。这些你想，这些拉美的选手、日本的选手、韩国选手、中国本土选手，这些选手凝聚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棒球最了不起的地方，他把这一群人全部凝聚在一起了，还把球迷凝聚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能走到今天是这两方面因素最关键的作用，下面才走到了今天。
1: 能够在就是西岸棒球公园举行 CPB 的总决赛，其实就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球队，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赛，例如好像北京足球队，我们就想到会有工体，想到上海申花的话就会想对要虹口体育场等等的。其实您也其实提出一个目标，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为就是中国棒球迷心目中的一个圣地。
0: 是，
1: 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场地目前还是一个临时的场地，就按照您的一个思维去怎么样去把这里去沉淀成为一个球迷心目中的一个棒球的圣地呢？
0: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看我们从今年春季开始就一直在想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让球迷体验更好。就是来到这里呢，我觉得你包括我们的球队全力拼搏，然后一起去努力去赢得比赛，付出所有的东西，其实这些都是为球迷体验在做服务的。就是那你比如说我们怎么能够去打造圣地，在我看来啊，它现在虽然它是一块临时的用地，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东西它是一颗种子，就是这颗中国棒球球迷心中的圣地这个种子能在西岸这里落地，那它就会开始发芽。因为未来很多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当这么多球迷越来越支持这件事情，当大家的热情所有的投入开始慢慢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干的

0: 件事情，就是让这颗种子在西岸棒球公园这块地上去发芽。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球迷冒雨还站到这里不离开，还要支持他的球队，我觉得这种力量开始汇聚的越来越多了。直到有一天大家说，我觉得像今天你去采访球迷，一定会有人说，哇，这是我这辈子感受过非常不一样的体育的体验。就我在今天全程我也是淋雨陪着大家一起在看台上，我听到了太多这样的一些声音，所以我觉得说，哇，这个感觉太棒了。
1: 其实接下来呢，肯定我觉得人才闭环对于一个俱乐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聚焦青训，可能会是上海队未来一个重点重中之重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俱乐部现在的一个青训或者跟社会棒球机构有怎样的一些合作，或者是未来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呢？
0: 我觉得第一点啊，就是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已经验证了一件事情，就是球迷会不会花钱进场看棒球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已经被验证了，而且大家进场看棒球它的体验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怎么去放大这个球迷的群体。那就像刚刚您讲的说，那要放大这个群体，有个最核心的，我们如何去推广这个项目。那我们也希望说，哎，接下来在这个赛季结束以后，我们会组织我们的团队，然后呢我们会联合其他的一些资源方，我们一起去进校园去做一些公益的项目。我们是想第一个努力的从徐汇区开始，我们想把棒球推入到每一个小学，让大家去体验棒球。你不一定说我要认认真真的打棒球，这件事情不重要，你只要玩棒球，你开心，你知道说，哦，从今以后戴着帽子的、拿着棒子的、有手套的那个叫棒球，我知道了棒子、球、一垒、二垒、三垒、本垒，这件事情就足够了。那慢慢的随着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系统的工作，比如说随着我们的球员退役的数量越来越多，随着这个世界各地的球员他来到这里，他会觉得说，哇，中国的棒球是一个非常崭新的市场，我愿意留下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会有越来越多的棒球的人才会进入到这些基层的工作当中。那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开始从公益去推广这件事情，那接着呢可能有些学校他就开始有自己的校队，那作为我们上海虎军，我们肯定是会花很多的资源去帮助大家去成长，这是最基层的一块。那另外在12岁到18岁，我们也会在这个赛季结束以后正式推出我们自己的一个青训系统，因为我们其实有能力也有资源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所有12岁到18岁的小朋友们，真的12岁不要退役，然后他能够看到说，哎，我想打棒球，有一条明确清晰的路径可以让我继续尝试。我也不敢保证说你来了我这里你就一定能成为 CPB 的球员，你就一定去国外的球员，我不会承诺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一定会承诺说，我们的这个青训系统一定是全中国最专业、最靠谱、最负责任的一个机构，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去把它做好。因为如果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中国的选手进入 CPB， 这件事情必须要做，而且不光是虎鲸要做，所有 CPB 的球队他都要做。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选手像 Coco 一样站起来，像张文涛一样站起来，我们希望这些选手他们身上的这种领袖的力量去影响更多的小朋友。就像我们今天最后一刻还非常感动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叫杨胜奥的一个选手，然后呢他之前是有在一些青训的机构去做教练的，然后场上有好多都喊杨教练加油，杨教练太帅了，爱你。你知道这种，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一个现状，会有好多的球员在这种非赛季期间他们会去到这些青训的机构，哪怕是给他一堂公益课，给他教一教他们，你会发现说他们的力量会从他个人的一个力量变成一个很大的网状。那这些人当这种最基层的再到 U12 到 U18 路径打通的时候，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构想。
1: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張總 Stanley 啊，咁啊為我哋咧就總結咗啦今個賽季上海虎鲸一路走嚟嘅艱辛，同埋咧就唔容易，同埋咧佢對於咧就係棒球喺上海發展嘅一啲展望噶。咁我哋稍微唞一唞啊，轉頭翻嚟啦，我哋都同咧就係決賽嘅另外一支參賽球隊嘅總經理啊，講緊嘅就係北京正大龍嘅總經理啦，陳晨啊，亦都係傾傾偈嘅。大家唔好行開，轉頭翻嚟繼續有揾食大灣區。今日有體育朋友圈，
2: 體育朋友圈。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不交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进。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王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8: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9: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7: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8: 啊，都未成过因，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7: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9: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7: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10: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11: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10: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灣區，呢度有最充足嘅創業資源，最舒適嘅生活環境。
1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反头过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跑圈，我系谭其川嘅，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 CPP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咁啊总决赛啦。北京正大龙作为咧就今次 CPP 联赛唯一一支咧就嚟自北方嘅球队啊，无论去到深圳定系喺上海比赛咧，佢哋都系咧就叫做远征噶啦，能够一路杀入到决赛。决赛嘅对手重要系咧。就是决赛东道主的上海虎鲸，北京正大龙在先输一场的情况之下，一度就大比分取胜，就将大比分就追为1-1，但是在决赛当中无奈对手的防守确实是密不透风，零封了他们，而他们就在第六局的时候，在先发投手出现了一定的状况的情况之下，并没有及时就换落投手，导致到出现了一个失分，正是这一分令到他们就无缘最终的冠军，都有点可惜的。在一种决赛期间，我们都是采访了就是北京正大龙的总经理，就是陈晨陈总的。我们马上跟陈总聊聊。
13: 非常感谢陈总接受我们的一个采访。那么其实就从6连胜到拿到这个决赛的席位呢，其实整个赛季球队是取得了第2名的一个成绩，一路杀进到决赛。其实作为球队的总经理呢，回顾整个赛季的一个赛程，您感觉球队有哪一些的蜕变，让球队是不断在这个前进当中？
14: 首先从我们球队的这个构成上来讲，我们是一支已有的球队，那所以

0: 实际上不算是新球队，但我们所有的成员都是从零开始的。我们第一次在选秀大会里边，我们选了10名本土的选手，组成了我们最开始的阵容。然后我们又陆续签约了，本土以及台湾的这个选手，一共20名。那在非常短的这个时间内，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去签约了以古巴运动员为主要的一个阵容，然后加上多米尼加、委内瑞拉，然后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然后这些中南美洲的这些选手组成了我们最主要的这个核心阵容。那也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位古巴国家队的首席教练。那我们考虑到他去跟所有的这些队员的沟通，以及整个球风的这个组成上会相对比较血统上比较纯正一点。那从队伍的这个管理上，我们觉得也会更加容易一些。
1: 其实我们看到球队其实也拥有包括是德斯帕涅这样的顶级的外援，同时呢，刚才你也说到，就选了很多的一些本土的一个球员，在整个赛季可以看到本土球员在这么多优秀外援的一个带领之下，有哪一些的成长，哪位本土球员让你特别惊喜？
0: 我们其实常规赛前半个赛季，我们本土球员加台湾球员在场上的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多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打线上只有3名外籍球员，然后剩下几乎都是我们本土队员。然后对于我们球队的成绩来说，我们也是扛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那从在深圳我们赢了这个厦门海豚以后呢，我们整个球队开始逐渐的找回自信，然后慢慢的找到状态。那包括在9月4号、5号。对虎鲸的这个比赛之前，我们又到达了另外4名选手。这4名选手是我们从打线上的一个补充，然后完全把我们整个球队的这个打击能力加强了。那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边，我们获得了非常多的这个连胜，那也创造了 CBB 的联盟的这个历史的记录。那这些国外的这个球员，以德斯帕涅为首的这些这样的这个球员，他们起到了非常好的榜样的作用。他们不光在比赛以及在训练中都会去帮助我们中国的一些球员，然后包括他在队里边也是有非常优异的表现。那除了比赛跟训练以外，他甚至还会去帮大家一起去搬一些棒球的器材，然后在场上去辅助大家去捡球。他不像，完全不像一个大牌，所以我们对于他的这个表现是非常肯定的，在我们队里边起了非常好的这个榜样作用。那在国内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球员里边，那我觉得赵伦和陈嘉济这两位选手，我们对他们还是比较有期待的。他们在比赛中也有非常多的亮眼的这个表现，然后我觉得要通过比赛的这个历练，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这个场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在半决赛已经遭遇过深圳蓝袜这样的卫冕冠军的球队，也是经历了我个人觉得是两次的逆转吧。第一次是大比分的逆转，第二次是在决胜赛的那一场比赛是先落后0-1，然后最后逆转4-2取胜，大逆转跟小逆转。你觉得经过那一场半决赛，对于球队在剩下的比赛当中有哪一些的调整，对他们有信心吗？
0: 首先，我们在打四强赛的这个时候，第一场我们其实整体队员的这个数据，我觉得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赛后我们有跟教练组一起去讨论，那我们的安打数量跟我们的这个守备也都非常不错，但是对手轰出了一个满贯炮，所以一下领先4分。这个其实，在赛场上大家都知道，任何一支球队可能都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占一些运气成分嘛。然后那，所以我们回去队内大家总结，就说那其实我们要重拾自己的信心，不应该被这场比赛所影响，我们应该要按照我们既有的战略去制定比赛的这个那个战术。那最终也非常奏效，我们在第二场中，那德斯帕涅的那一记本垒打也逆转了这个比分，那让整个球队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提升。那在第三场比赛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这个球队大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表现。那个桑托斯也轰出一记本垒打，最终我们战胜了这个蓝袜队。那到今天的这个总决赛里边，其实我觉得今天队员的一些表现，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紧张吧。赛前其实大家是放松的，我们整个的这个策略其实不想让大家太紧张。虽然我们在常规赛里边，我们唯一赢的3场都赢的这个球队就是上海队，但大家也知道，上海队后来增强了很多，外援，加了很多不错的这个选手进来。 我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水平也很高，那所以我们其实在最开始的这个时候我们也都

0: 尽力。今天我们还第一分还是我们这边去拿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下雨也会受一些影响吧。教练组回去也会好好总结，每支球队每个人都不会想输球，所以大家回去要及时的调整，然后以应对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北京的球迷和全国的球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1: 本次联赛呢，CPB 北京正大龙是唯一一支北方的球队，其他的都是南方的球队。两个场地，包括上海，包括深圳去比赛，其实都算是一个远征。从俱乐部的一个运营来说，其实有没有评估过未来就是棒球在北京的一个影响力，并且其实之前有听说过选址可能会选定在通州，会就打造北京队的主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吗？
0: 对于在未来的这个计划里边，那我们其实有很好的一个规划，但是我们也是因为刚刚开始嘛，集团开始比较重视棒球俱乐部这样的一个成立，然后包括我们在后期以棒球为核心的这个内容运营体系下，我们也会要去建立自己的主场，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但具体地址上呢，目前可能。不太确定，因为说实话，目前为止有比较多的这个区县，然后邀请我们能够去落地到各自的区里边，但是集团也在综合评估，看看我们最后能够具体落到哪个区。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可以展望一下吗？就是对于未来俱乐部的一个发展，包括是对于北京的棒球的一个氛围提升，您觉得正大龙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会不会为北京这个城市带来就全新的一个体育的 IP 呢？
0: 正大集团在决定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时候，其实第一，从去年开始叫上海正大龙，那大家集团也是从策略层面上投入了体育产业。那从那个今年转会到这个北京，那我们其实也想以北京为核心发展北京地区的这个棒球，以及我们也想把跟 CBB 联盟一起把中国棒球共同做好。那所以在未来。集团在北京，我们第一步是要先建立球馆，然后相关的一些青训体系，我们也会要去建立，然后包括我们有了自己的主场以后，才不会像今年一样，就是我们会到处去别的这个主场去打球嘛。那我们也希望，北京这么好的球迷的环境跟土壤，一定能够去让那个北京正大龙的这个球迷真正的有一个家。
2: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北京正大龍棒球俱樂部嘅總經理啦，就係陳晨先生嘅。咁我哋呢一 part 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啦，我哋就要了解下啦，就聯賽嘅發展情況啦。從年頭嘅立春聯賽到啦，就係夏日炎炎嘅夏季聯賽啊，CPB 中國棒球城市聯賽到底有邊一啲嘅改變，同埋咧就係有邊一啲嘅數據支持呢？我哋都系采访咗啦，就系 CPB 嘅品牌营销总监啦，就系黄世丽女士嘅。我哋转头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大家唔好行开。
3: 体育朋友圈。

0: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水。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3: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4: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5: 对，这个可以用
3: 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俾人知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俾人知啊？知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

0: 有一個好好嘅目標，就係你第一步就係做到中商第一先啦，第二就係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1: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2: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3: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7: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咧增强民族嘅自豪感。
9: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0: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嘅时候咧，老师教识咗我哋去了解内地发展啦。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呢一代嘅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哋教佢哋嘅嘢传承俾下一代。
11: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2: 揾食大湾区。
13: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4: 板头角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亦都继续同大家关注啊，系中国棒球城市联赛2026赛季嘅夏季联赛。啱先我哋同啦就系两位俱乐部嘅总经理啦，就系倾完偈啦。咁当然我哋亦都要同啦就系联赛嘅运营人员咧就倾倾偈噶。我哋咧亦都喺新闻发布会当中啦，同上海鹤棒体育商务有限公司嘅品牌营销总监啦，就黄世利倾咗下偈嘅。咁我哋尤其啦就系感兴趣啦，喺夏季联赛深圳赛区咧有一个统计，就系讲紧啦女性球迷嘅比例咧系第一次超过咗啦就系男性嘅。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听听王总监的一个回答吧。
15: 这个数据其实我也是前两天在跟内部沟通的时候才拿到的，就这只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个数据。我们有预想过棒球项目的女性观众可能会比别的项目多，但我没有想到在深圳赛区它竟然能够整体的超过男性的球迷群体。那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深圳在我们深圳的这一个赛区来去讲，它本身有比较稳定的一个青少年棒球家长的客群，那对于家长陪伴小孩观赛来去讲的话，确实比较常见的是妈妈带着自己的小朋友过来，那这一部分的家长他有一部分就是固定的一个比例，那能够真正的超过男性的受众，我觉得更多的是得益于这一次我们整体赛事的一些体验的设计，因为我们当然也推出了更多像女性友好的这样子一些街区的互动，同时我们那一个赛区里面由于长沙旺旺在前期在上海西岸棒球公园的表现，他们圈了非常多的女生的粉丝，就是组团过去追着看他们的比赛，所以也造成了在后面的常规赛的阶段有大量的女性的粉丝涌入到了我们深圳赛区。对，这个确实是令我们相当眼前一亮的一个数据。
14: 关于就是联赛可以吸引到越来越多的球迷就参与其中，跟球迷之间的互动都是非常紧要的。经历了就是年头的立春联赛，再来到就是夏季联赛，其实都作出了很多相应的一些就调整和改变。到底有怎样的效果呢？我们也都有请王总监继续跟我们讲讲。
15: 就是我们其实在立春联赛的时候已经搭出了一个我们设想当中职业棒球联赛它需要有的一些观赛的氛围和体验的部分。那在立春联赛当中我们搭建出了我们的助威的体系，

0: 那当时的话是我们用同一套的班底给主队的球员来去做加油，然后当时我们在深圳用的是一个主场助威的模式，就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深圳当时立春联赛的时候是只有主队那一侧的看台会有比较热烈的一个助威的氛围。那我们从立春联赛当中总结经验来去看，因为我们考虑到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棒球氛围的发展阶段来去讲的话，仍然属于是我们要去教育球迷的一个阶段，就大家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应援的这种氛围。那所以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去看，我们可能就会取消只在主队的这一侧看台来去助威，我们搭设在夏季联赛升级的点，就是我们主客队同样的都配置一样的助威的阵容，然后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球迷他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观赛的习惯，就是他慢慢的可以感受得到我怎么样的方式去跟球队进行互动，去跟球员加油。然后在立春联赛当中，我们可能在商业化的设计上面相对来讲是时间比较仓促的，所以当时不管是周边的商品的品类以及跟就是考虑到球迷互动上面更商业化更好的一些应用上面，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的弱化的，做的没有那么好的。然后到夏季联赛的话，我们总结立春的经验，那这一次可以看到相当眼前一亮的，就是我们在主题商品的设计上面，我们跟 Smoothie 的 IP 进行了一个联名的合作，那在商品端也取得了就是很成功的一个突破。然后另外就是在街区的体验上面，我们立春联赛其实它覆盖更多的是餐饮的消费，那体验类型的设计是没有那么多的。那这一次在夏季联赛当中的话，像我们引入了拍照机啊、扭蛋机，以及在整个街区可以大家免费参与进来的一些互动是更多的。那这一块的话，也都是从自身的经验去进行的优化。
1: 其實一個體育項目啦，佢嘅發展過程一定係要有咧，就係足夠嘅一個文化底蕴，同埋咧就係群眾基礎咧，係最關鍵嘅。咁我哋立春聯賽就只有深圳一個賽區，到咧就夏季聯賽已經有咧，就係深圳賽區加上海賽區啦。咁我哋明年嘅立春聯賽到底又會有點樣嘅一個規模？會唔會有更加多優秀嘅球隊咧，就加入其中，擴大咧就係聯賽嘅一個咧就係容量，比賽嘅場次會更加之多咧？我哋亦都再請啦，就係黃總監同我哋講講。
0: 立春和夏至都是2026賽季裡面的，我們是按兩個短期的賽會來去推進的。這當然也是首先考量的是我們本身的主場場地是足夠的，就目前棒球場的設施呢來去講，符合我們比賽標準的場地還沒有辦法有那麼多。那我們其實更重要的還是希望推進参赛俱乐部他们主客场制的一个推广，那我们目前集中的目标都肯定还是往2028年要实现主客场，那样子全面覆盖下来，每一个球队一年可能就能够有好几十场的比赛来去覆盖。那现在的话，我们仍然还需要去储备前期的这一些，不管是俱乐部的运营的经验，还是联赛组织方的组织的经验，以及球场的这些资源等等，就整个赛事的配套上面，我们还没有做好那么充足的一个准备。也包括说我们仍然还是需要平衡跟国内联赛的时间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本土的联赛本身它的赛期也是有固定的一个时间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来去逐步的讨论和完善的。那我们当然明年的话也会希望假如有更多的俱乐部可以加入进来，那它的赛期自然的肯定也会变得更长，那我们也会争取能够在更多的城市来去落地俱乐部的比赛。
1: 非常之感謝咧，就係 CPB 嘅品牌營銷總監咧，就係黃世利啊，咁啊為我哋咧就介紹咗啦，就係今次夏季聯賽咧 CPB 嘅一個發展嘅情況嘅。咁佢亦都提及到啦，希望有更加多嘅城市咧能夠加入到咧就 CPB 嘅聯賽當中。我哋亦都期待啦，就係棒球啊，喺 CPB 球員、球迷以及咧就賽事運營團隊嘅共同努力之下啦，係推廣到咧就係俾更加多嘅體育迷咧就係接觸得到噶。好啦，我哋呢一 part 嘅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咧就傾住咁多先。嗱，咁啊 CPB。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2: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3: 有沒有壓頂？這個面裡面有魚胸一平的，這裡
4: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流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2: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嚟，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5: 我是隨身寶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嚟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講到2015年的時候，我們

0: 希望可以好好咁样将我哋嘅研究咧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咁样将产品落地，所以我哋就决定嚟到深圳发展。
1: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2: 你講 workplace
3: 邊個？
0: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为我们不单止拥有时代改变带给我们的机会，同时拥有改变时代的机会。
4: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揾食大湾区。
6: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7: 翻翻嚟咧就系最后一 part 嘅揾食大湾区之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咁啊，我哋亦都知道咧，就深圳士碌架公开赛咧，其实亦都喺今个星期咧就展开角逐噶啦。咁其中喺星期一嘅晏昼啦，咁啊，傅家俊啊就以5-1啊轻松击败咗咧就系外卡球手嘅董子豪啊，咁啊成功杀到64强啊，并且打出咗单杆咧就133度啊。赛后我哋都系咧就系同傅家俊倾咗下偈嘅，睇下佢系点总结呢一场比赛嘅。
8: 今天自己打得也是比较顺利吧，开始的时候可能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个球台啊，因为在南方比赛通常这个台会比较潮吧啊，然后我自己也画了。几局的球去适应这个球台，但最后我自己终于有点成绩了，终于适应到这个球台的速度，然后就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慢热所以开始的时候有点犯错也是有点多但是我觉得对手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紧张，然后大家可能前几局的水平也不是太高吧但是整体来说也是比较满意今天的表现。
7: 咁啊，傅家俊咧，对于可以喺咧就系一河之隔吓，由香港咧嚟到深圳咧参加比赛，佢话太近有少少唔惯嘅，同时佢亦都话咧就系深圳公开赛，如果早啲嚟就更加之好啦，有啲嚟得迟咗啊。因为今次咧系一项全新嘅赛事，我哋听听傅家俊喺现场系点讲嘅。
8: 对，我这一次过来比赛，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通常都是坐飞机去比赛的吧，这一次是坐车，有点不习惯，然后就但是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开心，因为今天来支持我的朋友也是蛮多，所以就很开心可以用一场胜利去回报。大家的支持，但是我觉得对来深圳比赛感觉非常好，因为我住在香港，然后常常会过来深圳去工作，去玩，然后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所以就很开心可以来这里比赛。斯诺克在中国的南方的影响力很大因为我自己在香港学打球，但是我觉得那时候90年代吧，我们把斯诺克从香港带到广州，我觉得广州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东莞深圳这些都是中国斯诺克发展一些很重要的城市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应该要每一年都要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比赛吧这个深圳的大师赛，我觉得来的比较晚因为我觉得10年前我已经说应该有一个比赛在深圳，但是要等到今天才有，我觉得已经太不应该了。对，因为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所以希望每一年都有这个比赛吧。
7: 咁除咗咧就系参加深圳嘅士碌架公开赛之外咧，其实接住落嚟嘅南京赛咧，佢亦都系咧就系获得咗正赛嘅参赛资格嘅。接住落嚟嘅士碌架中国赛季啦，佢希望可以攞到更加好嘅状态嘅。
8: 对

0: 今年希望可以集中在一些很重要的中国比赛吧。当然全英赛或者是世锦赛当然必须要参加，但是其他的比赛我自己觉得中国的比赛我自己比较重视，所以就很开心今天可以获得胜利，然后南京也打进这个正赛，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吧。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当然状态没有以前那么稳定，但如果找到比赛的时候找到一些感觉的话，也有可能可以把一些比较排名高的选手可以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好好的比赛吧。所以就希望可以好好把握这南京的比赛，还有当然现在深圳的比赛，我现在必须要去好好的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对，
1: 作为神奇小子的傅家俊出道都已经接近30年的一个时间的，你说就是以他现在的一个年纪跟当打之年相比，状态确实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稳定的，所以他也强调一件事，就是他现在更加享受就参与比赛。
0: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职业的选手，我觉得这现在的水平很高，对，有时候我自己会赢一些很排名很前的球员，我把他打个4-0，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得那么好，但有时候都会输给一些可能大家觉得不应该输给的对手吧。但有时候职业的比赛就是这样，我觉得，所以我也不会看每一场的赢输很重要吧。我觉得这一次赢，可能下一次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到我现在的那个阶段来说呢，享受比赛是最重要吧。对，所以就不会过分去分析我的技术或者是我的比赛的成绩啊，我觉得不会给自己定下任何的目标啊，只希望可以好好的打好每一场，好好享受每个比赛的机会吧。
1: 唔记得同大家讲啦，喺第一日嘅比赛咧，当时傅家俊咧打出133度啦，系到嗰一刻为止咧，就深圳士碌架公开赛嘅历史单杆最高嘅。咁当然要破133度啦，对于职业球手嚟讲啦，就唔算话系十分之困难嘅。我唔知道而家节目播出嘅时候啦，这个单杆133度深圳公开赛嘅最高度数啦，俾啲巨星破咗未？咁但系对于士碌架人嚟讲啦，147先至系咧就系终极追求。咁而傅家俊打出过咧就系3Q 嘅147，有2Q 喺香港打出嘅，有1Q 喺澳门打出嘅，大湾区喎，唔少得深圳啦。咁深圳有冇信心打过147出嚟咧？听听佢系点讲。
0: 希望吧，希望吧。对，因为在香港打了2杆147，然后在澳门一个表演赛打到也是一个147，我觉得是这个是大湾区的147习惯，希望是这样吧。但是开玩笑，但我觉得应该希望不会想太多。147我觉得现在很难，大家可能看到他们常常打147，但对我来说也是很难，所以就而且需要一点运气吧，所以有时候就不会定下这个目标，但如果有的话当然非常开心。
1: 非常之感谢啦，就系 Marco 参与到啦，就系今期嘅搵食大湾区之体育朋友圈。今期节目我哋就倾住咁多先啦，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2: 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2: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货币政策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从上市公司半年报看向新向优向好。
2: 世界技能大赛闭幕，来关注如何助力技能人才培养长效机制。调节人类骨骼变化的基因功能图谱发布，为理解人骨关节炎高发提供演化层面线索。
3: 数字生活，中秋国庆聘假效应显现，十三日超长假期背后将呈现怎样的出行数据图谱。
2: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解读首个五年规划。世卫组织人才培训项目拓宽澳门青年发展空间。
3: 科创空间锚定世界一流科研目标，深圳先进院创新发展研讨会举行。
2: 科技关键词，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是不是真的有用呢？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持续释放，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有效发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增强，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上市公司是透视宏观经济的重要窗口。截至八月底，沪深521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整体睇，上市公司业绩加速改善，约3/4公司盈利，共实现利润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5%，盈利规模及增速均创近年新高。打开呢张半年报成绩单，能够清晰咁睇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嘅强劲势头，产业结构性亮点显著，新动能已成为盈利新高嘅主要引擎。
3: 系嘅 ，AI 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上半年，存储产品龙头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净利润同比增长700倍的亮眼成绩，提供了有力印证。在人工智能呢匹千里马的驱动下，国产生态链加速构建。上半年电子计算机行业利润分别实现195.4%和58.3%的高增长，二者合计拉动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5.9%。创新的竞逐赛道当中，人工智能并非一枝独秀，人形机器人持续出圈。上半年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领域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1.1%和52.8%，医药行业加快上升，创新药医疗器械行业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1.6%、7.5%。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入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正、张正的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6: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我们无形之中现在得到了全国很多院校，包括这个甘肃了，就是青海了，他们对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

0: 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 相关美容的专业除了医学美容技术，还有这个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 一方面，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不断加大优秀技能人才的表彰奖励力度，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和晋升路径，激励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再来关注京都大学人类生物学高级研究所等机构，在最新一期《自然》发布了首张人类骨骼基因开关功能图谱。这项研究将全基因组比对软骨细胞大规模平衡报告分析与人大原杂交细胞结合，显示了在人类演化当中软骨维持分子糖胺聚糖 GAG 显著减少，为理解骨骼成形和人类为何更容易患骨关节炎提供了证据。
4: 膝头哥痛只是因为上了年纪吗？原来某些人类高发的骨骼退化疾病未必完全是衰老的原因，更可能是为人类独特身体规划付出的代价。人类软骨维持分子水平显著低于大原，这个是一种演化上的权衡。伴随着人体的组织分工、力学负荷甚至修复成本等复杂机制，了解这种机制不单止能为骨关节炎提供全新的干预手段，亦令未来其他领域入面判断无害突变定是关键开关，不再依赖计算机推断。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6: 区块链、
7: 新零售、
6: 物联网、
7: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7: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7: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6: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你而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中秋三日假期收官，9月28日到30日请假3日，就能够将中秋国庆连成近10年最长的13日假期。刚刚过去的中秋出行温和起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才是真正的流量大考。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通过大数据观察一下即将到来的超长假期出行图谱。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这张出行图谱的第一笔落在时间上，相关部门数据显示，中秋三天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6.5亿人次，日均2.2亿，比平日略增20%，总体温和开局。真正的看点在假期衔接处，仅隔3天工作日就衔接起7天国庆假期，错峰与连休把客流重新分配。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注意到，多类人群正在分段释放。
9: 中秋、国庆、拼价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返乡探亲、三小时以内微度假、常见追秋游的旅客叠加，双节也让更多人分段出行。
8: 时间轴拉开，流量图谱随之清晰。中秋的温和只是序曲，国庆七天才撑起本轮假期的绝对大头，预计流动量高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是平时的1.7倍。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概括了这个超长假期的出行特点。
10: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峰值高，预计这个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呢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将近2倍。第二呢，就是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会占到90%以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平均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我们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8: 峰值高，公路自驾为主，新能源车增多，构成今年国庆流量图谱的关键坐标。承接这轮超长假期的是一张全面加码的运力网。铁路方面，中秋国庆运输已于9月23日启动，10月8日收官，为期16天。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旅客发送量预计达2.84亿人次，单日最高峰有望突破2440万人次，创国庆历史新高，并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民航方面，9月25日至10月7日，预计运输旅客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单日航班量将在9月30日冲上19800班的假期峰值。全行业已安排加班3768班，运力重点投向西南、中南、华东等热点区域。运力铺开的同时，需求端的半径也在拉长。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用一组数据印证：
11: 中秋国庆假期，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4: 你而家收听到嘅系数字生活，我哋继续嚟关注。
3: 呢张图谱唔单止体现喺走得到，亦都体现喺走得远、走得划算嘅。假期拉长之后，出行半径、交通组合同价格选择都喺度发生变化。有人将目光投向更远嘅目的地，亦都有人精打细算寻找假期里头嘅价格窗口。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8: 假期拉长，摊薄了客流峰值，机票出现明显时间差。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等航线在国庆仍有300元左右的低价票在售。飞机、高铁加落地租车的出行量预计增长20%以上。旅客汪先生就抓住这个窗口，排了一条高性价比的跨省长线。游客汪先生说，
12: 这个假期让我做一个深度的旅行嘛，丽江飞到拉萨2段旅程，然后加起来飞机火车从拉萨回到北京，然后一共才2000多块钱。
8: 走得远的另一面是住下来玩进去。目的地图谱上，超长假期正把走马观花推向文化深读。在山西、太原、大同两大省内核心航空枢纽客流激增，机票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东航山西分公司市场部航线员刘诗涵表示，
13: 从近期销售数据来看，太原飞往烟台、桂林、揭阳、南昌等热门城市，以及全国各地飞往太原、大同的航线预订量涨幅明显。跨省出游和来山西观光客流双向走高，国庆期间加密了太原至宁波的航班。
8: 云冈石窟、悬空寺、晋祠等古建景点预订火爆，铁路部门为古建游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东航还把客舱变成空中古建展厅。东航山西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倪芳说，旅客的消费偏好已经转向。
14: 在打造古建主题航班的时候呢，深度融合了山西特色的古建文化，将晋祠、双塔、悬空寺等等这些知名的古建元素融入到了客舱场景啊、登机标识啊以及互动环节中。
8: 同样的深度游逻辑也在长三角的县域小城发酵。安徽池州九华山周边兼具徽派文化与设计美学的民宿一房难求，杏花村景区周边特色民宿增长率达 35%， 不少

0: 民宿老板直言，国庆早已满房，池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17.6 万人次，日均 1.1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 19.7%。 九华山站预计发送旅客 5.5 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高峰线基础上，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8对，并动态实施一日一图。游客吴成林说，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结合了徽派的一些文化和当地的文化，就很有特色，跟其他地方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民宿很多都是当地自己村民的房子，有性价比，但更有性价比。
0: 而在出境方向，超长假期同样释放出强劲需求。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斌给出了一组国际机票的增长曲线。
2: 国际方面，假期国际机票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22.5%，周边国家呢仍然是旅游热点地区，飞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的航班量呢增长了20%，飞往英国、德国、西班牙等远程国际航班的航班量呢也增长了15%。
0: 把时间、运力、半径、价格这几条线并在一起看，13天超长假期真正改变的不是出行总量这一个数字，而是出行这件事本身的结构。出发更早，走得更远，停得更久，算得更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已经给出了量化的落点。
3: 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13天时间，因此呢，长途的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啊，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乘坐自己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0: 从请三休13的日历设计，到一张不断加码的运力网，再到一座古建、一间民宿里的慢时光，这幅中秋国庆的出行数据图谱画的是人次与航线，折射的却是中国人如何重新分配自己假期的智慧。
4: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们进入港澳前瞻。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成
4: 功嘅？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真嘅环节，首先嚟关注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服务与国际金融、贸易、航运、创科中心以及人才高地建设密切相关。规划明确提出善用一国两制下香港实行普通法的独特优势，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咁林定国就话，重点在于深化二字，争取质与量、硬件与软件同步提升，可行范围内定下更清晰的目标同时间表，增加竞争力同吸引力，令大家更有信心。
10: 调解条例修订草案有信心今年内提交立法会。仲裁条例计划今年内展开咨询，争取明年完成修订。国际法律事务大楼力争明年底前启动建设。林定国细数时间表，直言目标是令香港既有能力承接更多国际法律业务，亦有更好的条件把人才、机构和国际交流活动吸引过来。林定国强调，一国两制下香港普通法制度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一独特优势成为法律专业服务参与国家发展、服务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基础。香港律师具备国际化视野，很多拥有多地执业资格，律所网络遍布全球，可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风险管理、当地法律和税务咨询等超级增值服务。
9: 再来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才培训项目 GoWHO 工作坊日前在澳门举办。澳门高等院校师生、海外就读的澳门学生以及持有医疗专业委员会认可资格的医疗专业人士参与。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就表示， GoWHO 工作坊为澳门青年搭建起认识全球卫生事业的重要桥梁。特区政府鼓励青年积极参与 GoWHO， 把握走出去看世界、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借助国际组织平台拓宽国际视野，累积实务经验，帮助年轻人迈出在国际组织任职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10: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办公室规划管理司执行主任刘岳指出，澳门与世卫组织的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取得多项务实成果。澳门的实践经验为全球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借鉴参考。今年11月，澳门将与世卫组织联合举办高血压与糖尿病防控专题研讨会，汇聚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开展经验交流。工作坊中，世卫组织派出的专家从实务角度协助澳门青年认识世卫组织工作场景和多元职业通道，引导青年做好个人能力储备，充分把握机会，为投身世卫组织工作做准备，以自身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9: 再来关注近日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赴香港开展佛港联动创享未来2026年佛山创业生态推介会，围绕佛港创业协同人力资源合作开展系列推介与交流活动。咁呢次活动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佛山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承办，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香港城市大学协办。 吸引超过50名香港高校、青创平台、创投机构、创业项目代表以及香港青年创业者参与。
10: 活动期间，佛山人社部门实地走访香港城市大学、HK Tech 300、创冷科技有限公司、香港数码港及腾云香港科创集群加速器，深度调研香港科创载体喺创业落地孵化、产学研融合、科创企业出海、投资投产加速等方面的成熟运作模式，围绕人工智能应用、新材料、新能源研发、青年创业赋能等领域开展深度研讨，进一步拉紧佛港高校、企业、机构之间的合作纽带，为两地双创深度协同夯实基础，有效激发香港各界了解佛山、走进佛山的热情。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7: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7: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

0: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三期喺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嚟创办70周年嘅重要时点。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9月27日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嘅首批进境展品已经喺广州顺利通关，将运往广交会展馆进行布展。你听总台记者赵晶嘅报道。
1: 9月27日，一艘国际货轮缓缓靠泊广州南沙港码头，随后装载着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的集装箱，被运往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该批展品共84件，总重12.3吨，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产品。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南沙港查验科科长康乐：
2: 为保障进境展品顺利通关，我们主动对接物流企业，实时掌握展品物流信息，通过广交会展品通关专窗，全天候接受参展企业预约通关，优先为参展企业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手续，确保全流程监管作业高效完成。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3.2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品类。为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顺利举办，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沙客运港、琶洲等旅检口岸设置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实现参展人员物资高效通关。广州海关所属广州会展中心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邓燕：
3: 我们建立口岸展会联络机制，结合进境展品动态特点，制定个性化监管预案，一对一为企业提供通关指引及咨询服务，企业可以在线上办理所有申报手续。同时，暂时进境参加广交会的所有展品可享受海关派员进驻展馆监管，免于向海关提交税款担保等优惠措施，能有效减轻企业资金占用压力，助力企业高效参展。
4: 9月27日晚，上海世博中心入边星光熠熠，青春飞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仪式在这里举行。伴随着一阵阵喝彩，64个赛项逐一公布获奖情况，各国选手们挥动国旗，激情拥抱。呢一刻无关输赢，是对青春和技能的致敬。从精细木工、餐厅服务等传统项目，到机器人系统集成、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技术等新兴项目，广东选手与各国技能强手赛场过招，最终企上了最高领奖台。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当下，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勾勒出全球技能发展的多元途径，亦凸显了技能终身学习的紧迫性和关键性。
0: 是的，那代表国家出征的16个项目当中的17名广东选手，一举夺得13金1铜2优胜，金牌数量居全国首位。17人当中16人来自技工院校，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就贡献了4枚金牌。此外，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和深圳技师学院各斩获2枚金牌。从参赛项目来看，广东选手入选的除了历年参与世赛、深耕多年的优势项目，亦都有勇闯新赛道的数字新锐赛项，其中多赛项实现了卫冕期待。数控闪是广东连续多届代表国家出战的优势项目，梯队接触有序，教练团队稳定，形成了良好的技术传承。新晋项目冠军李卓平可谓不负众望，帮助中国实现项目6年冠。
4: 近日，斯里兰卡旅游局在深圳举办大型路演活动，全面推介斯里兰卡丰富的文化与旅游资源。这个是继2023年12月之后，斯里兰卡旅游局再度来到深圳开展旅游推广，彰显其对以深圳为核心的华南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高度重视与持续投入。来听总台记者黄线的报道。
5: 斯里兰卡素有印度洋明珠美誉，以其体验性、紧凑性和多样性三大核心特质，涵盖纯净海滩、世界遗产、野生动物、文化瑰宝等8大体验类型，成为追求深度与品质旅游的中国游客理想选择之一。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
6: It is no debate that China is a very
7: 毫无疑问，中国对于斯里兰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海湾客国。中国的游客去到斯里兰卡，可以体验到斯里兰卡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斯里兰卡当地人们的热情好客。
5: 当天活动中，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客源市场，游客年轻，消费力强，对深度、品质与家庭定制出游的需求旺盛，希望借助大湾区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与深圳的旅游业者共同打造一程多站连程产品，并推出更多适合家庭小团、亲子研学与高端定制的斯里兰卡行程，让更多大湾区游客把斯里兰卡列入出行清单。同时将在斯里兰卡拓展数字空间，并在中国社交平台上认证运营更多账号。
6: Especially the Shenzhen.
7: 在中国的话，深圳也是斯里兰卡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为斯里兰卡旅游提供中高端的客人。
8: 之前斯里兰卡就有我们的微信微博，但现在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面的运营，包括推出我们的小红书，还有抖音的平台，然后来适合中国市场的这个数字推广的需求。
5: 据斯里兰卡旅游发展局最新数据，2026年前八个月，斯里兰卡累计接待中国游客100,828人次，中国已跃升为该国第三大海外客源市场。在航线层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华南游客目前可经广州、香港等地便捷中转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赴斯里兰卡出行选择非常丰富。斯里兰卡旅游局中国区负责人钦达卡表示。
6: I think out of China, this bay, the Greater Bay area.
8: 如果从全国的这个市场背景来说，目前大湾区是运营最多班次的，就是每周有11班。从广州的话是每周4班，从香港的话是每周7班，相当于日班的一个航班。
5: 斯里兰卡旅游局也持续以各方探索，进一步优化大湾区旅客的出行便利性与连程产品供给。据了解，目前斯里兰卡对中国公民实行电子签证及 ETA 免费政策，也就是免签证费。斯里兰卡驻广州总领事拉辛卡达姆拉格表示，
9: If you apply through ETA, the visa will be free.And it will be like really...
8: 大家线上如果去斯里兰卡之前申请这个 ETA 的话，首先它是免费的，然后在1至2天之内就会出签，然后带着这个就可以去到斯里兰卡，然后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也确实是在免签证费政策推出来了以后，更多的游客去到了斯里兰卡。
5: 此次路演推介中，斯里兰卡旅游局官员及近20家岛内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管理公司、酒店集团及地接社与深圳地区100余家出境旅行社代表还开展1:1商务洽谈，为中国旅游同仁全方位呈现一个全新的斯里兰卡。活动现场还带来了斯里兰卡地道美食与极具岛国风情的传统舞蹈演出，让与会者沉浸式感受印度洋明珠的热情与魅力。2007年将迎来中国与斯里兰卡建交70周年。

周年，斯里兰卡旅游局也希望通过本次深圳路演，进一步深化与华南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合作，提升斯里兰卡在中国游客心中的目的地形象，并以中斯建交70周年为契机，助力赴斯里兰卡旅游人次实现新突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香港中文大学等深圳先进院共建三方领导，多位院士专家、科教界及产业界代表，深圳先进院历届及现任领导班子、科研及管理骨干、院友代表等三百多人参会，围绕科技创新、产业融合、人才培养等主题展开报告与讨论。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9: 研讨会上，深圳先进院院长刘晨立以“念在立初心，众志创未来”为题做专题报告。报告全面回顾深圳先进院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系统展示深圳先进院建院以来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深圳先进院为创新而生，为生存而战，从零起步到成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人才队伍、科研经费、论文专利、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增长，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高质量答卷。面向未来，深圳先进院更要为发展而谋，锚定建成需求导向、综合交叉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目标，做国家最需要的科研，创世界未见过的技术，把深圳先进院从有特色的科研机构推向不可替代的世界一流。
10: 回望来路，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一所研究院所的成长离不开对国家需求的坚定回应，离不开对创新规律的持续探索，更离不开一代代先进院人的接续。

0: 奋斗。今天的深圳先进院已经站在新的发展坐标上，面向15，我们更需要从20年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凝聚共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探索科研机构创新发展的新的路径。
1: 深圳先进院原院长、深圳理工大学校长樊建平以"扎根南国科创沃土，砥砺20载先行探索"为题作报告。他深情回忆了深圳先进院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并从人才队伍、科研布局、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分享了深切的感悟和体会。
2: 20年来，在三方共建体制的托举之下，先进院不负信任，从一张白纸起步，建成科创高地。淬炼形成5大优势，一是前瞻布局，选择赛道，始终紧盯科技前沿，保持敏锐研判，敢布局，敢落子，构建起贯通前沿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的创新生态；二是筑巢引凤，广纳贤才，全球引才与自主培养两手抓。建成近5000人的人才高地，人才集聚度和国际化水平在全国同类机构中走到前列。三是科创赋能，硕果累累，在攻克产业技术、催生生命力系列重磅成果持续产出，累计申请专利近2万件，孵化科创企业2400多家，培育上市和总上市企业19家。四是创新机制激发活力，首创产学研资四位一体的微创新生态，紧贴市场，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干事热情，持续迸发强劲的创新活力。五是先行探索，示范引领，以成熟的科创模式辐射带动全国建设近80家新型研发机构，培育了近10家同源的机构，为国内新型科研机构体系化发展树立了标杆。正是这些探索和积累，让我们在中科院100多家研究所中脱颖而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家底越来越厚，产出10个第一的业绩成果，形成3条经验在全国推广，用于建设了一所新型的研究型大学。
1: 樊建平表示，深圳理工大学依托深圳先进院优质丰厚的科教产教资源，在正式成立后短短2年间，在学术、创新、育人、开放及产业融合等多个维度取得显著进展，已被深圳列为15规划清新打造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标杆。
2: 深理工的快速发展是先进院20年来发展结出的一个硕果，也是先进院根系生命力之最强的证明。20周年是先进院的成年礼，更是迈向新征程的全新起点。20年正青冲，坚信先进院人完全有底气、有能力加快建成国际一流的新型研究机构和世界级的创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张雨东以加强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促进颠覆性创新能力提升为题作报告。他指出，当前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系列成就，但仍缺乏突破原有知识体系、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为此，他强调要系统梳理知识体系，以全局视野识别认知边界，凝练真正的科学问题。
0: 第一，梳理知识体系呢，要有鸟瞰自己所在领域知识体系全局的视野，才能看见突破边界的重大问题。第二呢，要聚焦目标来探索有组织的科研和自由探索的模式相结合。然后第三，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要加强 AI 基础的设施建设，要 AI for science 呢，要推动建立平台来提高我们的科研的效率，强化 AI 基础设施建设，运用 AI 辅助工具来开展科学研究。
1: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傅刚峰以活水润先进，产业向未来为题做报告。他表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中央企业的重要使命，与深圳先进院的合作是国投集团“十五五”重要发展内容，将通过探索科研国家队加产业国家队协同模式，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新范式，打造科技成果与产业培育核心平台。
3: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范式，先进院的科研人员

0: 的科研成果更好地转为经济价值，推动社会进步。发挥国投系基金专业化的能力，共同参与成果遴选，让进入孵化序列的技术有效回应产业技术需求，嫁接更多的政策产业资源助力科技成果加速商业化运用，以资本COE更好地激励科研人员。第三是希望国投在更好服务先进医院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不断自我优化改进，找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培育发展科技驱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路，在与科研体系的持续碰撞磨合中迭代进化，与先进医院彼此成就，共同成长。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郑海荣以人工智能时代的顶尖大学与拔尖人才为题，分享了顶尖大学的内涵与使命。他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顶尖大学应勇担原始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战略科技力量、创新生态构建和文明责任五大使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服务国家。他以南京大学为例，分享了学校近期在整体学科布局、学科交叉融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AI 赋能高等教育等方面的系列举措和做法，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与产业深度融通，加快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2: 我们肯定是以学科的布局带动人才的更新，通过人工智能时代适应的培养和教育，来实现整个大学它的高质量的发展，对社会经济起到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1: 当天研讨会上，深圳先进院分别与深圳市南山区、光明区、福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将合作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谱写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新篇章。此外，由深圳先进院创办的生物医学工程国际英文期刊 X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合成生物学国际英文期刊 Vita Synthesis 正式发布，深圳先进院院友会也在会上正式揭牌。当天，深圳先进院还围绕不同领域和主题举办了深圳先进院战略研讨会、深圳先进院院友走进成果超市等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共同为深圳先进院面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积蓄力量。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环节，近这几年生活工作节奏加快，受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睡眠问题仲呈现年轻化趋势，咁瞄准这块市场，各类的助眠产品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咁呢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产品性能参数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都容易被忽略。普通消费者应该怎样理性看待这一类助眠设备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8: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

0: 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不少短视频在带货手持睡眠仪，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1: 然后它是通过一个微电流脉冲的模式，你就可以手握着它，就好像有人在拍打着你睡觉的那种感觉。睡觉的时候呢，你不需要紧握它，你只需要给它搭在你的手心里，通过一些电流脉冲，然后呢到达咱们这个神经元，然后就是整个下来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头部的这个皮层。
2: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3: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儿，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0: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4: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0: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5: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6: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0: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 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

0: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1: 睡眠也存在很多问题。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有可能就要补心血、补脾胃，这样效果会比较好。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气血是不流通的。中医治疗在睡眠的时候，气血的流畅非常重要。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2: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每个人的原因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治疗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0: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3: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4: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lo。
7: 来到今天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同时在落游。

0: 认靓认嘅环节当中我哋会行远少少啦，一齐去到埃及嗰度咧，感受下埃及金字塔嘅震撼啊！之前咧节目入边就讲到话，有好多朋友咧去到埃及嘅金字塔入边咧，一定要跟住课本去打下卡嘅。咁而至于啦，李欣今次去到呢个埃及嘅行程当中，有边啲嘅收获同埋体验咧，同埋又有边啲嘅出行提示咧，稍后嘅节目当中就一齐去听听佢嘅分享啦。
1: 嗯，冇错啦，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呢，我哋就可以同大家一起去关注下而家嘅呢个中转出游下。
0: 嗯，
1: 好多人呢将呢个中转站呢都当成系自己行程当中嘅一个目的地啦，去收获额外嘅风景啊。
0: 冇错啦，而且今年呢呢个中秋国庆嘅长假呢真系有，如果凑埋一起嘅话13日咁长啊，咁所以呢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个玩法会变得更加多元嘅。咁稍后就同大家一起关注下呢个话题，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叹世界快讯》先。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亞世界快訊，首先係關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同大家關注一下咧，聽日晚上啊就會喺香港舉行嘅2026年嘅國慶煙花匯演啊。嗱，今次嘅演出咧就會喺8点啦，晚上喺香港嘅維多利亞港上空上演，全程咧係歷時23分钟，將會發放超過30,000枚嘅煙花嘅嚇，咁啊為全港嘅市民同埋咧中外嘅遊客呈獻一場咧精彩奪目嘅視覺盛宴嘅。嗱，今日喺節目當中咧，首先就俾大家提供一份咧觀看煙花匯演嘅完整嘅攻略喎。
1: 嗯，咁啊講緊嘅時間咧，其實就係從晚上8点準時開始嚇，咁啊。時長是23分钟，根据往年的这个经历来讲，基本上4-5点你就一定要去到维港的一个长廊那里去霸定位的啦。
0: 嗯，
1: 因为呢其实非常非常之多人，还有迟些亦都会有交通的管制的。讲回这个拍摄的机位方面呢，就会推荐几个，一个是尖沙咀的海滨长廊，一个呢就是西九龙的文化区，还有湾仔的天星码头天台，还有湾仔的金紫荆广场啊。
0: 嗯，而最靓的 C 位呢当然就是尖沙咀的海滨长廊啦，因为它正对着这个烟花燃放区的，还有呢在这个烟花汇演的背景当中我们会见到港岛的天际线啊，所以呢是最靓的位置，但是最靓呢就意味着人肯定是最多的，好像刚刚晓露说下午3-4点你就好去霸位了哈，如果你中午去霸位不怕大太阳可能会更好一点。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去到西九龙文化区，因为这里的草坪空间就比较开阔的，就可能适合呢就带着老人和小路仔家庭这样去那里呢，就是相对人流会少一点下舒服一点，但我相信呢个少都不会少得好多的啦。
1: 冇错。
0: 只不过就是说位置可能够阔啦，大家可能相对个体验感会好啲啦。
1: 嗯，冇错啦。咁我头先亦都推荐咗呢个湾仔天星码头嘅天台啦。呢一度呢其实就係要一个买票嘅。咁，你凭借你个票呢就可以自由出入，中途离场呢都可以凭借呢个票据重新入场。而金紫荆广场呢度呢，除咗话睇烟花之外啦，亦都可以以一个会展中心同埋金紫荆嘅雕塑作为背景啦，去打卡留念啊。
0: 嗯，不过呢提醒返大家啦，因为当晚去睇烟花人肯定相当之多，越早越好啦。咁同时咧，仲有吓，10月1号下昼开始咧，维港周边就会实施人流管制同埋封路，吓一定要早啲出发啦，吓。
1: 嗯，冇错。如果大家咧系散场嘅时候，仲要翻到去深圳嘅话咧，皇岗口岸呢度24小时通关嘅，罗湖同埋深圳湾咧，亦都会喺晚黑嘅0点去关闭。咁福田口岸相对就有少少系时间好敏啦，吓，因为佢10点半就会关噶啦。
0: 嗯，所以咧，即系如果系睇烟花时间唔系好够咧。咁一系你就可以喺香港住翻一晚，一系咧你就可以选择喺皇岗口岸24小时通关呢一度咧，即系通关。但系咧就唔建议大家当日咧坐往返高铁西九龙站啦，因为人咁多啊，首先第一个咧车票肯定唔好买，你而家买我相信都买唔到噶啦。咁第二个咧就人肯定好多啊，吓嗰个体验可能都冇咁好。咁仲有提醒大家咧就话唔好带住无人机去嗰度放啊，吓，因为维港全域系严禁放 無人機嘅。咁仲有就係咧，即係隨身物品亦都要隨身帶住，因為而家其實喺海邊咧，晚上都已經係即係進入到秋季之後咧，風都幾大。

0: 可能咧即係最好係帶一件薄外套啦，去防下寒。咁仲有就係現場廁所肯定好少嘅，大家唔好去到現場再揾廁所啦嚇。
1: 嗯，冇錯啦。咁啊，關注完香港，我哋再睇下澳門啦。澳門十月份咧會推出新嘅一輪2026社區消費連環賞嘅，咁啊係從10月9日一路去到12月17日，就為期10個星期嘅呢一個大型嘅促消費活動啊。
0: 嗯，新一輪嘅活動咧將會發放總值大約4.68億澳門元嘅消費優惠，並且升級為連環獎賞。在澳門特區政府提供的核銷優惠之外，還會新增加由商戶自發參與的提供的商戶滿減券和消費禮餘券，帶動社區消費的疊加效應。同時新一輪的規則調整了，每週5-6日消費領券是隨時核銷的，即核銷期是為領取的當日到下周四，最长核销期是7日，即是其实给了大家更加宽松的时间去领这些消费券和进行消费的。活动方面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000间的商户参与，大家也可以关注这一次的消费活动。看看先，稍后回来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翻到我哋叹世界快讯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嗱，根据了解咧，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咧将会从10月15日到11月5日咧湖北武汉举办嘅。咁啊，今次艺术节咧将会举办设置有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节子戏专场、戏剧院校专场展演、剧目评论、专题讨论、星火项目、戏剧人才嘅创作营等7项嘅主题活动。
1: 嗯，其中这个优秀剧目展演呢，就是会从全国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整体改编剧目，还有一些优秀保留复排剧目，以及近年来的新创剧目当中呢，会轮选出来20台优秀的剧目去参演的，要展示京剧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丰硕成果。
0: 嗯，没错啦，其实在艺术节期间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包括有京剧进社区、进景区等等的公益活动，还会举办京剧主题戏画、电影、服饰等展览展映，邀请京剧名家、文化学者等在长江讲坛、高校等是举办京剧艺术大讲堂，邀请京剧票友和相关的高校京剧社团在公园、社区广场等地进行表演展示，举办京剧加特色文旅活动，湖北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的成果暨武汉建设中国戏剧百场演出纪念地推介会等等系列的活动。
1: 嗯，冇错啦。关注翻京剧之后咧，我哋再关注一下我哋嘅诗歌啦。
0: 嗯，
1: 根据了解咧，第8届嘅中国诗歌节咧，将会喺10月12日去到23日啦，喺浙江省嘅台州市去举办嘅。咁啊，呢一次嘅诗歌节咧，将会推出诗歌加戏曲、诗歌加美食、诗歌加文旅同埋诗歌加 AI 科技呢4大融合场景。
0: 嗯，冇错啦吓。今次咧，其实诗歌节系依托唐诗之路精华风景道、丝路体验中心、丝路驿站重点打造了浙东唐诗之路、台州文化体验馆、天台山丝路文化数字馆和根山诗词长廊、玉环诗歌岛、天台柱溪老街丝路文化街区等等的项目，令到大家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就可以感受到诗涌山海的气势。
1: 嗯，今次嘅诗歌节咧会坚持融合嘅思维啦，推出4大融合嘅场景。咁喺诗歌加戏曲呢度咧，会深挖台州联弹、粤曲等等呢啲本土嘅戏曲嘅资源啦，打造诗韵戏台，等到诗歌韵律咧同埋我哋嘅戏曲唱腔咧系相映成趣嘅。咁喺诗歌加美食呢度咧，会依托翻台州嘅世界美食之都嘅底蕴啦，将我哋诗歌嘅意境融入到特色嘅餐饮，推出咗专属嘅诗意菜单同埋丝路主题宴席，咁啊实现咗食有味、诗有心嘅。而去到诗歌加文旅嘅环节咧，就会优化升级丝路主题嘅旅游。

0: 线路啦，亦都会搭配数字导览、诗词打卡同埋线路漫游等等嘅互动体验，等到诗旅体验更加有趣味性。当然，去到诗歌加 AI 科技嘅环节咧，就会创新去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AI 对诗、个性化诗词生成同埋诗意光影互动等等，用一啲科技嘅手段咧，为我哋传统嘅文化赋能，亦都打造年轻化、时尚化嘅诗歌体验场景啊！
1: 冇错啦，咁我讲咗咁多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现场体验下啦。咁跟住嚟再关注一下啦，海南方面嘅情况啦。海南环岛高铁咧最近推出咗一项服务，叫做自行车随身行啊！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6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之后，就可以携带自行车搭乘高铁，畅享高铁加骑行的环岛出行新体验。因为现在去到海南岛，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环岛线的，可能很多朋友就要用自己的爱车去。今次高铁方面提供了这样一项服务，其实相信对于很多户外爱好者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
0: 是啊，绝对是一项很大的利好来的。因为现在海南环岛有几条很漂亮的线路，对于我们自己都做过攻略，可能都挺想去那个300公里的环岛的自由行的。
1: 而且天到这个时间段，即是没那么晒，
0: 秋天很舒服的，
1: 又没那么热。
0: 而今次我们讲到高铁方面，也都有几个车站都很热门的选择来的，例如这个海口站、海口东站、文昌站等等，一共有13座的车站，是方便大家骑行的时候根据自己的行程去灵活选择自己的上落车点。
1: 没错，在预约方式上面，旅客可以直接通过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随身行功能入口预约购买这一项的服务，并且通过铁路电子支付平台完成线上的缴费。而这一项的服务基础定价是每辆88元，运营过程当中将会结合季节的特点和客流的情况，实施价格灵活的浮动。当然携带自行车就需要你是将个自行车拆卸了个前轮，并且是包装包起之后才可以进站的，你不是说整部车这样抬上去啊。所以呢，即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一部方便一点的自行车，如果太大部你可能拆都很难拆的。自行车是在配套方面会有专属的安检和检票的通道，现场还有前轮的拆卸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一些专用的包装袋。上车之后，列车工作人员就引导你将个自行车摆在一个专用的存放处，将它绑好了之后先可以是运行的。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服务啦。
0: 总之现在已经有更加方便的服务了，大家如果是想要带车去海南骑行的话，就关注好第一个是怎样的一些规定啦，第二个一定要提前去到留足这个打包的时间的。以上呢，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啦，透下回来会有我们乐游迎靓营的环节啦，李欣会跟我们一起去到埃及。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落油迎你迎。
4: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的乐游
5: 迎靓迎，
4: 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热爱写作和看书的卢振宇。
4: 没错啦，写作看书都一定会看到这个地方，埃及的，
6: 又是一个文明古国。
4: 文明古国，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又跟着李欣去游走过意大利的，今天我们就会去到埃及啦，这里去看看。因为上次讲到意大利之后，李欣就说埃及咧都好好玩嘅，佢话啦，埃及有好多好有趣嘅体验，跟团都一样可以咁有意思嘅，唔一定要自助游啊吓。咁我哋睇睇阿李欣讲讲究竟有几咁得意啦吓，系讲嗰个狮身人面像，即系同你倾咗下偈咧，定系话个金字塔入边俾你揾到条新嘅路咧，咁样
6: 揾到啲新嘅宝藏，
0: 系咯，
6: 揾到
0: 啲新啲
4: 嘅宝藏咧，咁样系咯。
0: 首先解釋一下點解會跟團啦，其實都係同之前分享意大利嘅情況係差唔多，
6: 同懶有關。
0: 好多朋友唔係話嗰邊驚唔係太安全，咁啊我就同朋友一齊去嘅，咁兩個女仔咁就好多人就話嚇小心啲好喎，咁啊咁啱有另外
4: 嘅
0: 唔係係啦，咁另咁啱有另外嘅朋友佢哋自己組咗個小團，咁啊講起，咁佢哋自己本身已經相熟嘅一群人，咁我哋就話咁我一直都係好想去噶嘛，咁就話咁啱時間 OK， 咁就一齊啦，咁就加入咗佢哋嘅團咁樣咯。
4: 所以其實係同一個女仔兩個人嘅兩個女仔嘅一個行程嚟嘅，咁所以你哋今次去咧就嗱，成個團咧你有路線有安排啦，咁其實你就可以 hea 好多，輕鬆好多，唔使去考慮。
0: 係啊，
4: 究竟個好玩係好玩喺邊度先？
0: 我覺得淨係埃及呢兩個字已經
4: 好好玩，
0: 有足夠嘅含金量。
4: 埃及其實喺前兩年嘅時候好紅㗎，即係因為有一啲嘅影視作品入面咧會出現咗一啲埃及嘅畫面咁樣啦。
0: 其實埃及紅咗好耐，
4: 係紅咗好耐，係只不過前兩年係特別紅咁解。但係當然好似今年個熱度又落翻嚟少少咁樣，舊年係特別紅。
0: 我係一直係好想去嘅，咁呢一個好想去其實都係同當時嗰個環球旅行都係有關係，因為當時本身佢係其中一站，咁已經係出發前就係我最向往嘅目的地之一㗎啦，甚至乎真係沒有之一啦，就好想好想去埃及啊，去睇金字塔。但係當時係因為就快到埃及嘅時候咧，佢有動亂啊，即係話政治方面比較唔穩定，咁就話有武裝分子咧喺遊輪碼頭度係對住啲遊輪掃射，咁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咁我哋當時就唔敢去啦，即係船長就決定係臨時改變咗行程，
4: 就
0: 改咗去土耳其。咁其實呢個係我心入邊一直

0: 呢一塊嘅遺憾係一直係好希望可以係填補上，所以即係對於我嚟講係同影視作品啊或者咩係唔係有太大關係，我就係一直都好想去，咁就咁其實有時有啲緣分嘅話，就你哪怕再想咧，你又佢需要一定嘅時間噶嘛，咁然之後就你冇呢一個決心去落呢一個決定啦，咁今次係真係咁啱講起，咁一聽哦個時間 OK 喎，咁就哇即係當機立斷馬上就決定，哎我又去咁樣咯，都係緣分我
1: 去咗幾個城市啊？
0: 哇都幾多啊？開羅啦，然之後仲有一個亞歷山大啦，然之後又有盧克。盧克索就去塞爾氣球啦，同埋去到嗰個紅海都玩咗幾日啦，即係話其實佢啲元素真係好多噶。你除咗可以玩沙漠嘅，即係同啲金字塔啊相關嘅嗰啲，咁亦都可以去玩水上嘅天堂啦。咁其實即係嗰邊都幾多人作為度假天堂咁樣，都有十。幾日啊？好似
1: 哦，咁你都去咗唔少地方。
0: 係啊，係啊。
1: 因為埃及咧，對於我嚟講咧，更加多就係一個沙漠同埋獅身人面像，即係俾我感覺咧，佢係一個顏色嘅，就係黃色，而且係土黃色嘅。係。那個城市係咪就係咁樣嘅咧？
0: 如果開羅嘅話係㗎、就是，因為佢即係話你對佢嘅認識係好準確咯，毫無偏差。因為我相信大多數人講起埃及，其實都會首先在腦海出現的就是這兩個關鍵詞啦，然之後我亦都是最原始的初心都是就衝著我一定要去看下金字塔，因為我都相信每一個人去埃及一定即係冇辦法去、
2: 就是、
0: 去錯過
2: 睇故宮同埋
1: 會唔會好熱啊？
0: 我去嘅時候還好，就唔係佢最熱嘅時候，咁就其實還好嘅，咁就紅海就會熱啲啦，會因為佢嗰度靠近海邊，但係其實都早晚都涼涼地嘅。
1: 咁係咪即係喺城市入邊就會有風沙嘅感覺打你
0: 嘅
1: 面上？
0: 咁又冇喎，咁又冇喎，即係如果你去開羅城區嘅話，冇話。
1: 咁誇張會有風沙，
0: 係咯，因為其實佢起得作為城市啦，居民生活嘅地方，佢其實都會揀過噶嘛。如果你話你太多風沙嘅話，不適宜居住，佢都唔會揀喺呢度去開拓佢發展啦。
1: 咁你去到嗰個獅身人面像嗰度嘅時候，嗰種體驗點啊？有冇行入去啊？即係去探索下嗰啲
0: 所有嘅景點嘅嗰個感受就係、是。好多人啊，是真的，即是呢啲世界的知名景点。
1: 所以我想起咧，你之前有讲过，咪我哋中国有好多啲景区要预约啊嘛，吓，跟住有一啲嘅所谓嘅争议咁样咧，就话啊，你呢度又要预约，嗰度又要预约，搞到我都去唔到咁样。但系你当时就讲过话，其实全世界好多知名嘅啲旅游景点。去的人仲多啊，因为佢系全世界嘅游客嘅，嗰度嘅人更多。
0: 咪再一次印证咗我嘅呢番话系正确，系
1: 真
0: 系好
1: 多人。
0: 系啊，无论系博物馆啦，定系即系所有呢啲知名嘅景点，其实都多人。
1: 咁你如果要入去嘅话，你要预约，即系意味住有啲人可能去到当地，如果你唔系跟团嘅话，你可能入唔到嘅，系嘛？
0: 系噶，如果佢满咗，咪入唔到咯。
1: 咁
0: 又系嗰啲准时一定会收工嘅地方嚟噶嘛？
1: 系啦，嗱呢啲地方会唔会就出现好似我哋所谓嘅黄牛呢？
0: 咁因為我係跟團嘛，咁我就完全係唔需要考慮呢方面嘅嘢，佢全部安排好曬，咁就還好，我覺得應該嗰邊唔會有黃牛吧，因為通常咧跟團已經係貴咗噶啦，自由行你自己去買咧一定係平過我哋團入邊嗰啲。
1: 我嘅意思就話會唔會因此而出現咁樣嘅一啲，即係譬如話
0: 唔至於吧。
1: 咁所以大家可能相對就可以放心少少，不過都一定要喺一啲嘅官網上邊去購買呢一個門票。
0: 因為好似我哋咁樣其實佢都有啲係可以俾你揀你去唔去嘅，咁佢就叫做有一個叫做尼羅河夜遊啦。咁我望咗下，咁我呢啲日日。都見住珠江夜遊嘅人咧，我又覺得好似咁，我哋就冇去，因為我哋想行啲其他地方啦。咁我哋就比較咗下，因為其實你決定要去之後，哪怕係你再跟團，唔使去自己做功課，你都會去搜下噶嘛。咁然後就見到好多人嘅如果自由行嘅話咧，佢買嘅船票係平過我哋。如果喺旅行社決定報呢一個項目平好多好多，咁所以大家都係做下攻略咯，咁同埋基本上問題應該唔大嘅，佢嗰邊其實都比我哋想象中會發達啦，你打
2: 旅遊靠旅遊去，
0: 你打網約車亦都係 OK 咁啊。當然可能的士就會麻煩啲，可能有時會坐地起價咁，但係如果係啲比較現代化嘅城市，好似開羅啊或者呢啲，基本上問題唔大，自己小心啲就
2: 應該就冇咩黃牛嘅，因為。

0: 嗰边主要养骆驼嘅。
1: 嗯，好烦，好突然嘅一个 get。我哋讲翻呢个开罗啦，有冇啲乜嘢一定要去打卡嘅地方先啦？啱啱已经讲咗金字塔啦，嗱，讲翻去到狮身人面像啦，去金字塔啦呢啲地方去行啦，有冇边一个地方系即系同你想象当中系唔一样嘅咧？
2: 我想最震撼咯，只能够讲话，因为我冇同佢预设任何嘅画面嘅，我就系去感受啦。咁我觉得最震撼肯定都系金字塔啦，
1: 因为好大系嘛，
2: 同埋你会觉得行过去，你离远睇咧，你以为佢一嚿嚿砖咧，可能就唔会话好大，都要发觉佢每一嚿砖都。有个人咁高，
1: 成个人咁高，
2: 系啊，就即系，
1: 因为我哋睇到嘅金字塔都系喺即系可能课本上 啊，或者电视上啊、屏幕上啊咁样，但系你真系去到嗰度，你会发现其实人喺前面
2: 系
1: 好渺小
2: 的。系啊，同埋你会真系好激动嘅。咁啊，我就冇拣到个飞机位可以见到。咁有听啲网上啲朋友分享就话，你如果某个航线唔知从边度飞边度嘅，你坐飞机嘅唔知左边定右边嘅，大概边个位就可以喺马上降落。开罗嘅时候可以见到嗰个金字塔群，咁我就冇做呢个功课嘅，所以我哋冇拣嘅。咁但系你其实我哋系当日早上到完之后，其实你挨咗一趟长途机，个人系攰啊，辛苦嘅。咁但系咧再攰，你真系去到金字塔前咧，你都仲系好激动嘅，因为你会觉得哇，点解佢哋可以咁犀利？即系你真系觉得
0: 呢个
2: 未知之谜，我始终真系觉得唔系人类可以做得到啊！我系相信外星人有帮我哋，系真噶。因为你会觉得你哪怕系而家嘅技术，你知唔知佢哋嗰个最顶端嘅嗰个重几多吨啊？喺嗰阵时咁样嘅技术水平，佢点样可以将佢打上去？
1: 有几高啊？最高嗰个应该好高啊嘛？
2: 非常高啊！例如胡夫金字塔咧，佢嘅一个原始高度系146.5米，咁因为佢有几千年嘅风沙嘅侵蚀啦，咁系会降低咗啦，或者系啲石头磨损咗，都有百几米。咁你谂下，都已经几十层楼咁高喎，咁啊！真系犀利噶，你会觉得真系人类太渺小，
1: 所以好渺小咯。
2: 我始终都觉得一定系外星人帮手，系真系啊！我相信佢系一个外星嘅信号发射机。
1: 我终于知道啦，原来好玩就系嚟自于呢度。
0: 但系其实咧，而家都有啲科学家咧，即系对呢一个建筑嘅过程咧，有啲解释嘅。咁一个咧就系，其实佢哋每起一层咧，佢就会堆啲土，堆啲泥土上去，咁形成一个斜坡。咁然后咧就再起第二层、第三层。咁起完晒之后咧，先挖翻开所有嘅泥土，咁令个金字塔出翻嚟。
2: 唔系，我知道，即系所有呢啲我都有。睇過嘅，
1: 佢真
2: 係
1: 要分享佢自己個人嘅感受。
2: 唔
1: 係，
2: 但係咧，我亦都有睇過咧，佢話咧，某個金字塔入邊咧，佢會見到一啲同當時完全不符嘅一種擺設同埋一種裝置，佢。當然咧，亦都係可能大家腦補咯。佢就話真係就好似嗰啲信號發射嘅嗰啲設備同儀器咯。
1: 所以呢個就係佢好玩嘅地方，因為可以俾大家有
2: 想
1: 像
2: 空間，
1: 你可以去發揮自己嘅。
2: 但我真係覺得好震撼同埋好激動咯。我係即係哪怕已經係去過好多地方，
1: 我睇過好多視頻咧，啲人可以行入去。
2: 可以㗎，可以㗎，有一條好窄嘅道
1: 㗎嘛，係嘛？
2: 要買票，但係我真係就驚啊嘛，因為咧話好辛苦㗎，
1: 因為要。捐入去咁好似话，
2: 同埋佢直唔起身嘅嗰条通道，
1: 系你要低个腰咁样行，
2: 同埋要行好耐，同埋行到入边咧，会系因为佢一个封闭空间咧，佢空气会越嚟越稀薄咧，你又攰又辛苦又唞唔到气，咁我谂下都系算了。
0: 而且佢往往可能只系个单向行，
1: 冇错冇错。
0: 又话喂行到中途，喂我太辛苦，我
2: 系啊就要顶硬上，咁我就觉得都系唔
1: 好
2: 为难自己
1: 啦。不过你咁讲法，可能我都可以即系放弃，因为
2: 唔系即系如果时间充足同埋精力。有充沛 OK， 但我嗰日落早机，我本身已经都好攰。
1: 系冇错，你本身身体又唔舒服，咁跟住我又属于嗰种密闭恐惧嘅人，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又
2: 同埋最重要一点就系，因为入边咩都冇嘅，你纯粹就系感受下嘅，
1: 就系行入
2: 系啦，所有嘢其
0: 都搬晒出去博物馆噶啦。
2: 唔系啊，就哪怕去博物馆之前已经俾。盗墓嘅应该都已经系挖，
1: 该睇嘅都已经挖晒啦。
2: 冇错啦，咁然之后，所以就因为如果你话有好特别嘢入边，可能辛苦我都会去嘅，因为即系我会去愿意去接触呢啲咁特别嘅文明啦。咁但系佢系入边咩都冇，纯粹就等你感受下嗰条暗道。咁我就觉得，哎呀，都系算啦，就不要跟自己较劲啦。咁我就
0: 因
2: 为
0: 好多
2: 电
0: 影咧，即系讲话入咗去之后有啲神秘体验噶嘛。
1: 个神秘嘅体验就系可以避开中午嘅热浪。
2: 唔系主要，即系话我。 覺得呢啲現代人講嘅神秘，我就唔係好打動得到我。
1: 喺當地咧，好似話可以騎駱駝噶嘛，
2: 可以，我有騎到㗎，
1: 好
2: 平㗎嘛，
1: 好唔好玩？
2: 影下相。

0: 即係佢會唔會帶住你行一圈咁樣？
1: 會又好凳噶，會行噶，但係就
0: 坐得
1: 唔
0: 舒服啦，即係話。
1: 係啊，因為同埋佢駱駝，你唔好睇肉眼睇好似好似同馬三咯，其實佢好高噶嘛，同埋啲大駱駝。
0: 佢趴低咁樣，跟住你再坐上去。
1: 佢趴低你上去之後，佢突然間起身嗰下嘢咧，都話都幾刺激下嘅，因為佢會特登去提醒你，因為有啲朋友仔咧，佢掛住影相咧，就淨係一隻手攞住提，真唔得會俾佢揈落嚟。因為佢咁大嘅嗰個軀體，佢突然間咁樣抖動一下，企起身，佢會將你揈落嚟嘅。咁所以其實因為我哋係俾錢先有得坐噶嘛，咁然之後
0: 好多㗎，即係
1: 好多成個駱駝羣。你都嗱呢樣嘢咧，你又真係唔需要去埃及先感受得到啦。即係話點解我會覺得金字塔令到我咁震撼，就因為即係你唔係喺所有地方都有機會見到。
0: 冇錯。
1: 咁呢啲係絕無僅有嘅旅行體驗，係我覺得佢
0: 值
1: 得。最震撼同最有價值嘅地方咯，咁你坐駱駝真係好多地方都可以坐到啊嘛，
0: 但
1: 係所以就即係話佢唔係最特別、最吸引我
2: 嘅
1: 之處咯。
0: 嗯，即係來都來了嘛，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1: 啊，那我也有啊，我不是也做了嘛。即係影下相咁。
0: 仲有啲咩特別嘅體驗咧？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講，唔好急住先，我哋陣間翻嚟繼續分享。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乐游，
1: 迎靓迎，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系有劳有日嘅卢振宇。
0: 讲起呢个好玩嘅城市埃及咧，哇，李欣真系讲到停唔到口吓，要抢住嚟讲嘅。啱啱咧就话嗱，骆驼咧佢奶都奶啦，咁啊都要去玩，但系唔系佢认为最特别嘅。不过我都系想问一下，坐骆驼贵唔贵先？你话
1: 好平啊，就嗰度啲消费都好平，
0: 人民币20蚊。
1: 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0: 50蚊，
1: 可能5美元，因為嗰度都係用美元嘅，美元同歐元佢都用，
0: 即
1: 係
0: 換翻翻嚟人民幣，咁大概都係幾廿蚊到。
1: 你假設當佢5美金咯，咁咪50蚊咯。
0: 影下相都，
1: 因為你要俾 tips 嘅，唔係你俾 tips 嘅，通常。唔係，咁啊，最終都去到駱駝道嘅，咁呢啲人收完都會俾啲草去食，咁但係就即係佢通常都會問下你，因為佢會好積極咁幫你影相，咁你唔忍心唔俾嘅，尤其係幫我牽駱駝嘅係個男仔嚟嘅，真係小男孩好細個嗰啲，咁就佢係又趴又跪咁幫你影相，咁你就。多多少少都會俾噶啦，咁你計埋即係50蚊，咁都好抵玩啦，係咪？咁其實唔需要坐太耐噶，因為你自己會頂唔順嘅，佢蹬到你差唔多就到未啊，到未啊 ，OK 噶啦，即係你會覺得 OK 啦，咁就好玩嘅，都嚟到嚟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我哋當時都有去嗰間可以睇到金字塔嘅餐廳食飯咯，咁就都係好網紅餐廳嚟㗎。咁佢就哇！你諗啊，你坐喺個窗邊隔離就係金字塔群喎，又或者係啊，又或者你甚至乎你唔怕曬，你可以坐户外，咁佢就有啲好舒服嘅户外嘅沙發咁樣嘅地方，你就望。住金字塔去食饭，哇！真系太正啦！
0: 即系已经唔需要话个餐有几咁好食啦。
1: 我已经唔记得自己食咗乜嘢啦，完全唔记得啦。OK，
0: 嗱、欸，你其实啱啱都前面有讲到咧，就话金字塔入边有好多嘅文物，其实都已经系攞晒出嚟啦，放咗喺个埃及博物馆啦。呢一度有好多嘅一啲文物啦，去展览嘅。你当时应该都有去啦，系嘛？
1: 嗯，
0: 因为入边咧，入边嘅展览嘅嗰啲珍宝好多啦，系嘛？有冇？一定要打卡，嗱，即係嗰個黃金嘅嗰個面具，肯定要睇啦。嗰、個又去到睇啦，係嘛？
1: 唔係一定有，同埋我建議大家一定要，一咪你就自己做好功課，你好熟悉呢、這個，你自己睇。但我都係建議大家可以跟住導遊，因為佢導覽咧，你哪怕你再熟悉埃及文化，你唔熟悉呢個博物館噶嘛，你唔知邊一件展品喺邊噶嘛。咁如果有導覽咧，佢會
0: 好大㗎，
1: 大㗎，同埋佢咧好好笑。

0: 嘅，就系人哋点解话佢系呢个文物富翁啊？人哋嗰啲几千年嘅展品咧，摆喺路边嘅，真系嘅，喺过道度咧，又冇玻璃啦，又冇护栏咧，随便摸噶，真系好富裕咯。
1: 系
0: 佢就系咁
1: 复制品嚟噶嘛？
0: 唔系佢坚嘅，复制品就唔奇怪啦。佢就系坚嘅，几千年嘅随手摆，
1: 即系路边，
0: 即系过道咯，
2: 走廊嗰度咯，
0: 系真噶，唔系即一条过道两边都系哇！呢件三千年，呢件五千年，甚至嗰边七千年咁样，系真系因为佢真系实喺文物方面佢太富裕啦。
1: 因为讲话系有120间嘅展厅，有17万件嘅珍宝。
0: 好大，同埋因为我去嘅时间咧，新嘅嗰个大博物馆就仲未开，咁就好多文物仲堆喺度。咁
1: 可能当时因为要转运，
0: 唔系啊，之前都系咁样嘅，因为你知啦，本身埃及又系一个比较随性嘅人民啦吓，咁佢哋真系唔系好严谨嘅，咁就真系当然啦，除咗嗰个黄金面具啦，佢直情影相唔俾你影，嗰度系。但系我又听人讲，你塞钱又可以影噶，但总之好好笑，真系好好有趣。唔系啊，佢有保安门口，佢真系你如果举起手机，佢就马上叫你放低，同埋佢会要你删嗰张相。咁我又听见系啦，听见即系话网上有朋友仔话，诶咁啊，因为你塞得唔够啫，如果你塞得够，佢就睇你唔到噶啦。咁就好，即系大家自己谂啦吓。咁我就真系冇影嘅。
1: 睇係咪真係好精緻？因為據說咧，就話佢而家都仲保持住好似有人嗰種皮膚嘅彈性咁樣
0: 的感覺。你講緊係黃金面具、那個？
1: 黃金面具係啊，旁邊咪有個木乃伊嘅。
0: 唔係佢嗰度太多文物啦，我已經唔記得係邊一位人士啦。咁然之後就總之真係嘅，佢嗰度係滿到咧，你眼睇唔過嚟嘅。
1: 即係你完全冇時間睇。
0: 唔係，係因為太多啊。咁同埋
1: 即係我嘅意思係冇時間慢慢去睇一個所謂嘅展品咁樣，就走馬觀花咁樣，因為太多。
0: 因為我係跟咗個導覽嘅，個導覽就係帶咗我哋去啲最經典、一定要睇嘅呢個地方。因為如果你真係想話睇，你睇一個月都唔夠嘅，因為博物館就係咁。因為即係如果我話你想每件文物咁樣睇文字啊，係睇唔過嚟。咁但係點解我會建議大家跟導覽就係佢好熟悉最經典同埋一定要去睇嘅，係啦，佢可以令你少走彎路啦。然之後即係話我係好建議大家睇博物館就聽導覽啦。咁所以我係跟住佢行啦，咁同埋頭先咪提到佢有個新嘅博物館開咗咧，咁可能又會更加分配好啲文物嘅展示啦，根據類別啦，或者係嗰啲重要程度咁啦。大家去嘅時候，即係如果真係中意博物館，我覺得要預留多啲時間，可以將唔同嘅博物館都睇一下咯。
1: 因為佢嗰個博物館好大啊，入邊會唔會好多人啊？同埋咧會唔會好多嘅講解員？因為你知咧，而家中國嘅博物館亦都好旺噶嘛，好多啲博物館嘅有啲即係入邊嘅講解員啦，佢哋會帶住一團。一團嘅人咁樣去企住喺嗰啲位度講解，咪喺嗰度亦都係咁樣。
0: 都係嘅，但係就我相信而家中國都係嘅，但係都戴耳機噶嘛。
1: 戴耳機嘅，
0: 大家首先講係互相唔影響嘅。咁但係始終人就係多噶啦，咁就一團一團，呢一團走咗，下一團又嗡上嚟咁樣咯。咁就都係會多多少少會影響，但係我都係話，我相信呢啲地方都係冇季節性，任何時候可能都係唔多人，因為我去嗰陣時都已經唔係話最旺季都咁多人，即係。都是人頭湧湧咁
1: 所以我其實個人都是建議，因為去到博物館咧，始終有個人帶住咧，你會係更精準咁樣。
0: 我係強烈建議大家
1: 係啊，會更精準咁樣知道你究竟要去做乜嘢。因為好似我自己去到一啲博物館咁樣，去到國外嘅博物館，上次去爾維亞嗰度，因為會有一啲梵高的真跡啊嘛。咁當時為咗要揾個真跡咧，就揾咗一大輪。
0: 冇錯啦，關鍵
1: 就
0: 係呢度。
1: 最尾佢仲有兩幅咧係借走咗嘅，你係唔知係啊。所以
0: 我覺得一定要揾導覽。
1: 所以如果你有個導覽咧，你就知道今日我可以重點去睇乜嘢，就唔需要浪費時間去喺一啲無謂嘅地方。
0: 而且最緊要嘅係咧，因為始終咧，埃及佢都係世界好熱門嘅旅遊目的地啦。咁佢嘅旅遊嘅配套設施，尤其喺開羅呢啲，佢本身首都啦，同埋都叫係佢最繁榮發達一個城市咧，配套係都好完善嘅。你係有可以講中文嘅導遊嘅，你提前預約嘅話係啊。咁即係好似頭先，
1: 你係通過國內嘅一啲軟件去預約㗎，係嘛？定係喺？
0: 跟團噶嘛？
1: 哦，你跟團直接。
0: 但係你如果係其他自由行嘅朋友，我相信一樣都可以係預約到。
1: 其實我呢度就可以推薦翻大家，因為而家國內有好多嘅呢啲旅遊嘅 OTA 平台咧，其實好方便嘅，因為甚至乎你可能有時差咧，佢哋都會服務到位嘅，可以有一個小群可以服務到你，咁你直接喺當地。上網去訂我哋國內嘅呢一啲 OTA 平台嘅嗰啲服務咧，就
0: 經常會參加呢啲團。
1: 係啦，佢哋就可以喺當地可以俾到你好好嘅服務啦。甚至乎我當時去嗰邊去到波哈玩嘅時候，係同喺當地認識嘅一啲中國嘅遊客，大家臨時

0: 報團，跟住係啦。咁我哋本身想報嗰個團咧，佢唔成功啊，即係唔夠多人啊。咁啱好我哋六個人，佢就幫我哋組咗個小團，就變咗我哋係一個私人嘅訂仔玩咗一日。所以就其實大家而家好可以好放心咁樣出境去玩嘅，你只要攞住部手機有網絡就 OK 啦。
1: 所以手機唔好俾人偷咗。
0: 係啊，手機唔好俾人偷咗。講咗咁多啦，哇！今期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要留翻少少嘅時間啦。下個星期我
2: 埃及值得嘅，
0: 埃及要起碼要講一講，即係啲美食係點樣啦，同埋仲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啦。我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嗰度嘅美食有啲邊乜嘢特別嘅地方啊！講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啦嚇。今日節目係咁多啦，咁啊記住啦，個個星期三咧都有我哋嘅樂遊
2: 迎靚迎
0: 靚，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2: 又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係好中意寫作嘅盧振宇，
0: 下個星期再見，拜
2: 拜。
0: Bye bye
2: bye bye。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事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咁我哋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中转出游呢个话题。因为今年咧国庆假期其实几长下嘅，其实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从中秋节开始咧，就已经请咗个大长假咁样一齐出去玩啊，十几日嘅行程可以玩嘅地方就更加多啦。咁因为今年咧，好多朋友就愿意喺旅途当中增加一站叫做中转航班，利用几个钟到几日嘅停留时间咧，就顺便去玩一玩呢个中转嘅城市。咁其实中转航班可能更加多啦，即系我哋可能讲紧嘅系一啲有过境免签嘅政策嘅呢一啲国家啦，或者。

0: 我哋就住咗喺機場航站樓連住嘅嗰個酒店嗰度，咁、oh. 就見到有其他嘅旅客過嚟問話，有一個乜嘢嘅中轉套餐，而家仲有冇啊？佢話有嘅，但係你要手機點樣預約咁樣，即係相當於係如果你做好前期嘅準備功夫嘅話，你係可以免費喺嗰度住一晚去做你個中轉嘅行程嘅。咁、好似深圳咁樣啦，亦都有針對嗰啲入境遊嘅呢啲遊客啦，係有半日嘅嗰啲免費。费嘅叫做
1: 半日游啦，
0: 系啦，即系好似去到南头古城啊，又或者去人才公园啊，咁样，即系你哪怕你去深圳嗰度，你只系停留半日，你都可以好快速咁样去先了解城市嘅某一面咯。
1: 其实我觉得唔使讲咁远咧，就讲广州咁样咧，你都会发现，因为广州而家都系240小时过境免签嘅。首先第一个咧，好直观嘅感受就系、广州真系越嚟越多外国友人啊！即系第一个就系话外国嘅朋友嚟呢边玩吓，选择中国、选择广州吓、选择嘅人会多咗。第二个呢，即是你在机场那里其实就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即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广州可能过一晚跟着再去其他地方玩。因为首先你走出来之后呢，会见到有很多的旅行社他们做的一些推荐，就会是很明显地就结合了这个过境免签，大概都是那种即是几日团咁样啦，令到大家就啱好免签嘅呢几日嘅时间啊，可以喺呢一度有一个好尽兴嘅一个体验。即系你会见到佢嗰个推荐嗰啲广告都系针对于呢啲外国人去推荐嘅。仲有一样嘢咧，我就发现即系而家有好多嗰种胶囊嘅睡房咧，喺广州嘅呢啲机场入边都会见到。可能就系话，即系有阵时你个时间可能大半夜嚟到咧，真系会有好多外国人喺嗰度使用嗰啲嘅胶囊睡房咁样，跟住瞓一觉，第二日朝早就出去玩几日咁样，再翻嚟。所以即系其实你就系睇到而家嘅呢一种，即系过境免签嘅政策，确实系对于一啲嘅游客吸引力系好强大嘅。咁啊，受到咗好多无论系入境嘅旅客咧，定系我哋出境嘅呢啲中国嘅游客咧嘅青睐啊。
0: 所以以前如果话我哋呢啲即系叫中转系因为票价平啊，又或者系我哋行程嘅叫做有啲地方的而且确佢系冇直通嘅航线嘅咁样一种受限嘅话，而家更加多嘅，我觉得系主动咁样去拥抱呢一啲嘅流量，就系、话。既然你都过嚟中转啦，咁就不如喺我哋度停留多啲时间，咁相对嘅我哋嘅运力嘅匹配啦，我哋相关嘅一啲票务啦，同埋我哋餐饮嘅一啲消费啦，等等等等，亦都提供到便利啦。等到有啲人咧，慢慢转变咗佢哋嘅思维，就系、我不如就将我哋个中转嘅地方都设为我哋行程嘅某一个目的地咯。
1: 你啱啱讲到话，即系服务嘅匹配呢一度咧，我真系觉得而家机场系好好逛嘅，即系你去到一个城市，我與其話喺嗰個地方即係住幾日咧，有陣時我唔講話出去，真係住喺嗰個中轉城市，我只係話去嗰個中轉城市機場嗰度逛咧，我覺得都係覺得有趣嘅，因為你而家去到好多去到中轉城市嗰啲機場咧，肯定都係好大型嘅，咁跟住入邊嘅商户咧亦都好多。我就簡單講一樣嘢，我去到北京嘅時候，北京肯定亦都係一個好大型嘅中轉城市咁樣。我次次咧去出差咧，有陣時喺機場嘅時候，我都希望可以慢慢逛一逛，因為入邊咧有好多個店鋪咧，佢入邊嗰啲產品係機場限定版嘅。咁仲有咧，就係、因為你機場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去，因為你始終係去搭飛機你先會入去啊嘛。咁我當時買嗰、那個即係手辦嘅時候咧，我喺嗰度就買到好多咧，即係喺出邊嗰啲門店買唔到嘅品類。即係喺機場入面你可以買到，其實出面已經買唔到啦。所以你會發現，即係就算係佢未必出去呢一個關閘，我未必即係離開呢一個即係機場嘅候機區咁樣，但係就喺呢個中轉城嘅機場都已經有得食、有得玩、有得逛啦。
0: 我係建議你將呢一段咧錄低，下次你再去北京咧就冇當日往返啦，你留半日時間去逛下你嘅機場。
1: 我可以留多啲嘅時間提早出發，先去機場逛噶嘛。
0: 其實講到呢一個大興機場咧，除咗話佢入邊自己本身好好行之外啦，佢同周邊嘅景區嘅嗰個聯動都做得好唔錯嘅，因為我哋知道北京有幾個嗰啲主題樂園啦，咁佢亦都有喺大興機場嗰度係開通咗直通巴士啊，係京亭嗰啲主題樂園啊，同埋主題嘅嗰個城園區，令到大家可以 半日嘅時間，好有限嘅時間就可以去嗰度玩。咁啊，包括頭先講到北京啦，我哋講下南方嘅城市，好似廣州都係咁樣啦，仲有長沙都係嘅。長沙咧，佢係有個即係好似長沙、上海啲地方咧，佢係空貼聯運做得非常之成熟嘅，亦即係話你喺機場。

0: 場嗰度咧，就去即刻就接駁到一啲即係陸路交通或者鐵路交通啊咁樣去玩半日，再翻嚟去搭飛機呢件事，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容易去實現嘅。
1: 嗯，同埋咧，即係你啱啱講到呢樣嘢，我突然間又諗起咧，即係而家其實就係我哋喺航司或者係機場呢一度可以獲得嘅一啲服務嘅體驗，真係越嚟越完備啊！即係你會發現就係我哋喺預訂一啲嘅航司嘅產品嘅時候，嗰啲界面咧都會幫你推好多嘅呢啲優惠嘅政策，同埋一啲相關嘅產品。嗯、即係你唔需要我仲要專門為咗呢樣嘢去做一個攻略，而係我就可能喺訂票嘅時候就已經知道呢一切嘅政策，或者係佢有點樣嘅產品，我可能直接就可以一齊落訂啦。所以即係呢一種服務，從硬性嘅呢個硬件措施上面，再到軟性嘅服務嘅提升，即係令到大家就願意嚟到呢啲嘅中轉城市，我哋都願意增加咁樣一站去落腳，去令到自己嘅成個行程更加豐富啦。咁講咗咁多啦，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咧，仲會繼續同大家傾起呢個話題，陣間再見啦。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1: 有事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其实而家咧中转又唔单止系即系一种无奈嘅选择吓，以往我哋讲中转咧系因为你冇办法直飞，所以先要中转，但系而家嘅中转咧变成咗一个主动嘅选择，因为系一个带动咗文旅产业多方共赢嘅生态嚟嘅。咁啊，特别系航空加文旅，啱啱讲到啦，即系其实一个 A P P 订机票嘅时候，佢都会帮你推一啲嘅文旅产品，就真系会令到你中转旅客，令到佢哋等待时间变成咗一个外地嘅消費，
0: 嗯，冇錯啦。而且咧，以前我哋都會有個黑板印象咧，就覺得機場區係遠離市中心嘅，咁啊，所以咧，其實周邊冇乜好玩嘅。咁但係呢幾年咧，慢慢，唔理係社交平台啦，一定係話你 book 機票嘅時候都會彈出嚟嘅呢一啲攻略啦，都會話俾你知，就係有個現象，越嚟越多嘅呢啲商圈咧，會識得去食呢一波嘅遊客嘅流量，就話哦，我係咪建一啲商場喺度啊，或者建一啲文旅嘅景點喺度啊？就包括我以前去杭州咁樣，我係唔會話喺機場附近去玩嘅。咁但係而家咧，我係會諗住話我停多半日嘅時間，我就住到去機場附近，因為個附近有一個好大嘅湖個濕地公園嘅，係好適合你半日放鬆咁樣行一行、散散步，跟住再去搭飛機嘅。咁啊，再包括咧有啲地方咧，佢係會將你個機票啦，會聯通翻某啲商圈嘅嗰個優惠啦，即係票根經濟嘅航空版啊。咁令到大家咧就我本身只係中轉嘅，但係有咁樣嘅優惠之後，我就總係會想去敲一下飲某，我就點都要出去玩下咯。
1: 同埋因為對於好多嘅呢啲中轉城市嚟講咧，即係絕大多數嘅遊客佢哋都好熟悉，但係呢種熟悉咧只係存在於我嘅腦海當中嘅，因為你全世界都知名啊嘛，無論係北京啊、上海啊、廣州、深圳啊，大家都知，全世界都知嘅。但係因為你太熟悉，你有陣時未必真係會專門 set 呢一個嘅行程，話我就專門係去北京玩、去上海玩咁樣。而我哋出境亦都係一樣，即係我可能好熟悉多哈喺邊度，但我未必真係會 set 一個行程，就是、因為你有呢項政策，令到我願意為此而留低深入，咁變成咗有咗第一步接觸之後，我了解咗呢個城市，我可能再會發生第二次嘅呢個旅行嘅安排，咁我可能第二次安排就會俾當地帶嚟更多嘅消費嘅連接。咁所以其實城市嘅呢種中轉咧，佢帶嚟嘅就係客流，或者佢就好似一個廣告牌一樣，可以一方面令到即係城市被更多人所認知，另一方面其實亦都倒推翻呢個城市嘅文旅設施啦，成個配套嘅服務水平咧都不斷咁樣去提升啦。
0: 嗯，講到服務配套，其實我亦都喺呢度呼籲更加多嘅航司啦，因為自己本身亦都會推出一啲中轉嘅呢一啲線路嘅呢啲航司啦，不妨下將呢個中轉遊嘅項目啦，都擺入到自己嘅一個機票嘅叫做發售嘅咁樣嘅一個鏈條當中啦。令到佢成為買機票嘅時候都可以同時去享受到呢一種中轉遊，話唔埋就係你嘅獨特競爭力啦。
1: 冇錯啦，咁講咗咁多啦，今日嘅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嚇，

0: 欢迎大家每日同样时间都会有我哋嘅谈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小卢，听日同样时间会有我哋陪住大家继续人生在谈世界嘅，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谈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谈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谈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是烈士纪念日的主旋律新作，歌声掀起跨越时空的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和今日安宁，情感沉稔厚重，满满都是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晨光漫过山河，中云长留大地，今日是9月30号烈士纪念日，流行乐歌单为你安排了特别节目《山河铭中关，薪火照后人》，等我们伴住旋律致敬英烈，追思英魂，传承家国信仰，吸取奋进力量。

谭维维全新演绎经典名作《英雄赞歌》，唱腔铿锵大气，歌唱英雄舍生取义的壮举，励振永不弯折的民族风骨，让跨越年代的英雄精神依然震撼人心。之后听到的是胡夏演唱的《归家》，曲风细腻绵长，清澈声线描摹埋骨荒野的无名先烈，诉说中魂期盼归乡的心愿，以温柔旋律寄托哀思，致敬每一位永远留在战火中的卫国将士。

张凌荣最可爱的人，深情婉转的旋律致敬卫国英雄，回望硝烟岁月，无数战士舍身赴国，用血肉筑起屏障，这份赤诚永远不会被岁月尘封，值得代代铭记。张杰的铭记，个性温柔厚重，谢文峰诉说英雄故事，山河铭记先烈热血，我们带着盛世风景告慰英灵，不忘他们当年挺身而出的赤诚与勇敢。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刘宇欣演唱的《山河守望》旋律舒缓大气，温柔有力量，以山河、丰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过往，令听众真切感知当下和平生活的珍贵。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铭忠骨，薪火照后人》，等我们一起在歌声中致敬英烈，追思英魂，传承家国信仰，吸取奋进力量。

易烊千玺演唱的《雪花》，以雪花比喻长眠英烈，生命虽如雪花飘落大地，中魂永驻山河，致敬年轻战士，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祖国大地岁岁安宁。之后听到的是韩红演唱的《祖国不会忘记》，大气深情的咏唱，致敬默默奉献牺牲的英雄，无论姓名是否砖刻石碑，祖国不会忘记每一份赤诚付出，英雄的荣光永远流传人间。

马嘉祺演唱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跨时代精神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黄一博共鸣此刻的歌声沉静绵长，以文字同风碑回望英雄往事，赤城化作星光照亮后辈征途，山河永记英烈姓名，愿我们守住这份赤子之心，不负先烈的期盼。

黄泉月向烈士致敬，美声唱腔庄重肃穆，字字饱含敬意，以歌声致敬长眠大地的中魂，祖国与人民永远铭记英雄功勋，山河永念英明不朽。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特别节目《山河铭中军，薪火照后人》。呢一时段最后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繁星璀璨的天空》，空灵柔软嘅歌声，仰望苍穹，繁星与先烈身影，佢哋严峻自身，点亮长夜，热血温离黎明。我辈仰望星光，接续坚守呢份永不褪色嘅理想与信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30号，我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每年嘅9月30号咧系中国嘅烈士纪念日，咁今年咧系我哋国家第13个烈士纪念日。睇翻设立嘅时间咧，系2014年嘅8月31号。当时咧，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议定，以法律嘅形式咧，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咁将呢个纪念日咧定喺国庆节前一日，系为咗提醒大家，先有无数先烈嘅前赴后继、奋勇献身，先至有祖国今日嘅繁荣富强啊！咁所以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会喺今日9月30号同埋听日10月1号国庆节啦，系展播纪念。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的精品演出录音。广东粤剧界的100多位粤剧精英是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在特别的日子，通过粤剧节目来展现粤剧人八方和合的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来演绎红色经典，致敬伟大的抗战精神。另外，我们今天都会有每日的例牌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仲会有粤韵茶督橙，因为今日是中国烈士纪念日，所以我们会用岭南歌声寄相思敬中韵，用本土粤韵致敬每一位为国献身的英烈，会为大家带来粤歌《相遇岭南》和《大美岭南粤韵飞》。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内容提要。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节目。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3: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的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的成绩。
4: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5: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3: 我是倪慧英。
4: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5: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建光。今天和明天的两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为广大的听众呈现一台精湛的演出。看回这次的粤剧晚会，可以说阵容鼎盛，星光熠熠，有倪慧英、曾小敏、欧海明、黎俊升、陈允雄、蒋文端、麦玉清、崔玉梅、琼霞、苏春梅、吴非凡和李嘉怡等1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轮番登台。另外还有彭志权、林家宝、文宇清、王春强、李鸿图、陈振刚、陈建超、李伟聪、玉龙等的一级演员，以及来自广东粤剧院和广州粤剧院的100多位粤剧精英，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场粤剧晚会的开场片段。
6: 历史的钟声再次回响，
7: 我们集结于此，用粤剧艺术演绎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壮丽史诗，让我们把伟大的抗战精神铭记于心。
6: 从历史深处走来，广东粤剧界自1995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的历史节点，隆重举办多场名为难忘的岁月的纪念晚会，缅怀历史，致敬先烈。
7: 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再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悲壮情怀。
6: 社里广州中山纪念堂至今仍存留着当年日寇侵华轰炸广州的弹坑，这是铁的罪证。
8: 这里广州中山纪念堂更是日寇签下广东地区投降书，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的所在地。
7: 今天还是在这里，让我们共同铭记那段难忘的

0: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大局。让我们回到历史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918事变，日军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东北三省沦陷。日本侵略者妄图以东北为跳板，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中国人民从此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如同一声惊雷，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它惊醒了沉睡的雄狮，40000000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此后，日本相继发动了华北、上海、南京、武汉等一系列会战。为打破战争僵局，东京大本营将目光投向华南。1938年5月28日，这一天，日军飞机就出动了70几架次轰炸广州。单在那一天，炸死炸伤广州城内的市民就达1600余人，而广州外围的军事设施，包括驻越空军的飞机、机场，损毁惨重，被炸死炸伤的守城官兵和飞行员无数。这张照片真实记录了那天广州城被炸、惠爱路上平民百姓横尸街头的惨状。据统计，1937年时，广州有人口121万，至1943年仅余64万，近半数生命消陨于战火。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6日上午10点，广东地区日军签字投降仪式于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从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至此刻，整整1220个日夜的抗争，终于在这片镌刻着天下为公的土地上，迎来正义的裁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1: 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日寇的屠刀在残杀我中华同胞，战火硝烟中，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尸骸遍野。
2: 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面对残暴的敌人，广东军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90万出征3000回的悲壮颂歌。
1: 这段血与火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伤痛，更是中华民族用生命铸造的一座丰碑。
3: 好了，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的实况录音。四位主持人配合星光电的元素，同大家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间链条。其中还提及到，在1945年9月16日，在广东地区的日军是签字投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而这座建筑是由此成为了中华民族胜利的见证者。而80年后，粤剧工作者再度在中山纪念台登堂，以粤剧艺术的形式来延续历史的记忆。提翻自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起，由广东粤剧促进会主办的难忘的岁月晚会，10年一跃，已经成为粤剧界铭记历史、致敬英烈的标志性盛会。广东粤剧促进会的会长倪慧英表示，这次组织全粤剧界同仁举办这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出，所有的参演者都展现出粤剧人高度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认真的态度投入到这一台晚会的创作和排练当中。

而整台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中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精神。他表示，粤剧界的前辈在80多年前就展现出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当年他们奋起抗争，义演筹款，反抗日本侵略者。所以现在的粤剧人更加要传承前人的爱国情怀，用艺术生动反映中华大地上面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这个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日的节目开场曲《黄河怨》。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咧系由魏慧英同埋崔玉梅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领唱嘅《黄河怨》。嗱，睇翻呢一场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咧，系分为咗三大篇章。第一个篇章咧就系《怒敲吧黄河》，开场曲《黄河怨》咧系创新融合黄河大合唱同埋粤剧嘅流水男音。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魏慧英同埋崔玉梅领唱，以一位战争丧子嘅母亲视角，唱出从悲怆到抗争嘅民族之魂。嗱，紧随其后嘅系接子戏《南拳之血战淞沪》，系由广州粤剧院嘅一级演员陈振刚主演。呢个咧展示咗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奔赴淞沪战场嘅悲壮史实。是以粤剧武戏再现1937年淞沪会战。南拳是广东艺术的瑰宝，旗江猛短桥发声助力，正是衬合了守土将士血战之姿。这节戏是以密集的武打身段表现了中国军民以一敌十寸土不让的悲壮，刚烈拳风和爱国赤诚同振。下面一起来听听由广州粤剧院陈振刚主演的接子戏《南拳之血战淞沪》。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分享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100多位嘅粤剧精英咧，系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关注翻呢场晚会嘅第二篇章，叫做《荡寇奇志》，系以红色经典为主轴，重现咗好多脍炙人口嘅片段，例如《红灯记》当中嘅痛说革命家史、赴宴斗寇散，以及系刑场斗争啊。下面我哋一齐听听《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第二篇章嘅开场片段啦。
1: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局势变得异常艰难，仿佛陷入了无尽的暗夜。
2: 而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上，同样面临着困难和挑战。
3: 然而在这艰难与黑暗之中，有一股力量如同星星之火在敌后悄然燃起。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敌后开展了游击战争，
2: 他们巧妙地隐蔽自己，出其不意地突袭敌人，灵活地转移阵地。
3: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团结一心，共同抗敌。
1: 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在敌人后方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冇错，嚟到本场粤剧晚会第二篇章《斗寇奇志》。首先咧会有三节《红灯记》当中嘅选段。第一个系《红灯记之痛说革命家史》。呢部样板戏咧系由革命现代京剧经典移植过嚟嘅，讲述嘅系李奶奶向铁梅讲述三代人并非亲生，却为革命前赴后继嘅家史。日盛17年风雨狂，道尽革命火种代代相传，唱造并重，情真意切。下面嚟听听吴非凡、李鸿图、陈建超带嚟嘅《红灯记之痛说革命家史》嘅片段啦。

0: 记挂
1: 铁门去开门，让你的父亲开。
0: 妈，你以后要多多保重，我守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青年嚟接触我哋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好啦，继续同大家回顾嘅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第二篇章《荡寇旗帜》。咁其中嘅样板戏《红灯记》咧，仲有呢一节《赴宴斗寇山》，讲嘅系李玉和啦被叛徒出卖之后，与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针锋相对。一场鸿门宴上边，李玉和系以智慧同埋骨气折服敌人。临行饮妈一碗酒，尽显革命者的浩然正气。下面嚟听欧海明、彭志权、冼鉴堂同大家演绎的《红灯记之赴宴斗寇山》。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咁啊，今日啦，我哋会同大家回顾翻早前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实况录音。第二篇章当中呢一场样板戏咧，仲有第三节戏系红灯记之刑场斗争。嗱，全剧嘅情感啦同意志嘅最高潮可以话系。主角李玉和、李奶奶和铁梅这三代人刑场诀别，铮铮铁骨，视死如归，唱出了为理想松容赴死的壮志。下面来听黎俊升、李嘉怡、袁陈玉演绎的《红灯记之刑场斗争》的片段。

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回顾咗啦，早前举办嘅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吓。咁啊，呢场晚会咧，我哋只系播出咗上半部分。咁今场嘅活动系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广东粤剧促

0: 信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同埋胡志荣文化基金联合主办，延续咗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喺1994年创会嘅初心，以艺术服务社会，传承民族精神。嗱，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嘅主席曾小敏系表示，呢个唔系一次普通嘅演出，而系一场跨越时空嘅精神对话。呢一场晚会再一次体现咗粤剧人和合八方嘅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嚟演绎红色经典，致敬伟大嘅抗战精神。嗱，今日我哋系播出咗呢一场粤剧晚会嘅上半部分。听日嘅同样时间啊，喺国庆节，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下半部分。继续同大家用传统嘅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亦都不断呼吁大家，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5: 好，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继续是岭南处处有段古的特备环节，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5集的内容。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围攻西夏的都城中兴府，不过这个中兴府呢，就城池非常之坚固，易守难攻的。成吉思汗想了个办法，就是在城外收足堤坝，储足黄河的河水，等到九月份黄河的水上涨的时候呢，打开个堤坝，一夜过将中兴府浸了去。西夏的皇帝李安全手腾脚震，派兵出来阻挠蒙古军收足堤坝，又被蒙古的伏兵消灭晒。这下嘢冇晒计啦，唯有望天打卦，希望今年雨水少啲，九月份的时候黄河水不要暴涨矮啦。不过他求神可能不够诚心啦，上天就唔保佑啦。去到呢一年嘅九月啊，黄河水就再次暴涨，蒙古军收足嘅堤坝呢，俾啲洪水啊逼到啪啪声。咁眼睇住储备嘅水量足啦，成吉思汗下令落闸放水，唔系放狗吓。嗰啲洪水喺黄河系咁灌过嚟，四方八面就围住晒中兴府，水位啊不断咁上涨，中兴府里边就乱晒龙咯，个个都惊晒。上至皇帝大将，下至平民百姓呢，个个喺度准备船仔啊、水泡、水桶啊，咁诸如此类，谂住一旦洪水入城呢，起码有条救命稻草啊。皇帝李安全啊，更加紧张啦。事关每日都有人嚟同佢报告话，皇上水位又涨咗几寸啦。唉，惊到佢真系有得震就冇得瞓。呢个时候有个大臣提出话：喂，皇上，不如咁咧，我哋可以向金国求援噶咩？嗱，咁讲起上嚟呢，金国是西夏的宗主国，西夏有难，金国应该帮忙的。但是弊就弊在呢，李安全这个皇帝位是靠废除他的堂哥上位的，而且登基之后呢，连招呼都不跟金国打一声，金国的皇帝早就嬲了他。

噶啦。所以当佢嘅使者突围过到金国求救嘅时候呢，金国个皇帝睬佢都傻，你蒙古同西夏两个狗咬狗，佢又啱晒。况且讲真嗰句啊，金国嘅军队若然长途跋涉过嚟解围呢，就斩俾蒙古军啊食咗佢嘅啫，应该系帮助都不大嘅。李安全接到消息话金国唔肯嚟救援啊，当堂啊面都木晒，长叹话：唉，我哋中兴府建成咁耐以嚟啊，都从来未试过俾人咁虾法嘅，今次啊真系愧对列祖列宗咯。咪有大臣话：喂，皇上横死掂死，不如出去同佢搏过咧。但系李安全又好认得清形势噶噃，知道派军队出去咧都唔够蒙古军啊，涉牙罅都系盏搞嘅啫，冇计啦，唯有日日屈喺个皇宫里边啊求神睇啦。唔知系唔系拜得神多，只有神庇佑吓。佢求神似乎有啲豪气噃。去到呢一年嘅十二月啊，中兴府周边嘅水位越嚟越高，眼睇住要浸到入井噶啦。点不知呢一日啊，忽然间令冧一声巨响，西夏嘅士兵啊，夹个头出嚟睇下咩回事啦。唉，一睇就开心啦。原来啊，蒙古军收足嘅堤坝就唔够坚固，时间一长啊，呢一日终于系冧毁咗啦。咁一冧就过瘾啦。蒙古大军辛辛苦苦储个洪水呢，就倒灌翻嚟自己嘅营地，所有个帐篷啊、马匹啊、大车啊，全部冲走晒。成吉思汗同佢嘅军队若然唔系走得快呢，都变晒落汤鸡噶啦。成吉思汗见到势头唔对，马上指挥军队撤退去高地。咁大家企喺上边呢，眼白白睇住啲军备啊、帐篷啊、辎重啊，甚至一啲走得唔系咁快嘅牛啊、羊啊，全部啊俾洪水冲走晒。成吉思汗呢一嘢呢，喺度算系老猫烧须啦吓。咁当然啦，佢呢个堤坝呢，只不过系临急临忙啊收起身嘅啫。再加上当其时蒙古人啲工艺水平就唔系咁高嘅啫，一个临时临急收起嘅堤坝顶得几个月呢，都经已好难得噶啦。冧荡呢亦都系情理之中嘅。嗱，咁蒙古军俾大水咁一浸啊，就不但止损失咗好多辎重，连粮草都冇埋。成吉思汗啊冇计啦，唯有啊撤军喺啦。咁撤军嘅途中啊，佢又将之前捉翻嚟嘅西夏大将魏明令公啊放走咗，叫佢翻去中兴府呢，又劝李安全立功称臣。魏明令公翻到去中兴府，见到李安全呢，就向佢转达成吉思汗嘅说话。李安全就话：嘿，嗰条友系咪傻咗噶？佢自己先啱俾水浸完，仲要我立功称臣？魏明令公就话：说话就唔系咁讲啊，皇上。成吉思汗嘅军队战斗力强大，军纪严明，凭住咁嘅军队纵横天下，恐防都冇乜对手嘅。而且佢呢个人呢，唔达到目的啊，誓不罢休嘅。今次虽然走咗，下次都仲系会翻嚟嘅。我哋又何必惹佢先得啊？况且金国依家都唔理我哋啦，我哋认蒙古做宗主国，都冇违反我哋西夏嘅传统啊。李安全听佢咁讲呢，仲有啲心大心细吧。魏明令公又话：皇上你再諗諗啦，今次我哋好彩个堤坝冧咗啫，下次若然佢再收足稳固啲，我哋仲唔变晒水鬼呀？李安全諗返起之前俾蒙古大军围攻又俾水浸嘅情形，越諗越驚，於是呢就应承咗向蒙古称臣，双方签订和约。不过喺呢个和约里面，西夏就玩咗啲小心机，佢哋对蒙古人话：我哋对于成吉思汗嘅天威呢，就非常之敬重嘅，所以日后无论你对金国作战定系对西方嘅国家作战呢，我哋都会帮手嘅。咁但系咁噃，我哋西夏呢系个定居嘅国家嚟嘅，有城池隔断，好难紧急动员嘅，亦都唔能够紧急奔赴战场嘅。咁若然成吉思汗恩典，我哋可以将骆驼送俾你，将丝绸布匹送俾你，将纯化好嘅猎鹰送俾你，但系要派兵去帮你手呢，呢样嘢有啲难噃。成吉思汗听到西夏人咁嘅提法呢，心谂你嗰啲咩兵我要嚟都冇乜用噶啦，所以呢就应承咗西夏人嘅要求。咁不过附加咗个条件噃，就系要李安全将个女送过嚟俾佢做细老婆。李安全就冇计啦，打又打人唔过系嘛，唯有将个女就送咗过去俾成吉思汗。接落嚟嘅几年时间里边啊，西夏就成为咗蒙古嘅凡属国，
每年都向蒙古供应好多嘅金银财宝。

0: 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咁啊，主持人建光要揸紧时间带大家去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1: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撑。
1: 嗱，每年嘅9月30日系中国嘅烈士纪念日，将呢一份缅怀放喺国庆节前夕，系一份最深情嘅提醒。山河无恙，家国安宁，盛世繁华，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先烈以身许国，前赴后继所换来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最尾会用岭南歌声寄相思敬中韵，用本土粤韵致敬每一位为国献身的英烈。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这九个珠三角城市组成，总面积达到5.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的发展大局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粤港澳大湾区是以广府文化作为核心文化，岭南地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区，有南国红豆美誉的粤剧粤曲在岭南大地上面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以下要分享的这首粤歌《相遇岭南》，描绘了岭南地区丰富的人文艺术特色，笙歌达旦的粤曲声韵。这首作品是由广州粤剧院的一众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包括了欧海明、黎俊星、陈允红、崔玉梅、苏春梅以及吴非凡共同演绎的，我们一起听曲品粤韵。

好啦，一首《相遇嶺南》之后咧，继续嚟分享一啲有代表性嘅嶺南文艺粤歌作品。以下呢一首准备同大家分享嘅作品咧，叫做《大美嶺南月韵飞》，系由广东粤剧院优秀编剧冯敏仪作词，国家一级演奏员卜灿荣作曲，跨界音乐作曲家陈辉之编曲。作品咧通过写意嘅笔触，描画新时代春风吹拂之下岭南大地之美，同埋南国红豆粤剧嘅新姿新貌。中国戏嘅梅花奖得主曾小敏亲自演绎啊！佢表示呢一首作品咧，寄予咗粤剧人对祖国腾飞、江山多娇嘅赞叹，以及系对粤剧乘风展翅、继续谱写四海传奇嘅自信心同埋使命感。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亦都系将呢一首《大美岭南粤韵飞》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可以话一曲粤韵寄初心，声声传唱山河情。每年嘅9月30日系中国嘅烈士纪念日，我哋以此致敬先烈，礼赞感受岭南，祝愿国泰民安。主持人建光都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国庆节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那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那大家可以在手机端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咁我同大家讲讲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咧喺上海闭幕，今年咧香港系派出咗历嚟最大规模嘅代表团出战嘅，咁总共有41名嘅选手咧参与咗37个项目啊。咁最终咧香港代表团咧亦都系获得咗一枚银牌、14个优胜奖，咁啊总嘅奖项数目咧创低历届之最嘅。咁香港青年咧参加呢一次嘅世界技能大赛有边啲嘅收获咧？咁另外咧香港嘅职专教育咧点样样为青年打开更大嘅发展空间呢？今期的才智湾区呢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呢林建峰先生一起来进行探讨的。
6: 那今天的股市扫描呢，我们也依旧会对今天的股市行情进行一个专业的点评，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5: 好啦，下面时间呢先来关注呢今日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呢，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收盘的表现。
6: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842.19点，涨幅0.31%，深成指报12887.62点，跌幅0.11%，创指报3135.28点，跌幅0.23%。
5: 再来关注今日港股市场方面的收盘表现啦，见到今日都一个震荡向上嘅。咁啊，到收盘啦，恒生指数啦，去到24613点，上升89点，升幅0.37%啊。咁而国际指数啦，系8218点，咁啊上升咗39点，升幅0.49%。恒生科技指数啦，4254点啊，升咗4个指数点，升幅0.11%嘅。咁另外再关注大市方面的成交啦，咁啊见到今日恒指方面的成交量啦，去到1693.04亿港元嘅水平。咁另外咧，见到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咧，净买入去到66.11亿港元吓。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业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11349.92点，跌幅百。

0: 0.26%，纳斯达克收报26,797.54点，跌幅0.09%，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70.84点，跌幅0.17%。
1: 再嚟关注啦，今日就英国富时100指数方面咧，正在交易啦，去到10,714点啊，升0.73%。德国 DAX 指数啦系25,554点，升0.61%。法国 CAC 指数啦系8,048点啊，升0.16%嘅。咁啊，稍后时间咧，股市扫描嘅时间再同大家详细嚟分析股市嘅情况啦。下边咧会首先做今日嘅第一个板块啦，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啦，进入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第48届世界健能大赛日前咧喺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咧获得咗41枚嘅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咧系位居金牌榜同埋团体嘅总分世界第一吓，创造咗我国参加世界健能大赛以嚟嘅历史最好成绩。咁而今年咧，香港亦都派出咗历嚟最大规模嘅代表团出战嘅，总共有41名嘅选手参与咗37个嘅项目，最终咧香港代表团都系获得咗1枚嘅银牌、14个优胜奖，同埋咧总嘅呢个奖项数目咧创咗历届之最嘅。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那么香港青年参加本次比赛有什么样的收获？香港职专人才如何把握北部都会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那站在国家15规划和香港15规划新起点，香港职专教育如何为青年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呢邀请到的是香港职业训练局林建峰主席，我们一起来探讨。
1: 今日将会邀请到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一起探讨的。林主席你好。
7: 你好。
1: 是啦，咁见到啦，呢一届嘅世界技能大赛啦，香港代表团咧系派出嚟规模最大嘅呢一个嘅团队嘅吓，41名嘅技能精英啦，参加咗37个嘅比赛项目，咁最终咧系总共夺得咗15个奖项啦，包括1枚嘅银牌啦，同埋14个嘅优异奖吓，咁总嘅奖项数目咧系创历届之最嘅，咁都想请你即系同你分享下啦，你点睇待今年香港代表团嘅呢一个参赛嘅成绩？咁另外咧都请你同我哋总结下今年啦，香港参加世赛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好吗？
7: 这个我觉得不单止是反映香港技能人才越来越多元化，更加是我们职业专才教育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我经常都说一技之长终身受用，这些年轻人呢正正是我们最好的证明来的。我觉得能够站在这个国际舞台，本身已经是香港技能人才实力的最佳的证明。我在上海都一个礼拜，我亦都是亲眼看到他们的表现。我觉得香港的选手呢个个都很专业、很投入、很专注，而且呢信心十足的。面对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他们完全都没有怯场。咁有一个呢仲整伤佢嘅手指，佢仍然係沉住应战，终于都可以完成任务。咁呢啲呢係充分展现咗佢哋扎实嘅专业技能，有良好嘅心理质素同埋精益求精嘅态度。我对佢哋嘅表现呢係非常之满意嘅。咁咁多年嚟呢， VTC 一直都好积极参与香港代表团嘅培训工作。咁透過專家嘅指導啦，同埋業界嘅合作，因為有好多一路讀一路去其他嗰啲公司嗰度咧嚟到實習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學徒計劃啊。咁呢個咧係可以幫助到一啲年輕人咧提升技能水平啊，同埋一啲國際視野嘅。咁我作為 VTC 主席咧，我亦都好高興見到呢啲學員咧能夠學以致用。能夠在這個這麼大型的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世界技能大賽最重要的意義呢，其實不單止是拿獎牌， 而是俾到

0: 年輕人咧透過技能走向世界，開闊眼界嘅。咁啊，因為今次都有好多個國家同埋地區嘅選手啊嚟到大家競技啦。咁能夠同世界各地嘅技能精英交流學習咧，我覺得呢啲經驗係喺課室裏邊學唔到嘅。咁所以我亦都期望佢哋翻嚟之後咧，將所學得所學到嘅嘢，吸取到嘅經驗咧，貢獻俾香港，咁推動呢個產業升級。總括嚟講咧，我對香港代表團嘅表現咧係感到驕傲嘅，亦都對香港職業專才教育嘅未來咧充滿信心。特別係響我哋而家北部都會區發展啦，除咗高新科技咧，響呢個技能呢方面咧，亦都需要好多人才嘅。
1: 其实今年嘅世界技能大赛咧系第一次喺中国内地举办啦，所以见到好多嘅观众都去到现场为我哋中国嘅选手嚟进行打气嘅。譬如讲啦吓，代表中国香港参加瓷砖铁面项目嘅呢个戴心怡选手啦，佢亦都系啦呢一个项目当中唯一嘅女选手吓，喺网上咧都成为咗呢一个瞩目嘅焦点。咁啊，亦都系咪即系正正讲明咧，其实香港喺人才培养方面咧系比较之不拘一格选人才咧。咁另外都系想你分享下啦，其实喺现场啦。你都是为港队的选手加油打气的，你在现场的感受又会是怎样的？
0: 首先讲讲这位选手呢，很多人以为做那类工作呢一定是身材很魁梧的，但是他很娇小的，他那个项目呢是唯一一个女性的参与者，他完全是没有怯场的，也都在网上呢都被广传赞赏他那个表现的。咁我尾後亦都有同佢傾偈，亦都有同佢打氣。呢、這個技能培訓咧，係好多人追求嘅夢想嚟嘅。嗱，咁今次都有一個所謂主題嘅，就技能改變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我亦都非常同意呢樣嘢嘅。咁我哋可以睇到，除咗人工智能啊、新型工業化同埋呢個數碼科技發展。呢方面咧有好多真係實實在在，所以我呢啲所謂老工業啊，咁仍然係需要具備一種技能去處理嘅。技能嘅人才咧係推動創新、產業升級同埋經濟發展嘅重要力量嚟嘅，所以我好高興睇到啲年青人咧，不論所謂男女老幼啦，佢哋都好有興趣。咁我覺得職業教育咧，我哋唔好樣樣嘢都同啲大學去相比嘅，其實有好多年輕人咧，好希望學到一門手藝，喺佢哋個工作上邊啦，咁佢哋亦都好高興能夠用佢哋嘅手藝咧嚟到貢獻社會
1: 嘅。的确吓，咁啊见到啦，就香港嘅青年咧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吓，好似今年啦，港铁嘅技术员学徒电子毕业生吓邓光大，亦都系攞低咗咧呢一届赛事新增嘅项目啦，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嘅银牌，咁令到啦社会更加之认识到香港技能人才嘅专业实力，并且啦系进一步啦咁提升咗职专教育嘅呢个社会地位啦，同埋国际嘅认受性。今年咧呢一个世赛嘅主题咧就系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咁都想请教林主席啦吓，点样嚟睇待呢一个青年走职业成才之路？咁另外咧，香港目前咧职专嘅教育啦吓，嘅推展情况系点样样嘅咧？咁而职训局啦又担当点样样嘅角色咧吓？
0: 嗱 ，VTC 作为全港最大规模嘅职业专才教育机构啦，我哋一路咧都系緊貼國家和香港的發展方向的，以及各行各業的人才需求，這個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也會持續優化我們的課程，也都加強和業界的合作。今次我們去參加這個技能比賽，我們也都有很多行業的代表一起去，一起支持這些學生，所以他們很鼓舞的，因為有了他們的支持，這些學徒或者學員他知道將來他們的前景是好的。他們透過實習、企業合作的項目、產教融合等等，是可以幫助到學生掌握職場所需的技能。好像我們現在青衣校園的航空及航海教育中心，這個就遲一點就會啟用的了。這個很重要，這個是具備國產 C919 客機飛行模型器等的先進設備，咁呢啲可以培育更多嘅專業人才。

0: 香港鞏固國際航空樞紐同埋國際航運中心嘅地位嘅。咁未來 VTC 咧都會繼續深化同政府同埋業界嘅合作，培育咧更具國際視野同專業技能應用型嘅人才，咁支持香港更好咁融入去國家發展大局嘅。
1: 嗯哼，咁其实咧，讲到呢个世界技能大赛都被誉为系啦世界技能嘅奥林匹克吓，咁亦都系啦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嘅职业技能嘅赛事。咁啊，组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啦，对于推动香港嘅职业专才教育，会有边啲重要嘅意义咧？
0: 个世界技能大赛我觉得响推动职专教育系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价值嘅，佢。遠遠唔係一場比賽咁簡單嘅。我覺得有幾方面啦。第一咧，就會提升社會對技能價值嘅認同。選手喺國際舞台代表香港能夠取得一啲榮譽咧，等社會人士咧睇到技能人才咧一樣係有前途嘅。咁正話我哋又同你講啦，有好多以為一定要入大學讀文科先有前途嘅，唔係嘅。咁依個咧係可以鼓勵到青年人投身技能發展嘅。咁第二，世界賽係培育人才嘅重要嘅平台嚟嘅。我覺得我哋亦都需要多啲宣傳，因為好多人都唔係好認識呢個世界技能大賽嘅。咁呢個技能大賽咧，除咗技術，仲考驗工作嘅規劃、團隊嘅合作啦、臨場應變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因為佢哋唔係話。一年前已經知道個題目係乜嘢嘅，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佢哋先收到個題目，咁佢有可能幾個禮拜之後咧，就要喺現場嗰度嚟發揮噶啦。咁呢啲正正係企業最重視嘅人才嚟噶。咁選手亦都可以開闊一啲視野，建立一啲專業精神噶。咁第三，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呢個職專教育同世界接軌，世界各地有好多頂尖嘅人才，能夠同佢哋。加埋一啲專家聚首一堂咧，我覺得係可以掌握到而家最新嘅技術、行業嘅標準同埋培育嘅趨勢嘅，因為每一個地方都係唔係好相同嘅。帶翻香港應用喺課程同埋培訓，咁呢啲喺嗰邊學到帶翻嚟香港咧，我覺得係好有用嘅。咁今屆仲有世界技能博覽會，香港代表團咧有展區同埋各地交流，咁我都有。去呢個博覽會同埋博展區去睇睇嘅。咁另外咧，呢個世賽亦都有一個承傳嘅價值，唔少歷屆嘅選手之後咧協助培訓新一代。我哋有一個曾經攞過獎嘅代表咧，佢帶埋嗰個師妹去，咁響全場打氣，咁我都覺得好好興奮亦都好高興。有啲咧更成為世界專家。咁將經驗同埋國際標準咧，傳承落去，建立一個人才嘅梯隊。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呢個梯隊咧，越嚟越長，越嚟越成功嘅。所以呢個世賽最大嘅成果唔單止係獎牌，而係人才培訓、這個知識交流同埋呢個國際視野。呢啲係一種無形嘅資產，對於香港長遠發展咧，係更加重要嘅。
1: 嗯，其实啦，前面林主席都讲到啦，就即系北部都会区方面嘅发展啦。其实你亦都系啦，香港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吓。咁香港啦，啱啱发布咗首份嘅呢个五年规划啦，亦都喺当中明确提出啦，要开拓青年发展空间，支持啦青年逐梦前行。咁其实咧，大家知道啦，北部都会区啦系香港未来发展嘅新空间，亦都将会为香港青年，尤其咧系职业专才啦，会带嚟几大嘅呢一个发展嘅机遇啦。
0: 好多人而家對北都發展咧都未完全認識，但我覺得北都大規模嘅發展咧，將會係香港未來經濟嘅新引擎嚟嘅。咁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提出咗啦，發展人工智能啦、新型工業化啦、生命健康科技等嘅重點產業。北部都會區咧，正正就係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嘅重要引擎嚟嘅，咁對於年青人嚟講咧，北都係可以帶嚟更多升學同埋就業嘅機會。因為北都將來都會有兩個大學城啦，咁裏邊有唔同嘅高等學院咧，都會響嗰度咧一啲校舍嘅。咁對職業專才嚟講咧，機遇係好顯著嘅。未來人工智能啊、生命 健康科技啊、智能製造啊、低空經濟。

0: 制啊，同埋航空物流等等，都需要大量具备专业技能同埋实战经验嘅应用型嘅人才。例如啦，人工智能系需要数据分析嘅云端运算同埋网络安全人才。咁新型工业化就需要一啲机械人同埋智能制造嘅人才。但系咧，呢个技术人才咧，我觉得系更加重要嘅。我哋唔可以样嘢咧都系依赖晒 AI 或者呢个机械人嘅。咁我担当洪水桥产业园咧董事局主席咧，我亦都有一啲观察嘅。咁企业对北部都会区嘅前景咧，我觉得系相当有信心嘅。即系今日同几个月前比咧，系已经完全唔同噶啦。我哋产业园嗰度咧，已经系同多间嘅公司有兴趣进驻嘅公司啦，咁佢哋都系嚟自一啲先进制造啦、检测验证啦、食品制造啦等等呢啲企业咧，大家都响度大家洽谈紧嘅。咁洪水桥产业园系具备一个非常好嘅完善交通网络，咁同深圳前海嗰个联系咧，亦都系紧密嘅。咁我哋同佢咧都好就住一啲合作咧，我谂我哋都希望尽快可以签一啲MOU。咁未来咧亦都会结合洪水桥大学城啦。我哋想我哋觉得应该系推动政产学研投呢、这个咧亦都可以有一个协同发展嘅好好机会嚟噶。咁产业落地啦，人才亦都要落脚噶。北部都会区咧成功唔单止系在于发展产业，更加系汇聚人才，为青年创造更多实习、就业同埋创业嘅机会嘅。因为点解我都讲大学几次咧？因为大学学生如果有机会俾佢去啲产业园嗰度实习咧，因为里边有好多创新啊，或者系先进嘅制造业喺度啦。咁呢个系好好嘅经验嚟噶。咁调翻转头，佢哋嚟到产业园嗰度，亦都可以俾到啲學生將來一個投入工作或者揀工嘅機會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未來嘅發展都係好嘅。
1: 咁其实北部都会区啦，都系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一个发展咧，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平台啦。咁粤港澳大湾区咧，拥有完备嘅产业体系、广阔嘅发展前景。香港首发5年规划里边都有明确提出啦，要拓展啦香港青年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业嘅空间吓。咁啊，林主席，你觉得啦吓，点样样嚟加强同内地嘅呢种职业资格嘅互认，嚟助力香港职业专才北上融入大湾区嘅发展呢？
0: 關鍵咧就有三方面嗱，譬如第一呢個資歷互認、人才交流同埋呢個職專教育嘅合作。咁首先咧，我哋要持續推動學歷、資歷同埋專業資格嘅互認。你響邊度學都好，但係如果大家有咗呢個互認機制咧，咁變咗佢哋響工作上邊咧都彈性多咗，亦都機會多咗嘅。咁VTC 咧係支持特區政府同內地探討副學士學歷互認嘅安排，咁呢啲係可以令到香港啲畢業生咧，無論係去到內地升學或者就業咧，都更加方便，亦都係可以幫助到同埋促進兩地嘅人才雙向嘅流動。咁第二咧就要建立更緊密嘅職專教育合作平台。我哋職訓局咧多年嚟咧同內地院校保持一個好緊密嘅合作嘅，例如深圳嘅職業技術大學聯合培養課程，俾到學生咧同時接觸香港同埋內地嘅學習同埋實踐環境。我哋亦都積極推動一試多證嘅計劃嚟嘅，例如喺美容、美髮等等專業嘅範疇咧，考生通過一次考核咧就可以取得粵港澳三地嘅認可資格，咁啊方便可以跨境發展。嗱，我認為最重要嘅咧，始終咧都係俾年輕人親身了解大灣區，透過交流實驗、企業合作嘅項目咧，及早接觸大灣區市場，建立人脈同埋實踐經驗嘅，對未來發展咧會有好大好大嘅幫助。
1: 咁啊，企喺国家15规划啦，同埋香港15规划嘅新起点啦，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可以讲啦，系肩负住啦，就系青年嘅呢一个人才啦，服务香港产业升级，同埋啦，助力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呢一个嘅使命嘅吓。咁啊，林主席啊，你觉得啦，点样嚟寄望香港青年要把握好呢一个发展嘅机遇？咁你有啲咩嘅寄语俾佢哋咧吓？

0: 我作為職業訓練局主席咧，我都經常接觸一啲年輕人，我一路咧都係覺得香港嘅青年咧好有潛力，關鍵咧就係佢哋揾到適合自己發展嘅方向。國家十五五規劃同埋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規劃咧，已經為未來發展提供咗一個好清晰嘅方向。我希望香港嘅年青人咧，主動了解國家同香港嘅發展大勢，把握大灣區同埋北部都會區帶嚟嘅新機遇，同時咧保持終身學習呢個態度。每個人咧都應該有自己嘅興趣同埋專長，無論選擇學術教育啊，亦或係職業專才教育咧，我諗最重要嘅咧就係找到自己嘅方向。嗱，喺呢一方面咧，我亦都呼籲一下一啲家長。因為好多家長佢唔係咁認識咩叫職業專才培訓呢教育呢，咁佢就以為一定要入大學讀某一類嘅專科，其實呢個未必係正確嘅。因為有啲年青人呢，佢有佢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方向。咁我覺得如果年青人真係有一啲其他嘅興趣嘅呢，家長應該係要支持佢哋㗎。因為佢找到自己嘅方向呢，將興趣發展為專業咧，將專才轉化為事業咧，呢個係更加重要嘅。多年嚟，我見過唔少 VTC 嘅畢業生成為工程師、資訊科技專才呢個航空專業人才、名廚、企業管理層等等。即係講起呢個名廚咧，而家我出到去好多餐廳食肆咧，有好多知道我係 VTC 嘅主席，個廚走出嚟咧好高興，亦都好自豪咁出嚟話：，我係呢個中華廚藝畢業嘅，今日有機會為我哋煮兩味咧，佢好高興嘅。咁呢啲咧係可以證明咗咧，只要掌握咗專業技能，持續學習咧，一直都可以喺自己嘅領域嗰度咧發光發熱嘅。嗱，我想寄語香港年青人咧，最緊要係勇於追夢，相信自己嘅能力，保持求知同埋進步嘅心態。世界變得好快，唯一唔會貶值嘅就係你掌握到你學到翻嚟嘅技術同埋解決問題嘅能力。今日努力裝備自己嘅年輕人咧，就係明日推動香港同埋國家發展嘅重要力量。
1: 咁从世界技能大赛嘅技能比拼咧，再到香港职业专才教育发展，从粤港澳大湾区嘅呢个职教资源互通，再到啦青年人才融入湾区发展啦，我哋能够睇到啦，技能人才啦系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嘅力量。香港咧依托成熟嘅职业专才教育体系，联动大湾区丰富嘅产业场景，咁啊持续啦培育青年技能人才，既系咧支撑香港产业升级，亦都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啦贡献香港嘅力量。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咧香港职业训练局主席林建峰先生嘅一个嘅分享啊，唔该晒林主席啊，咁我哋下次再倾啦。
0: 唔该晒，唔该晒。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好啦，下边时间啦，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嚟关注 A 股市场嘅。咁啊，见到之前最后嘅交易啦，咁啊，市场咧都系表现相对较为之平稳嘅。点样嚟睇待咧？都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4: 好，我们连线到深圳鸿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您好，于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啊，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哈。那我们先来就是了解一下今天A 股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那当然稍后呢，也想请于董来分享一下哈，九月份的整个这个交易，您觉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5: 整个九月份呢，应该指数呢，它都是一个向下震荡调整这样的风格。九月份呢，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月线，是回调了这个3.62，就是九月份的指数是一个整体回调的，回调了3个多点。那么整个九月份的话呢，我们看到大盘是以这个震荡为主，就是以这个相对的缩量震荡为主。其实呢，它也就是一个相对较大的一个箱体震荡。但这个震荡的话呢，我们看到，以向下震荡为主，因为呢，在我们看到28号， 是创出了

0: 近期调整了个低点3806，也是近期的一个低点，就是八月份以来的一个低点。
1: 嗯，
0: 所以整个九月份的指数是回调了三个多点。虽然说指数回调的幅度不算很大，但是其实不少个股呢还是有一定的幅度的回调，特别是一些科技类的个股，包括在今天我们看到不少科技类的个股还是有一定的跌幅。那么指数震荡的同时呢，我们又发现整个像一些前期比较没那么强的地产板块，包括乘用车这一块呢，包括前期走强调整下来的农业又开始走强了。那么整一个这个九月份呢，就是以横盘缩量震荡板块轮动这样的一个完成了九月的一个收官。那么也其实跟我们之前预测的九月份震荡调整为主，可能在节后会有这个一个秋季的行情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吻合的。那么整个九月份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上半年涨得多的科技股，芯片、半导体、PCB 等等这类呢，在反弹以后又出现那个调整，也跟我们之前这个预测的就是科技股的反弹，它就是反弹，那么逢高还是要减仓，因为呢在上半年出现大涨的个股，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比如说月线级别上的调整，是比较难重新再创新高的。也印证了我们的说法，那么也印证了九月份呢会以震荡为主震荡筑底为主。目前来看的话呢，结合这几天成交量在这个1.4-1.5万亿，一个年内相对的地量来看的话呢，那么再加上节前效应，这个很多资金呢在目前的位置不愿意呢过多的去交易所以出现了成交比较清淡，整个呢九月份震荡，加上呢又有那个中秋的一个小假期，结合国庆要来临，所以整个九月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缩量，再加上这个又有外围这个加息的这些一些这个压力和影响在这里，加上中东局势也会让这些像石油啊、贵金属啊、和有色啊这些呢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所以整个九月的话呢就是个缩量震荡个股轮动这样的一个行情。主持人，
1: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风格也是发生了一定的切换，对吗？
0: 对，是的。整个九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市场它偏弱的时候，或者说科技股没有走强的时候，我之前说过指数呢会以震荡调整为主，一旦成交量萎缩了，说明交投呢就比较清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防守型的板块，我们看到比如说今天这个周三，我们看到医药股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上涨。这个房地产板块在早上回调以后下午又拉了起来。那么农业种植啊这一块的，像这个一些防守型的板块，我们看到呢也是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而这个进攻型的板块，像这个大基金持股半导体存储芯片像先进封装 PCB 这类的，原来这个领涨大盘的带领指数上涨的板块呢，那么出现在跌幅榜的前列。而这个像一些减肥药、创新药、维生素、中药等等，食品加工、白酒、这个日用化工、石油化工、风电这一类相对这个偏防守的板块呢，今天呢涨幅榜的前列，这个也很符合就是目前的这个成交量这样的一个相匹配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防守型的板块走强的时候成交量一定是萎缩的，进攻型的板块走强的时候成交量放大，指数就能涨所以目前的九月份呢我们看到还是偏这个弱势震荡。但是呢每年的这个我们知道 秋季

0: 就在十月份以后，在第四季度，其实市场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短线交易机会，就说是月线级别上的，有可能呢，在到十一月的这个上旬，我们市场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易机会，大家还是可以去把握的。
1: 那于董，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 A 股表现哈，收盘收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基本上符合预期是吧？
0: 比较符合预期。今天上证是小涨了0.31%。那么早上的时候早盘，其实各大指数都是上涨的，但是到收盘的时候呢，就只有这个上证指数、北证和这个沪深300它是上涨的。而深圳成指和创业板呢出现了回调，主要的原因就是呢，早盘不少个股呢出现了冲高，其实有些个股呢还是有一定幅度的一个冲高，包括科技类的个股，但是到了这个中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个股出现了回落，而偏防守型的地产、乘用车这一类，包括医药，那么在下午呢逐步的走强，所以指数呢。在这些个股的推动之下呢，还是收红的。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指标股，像这个贵州茅台这一类的，一些白酒类的个股，他们对权重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指数呢能维持红盘。而这个深圳成指和创业板里面的成分指数，一些个股，那么走的没那么强，它不像上证，像有这个贵州茅台这类的大市值的一些个股啊，那么它对权重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像创业板的一些成分个股呢，主要还是以回调为主，所以指数呢出现了这个分化。那么今天这个收盘的位置呢，其实应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止跌、短线止跌这样的一个就是一种走势。那么在节前，因为有些资金呢它会离场，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有一定的抛盘，而因为节前效应，那么这个承接也不够，所以成交呢比较清淡，而这个节后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相反的走势，就像每年的春节前，我们知道成交比较清淡，因为春节长假嘛，那么交投也不够活跃。但是每年的节后，一到了春节以后，到四月份，这个春季行情它就会来到。所以呢，今天这样的一个缩量回调也符合我们的市场预期。那么节后的话呢，有可能会迎来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走势，因为资金它会回流。
1: 是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数据哈，2026年的八月，我国的白酒产量呢是19.1万千升哈，同比增长了2.1%。那么白酒的产量增速呢，也是从2024年的七月以来首次回正哈。也想请教一下于董，就是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白酒的产量的增速的数据当中呢，能够对我们的消费的需求有一些预测呢？
0: 其实白酒的这个是经历了像茅台经历了到3000多，又回到1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的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应该说，酒的价格50%左右的波动呢是很大的，那么股价的话呢，我们看到也是像以贵州茅台，为代表的这个大消费，原来是机构青睐的大消费，那么在这两年呢。也是相对来说是走的比较偏弱，或者说是走弱势震荡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目前来说呢，消费这一块，特别是高端消费，它是受制于整个的一个经济的环境，那么它是出现了一个调整的。相反呢，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些啤酒类的，或者一些户外的装备，这类自驾游啊，或者说家庭出游啊，这种这种类型的，反而我们看到呢，这个或者小的食品这一块的，比如说瓜子啊、花生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小的副食品之类的，那种非高端消费的，反而呢是增长的。那就说明什么呢？现在的消费结构在调整，那么原来偏高端消费的，那么就出现

0: 现了整体的一个减量。而一些呢中低端的消费，特别是一些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家庭这种类型的，像一些比如说价格偏低的红酒，或者说是比较亲民的这个啤酒之类的食品饮料这类的，那它反而业绩是增长的，或者说这个量上去了。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呢一些中低端的餐饮，特别是一些比较亲民的这种价格的餐饮呢，我们看到生意还是比较好的。但是高端的餐饮呢，我们看到呢，它是很多呢就这个我们看到食客是减少了的。那么对应起来，整个白酒也是，在白酒的销量出现下滑和价格出现下滑这样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这样的共振之下，我们看到指数也是跟随着这个整个白酒板块是出现了调整的。那么白酒板块呢，经历了这2年的一个震荡以后，其实呢它还是有一个估值的优势在这里。毕竟呢，像比如说茅台这类，它是属于我们的国酒，也是中国的国家民族品牌。那么如果大家如果是经济方面啊这个允许的话呢，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对茅台是情有独钟的，只是这个价格方面呢，可能啊现在大家可能不大敢这么放开手脚去买，但是呢，总体的这个民族品牌，而且它是属于是比较健康的酒类，那么还是会被一些有消费能力的朋友认可的啊。那么经过了整个1、2年的调整以后，其实茅台也好，其他的酒类也好，一些个股，都有一定的这个投资的价值在这里了。加上结合年底的到来，我们相信这类高分红的个股，其实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一定的这个价值的低估啊，应该是会有一定的短线机会。结合到第4季度的话，机构呢往往会进行跨年度的一个建仓，每年的这个10月份、11月份，12月份，机构呢都会对一些绩优股进行建仓。所以呢，这一类的，高端的白酒啊这类的，那么我们对一些业绩增长的，或者说下滑的幅度比较小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或者说未来随着这个经济的这个好转，他们能够呢，估值重新去定位的这类的白酒个股，还是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看到关注到这个科技产业的朋友还是很多哈，我们也看到10月份以后呢，这个科技产业的催化呢，相对来说会增多，AI 的这个产业趋势呢，也还是比较的坚实哈。那您感觉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AI 的投资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AI 现在其实呢，我们知道这2、3年，其实都走的，应该说每年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阶段性的机会。但今年呢，我们看到 AI，特别是偏这个，应用端的这一类啊，软件的应用端这一类呢，走的是不够强的，它没有这个，算力方面的硬件类的这么强。AI 其实现在有一定的争议，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比如说一些主要的一些经济体、一些国家，对这个 AI 呢还是存在一些分歧。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人认为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安全；那么有些人认为它会存在一定的泡沫。但是也有这个 AI 的这个推广者，认为呢，它将会甚至对将来人类的整个发展，都会有重大的影响。那么它就像人形机器人一样，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但我个人来看的话呢，当然 AI 和人形机器人还不太一样，它的这个应用会比人形机器人可能更加亲民和有这个市场，因为呢它可以走进千家万户，而人形机器人呢，它最存在争议的地方是它比较难走进千家万户，加上这个各个国家对机器人的定位不同。所以呢，它的这个应用呢，可能它会虽然存在争议哈，同样是争议，但是会比人形机器人可能会，更加的这个贴合市场，毕竟呢，它对整个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好，对这个这个文化也好，对这个一些公司的一些经营也好， 啊，其实它都能够产生一个推。

0: 动的作用。我认为呢，目前它这个潮流啊是不可逆转的，只是在发展的时候，各个国家怎么去定位。我们知道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实对人工智能也相当的重视啊。那么这次我们国家领导人出行的时候，出访美国的时候，两国的这个领导人也对这个 AI 未来的发展是做了一个交流和定位。可见的它也是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啊一个未来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去捕捉到中间的阶段性的机会。因为 AI 应用的话呢，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呢，它目前没有产生非常好的一个业绩或者经济效益。它不像这个硬件端，那么我们知道卖多少出去它就能够有多少收益，它是能算得出来的市场需求多大。但是软件端的话，应用端呢，它不是，目前很多公司呢还没有一个呢很好的一个收益，体现不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年机构做的主要就是做业绩的确定性啊，做这个板块和个股的确定性。所以呢，这两年，这个业绩端放量最好的，像一些，这个涨价的概念啦，市场需求比较大的，像 PCB、CPO、覆铜板、存储芯片这一类，那么它就是机构抱团抱得很紧，而且呢有了一轮很凌厉的声势。但是呢，在这两三年走得比较强的，原来 AI 的应用端呢，反而因为这个业绩它没有出现放量。或者说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落地，那么就反而成了只是阶段性炒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板块。但是呢，从板块轮动的角度来讲，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应用端今年没有太大的动作，有可能在第四季度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机会。相反呢，上半年炒作过的这些硬件类的可能呢在第四季度会有一个调整，那大家对这个一个节奏也可以做一些这个适当的把控。
1: 所以呢，于董，您的建议是建议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后面的市场的表现当中呢，去还是进行一个配置，就是科技和红利
0: 的
1: 一个配置。
0: 对，是的，适当的关注这个AI 的应用端，就软件这一类的。当然，我们在配置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它确实它是在这个市场上，它是有份额的啊，或者说它是能够推广的，或者未来呢有一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空间的。就我们尽可能不要去碰那些呢这个没有业绩的，或者蹭热点的或者是相对呢这个比较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概念和公司，我们还是要注意回避。
1: 那总的来说呢，我们四月份是期待一个回暖的这样的一个 A 股的走势，对吗？
0: 对的，那么九月份呢，有了像上证有三个多点的一个回调，月线级别的回调，其实回调的幅度呢也不算太小了。那么十月份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个期待的，因为每年的这个第四季度它都会有波行情。那么这里涉及到呢，比如说机构一些手里面的票净值的排名或者说到年末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排位等等各种需求。所以呢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短线的月线级别以上这样的一个反弹，第四季度我相信今年也是会有的。那大家是可以适当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市场机会。
1: 好的，那谢谢于少波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个点评和建议哈，我们也期待十月份这个假期归来啊，我们的 A 股能够走出更好的更漂亮的一个行情哈。谢谢于董，那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0: 好，节日快乐，再见。
2: 是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好啦，继续系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港股。

0: 下晝嗰啲時候咧，咁啊見到嗰個嘅有啲買盤入翻嚟啦，咁樣咁始終即係咁幾樣嘢啦，就似乎即係一啲嘅政策上啊，咁啊亦都對一啲嘅權重股有啲嘅扶持啦。咁第二就係呢一個即係。外嚟對於嗰、那個息口啊，或者個通脹嗰個壓力嗰度咧，其實又舒緩翻少少，變咗今日見到有啲嘅盤咧，又翻嚟買翻咧，就上翻去大概挨近呢個24,600樓上咁樣啦。
1: 咁啊，見到啦，今日整體嚟講嘅表現咧，尚算係比較之理想啦。咁啊，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嚇。咁見到今日好似智普方面咧，都有成4%以上嘅升幅啦。Minimax 亦都係3.65%嘅呢一個嘅即係升幅裏邊嘅。對於今日一啲嘅科技股，尤其咧 AI 人工智能嘅股票嘅表現，點評價？
0: 暫時喺低位裏面有反彈啦，咁樣，因為始終佢哋嗰個近日嗰個回吐都較深少少啦，咁樣，咁就但你話係咪即係已經完全恢復過嚟或者整體嘅情況咧？咁而家你睇翻即係整體嘅市場嚟講咧，就算你話係外圍嘅情況嚟講咧，納指可能都會弱少少，咁即係呢個A 股 AI 啊相關呢啲股份咧，其實都個有少少嘅陰霾未完全一粒嘅，即係是嗰啲嗰個資本開支啊嗰啲咁嘅情況咧，都係大家所關注嘅地方嚟，咁即係炒少少鬆綁啦，咁啊反彈啦，咁但係即係我諗要一個比較好少少嘅一個重拾升浪咧，暫時嚟講可能想做咯，因為始終整個市場氣氛對AI 相關的這個股份模型股啊那些呢，其實都會有一定的就是個估值上面呢都是未能夠說就是去回以前 的部分的調整啦，現在就可能都是會比較保守一點的情況，所以我覺得這些反彈是會有的，但是就是我想可能你說就是可能星期五或下星期會再升一點點，但是你說再搏下去的話呢，其實就要看回外圍整體的氣氛了。要
1: 咁另外見到今日相對嚟講表現較強嘅咧，有嚟自一啲嘅生物醫藥裏面嘅公司嘅嚇，咁啊見到包括好似藥明生物啦，今日都有成4.77%嘅呢一個升幅嘅嚇，咁好似其他嘅一啲嘅 CRO 嘅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個股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上嘅一個嘅升幅嘅，點樣睇待今日嘅呢一個嘅醫藥股嘅表現啊？
0: 係啊，咁琴日都見到啲手影係即係喺低位度有啲嘅有啲盤入咗去咁樣。咁同埋即係始終醫藥股喺呢時候就外圍嗰個情況比較唔穩定嗰陣時咧，其實就都會有資金咧都希望入翻呢一類股份咧，而且即係佢哋喺過去嗰一個月嚟講咧，又唔係話即係喺好特別高嘅位置啦，咁所以其實都見到有資金流入嚟嘅話咧，咁亦都似乎一個延續上嘅一個情況啦。咁我諗始終你話即係當科技股 AI 股嗰啲未必行得太遠嗰陣時候，即係始終嗰個陰霾未散嗰時咧，其實啲資金去揾嗰陣時咧，都可能會揾翻呢一類嘅股份咧。始終即係嗰個嘅藥業啊，或者一啲嘅生物科技啊嗰啲，而始終係一個市場關注嘅地方啦。咁樣同埋即係你話個相對嘅估值嚟講，咁喺同頭先講嗰啲未太知道 AI 模型股嗰、那個盈利能力去到幾高嗰陣時咧，其實啲生物醫藥股啊，其實就相對吸引啲嘅，咁變咗都有啲資金入咗嚟啦。咁但係即係唯一你話擔心嘅地方就係其實佢而家今日升埋一陣之後，其實相對嗰個位置都較高啦。咁嗰個續航力可唔可以去到呢一度咧？就要睇有冇進一步嘅消息啊，定係有冇啲一啲嘅政策情況出現。咁就暫時未話有太多呢啲嘅著物啦。咁所以就。要睇翻係部分嘅估值啦，咁有啲醫藥股其實係因為之前都相對較弱嘅，咁目前嘅估值唔係特別太貴，咁所以都可以繼續關注，但有部分咧可能已經喺高位嘅啦，咁如果再追嘅話咧，可能就話個上面嘅升幅就唔會太高啦。
1: 咁另外咧就睇翻政策方面咧，對於房地產繼續咧係有一定嘅呢個利好嘅政策出嚟嘅。咁啊，從聽日啦11日開始咧，對居民使用新發放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購房咧，會實施一個嘅貼息嘅，咁啊降低咧大家購房嘅成本，咁啊就釋放翻啦城鄉居民嘅剛性住房嘅呢個需求嚇。對於內房股會唔會有一定嘅呢個支撐嘅作用咧？
0: 都支撐咗幾日㗎啦。咁今日似乎就係有一定嘅即係啲嘅早盤出現啦，咁樣始終消息出咗嚟啦，咁今日係更加進一步嘅一個落實啊，或者一啲嘅出台啦咁情況咁樣，咁變咗啲見到有部分嘅資金就今日成户啦，咁但係即係如果整體今日嘅表現嚟講都較硬淨嘅，就都咁。當然你話即係同翻整體個市嗰個情況嚟計，咁都唔係話即係特別太大嘅關聯，咁但係始終喺目前嚟講嗰個一啲嘅消息裏面嚟講可以係

0: 喺呢個板塊對面出現嘅話咧，咁同相對其他嘅板塊唔係太多消息嗰陣時咧，其實即係市場都可能會有啲關注，變咗今次嘅續航力可能會高少少，咁可能睇會唔會去到下星期即係港股繼續開緊市嗰陣時咧，都會有一啲嘅資金咧去留翻呢類嘅股份裏邊啦。咁我覺得可以繼續關注嘅。
1: 嗯，咁啊，內地咧即將開啟七日嘅呢個長假期啦。咁啊，對於一啲嘅譬如好似餐飲啊、旅遊啊、住宿啊，仲有好似酒店同埋一啲嘅即係機票啊等等一啲嘅航空啊呢啲嘅消費咧，會唔會有一定嘅釋放嘅一個作用咧？
0: 哦，咁啊，一定係會有嘅。其實就我諗其實即係如果你話睇嘅話咧，咁就一啲嘅航空股啊，咁嗰啲其實今日都做得唔差，似乎即係就係啱啱都睇過，就係都幾多一個出游嘅一個咁樣嘅需求喺度啊，見到咁即係就算你話油價上咗嚟嘅，其實都開始即係都見到放寬軟翻少少啦咁樣。第一，第二就係話其實即係嗰個啲數字啊，咁嗰啲嘅一啲嘅調查，咁其實都見到係有一定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其實都推動到今日嘅股市係上咗嚟嘅。咁但係即係當然你話會再行得幾遠咧？我諗可能即係行到星期五，可能都差唔多㗎啦，因為啲數字多多少少反映咗今日股價上邊㗎啦。咁樣你話再追嘅話就遲少少，咁變咗就你話要去完全整體嘅帶動，或者係可以整個板塊或者所有嘅一個續航力咧，其實我就有少少擔心咧。其實即係個消息或者數字出咗嚟之後咧，仲可唔可以推得太高咧？咁呢個都需要去大家去即係考慮一個因素咯。
1: 嗯，咁啊，假期期間啦，咁啊，港股咧都係有一部分嘅時間咧，就繼續要交易嘅嚇。咁啊，對於喺冇呢一個嘅即係南下資金嘅情況之下咧，對於港股嘅走勢預期會點咧？
0: 其實都睇外圍啦，咁啊，即係啱出咗啲通脹嘅數據，其實又可能就係舒緩翻啲啦。個對話嗰個利息嗰啲個升即係可能要加息個壓力都少咗嘅話咧，其實都可能會好翻啲咁多。咁但係當然即係你話呢啲時候咁，可能掉翻轉啊，個波動嘅上可能仲會大少少添，即係可能個量就唔夠，但係咧掉翻轉咧，可能行咧行得快少少都唔定。咁如果你話外圍即係整體嗰個氣氛好翻啲嘅話咧，港股其實呢段時間都有權咧係可以上翻去挨近24,800樓上都唔定嘅。
1: 嗯，咁啊，對於話即將開啟嘅四季度嘅一個港股嘅表現，你嘅預期會點咧？
0: 似乎第四季都有機會先高都唔定嘅，咁啊，即係可能因為整得個陰霾喺度，咁即係會唔會一個即係一個好似類似蕩天秋嘅情況，喺大家都早排一個比較悲觀嘅情況底下，鬆翻少少咧，都會彈翻高啲。咁但係就跟住真係好睇話因為始終個油價係喺呢個整體嘅九月度上翻$90至$100嗰啲位置啦。咁啊，息口亦都係呢個時候走上嚟嘅。咁真正個影響可能大概11月、12月嗰時出嚟嘅。咁所以呢個時候咧，就可能11月、12月有啲數據出咗嚟之後咧，嗰個影響有幾大咧？咁呢個就可能會對第四季度咧有啲影響都唔定嘅。
1: 嗯，今日时间咧，非常之感谢啦，中诚国际证券董事啦，陈家松先生同我做一个嘅分享，都祝你假期愉快。咁我哋之后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好了，以上就是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的识多的，我是主持人朱刚。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的识多的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轻工制造与当代设计展。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就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科会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 CCTV3 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广播频率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播出。
7: 本次海峡歌会以一起播种、一起成长、一起绽放为主线，汇聚两岸优秀歌手、戏曲名家同青年代表，创新采用真实故事搭配时代金曲的演绎方式，去展现两岸交流交往、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
6: 光阴的故事，爱拼才会赢，我们同唱一首歌等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唤起两岸同胞共同的时代记忆。故乡的云，弯弯的月亮，月下煮茶等温情旋律，悠扬动人，诉说中华儿女的乡愁与期盼。
7: 歌手白举纲同青年唢呐演奏家孙明川创新演绎歌曲《高山青》。呢首经典作品的背后，是词作者邓宇平1948年赴台拍摄电影，后因现实的阻隔，再都冇能到翻到故乡，从此同故土隔海相望，一生思念家乡的动人往事。两位表演者以充满力量又饱含深情的演出，令两岸同胞在熟悉的旋律当中读懂同根同源的骨肉深情。
6: 大陆表演艺术家赵淑珍与台湾演员姬天宇带来情景表演《月下茶思》，以两岸家书为引，在月光下缓缓讲述两岸同胞隔海相望、思念亲人的日常片段。一句轻轻的“我想你了”，让在场观众瞬间红了眼眶。
7: 中央芭蕾舞团带来的芭蕾《敦煌飞天》，以优雅灵动的舞姿，令观众在竹尖旋转间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6: 由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四位青年学生组成的晴空组合带来器乐表演《秋望》，丝竹之声完

0: 转流淌，把秋日里的故土情思、山河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尽显年轻一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1: 歌会聚焦台湾同胞逐梦大陆的暖心故事，以扎根大陆创业圆梦的台湾青年，在大陆助力听障群体的台湾同胞，以及在大陆舞台施展才华的台湾青年艺术家们的真实经历为内核，令两岸同胞追梦奋进、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随歌声跨越海峡，深入人心。
0: 舞台上的每一次喝声都是心与心的靠近，旋律中的每一次共鸣都是情与情的交融。在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两岸同胞共赏一轮明月，共唱一首歌曲，共享一场心手相牵的音乐盛宴。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听多滴时多滴。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在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上，舞台上的每一次和声呢都是心与心的靠近，旋律中的每一次共鸣都是情与情的交融。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次盛会，也可以增进两岸同胞彼此的亲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轻工制造与当代设计》30号起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当代设计的视角回望，深度解构清代皇室御用机构造办处的运作与美学。
1: 咁呢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咗14件国家一级文物。咁展览亦都系邀请咗香港设计师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嘅审美意趣。
0: 那平时呢，我们如果追这个宫廷剧的话，会经常听到这个清宫造办处哈，清代造办处这样的这种机构。那这一次展览呢，也是分了3大单元，全面的介绍了清代造办处的严格架构、材料运用、制作流程，以及呢，它的这个工艺成就与巧思。造办处就是清代专职制作、修缮各种宫廷的器用啊、陈设品啊等等这些物品的一个机构。那么它下设数十个专业的作坊，集合了各地的能工巧匠，运用优质的材料制作兼具日用与美学价值的精巧器用。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这次展览以当代视角诠释传统优秀文化，并融入多媒体元素以增强互动，引导广大观众感受卓越工艺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0: 根据介绍呢，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一直与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外文化交流，累计展出了故宫博物院藏品2200余件。
1: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去到澳门去睇下。国庆节将至，澳门街头巷尾近嚟亦都系换上咗中国红。金莲花广场国旗同澳门特区区旗系迎风舒展，澳门科学馆同南湾湖畔等地挂起咗红灯笼同国庆主题嘅花牌。议事亭前地、关前后街一带，咁澳门旅游吉祥物密密等澳门嘅文旅 IP 装置系配上咗投影灯光，将老街巷扮成咗开放式嘅打卡剧场。
0: 从澳门半岛到路环，从中西交融的历史城区到综合度假区，澳门特区政府和相关业界呢做足了准备，把热闹喜庆好客写进了街头灯影，诚意满满的等待客人的到来。
1: 冇错啦，咁10月1号晚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将喺澳门旅游塔对开海面登场，

0: 无人机编队同焰火将交织出壮丽夜景。火树银花嘉年华同日傍晚将于澳门科学馆海堤举行，用美食、互动游戏、舞台表演款待北方来客。
1: 那为了进一步的丰富澳门的文旅体验，带动社区经济呢，国庆假期还有多个亮点活动将在不同的社区举行啊，大家可以来记一下。这就包括了十月初五街节啊，第三届澳门素食嘉年华，还有缤泛游澳卖买互动剧场等等。此外呢，澳门大赛车博物馆、澳门博物馆以及澳门科学馆展览中心将会免费的开放啊，让澳门的市民和游客呢可以同享假期。
0: 澳门酒店旅业商会会长、澳门旅游发展智库会长张建忠表示，今年内地国庆假期期间，澳门旅游业预计将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旅游加社区加文化的澳门味道亦都越品越浓。
1: 为了确保人流的顺畅以及出行安全，澳门关前后街还将设置国庆假期行人专用区。那么在这个区域内呢，会举办特色的市集，安排表演活动及摊位游戏等等。到时候啊，周边的道路呢还将实施临时的交通安排。
0: 在氹仔官雅街经营手信店十几年的李女士说，每到节假日，店入边可以卖出平时三倍的营业额。她也说今次他们已经提前备足了原料，也都相应增加了人手，就期待游客们吃得开心，下次还来澳门。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史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山地丘陵遍布全市。梅州的客家山歌的盛行呢，和这片土地的地理环境啊密不可分。
1: 咁梅州古城嘅老人家咧，经常系为我哋呢啲晚辈啊，会煮一碗热气腾腾嘅三及地汤。咁一碗热汤入边系盛满咗家族对晚辈点样嘅朴素祝愿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通过专题，一齐嚟走进广东梅州。

梅州，一座被山歌浸润的城市。客家山歌用客家方言演唱，自古代传唱至今，被誉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它借草木万物比喻，即兴而歌，续写着古老汉语民歌未尽的诗篇。梅州客家山歌的盛行与这片土地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梅州人世代依山而居，惯以山歌抒怀，而高亢嘹亮的歌声能穿透山谷，在古代是山区居民远距离沟通的重要方式。在广东省内，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共有约400座，而面积不到全省十分之一的梅州就有140多座。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山地丘陵遍布全市，武夷、莲花、凤凰三大山脉在此层叠斜卧，河流在山脉间切割出少量河谷盆地，梅州古城便是在这样被群山挤压的狭小空间里逐渐生长成型。在梅州市西部的狮雄山上，一座巍峨的古塔静静地守护着一片秦汉时期的遗址。从中出土的定节之印风泥，据考古人员考证，这印证了秦始皇南征百越后曾在此设立定节县。这一发现或将梅州地区有明确行政建制的历史向前追溯至2000多年前。这座古老的县治治所最终淹没于山野之间，而真正延续千年的那座城则在几十千米外的大江之畔择址另建。梅州古城东北面一株古梅树据测算树龄达千年，是广东省发现的树龄最

0: 长的古梅树，它被定名为朝堂宫粉。梅州自古多梅，这份风雅曾真实地触动过一位过客的诗心。南宋年间，诗人杨万里途经此地，被绵延十里的梅花深深打动，留下此行便是无关事，只为梅花也何来的赞叹。诗中的盛景并非偶然，相传梅州的母亲河梅江的名字就是源于此地多梅树。梅江自西南而来，向东北流去，到了中游形成了两个弯道，梅州古城就坐落在弯道之处。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副总规划师汤芳飞：
2: 我们中国的许多这种传统古城在选址的时候呢，往往会在河流弯道的内侧，比如说像阆中古城、柳州古城这样的一些古城选址，这叫经水环绕的一个格局。为什么梅州古城的选址呢，它会选在河流的北边外侧地区呢？梅州的盆地的这个地区呢，它的河流内侧呢地势比较低洼，经常受到洪水和内涝的侵袭，那么在它的外侧的北部地区呢地势比较高，防洪排涝的这个条件比较好。
0: 梅州古城最终择址于梅江弯道外侧的台地之上，梅江自城南奔流为堑，城江、黄塘河与周西河则自东西两侧环抱而来，诸水合围，共同构筑了古城依山傍水、易守难攻的坚实屏障。南齐在此设立城乡县，五代十国时期在城乡县设立靖州，宋初改靖州为梅州，梅州的名称正始于此。
3: 跟着我这边来啊，一家人开开心心拍到两张。
0: 古城内的这家百年照相店藏着几代梅州人的记忆，这家照相店的前身由梅州华侨创办于1920年，梁才昌已是第三代经营者。店内的老照片不仅留住了许多梅州家庭的美好记忆，还记录了梅州古城的景象变迁。
1: 梅州古城居民梁才昌：
3: 1909年的古城的前进图
4: 啊，
3: 两座南门，都在这边，一个上南门，一个下南门。
0: 面积规模不是很大的古城，却在南城墙上相继开辟了两座城门。如今，曾经设有南门的城墙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梅州最热闹的街道凌风西路，熙攘人烟取代了往日的城门。只有一座静静矗立的牌坊还在向行人提示着这里曾有两座城门。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副总规划师汤芳飞：
2: 两个南门的开辟呢，代表着城市不同的功能发展需求，一个负责商贸往来，一个负责文化教育。
0: 最早修建的是靠近城江与梅江交汇处的下南门，这里是梅州古时水运码头的所在地，货物在此装卸，商旅由此登岸，穿过城门进入梅州古城。后来人们在下南门西侧增建了上南门，从此赶考的学子不必绕行，可径直穿过此门奔赴梅州学宫的考场。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学宫长期担负着教化一方的使命，始终是古城700多年不变的文化坐标。
1: 讲解员李诗琪：
5: 这块石碑是200多年前重修梅州市院记，嘉庆年间梅州地区应试的考生太多了，

0: 时的试卷空间呢已无法容纳，那每到考试期间呢不得不先行筛选，被筛选下来的常有1000多人只能在墙外旁观。
1: 为满足科考需求，人们重新修建了试院，扩建后的试院可容纳4000多名学子同时应试。身处岭南大山之内的梅州，为何文风如此兴盛？
2: 猪肉推了葱油，猪肝推了棒油，荤草推了汤饭。
1: 住在古城里的屠伯总爱为孙子煮一碗热气腾腾的三级地汤，这碗汤里盛满了他对晚辈专心向学、前程似锦的朴素祝愿。明清时期，很多姓氏家族在学宫试院周边兴建祠堂，免费接待本族学子。这种祠堂与试院的共生模式，体现了梅州人崇文重教的传统。若要追溯这份文脉绵延不息的根源，答案就藏在这座城市的起源里。在梅州的古老街巷深处，藏着一间守着光阴的灯笼铺，一双巧手，数载春秋，将竹篾与卷纸细细相合。这是从中国古代传承至今的传统灯笼制作技艺，灯笼上的文字所书写的便是代代相传的堂号，其中很多堂号都指向了自己家族的祖籍之地。
3: 梅州市客家文史专家李锦让：
4: 我们客家人非常注重我从哪里来，哎，这一看灯笼，哎，陇西堂，哎，就是甘肃这个临洮，这是我们李姓。
1: 彭城、颍川、陇西、南阳，这些被灯火照亮的古老地名，无一不是指向中原的历史坐标。西晋末年，为躲避战乱，中原先民从黄河流域南下，跨过长江，到达江南，史称衣冠南渡。之后的多次战乱，让他们裹着烟尘，一路向更深、更险的南方山地辗转。后来，他们也因户籍册上的客籍身份，拥有了全新的名字——客家人。
3: 梅州市客家文史研究会执行会长李国泰：
2: 南宋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客家这个概念，我们从北方迁过来的氏族叫自己是客族、客家人。
1: 行至宋元，客家人的迁徙之旅停在了岭南群山间。当四方沃土皆有归属，是梅州连绵的峰峦为他们留下了最后的栖所。
5: 为娘送你读书是叫你立身出世。
1: 梅州古城东边潘桂芳的荣禄地中，一出广东汉剧正唱至酣处，水袖拂过百年梁木，中州古韵随着唱词流淌而出。梅州是广东汉剧的繁盛之地，戏文里总演着中原旧事，尤以寒门子弟高中状元郎的故事最动人心弦，而梅州人对金榜题名的愿景也刻在了古城方士的名字里。梅州古城被群山与江水紧紧环抱，城南梅江如带，城北青山为屏，南北方寸之间再难伸展，唯有东西两侧地形较为平坦，码头相连，于是城池的东西两翼便顺着平坦处与水码头发展成东西二方，即潘桂芳和望杏芳。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副总规划师汤芳菲：
6: 当时的人们啊，取蟾宫折桂这个好兆头，把东边这一片叫做潘桂坊。又因为唐朝时新进士放榜后要办杏园探花宴，就给西边的坊市起了个名字叫望杏坊，都是。

0: 这两个地方闻风兴盛，人才辈出。
1: 漫步在潘桂芳和望杏芳，门楣上处处刻印着登科及第的印记。清代以来，两方文风鼎盛，考中科举的士子众多，书香世家名流辈出，这让潘桂芳与望杏芳真正成为了撑起梅州文脉的双翼。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看一下9月30号的17点33分，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听多滴时多滴。此时此刻，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有些人已经在路上了，因为这个国庆假期已经开始了，奔赴了他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那有些人呢，可能还像我们一样，正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有的朋友可能此时此刻按捺不住了啊，正在焦急地往外面眺望，因为距离下班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那不管怎么样呢，马上要到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大家都有出行计划了吗？如果现在你还不知道去哪儿哈，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选择。在这个假期呢，我们可以不用去到那种特别繁华的大都市，或者是特别拥挤的这样的一些城市，我们可以走一些小众的路线。其实这两年蛮流行这个的，就是去一些宝藏的小城，甚至是一些小县城。哎，这样你就会发现那里边人少景美啊，可关注的点也是非常多的。
1: 咁我哋首先为大家推介咧系嚟自贵州毕节。咁今年咧系因为一场音乐会火咗起身啦，佢咧就系藏喺贵州毕节嘅大方县乌蒙山深处，喺车乡古镇嘅梯田之中咧。咁你从呢个高空去睇咧，就好似一枚巨大嘅指纹。咁当地咧就系利用呢种梯田啊，去将一处自然干涸嘅呢个湖塘，去将佢作为一个舞台嘅设计，成为一个石磨嘅造型。咁佢呢度亦都冇华丽嘅装饰同埋复杂嘅舞台机械，只有梯田、灯光、音乐同人嘅共鸣。咁国庆假期咧，呢度亦都系值得体验一场极具彝族特色嘅梯田音乐会。
0: 是的，舞台为什么是石磨？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因为这个大方县啊，它是一个豆腐之乡啊，这个地方呢，豆制品非常的有名，当地人呢也是靠这个来增收致富的。那么在贵州呢，不少城市的一些热闹巷子当中，都可以找到大方手撕豆腐的夜宵摊儿。臭豆腐干、还有糍粑豆干、碱水豆干各有各的香，葱花豆干、手撕豆干、爆浆小豆腐更是夜宵的灵魂。
1: 冇错啦，咁贵州人咧唔单止系爱食啊，仲识中意呢个爱唱爱跳。咁如果你冇约到呢个大地子民音乐会嘅话咧，七星关区嘅响水滩音乐季亦都非常之唔错啦。今年嘅音乐季系持续到10月份，每周六嘅晚系准时开演，氛围感系直接拉满嘅。咁无论系夜游散步啊，定系沉浸式听歌，都可以轻松咁拥有惬意松弛嘅假期时光。
0: 我记得前阵子啊，我们总台有一部电视剧就叫《乌蒙深处》啊，讲的就是这个乌蒙的乡村啊，一些年轻人他们这个致富哈、勤劳致富的故事，挖掘当地的非遗啊等等。虽然我没有去过贵州的这个乌蒙深处，但是当时呢真的是有被那个电视剧所种草啊，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走到乌蒙山当中去看一看那里的人们啊，他们是怎么样在当地过着这个越来越幸福的生活的。那其实国庆的时候的这个毕节呢，凉意刚刚好，也就是说这个温度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季节。阿西里西九寨坪呢，是贵州海拔最高的一个云端花海秘境，这里漫山紫红还没有完全的褪去，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如果去到这里的话呢，山风一吹会看到花浪起伏，远方呢还有风车在慢慢的转。
1: 非常之靓嘅景色啦。咁除此之外咧，你都可以前往呢个积金洞。咁洞外咧系秋凉渐浓，洞入边咧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咁冲雨交错，这个光影流转嘅感觉，系喺亿万年嘅岩溶地貌，藏住大自然嘅神奇手笔。
0: 好的，说完了贵州之后呢，我们再去到云南啊，云南红河。在云南呢，有一处不能错过的梯田，这个相信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哈尼梯田，这是集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于一身的农耕文明的瑰宝。金秋时节呢，这里的梯田翻涌着金色波涛，河间弥漫

0: 泛起阵阵的清香。
1: 喺红河冇赶唔完嘅打卡，只有风轻轻、云慢慢、人缓缓嘅松弛感。咁从山野蔓延到街巷，系非常之适合安排一场说走就走嘅行程嘅。
0: 那你如果秋天来到红河的话呢，会感受到这里的烟火气是非常的足的。比如说石屏啊，这里正值稻黄蟹肥的时候，翼龙湖大闸蟹九月中旬呢就开始陆续的上市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正营村将会开启稻田抓蟹的活动。我突然想到稻田抓蟹，这是不是会被钳到手啊？这个应该蛮疼的吧？如果大家参与的话呢，就是可以踩着这个黄金色的稻浪哈、啊，亲手逮肥蟹，但是要注意安全啊，野趣十足。
1: 嗯，冇错啦。咁日头咧，你都可以去到东风韵艺术小镇呢度咧，大人同埋小朋友都可以揾到自己嘅快乐。傍晚嘅时分咧，建水古城亦都系逐渐咁热闹起身啦。行喺青石路上边，时光流淌得格外。
0: 哎，在红河街头的一些小摊儿上哈，大家呢也可以吃到豆腐。你看烧豆腐会烤的那个金黄鼓胀，同时呢鸡脚啊、草芽啊，还有糯米揣莲藕一字排开，围炉撸串。听歌啊，滇南的夜呢就该这样过。哎呀，太浪漫了！我现在想想，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就觉得好幸福。哎、
1: 非常。激起咗我哋即刻就说走就走嘅呢个冲动啊！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去到黑龙江嘅大兴安岭去睇下啦。国庆前后咧，呢度亦都系大兴安岭地区秋色嘅最佳赏味期。咁白桦聚满金黄，落叶松系浑染咗橙红色。咁张子松咧系依然系苍劲密绿。咁枫树亦都系燃起咗成片嘅火红，唔同嘅色彩系层层交织。咁从脚下亦都系一直蔓延至如。遥远的天际了。
0: 你看刚才在这一趴的前面我们放的那个片花叫什么，大美中国，就是我们中国太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了，所以真的是从南到北在同样的季节景色大不一样。刚才我们是从南方啊，贵州云南，然后现在来到了东北。目前这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应该是一年当中进入到了最佳赏味期哈。前两天看这个一个互联网平台的时候，当地的博主就在说快买票吧，因为现在的话真的是最美的时候。然后北方呢又是这样的，它的这个最佳赏味期说实话不长、就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段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半个月左右吧哈。你可能半个月之后再去的话呢，啊，一阵大风过来之后树叶就都掉了，就看不到了。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这个计划赶紧买票出发哈。来到这个黑龙江大兴安岭呢，还可以去北极村找北啊，这是当地的一个保留节目，说这里的一切呢都被赋予了最北的意义，比如说最北邮局、最北银行、最北供销社、最北学校、最北广场、最北一家等等。
1: 冇错啦，咁秋天嘅黑龙江咧系经常有一层雾嘅，雾气喺江面上空飘荡，咁就好似一条轻柔嘅白纱，将两岸嘅树林、村庄同埋远山都笼进咗朦胧嘅晨光入边。咁呢个时候嘅大兴安岭亦都系秋天最美嘅模样。
0: 嗯，是的，刚才介绍的是黑龙江啊，我在这里也加带一点私货，就是我的家乡吉林的长白山，现在也进入到了最美赏味期，因为最近我，也是频繁刷。到就是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前两天和珠江也提到过哈、这个小镇的话据说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啊，多少个小镇之一。所以说即便是大家如果去到长白山，假如说因为据我了解今天应该是天池被封了，因为上面下雪了你知道吗？
1: 哦，已经冻到
0: 了，就你想象不到吧，就广东现在可能还在穿着短袖短裤，但是长白山的山顶今天下雪了，而且雪下的还挺大，而据说山脚下的话呢现在也是好像今天下雨了，就气温很低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大家去，即便是说天池封了我们看不到，可是你来到这个二道白河小镇，你就有很多的就像画里一样的这样的景色可以逛到，像中华秋沙鸭，还有这个美丽的这个叫什么美人松，这也是当地的特色，就其他地方你找不到的，就是它是那种直直高高的松树啊， 插云霄的那种感觉，非常的壮观。而且还有比如说像这个九溪听泉的这个景致，据说是可以不用爬长白山，在山脚下就可以体验一点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放眼望去的话，各种颜色

0: 就像打落了的这个叫什么调色盘是吧，以前我记得我们学过一篇文章，好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各种各样的颜色，黄的、绿的、红的，还有夹杂在这些颜色中间的一些中间色，太美了，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所以话大美中国生生不息啊！咁啱先咧，我哋嘅最主要都介绍咗长白山啦，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去到我哋嘅东边，
0: 又回哎对，
1: 浙江台州啊，
0: 长三角。
1: 对，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吓。咁秋日嘅台州咧系美成咗一幅画，咁随便一拍都系非常之出片嘅。咁好多人可能唔知道啦，江南仲有一座可以爬嘅长城，就喺浙江嘅临海，亦都系台州府城墙，咁亦都叫做江南长城。咁城墙形制宏伟，系被誉为江南八达岭。咁我哋知北京有北京嘅八达岭啦，吓。咁喺呢个台州亦都有江南八达岭。咁秋天嚟到台州，系一定要记得嚟爬一爬我哋嘅江南长城。
0: 城墙下的紫阳古街呢，充满着生活气息啊！这里有特色的小吃，比如说海苔饼，还有海苔饼啊，这个刚出炉的焦香呢，能够顺着这个风啊飘半条街，趁热咬上一口呢，海苔馅还温热着。同时我还知道这个当地还有一种比较有特色且我觉得还蛮养生的东西，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叫姜母茶。就是这个姜母呢，据说是姜里边 你听这个名字，母就是母亲的母，就是姜的妈妈的那个意思啊，大概是那个意思，就是姜里边的姜，就是所以它的驱寒的效果是非常好。然后这个姜母茶呢，当地人会把它里边有姜母，有红糖，有玫瑰，放上这些东西之后呢，制成这种一块一块的这个姜母茶糖块，然后你就可以冲这个的话
1: 泡水喝，
0: 哎，对，驱寒的效果非常的好。
1: 哇，说的我都非常想去尝试一下了。咁如果你想感受呢个台州嘅山水风光呢，亦都系推介大家去到神仙居。咁呢度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嘅代表，系雨后天晴嘅时候呢，咁山峰喺云雾之间系若隐若现，就好似仙境一般啊。
0: 同时呢，台州还有一处巨型的岩洞群，叫黄岩石窟，这里是洞洞相连，碧水环绕，光影绝佳。如果坐在其中喝上一杯洞穴咖啡啊，晴天的时候阳光就会斜洒进洞口，眼前的光束呢穿透岩洞，哎，你就会觉得绝美。同时我想象了一下这个画面，应该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吧。就是它这个光线的那种从洞口穿进来的感觉是吧，
1: 而且很适合拍剪影。
0: 那肯定啊，
1: 就是在那个洞口的位置哈，我们来拍一个剪影，让光的那种勾勒出我们好看的轮廓，
0: 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特别出片。
1: 没错。咁嚟到台州啦，一定唔可以错过就系大海啦。咁温岭石塘半岛嘅三面环海，咁七彩嘅小盘村咧系必打卡点。呢度嘅房屋啊系被拆成咗马卡龙式，就好似童话入边嘅调色盘一样。咁沿住海边漫步，就可以一路去欣赏渔港、石屋同埋惊艳嘅海景。
0: 那台州这座山海之城呢，不需要滤镜啊，也不需要特种兵式的打卡，就是大家到这里呢可以放慢一下脚步。把自己还给自己，其实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这个十一假期大家都可以好好体会一下，就大家平时现在工作和生活的节奏都比较快，所以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假期，真的是找一个自己喜欢想要去内心一直在呼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到那个地方你可以慢下来，你可以不用过多的去和人交流，就到自然当中去，相信是非常治愈的。那么小长假节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再一回来返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人神清气爽。
1: 没错了，那这也是假期给我们的一个调节的一个作用哈。
0: 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到山东潍坊来看一看哈。咁潍坊呢，这里也是世界风筝的文化交流中心，走在城市当中你会感觉被风筝文化包围着的感觉。今天也是第一届世界运动风筝锦标赛在世界风筝公园举办，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风筝高手来在这里圆技。
0: 原来说到这个潍坊的话，只是知道它的这个风筝特别出名，但这两次最近啊，我也关注到就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地方叫什么呢，就是这个青州古城。我不知道你刷到没有，就这个青州古城的一些图片啊视频啊，哇，真的觉得好美啊，这个地方就是。

0: 啦，咁师傅从呢个冇冚大和当中系捞出呢个软烂嘅肉，摊喺饼上边，卷好啦，再递到你嘅手入边，再饮一口呢个原汤，鲜而不腻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山西啊，山西可逛可玩的地儿可真的是太多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叫朔州，它是在晋北哈、啊，是一个隐藏的这个宝藏城市。朔州的老城当中，汉服巡游、诗词对答、国风民谣轮番上阵。那么广武长城沿线呢，古老的城垣在蓝天白云之下铺展出一幅古朴雄浑的画卷啊。这些听起来的话呢，都这个形容词特别多。我们直接上干货啊、嗯、最著名的就是来朔州，以前在听多地当中我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的地方，就是应县木塔，这个是必须要去的。
0: 没错了，咁呢个你都系世界现存最高大最古老嘅纯木结构楼角式塔，咁全部靠呢个榫卯结构系屹立咗近千年嘅时间。咁秋天嘅晋北啦，天高云淡，咁企喺呢个塔下边去仰望，嗰种震撼系只有你实地去到先可以感受到嘅。
1: 这个应县木塔呢，就我曾经去过啊，真的是很震撼，非常震撼。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塔的脚下，然后你抬头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稍微有一点倾斜，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嘛。之前它还经历过，比如说战争的洗礼啊、炮火啊等等啊，包括对，是的。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倾斜，但是你就会非常的惊讶、惊叹啊。这样的一个木塔这么多年它可以依然屹立不倒，同时的话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榫卯的结构，就如果大家喜欢古建筑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那另外呢，就要推荐大家的是一道地方的美食，就你从应县木塔的出口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有一条小小的这个街道，那么在这个街道的马路对面呢，就是一排的这个底商，都是当地的美食。那当地有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呢？叫做凉粉儿。哇、
0: 哦、
1: 这个凉粉儿，我在这里不说品牌了，这有广告嫌疑，但真的是就是当地的这个凉粉很有名，就是你如果说喜欢吃凉粉的朋友呢，我建议到这里一定要来两碗，然后要配上它的肉夹馍啊、嗯、那如果说没有尝试过凉粉的朋友，我就更推荐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味道很好。就我回来之后的话，就是还是会，你看心心念念的去，时不时的就想起。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晋北的一些味道啊。咁我哋都讲到，
1: 而且啊还有一点、嗯，非常便宜，就是价格很实惠、
0: 哎、
1: 你知道吗？
0: 我觉得在那儿吃饭就是觉得可以放心敞开了吃。
1: 我们上一次应该是六个人、
0: 啊、
1: 就是四大两小的情况之下吃了一桌子的饭，才花了200多块钱
0: 啊。那
1: 就
0: 是
1: 你这个物价对吧，你就是这个物价实在是太亲民了，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啊、
0: 嗯、
1: 同时你如果到了这个应县木塔，就到了朔州了，那就直接再去看看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是应县木塔，那还有一个就是悬空寺，离得都不远。
0: 对，
1: 如果说是自驾的朋友的话呢，就是一条线就都可以逛下来了，如果说不是自驾的话呢，他们之间离得也并不远，嗯，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再带大家去到呢个海南嘅陵水去睇下啦吓。咁、
1: 嗯、
0: 十月份嘅陵水咧，系海南最温柔嘅打开方式啦。
1: 系不冷不热。
0: 系啦，冇错。咁如果你系非常之向往呢个温暖嘅南方咧，呢度嘅美景系令到你系不虚此行嘅。你都可以入住呢个漂浮喺海面嘅氹家鱼排民宿，咁枕住呢个海浪去入眠啦，迎住海上嘅日出再醒过嚟、
1: 嗯，
0: 再去体验一下桨板逐浪、海钓。捕捞的这个乐趣，咁傍晚时分咧，啱啱捞上岸的这个海味系直接落锅啦，咁你都可以喺度感受到非常之多的特色美味啊！一啖食落去啊，真系鲜得不得了啊！
1: 嗯，那我知道朱江，你是之前在广州，你有吃过就是直接打上来的这个海味马上出锅的这种？
0: 有，其实很多。
1: 哎，那是一种什么感受？我倒是没有品尝过这么鲜的美味啊！
0: 就是一个仙字，可能你
1: 那你是在哪里吃？
0: 就是在船上吃，
1: 在船上，就是也是广州那边
0: 的
1: 蛋家人。
0: 哎，对，我们就是在那个，就是我们。

0: 当时是去到惠州，然后惠州的海边，我们就是租了一条那种可以去捕捞的渔船，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是船上它就自带锅
1: 啊。
0: 那我们用也是最传统也是最朴素的，就是煮的样子吃法，
1: 嗯嗯嗯，
0: 刚捞上来的海鲜还在活蹦乱跳，就直接把它放到锅里头，一锅下去那就是鲜。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带回去再红烧，或者是再用其他的蒜香
1: 加工一下，
0: 加工，
1: 嗯，
0: 哎，那种味道就是一个鲜字它才能概括出来。
1: 是，所以大家如果到了海边城市的话是可以尝试这样的玩法的。那再有，如果说大家要是去到陵水的话，其实我特别推荐就还有一个什么呢，如果有小朋友的家庭啊，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叫什么赶海，
0: 哦，
1: 因为我真的是在海南赶过一次海，就去年的春节的时候，哎呀，那个感觉简直太奇妙了，你知道吗？虽然没有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去的那个时间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最好的其实是如果你在夜晚的话，是会有一些大的这个海洋动物的，但是我们当时因为是白天，所以可能只是有一些小蟹呀、小虾呀，但是你会觉得。那个，
0: 这是一种乐趣，
1: 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因为像我们这个平时，生活在内陆城市的人来说，很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其实我自己在刷一些短视频的时候，我也特别爱看，就是去赶海的，然后去看他们抓蛏子啊、抓虾呀，
1: 因为他们是会有一些
0: 方法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他会在什么什么时间，然后这个撒上盐是吧？还有什么，然后动作
0: 还
1: 要特别的快，对，还要很精准的就可以。
0: 是的，这就是赶海的一种乐趣哈。
1: 是。
0: 那咁我哋啱先同大家分享嘅呢啲咧，都系喺国庆假期啊，非常之推介大家一起去到嘅我国东南西北嘅唔同嘅地方，亦都欢迎大家一起同我哋分享你有冇咩想去嘅地方，亦都可以同我哋一起讲嘅。
1: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珠江珠珠代表本期责编燕玲，祝您国庆假期愉快，明天再见，
0: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30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习近平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
3: 香港再破全球纪录，发行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
4: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柔软的号声激荡人心。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住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0: 纽格外醒目。军乐团奏响深情嘅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喺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今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军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耕种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民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民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谋定4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嚟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家：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 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曾卫荣：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情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根：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2: 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局长杜亚玲：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2: 国家安全部干警王穗：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2: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中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2: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兴华社区党委书记赵燕：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目前呢项工作已经全面完成。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在内的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全部完成登记法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字明确的目标。在办理过程中，各地登记机构仲及时开通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绿色通道，联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创新一枪受理加并联审核加限时办结模式，有序推进档案回溯、拆绘保证、联审会商等环节，为偏远地区烈士陵园提供上门收件、全程办理、送证到家等服务，大幅压缩办证时限。
1: 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日。快递包裹加速流动，致成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0: 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嘅考察任务后，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今日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和任务总量均创新高。 在科研新发现

0: 理论新突破、技术新测试、装备新应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由自然资源部组织，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住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在重庆渝中区，两千几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0: 今日亚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选手胡少山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追逐赛，由龚燕冰、陈莹、黄晓月、魏苏远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孙文涛、杨洋、吴俊杰、裴正宇组成的中国队以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新成绩，夺得金牌。场地自行车女子海林赛，中国选手阮丽颖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黄丽娟获得银牌。跳水女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艺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陈佳获得银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日公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数据显示，香港在创新投入方面的排名维持在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方面上升一位至第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特区政府正循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其中，香港将优化创科发展体制，加速对接国家重点科技战略，并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尤其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会与新田科技城形成上中下游协同发展，共同构建涵盖研发、转化、中试、量产的完整产业生态圈。据了解，全球创新指数是一项对全球各经济体创新能力与成果的排名，其评估标准包括制度、人力资本与科研基建、信贷、投资、协同合作、知识创造、吸收与传播以及创意产出等方面。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在特区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纪录。这个是特区政府第四次发行数码绿色债券，本次发行包含四款债券，55亿港元的两年期债券，利率 3.8%， 75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债券，利率 1.65%， 2亿美元的三年期债券，利率 5.023%， 4.5 億歐元的四年期債券，利率3.734%。

0: 四个币种债券认购倍数约 1.3 倍至 11.3 倍。本次发行沿用传统结算代币化央行货币交收选项，港元债券一级发行结算流程中引入代币化存款，为全球首批引入港元代币化存款的数码债券。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批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满足海内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并采用多项创新技术，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定期发行代币化债券，拓展相关技术的应用场景，持续以金融科技赋能债券市场发展。
1: 香港与杭州昨日在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双方将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本次活动汇聚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全新专题展览《清宫制造与当代设计》昨日举办传媒预展。这次展览展出157件故宫博物院珍藏，包括14件国家一级文物。展览亦邀请香港设计师和其他创意人才参与展览设计，用崭新视角呈现清代宫廷的审美意趣。展览今日起对公众开放。据介绍，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一直与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与中外文化交流，累计展出故宫博物院藏品2200多件。
1: 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广东省市场监管局15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合作签约仪式昨日在哈尔滨举行，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登记注册、广告等方面的首批17项合作事项开展深度合作。签约仪式现场演示了黑龙江和香港两地合作共建的最新成果，黑龙江省数字标准馆。该数字标准馆汇集了国内外基础标准题录数据185万条、标准文本40多万份等，形成了以三副一平台一中心为核心的标准资源与服务体系，可实现地方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俄文标准在线翻译与中俄标准比对等功能。目前数字标准馆累计访问量超300万次，注册用户超4000人。
0: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 RBA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促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科技和产业快速发展，广东将于明年4月中上旬在广州举办国际人形机器人篮球挑战赛。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杨军：
2: 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突破，设置了竞技赛和表演赛两个兼具技术挑战性和观赏性的比赛类别。
0: 据了解，赛场还将专门设立企业展示专区，赛后组织优秀技术成果与产业界进行需求对接。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建华：
3: 我们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充分发挥2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作用，让创新之苗在金融活水的浇灌下成长壮大。
0: 记者从发布会上还了解到，今年以来广东已有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进驻各大制造企业，稳定落地实景场景，全年进厂人形机器人有望突破3000台。当前广东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以上，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80%以上，预计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量占全国1/3左右。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成果交流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位于广州的广东科学中心启动。本届广东科普嘉年华设置了智联万象、旭野烛光、安康守护、硬核筑基四大主题展区，覆盖健康、智能、生态文化、工程科技等领域，呈现多领域科普融合的特色。活动期间安排有科普集市、科学故事会、科普知识问答、科普移动灯谜会等系列趣味互动活动，科普氛围全程在线，让科学知识走出展板，走进日常。

0: 近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广州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稳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蓝皮书指出，15时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广东当好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关键在于携手港澳，持续增强自身的引领动力，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政策协同、资源共享。
1: 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昨日在东莞南城举行，线下实体服务大厅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东莞线上加线下、境内加境外全域出海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据介绍，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由东莞市贸促会牵头组建，创新采用一加一加 N 的运行架构，亦就是一个市级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聚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为广大外贸企业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嚟，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聚友谊与合作。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非盟委员会主席办副主任奥马尔。
5: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泰国总理阿努廷。
5: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6: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新贡献。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将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
0: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话，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作准备。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令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话，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
1: 韩国爱宝乐园9月30号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回国。园方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 为他们送上祝福。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辉宝需在年满四周岁前回到中国。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日出世，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珠海与香港水路相距36海里，与澳门陆地相连，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企在新的起点上，珠海立足区域优势，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壮大海洋经济、绿色经济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珠海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珠海标志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入发展四加三产业集群。四加三产业集群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这四大主导产业，加上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优势产业。今年上半年，珠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910.49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高增速的背后是四加三产业集群的强劲动能。上半年珠海经济运行数据显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增加值增长9.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0%。其中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实现123.6%的高速增长。作为珠海四加三产业集群的核心板块，集成电路产业近年来进入发展快车道。当前珠海已构建起以芯片设计为引领，覆盖制造、封测、材料、装备的完整集成电路产业链条。目前全市集聚集成电路企业160多家，培育出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汇聚国家级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大量优质企业，产业梯队持续完善。在特色优势赛道上，珠海化合物半导体产业优势突出，实现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砷化镓、锑化镓五料俱全产业布局，在先进封装、三维集成等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粤港澳大湾区 RISC-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是珠海市参与打造的国家级 RISC-V 生态创新中心。今年七月底，珠海、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单位在珠澳合作会议上签署了协同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RISC-V 开源生态发展中心合作备忘录。该中心通过整合资源，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RISC-V 生态高地。没多前，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芯片产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面向企业专场、其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珠海南方愿景园举办。

0: 品，吸引咗嚟自广东省内外集成电脑企业、中国 IC 独角兽企业、智能终端企业、产业园区、投资机构等70多家单位代表参加本次专场对接。在珠海一家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12英寸晶圆级 TSV 立体集成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一片片晶圆经过多道精密工序，成为国产高端芯片的硬核底座。产线隔离，工艺人员正专注调试工艺参数，从晶圆建盒、硅通孔黑石到多层重布线，一套完整的晶圆级三维集成制造流程正有序推进。在先进封装赛道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这一家扎根珠海高新区的高科技企业，聚焦晶圆级立体集成这一细分领域，以自主构建的晶圆级三维集成技术体系九重技术平台，创出一条差异化突围之路。企业制造总监耿耀臣：
1: 公司研发团队成功攻克了多项关键工艺技术瓶颈，为下一代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国产化先进封装筑牢根基。
0: 今年珠海集成电脑产业发展势头强劲，4+3产业集群中的智能家电产业亦正在快速发展。在珠海一家家电工厂，一条条智能化流水线正开足马力，一台台空调高效顺畅地组装下线。这套全新投产的外机装配线，正是珠海智能家电产业向新迈进的生动缩影。通过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深度应用，企业不单止实现了生产准备时间的大幅缩短，这套工业互联网平台加绿色低碳解决方案更入选国家级试点示范。企业智能制造生产线负责人梁峰：
2: 在我们实施转型之后呢，我们的售后故障率下降了 40%， 目前我们的生产线自动化率已经达到了 80%。
0: 在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面对创新药高投入长周期的规律，珠海坚持做时间的同行者。没多前是科创板上市的一家珠海制药企业，在其核心产品研发最艰难的时期，获得当地政府持续资金支持。企业董事长廖化新：
3: 对我们提供的2亿的股权的融资吧，这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引导作用。公司能够从最早的2个人发展到如今有将近900人的这个团队，是一个非常这个完整的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一个制药企业。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一系列创新举措和资金支持。一枚芯片从设计到量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设备支持。在珠海去年正式投用的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满足了不少企业的研发需求。中心投用不到1年，已吸引一批科研机构、产业链企业入驻，集聚全球开发者超2500名，更令初创企业用上了100万元级研发设备，实现了轻装上阵搞创新。走进位于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300平方米的研发试验平台上，高冲示波器、FPGA、仿真验证平台、AI 训练平台等高端仪器一字排开。这些动辄数百万元的设备，并非某一企业的私产，而是入驻企业共享的公共品。中心采用公益普惠加市场增值的运营模式，基础算力、通用测试等公共服务低价甚至免费开放，让芯片企业不用自己买设备搭机房，按需使用就可以了。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
4: FPGA 仿真实验室，它主要用于芯片流边前的一个功能测试和软硬件的一个联调。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其实现在是一个无人实验室，因为只要前期企业把相关的数据和资料上传到系统里面，它就可以进行远程的一个操作，全国的一些芯片设计的企业或研发机构都可以来预约使用。
0: 一家中心入驻企业的硬件技术经理贾勇对此深有体会，他计了一笔数，仅高端测试设备和 EDA 工具两项，通过共享模式，每年可以节省数百万元采购维护成本。比悭钱更加重要的是悭时间。该企业主力产品研发冲刺阶段需要大规模软件兼容性验证，借助中心成熟的测试验证平台，验证周期大幅压缩，优先抢占市场窗口期。贾勇告诉记者：
5: 珠海高新区拥有非常完善的基

0: 生电路产业生态，从芯片设计所需的仿真软件、FPGA 验证平台，到封装测试、反极生产制造，全链条配套齐全。高新区主动开放城市应用场景，从低空经济到智能制造，从智慧康养到海岛治理，为新技术提供了绝佳的试验田。
1: 中心正着眼生态协同，承担起产业链连接器同组织者的角色，帮助企业在本地完成从研发到落地的全环节。珠西科学城 RISC-V 生态应用创新中心企业生态部经理袁晨介绍，
2: 中心坚持小切口、轻量化、实落地的路径，打造五位一体的全链条服务平台，以公共算力共享、芯片验证、场景适配为核心能力，既能为珠海本地企业提供就近合规测试服务，也能为全国生态提供标准化的研发底座，提升珠海在 RISC-V 行业的标准化与权。
1: 在资金方面，今年上半年珠海工业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45%，全市技改投资上半年同比增长23.5%，增创珠三角排名第二。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创近5年来新高。珠海今年安排了397个省市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632亿元，实行挂图作战。加快推进375个亿元以上项目建设，为工业投资持续输血。与此同时，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珠海正以场景开放、跨境协同、制度创新三路并进，持续激活科创动能。今年3月，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在珠海举行。这个是国内首个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的水下机器人大赛。16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团队，在不可控的洋流和风浪下完成自主巡航、目标识别、精准抓取等高难度实操任务。赛事不单止发布了1500万元场景机会清单，更带来了超1亿元的潜在订单，真正实现了以赛促产、实战练兵，亦为广大科创企业提供了开放的场景应用平台。某参赛企业创始人自销，
3: 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设备能在真实的海域场景自由的遨游。那么回去以后，我们也要不断的加强技术的迭代。
1: 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4: 想通过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和培育，来吸引更多的这种科技企业在我们珠海呢落地，来把我们海洋牧场的这个产业提质生效。
1: 在持续开放、不断丰富应用场景的同时，珠海亦充分利用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推动跨境科技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今年5月，广东省科技成果对接会、港珠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大赛颁奖暨闭幕活动在珠海高新区香山会议中心举行，集中推介港珠澳三地高校优质科研成果，搭建港珠澳三地科技成果转化与投融资对接平台，为深化港珠澳协同发展，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大赛自4月启动以来，共吸引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等港珠澳三地21所高校的208个项目报名，港澳高校项目占比过半，最终共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12名、3等奖24名。除现金奖励外，获奖团队仲可享受珠海高新区人才安居一免两减政策、港澳团队入驻邓式创业空间以及研发资助、场景开放、融资对接等全周期支持，全方位护航科创项目落地成长。珠海仲携手澳门共建中国葡语系国家科技交流合作中心，构建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
5: 通过30分钟转化圈，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澳门进行基础研发，在横琴进行转化，特别是在金湾和珠海，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大做强。
1: 香港科技大学知识转移办公室主管简岳，
6: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跨国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我们和珠海其实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珠海海洋资源丰富，海域辽阔，海岛众多，全市领海线以内海域面积9348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227.26公里，拥有大小岛聚262个，是珠三角城市中海洋面积最大的城市。如今珠海正深耕蓝色沃土，激发蓝色引擎强劲动能，为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持续提供坚强支撑。今年上半年，珠海新增养殖平台两座，重力式网箱19口，新增深水养殖水体约150,000立方米。截至目前，全市共有行架式平台12座，各类重力式网箱490口，深水养殖总水体达165,000立方米。行架式平台数量稳居广东省第一。与此同时，珠海市已集聚424家海洋高新技术企业，44家海洋领域科技创新平台，科创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珠海深化陆海联动全链发展，一场覆盖总业、装备、加工、品牌的全链条产业升级正在蔚蓝的海上逐步展开。珠海深入实施深蓝总业工程，在金枪鱼、石斑鱼等传统品种之外，今年成功实现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分化养殖，黄鳍激鲷中珠一号入选国家水产新品种，全省首例牟利亲本产地检疫落地金湾，填补了领域空白。更值得关注的是陆海接力模式的成熟，三门岛育苗基地加快建设，首批经陆基标操的马友鱼苗种成功投放荷包岛海域，回鱼运输成活率达 99.9%。 新内育苗深海育成的闭环，既缩短养殖周期，又降低自然环境带来的养殖风险，为渔业走向深远海积累更多底气。珠海突出科技创新驱动，加快新装备研发应用，全面提升深远海养殖智慧化水平。如今 5G 远程监测、自动投溺、洗网机器人正陆续成为珠海海洋牧场的标配，传统渔业正加速向数字渔业转型。与此同时，珠海着力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围绕海鲈、黄鲤鱼等品种发力海洋功能食品、生物活性物质研发，推动低值渔获物高值化利用。今年上半年，珠海领先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南水蚝国家地理标志创建同步启动，伶仃牧场获出境水生动物养殖资质，六大特色鱼种获准供应港澳市场，海南珠海活鲜直运航线打通，粤港澳生鲜供给能力持续扩容。海洋牧场喜获丰收，海洋文旅融合新业态亦正在加速崛起。上半年，万山群岛接待上岛游客113.2万人次，同比增长20.52%，旅游综合收入约13.21亿元，同比增长37.44%。万山区通过举办知名海钓赛事、出台全省首部游艇租赁管理办法等举措，让海洋渔业成为与文旅商贸服务深度融合的综合业态，以旅促渔的融合格局加速形成。今年六月底，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举行，大会发布了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揭牌成立覆盖产学研用金全链条的海上新基建产业联盟，组建海上新基建专家委员会，一批校地合作平台自主核心海洋数字技术集中亮相。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信息化部主任姜晓日：
9: 发展目标呢，是到2028年底基本建成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聚力打造海上新基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现代产业的宜居地、场景应用的示范区。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

0: 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这一批次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码头方预计第二批车辆亦将于月底有序组织出运。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拱北关区企业出口汽车包括底盘达3.2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1.4亿元。8月27日，珠海市统计局公布一至七月珠海经济运行简况。一至七月，珠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177.15亿元，同比增长10.1%，较上半年加快1.3%。其中出口总额1461.86亿元，增长8.1%；进口总额715.29亿元，增长14.6%。在港珠澳大桥海关出口跨境电商查验场，满载包裹的货车依次驶入监管区，包裹经传送带进入 X 光机，屏幕上影像快速掠过。依靠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单个普通包裹平均查验时间压缩到6秒以内。查验完毕，货车经港珠澳大桥通行，35分钟就能抵达香港机场，20分钟可达澳门机场。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某物流企业驻场负责人赵慈：
1: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4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0: 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据港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61.8亿元，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嚟，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活力持续增强。珠海市商务局贸易促进科科长全迪：
2: 增长动力主要源于进口的强力拉动与高技术商品的出口增长，其中电子元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关键设备的爆发式增长，高附加值中间品出口商品大幅增长。我市出口商品结构正通过中间品、高技术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此外，我们对欧洲、大洋洲、东盟等市场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多元化市场战略成效显著。
0: 港珠澳大桥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李焕焕：
3: 我们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探索业务改革创新，巩固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问题清零机制，一起一策，一事一策，做好服务，帮助企业抢抓订单，扩大进出口，拓展多元化市场。
0: 外贸的强势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今年七月底，珠海市印发实施《珠海市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共7部分18项工作措施，推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全面跃升，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促进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深度交汇，助力珠海建设珠江西岸跨境电商航空货运枢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
4: 港珠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15五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身银身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

0: 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珠海以山临海，海域辽阔，北岛环绕，形成了独特的城、山、江、田、海、岛为一体的海滨城市风光。秉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是珠海长期前行的发展路径。珠海今年八月发布的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筑牢滨海生态安全屏障的令，要求全市各级林长及相关部门压紧压实管护责任，统筹推进红树林严格保护、系统修复、科学利用，筑牢珠海岸线生态安全屏障，夯实珠海高质量发展蓝色生态根基。要充分发挥红树林滨海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以林长制为引领，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红树林保护格局，确保红树林保护工作落到实处，长效运转。红树林所在地区政府管委会要依托四级林长体系，压实巡护巡查责任，做好风浪防护、保植抚育、有害生物治理、外来物种防控和海漂垃圾清理等工作，系统推进红树林与周边区域整体保护，推动红树林保护从人工巡护向智慧管控转变。要适度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科学研究、科普体验等活动，探索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与红树林合理利用相融合，让红树林真正成为带动区域绿色发展的蓝色引擎。珠海提出15期间将一体推进扩绿、兴绿、护绿，扎实推进城乡绿化美化，点线面结合推动山上山下干线绿化，加快建设绿美点、绿美带，打造环香山黄金海岸郊野公园群，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绿美空间，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丰富活动品牌和参与路径，浓厚全民绿化美化的参与氛围，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推动搭建港珠澳重要物种监测共享网络。同时，珠海仲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此外，珠海提出要提标提质，打好蓝天保卫战，聚焦促进人水和谐，打好碧水保卫战，推动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打造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岸滩，开展珠江口西岸堤围能力提升建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近年来，珠海通过一系列举措，将绿美二字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蓝图落成实景的生动实践。自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启动以来，珠海围绕山海相依、绿岛相望的城市本底，系统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城乡绿化美化、红树林保护修复、海岛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截至今年初，珠海全市公园数量接近800个，建成区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5.7%，位居全省第一。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达96.1%，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保持前列。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15五开局之年，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正把区位禀赋转化为发展实效。从4+3现代产业集群蓄势突围，到蓝色海洋经济破浪前行；从港珠澳大桥联通全球的发展活力，到山海相依的绿色生态底色，实干成为这座特区城市最鲜明的主角。产业、海洋、开放、生态多线协同并进，新增生产力不断积蓄力量。珠海持续打通科创转化通道，拓展城市应用场景，在实体经济、向海图强、对外开放、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发力。未来随着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开放优势不断释放，生态底色愈发鲜亮，这片滨海热土必将迸发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好了，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

0: 执黄恩，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首先嚟听录音报道，两岸同名同中村血脉与亨仇嘅地理印记。
1: 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从麟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嘅美好见证。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1: 八亚会馆一齐嚟赏析韩熙载夜宴图。
0: 好啦，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明清以来，大量福建人迁居台湾，他们通常和乡者居住在一起，亦都会将祖籍地嘅府、县、村嘅名复制粘贴到台湾，既凝聚同宗同姓力量，又提醒后人不忘故土。呢、这个就系两岸同名村嘅由来。
1: 同名村落喺两岸不胜枚举，呢啲同名同宗村就好似一个个跨越海峡嘅亲情纽带，牢牢连接住闽台两地嘅乡亲，舌尖之味、民族文化嘅一脉相承。无不映照出两岸同宗人对根脉的共同坚守。
0: 跟住嚟听报道，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亨仇的地理印记，由总台记者张少睿采制。等我哋跟随嚟自台湾，而家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一起嚟回望海峡两岸血脉永续、文化同源的共同印记。
3: 翻看两岸地图，会发现很多同名的村镇隔海呼应，比如厦门集美的板桥村与台湾新北的板桥村，泉州晋江的东石镇与台湾嘉义的东石乡，这绝非地理名称的偶然重合，而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与台湾现存约280对同名同宗村，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藏着明清以来移民先民复制故乡的集体记忆，承载着跨越数百年的乡愁与文化基因。
4: 为什么海峡两岸会出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村镇名字呢？它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宗族观念。早年先民杜海峰先

0: 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漂洋过海前途难料。地名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个故乡，要把老家完整的地名搬到新开垦的土地上，等于就是把祖先的根一并带往了台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同名聚落的一个分布、迁徙的路线、宗族的世系，都能跟两岸民间的族谱一一对应，这绝对不是机缘巧合。我们拿最有名的晋江东石、嘉义东石两个地方来讲，两处虽然分隔在海峡两岸，但是两边的蔡氏、黄氏的宗族同源，族谱世系也可以完整的对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地名，能够串起整条宗族迁徙的路线跟脉络，就算是相隔了三四百年，这个地名仍然时时刻刻的提醒着后人，先民从来没有切断跟大陆原乡之间的血脉联系。
1: 同名同宗的深刻连结，远不止于地名的重合，更体现在乡音未改、民俗同源的日常肌理中。闽台同名村的宗亲们，说着相通的闽南语、客家话，坚守着相同的节庆礼仪与信仰传统，让文化认同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牢固。这种与同音、俗同源的共鸣，让即便从未谋面的宗亲，也能在熟悉的民俗场景中找到归属感，印证着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基。
0: 和档案馆里冰冷的文书档案比较起来，宗族的民俗、乡土的地名更容易让普通民众生出共情。时代再怎么变迁，行政区域再怎么样调整与划分，民间代代相传、年年实践的祭祀、节庆的习俗，都很难被人为的割裂造成断裂。东石曙光灯的这个案例特别的有说服力，两岸往来隔绝数十年，嘉义东石的宗亲依旧坚持每年派人传回当年新婚宫灯的数量，互通人丁兴旺的消息。等到两岸恢复了交流，整套灯俗都没有任何的断裂，完整的延续下来。我们走访嘉义、彰化、新北等多处同名的乡镇，当地的长者大概都能够说出家族是来自于福建或是广东的哪一处村落。全台湾的宗祠也统一的沿用大陆的祖籍堂号，比如说黄氏的江夏堂、蔡氏的济阳堂，这个和两岸同名村落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这样根扎于乡土的文化连结。并不能完全的依靠书本的灌输，而是依赖一辈辈人的口耳相传、节庆的延续。只要地名、族谱、民俗都还在，族群共同的记忆就不会彻底的消散。这是任何割裂历史的人为叙事都抹灭不掉的。
1: 如今，闽台同名同宗村已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推动两岸融合的鲜活载体，族谱成为寻根的密码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带着祖传谱系赴广东、福建一带寻根，在同名村的祠堂里找到祖辈的足迹。
0: 族谱是连接两岸家族血脉的脐带。同名的村落搭配了完美的族谱，就能够把那个抽象的同源落实在人和故事上，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立体。比如说集美板桥彰氏的寻根经历，透过了专人的梳理，可以知道在清康熙年间，他们的族人从集美迁居到新北，也落脚在板桥。两岸隔绝的两代人，后辈只记得祖辈的名字叫做板桥，辗转几经寻觅，才找到了厦门集美的祖祠。两岸

0: 中青相间的时候，同样的闽南语腔调，一致的祠堂的规划，瞬间就拉起了这个跨越200年的距离，使得两边更为靠近。每一本族谱，每一次寻根的会面，都在在的补充了两岸同源的完整证据，让地名背后的血脉故事更加的立体而饱满。
1: 闽台同名同宗村的价值，更在于为年轻一代搭建起文化认同的桥梁。当台湾青年在福建同名村的祠堂里翻阅族谱，触摸祖辈迁台的历史印记，当两岸孩童用闽南语共同诵读祖训，传唱童谣，当年轻宗亲借助短视频分享家乡风貌，让同名村的故事触达更多人，文化的基因便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0: 厚重的史书跟学术的论文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距离感，他们不读也就无法深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呢，对于许多的研究也很难共情。但是呢，同名的村落寻根的一个探索，以及民俗这一些身边的乡土故事，既柔软又接地气，比较能够打动这一些青年。而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台湾岛内新一代的教科书鲜少介绍先民渡海拓殖的完整历程，长期缺乏正向的引导，使得许多台湾青年他们并不清楚自家村落的名字其实源自于福建跟广东，对于唐山过台湾这一段移民的往事也变得十分的陌生。当一位台湾青年站在与家乡同名的大陆村落前，他们触摸着同源的宗祠，共挂一盏传承百年的宫灯，亲身的听见相通的闽南童谣，听着相似的乡音，这样的一个实地感受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远远胜过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描述。我们要持续的创造两岸青年结伴走访同名村落，联合修订族谱，共同参与传统民俗的机会，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让年轻人顺着地名的这一条清晰的线索，亲身的走完祖先当年迁徙之路。
1: 无论海峡相隔多远，时光流转多久，共同的祖先，相同的文化，不变的乡愁，始终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在这条跨越海峡的寻根与融合之路上，血脉永续，文化同源，两岸同胞必将以共同的根脉为纽带，走向更紧密的团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3: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今年中国昆曲迎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5周年。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体现出中国文人雅士的品味追求。它是戏曲艺术的珍品，被称作百花园中的兰花，将抒情、写意、象征融合在一起，道不尽的良辰美景，诉不完的哀艳创颂。
3: 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今日的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从麟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美好见证。
5: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区域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

攀岩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部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杜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和大陆院团，和台湾曲艺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秀清扬，汤显祖、洪山、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火起来。两岸观众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资深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3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

而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峰之烟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啊。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啊，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呢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个变化呢很重要。传统艺术若只是停留在舞台展示，影响范围有限。一旦青年开始亲自学唱、练身段、做设计、拍短片、写评论、办社团，昆曲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场景。有台湾青年呢，就表示说自己因为高中课本当中的这个《牡丹亭》游园的节选和昆曲结缘，后来呢，通过录音、影像和这个曲社学习呢，这个逐步的进入到昆曲世界。那么这类故事呢，比空泛的宣传更有力量，因为它说明青年和传统之间是可以形成真实的个人关系的。青年愿意坚守昆曲，说明中华文化仍然具有代际传承的内在力量。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唱的是一折戏，续的是一条文脉。守住的呢是共同的中华文化根脉。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海欣。
0: 马山一号厂墓出土嘅冇人动物文锦保存完好，覆面完整，纹饰横贯全幅，锦面中央刻然织入咗一组对称嘅现实人物形象。佢哋长冠垂缨，长袖飘举，翩翩起舞。呢个系魏金已知将现实人物织入锦绣纹样最早嘅例证之一。
1: 这个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始成为主角，人的自觉与欢乐终于在此刻的即机上苏醒。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2: 马山五人动物文锦山，神性的动物依然是画面的主角。长尾的龙，高冠的凤，行走的瑞兽，七组灵物对称排列，延续着楚锦特有的神秘韵律。这些动物纹样被设计安排在几何纹的框架内，规整中不失灵动，而人的形象就在这样的框架中悄然出现了。
3: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4: 在这些几何纹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多的创新。五人动物纹锦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的动物，还有成对成对的这个人物在跳舞之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把生活当中或者是他们想象当中美好的这种图案啊或者寓意的东西给它放到植物的纹样当中。
2: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上，人物与动物纹样常被巧妙地融入几何框架之中，所绘形象或两两相对，或相背而立，与规整布局中透出灵动气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精锦，也被视为中国早期机械提花技术的重要实证。每一条经线，每一道纬线，都在精密计算中完成对复杂图案的忠实还原。同墓出土的田猎纹绦，则以生动的叙事感展现出东周贵族的生活场景。图案分为上下两排，上排描绘猎手驾车沾弓逐鹿旷野，下排则是武士持剑执盾。

0: 与猛虎等野兽激烈搏斗，画面上下呼应，气势连贯，仿佛将《诗经》中搏兽于敖的恢宏场面凝练于丝缕方寸之间。
1: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郭峰秋，
2: 这也是一个非常生龙活虎的一个场景，仿佛能够听到猎奇声声，听到动物的嘶鸣，听到这个呐喊阵阵。所以我觉得这个楚人呢很有意思，他在塑造场景的时候，他调动的是什么？不仅仅调动我们的视觉，他还调动我们的触觉。
0: 田猎文作为写实的纹样，在丝织品中并不多见。目前已知最早的狩猎纹丝织物，出土于江西静安李周坳的东周墓葬。2006年底，李周坳东周墓葬因盗掘而暴露。次年年初，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厚重的青高泥封土被揭开，一个罕见的景象呈现眼前。巨大的墓坑中竟整齐排列着47具棺木，形成独特的一坑都棺格局。
1: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3: 在盗洞外面我就发现了有纺织品的一个残迹，有青高泥，有纺织品残迹，大概选了5具棺木开了棺，主要是一些破坏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棺木开棺，就发现这些棺木基本上都有一些纺织品残存，浸泡在水里面，整个棺木里面存满水，水上面就漂浮着几片丝织品，我们就开始非常严谨地进行纺织品文物的清理。这些墓葬里，这些47具棺里面，只有极少数1-2例没有发现纺织品，绝大多数它是都有纺织品文物。
0: 当考古人员打开积水的棺木，一块由红黑两色构成的残片浮现出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司志文，
4: 当时发现这些锦的时候，最初呢，因为它之前出过一些漆器的残片，因为漆器都是以红黑为主嘛，当时我们第一直观上认为可能是漆片，然后漆器的残片贴在了棺壁上。
0: 随着观察的深入，考古人员确认这些残片并非漆片，而是色泽依然绚烂的古代织锦。
4: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角纹锦，这个红黑，因为漆器嘛，一般都以这两个颜色为主，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是漆器的话，它都应该有这样的边缘嘛，但它没有，边上还有这种散碎的这些那个絮状的丝絮状的，之后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观察，就是确定它是织物。我们当时就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它细的真的可以看起来像漆器的那个纹饰。
0: 这件狩猎纹锦图案简洁而鲜明，仅以弓箭与猎物构成主题，瞬间将一幅2500年前的狩猎图景带到今人眼前。其红色基底在暗沉的棺内环境中格外夺目，经检测，红色颜料为矿物朱砂。
1: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3: 至少有5-6例吧，保存非常完好的纺织品。经过专家的一个检测推断，这些纺织品最精美的文物，它的密度最高的密度每厘米有240只，这种密度在当时在春秋晚期也是最高的。
0: 李周坳东周墓出土的织锦，不仅以极高的金线密度改写了早期织锦的工艺记录，更以生动的田猎场景填补了早期狩猎题材丝织物的实物空白。
5: 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文龙凤壁画，描绘了一位侧身而立的女子向天际飞升的场景，可见楚人的浪漫想象并未止步于生者的华美衣饰。人间烟火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导他们将丝绸推向一个更神圣的维度，承载灵魂再生寄托的彼岸自咒。
0: 人物龙凤帛画绘于深褐色平纹卷上，以墨线勾描，淡彩设色，构图凝练而意境深远，被视为先秦绘画的瑰宝。与之齐名的是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玉龙帛画，画面中心绘以头戴高冠，身着帛袍，腰配长剑的男子正驾驭一条巨龙凌空而行。帛画出土时静静安放在棺盖板的夹层之中，仿佛一场无声的仪式，护送着墓主人的灵魂奔赴彼岸。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
6: 就是这种在楚墓里面出土的这些帛画啊，古人都把它叫做明经，就是神明的精气，它就是引领人类这个死者的灵魂升天的。古人引领灵魂升天的主要的动物就是龙啊、凤啊、像四灵啊这样的一些神兽，所以他在明经上经常画这些。后来再晚呢，在马王堆这个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个 T 字形的那个飞衣，也是引领墓主人升天的。
0: 丝绸作为艺术载体，升华为承载灵魂、表达永生信仰的魂魄之幡。这是东周浪漫主义精神的极致表达，用最瑰丽的想象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追求精神的永恒自由。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千年遗珍，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巅峰，更是那段岁月无声却磅礴的呼吸与脉搏。
7: 从规整的几何纹到飞扬的龙凤，再到生动的人间场景，以及寓意逝者灵魂再生，东周丝绸的经纬编织的已经不单止是一件华服，更加是一个民族在思想激荡年代对美、生命与永恒的浪漫诠释。
5: 这类经纬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人生几年，
1: 只剩几寸，
0: 三五枝，八九朵，
1: 如若风骨尚存，
0: 满腹经纶何

0: 奇书画丝绸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
0: 1945年抗战胜利后，啱结束敦煌考察的张大千决意放弃购置王府的计划，以重金换得一幅古画，此举在文博界引发哗然。
1: 七年后，移居海外的张大千将画作以象征性价格转给国家，世人方知这幅被他视作十座王府都比不过的珍品，正是五代南唐顾宏忠所作《韩熙载夜宴图》。如今这幅国宝家喻户晓，但其背后跨越千年的君臣傍役与艺术传奇仍然值得细细品读。
0: 故事始于公元970年的南唐，后主李煜虽有才才，却猜忌心极重，对北方望族出身的重臣韩熙载既赏识又忌惮，恐其心存异心。于是乎，他密召宫廷画师顾宏忠，命其目色心计，绘之以献，暗中窥探韩熙载的真实心境。
1: 顾宏忠潜入韩府的时候，恰逢一场彻夜盛宴，46个真实人物从新科状元到宫廷乐姬各有姿态，一场关乎生死的权力棋局就此展开。三日后，顾宏忠凭记忆落笔成卷，将夜宴全貌呈与李煜。画卷中韩熙载纵情声色、不问政事的模样，彻底打消了李煜的猜忌，一场政治危机悄然化解。
0: 顾宏忠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由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
1: 尤为精妙的是，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

0: 层展露笑颜。下面我哋一齐走进呢幅画里面嘅夜宴，听一下千几年前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住点样嘅心事。
1: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一千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2: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1: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2: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1: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六幺舞，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2: 六幺者，鹿药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荣，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雪迎风。
1: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2: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1: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2: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1: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3: 如果话《清明上河图》系北宋嘅全景生活图鉴，咁《韩熙载夜宴图》就系一部活色生香嘅南唐贵族生活特写。深谙鉴赏之道嘅乾隆皇帝亲笔题赞，脍是特精妙，足见其艺术高度。
0: 《韩熙载夜宴图》呢幅千年古画嘅魅力，早已经超越咗艺术本身，成为集历史、政治。

0: 以与人性于一体的文化瑰宝。它是定格历史的活化石，透过末世君臣的博弈，藏进中国古代官场柔微的处世之道，为研究五代复兴、礼仪、社会风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1: 它更是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画中人物罪态下的清醒和悲凉，折射出权力、人性和艺术的永恒纠缠。画中屏风纹样、侍女衣饰、官员格带等细节，更承载了千年中式美学的传承脉络。

0: 好啦，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翟峰、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来到我们今天的探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lo。
5: 来到今天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了。同时在乐游认靓认的环节当中，我们会走远一点，一起去到埃及那里感受一下埃及金字塔的震撼。之前在节目里面就讲到有很多朋友去到埃及的金字塔里面一定要跟着课本去打下卡的。而至于李欣今次去到这个埃及的行程当中，哪些收获和体验呢？同埋有哪些出行提示呢？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一起去听听他的分享啦。
6: 冇错啦，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而家嘅呢个中转出游吓。好多人咧将呢个中转站咧都当成系自己行程当中嘅一个目的地啦，去收获额外嘅风景啊。
5: 冇错吓，而且今年咧呢个中秋国庆嘅长假咧，真系有如果凑埋一齐嘅话，13日咁长啊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个玩法会变得更加多元嘅。咁啊，稍后就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呢个话题。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7: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探世界快讯，首先系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听日晚上啊就会喺香港举行嘅2026年嘅国庆烟花汇演啊。嗱，今次嘅演出咧就会喺8点啦，晚上喺香港嘅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全程咧系历时23分钟，将会发放超过30,000枚嘅烟花噶吓，咁啊为全港嘅市民同埋咧中外嘅游客呈现一场咧精彩夺目嘅视觉盛宴嘅。嗱，今日喺节目当中咧，首先就俾大家提供一份咧观看烟花汇演嘅完整嘅攻略。
6: 咁啊讲紧嘅时间咧，其实就系从晚上8点准时开始吓，咁啊时长系23分钟。咁啊根据往年嘅呢一个经历嚟讲咧，基本上4-5点你就一定要去到维港嘅一个长廊嗰度去霸定位噶啦。因为咧其实非常之多人啦，同埋迟啲亦都会有交通嘅管制嘅。咁啊讲翻呢个拍摄嘅机位方面咧，就会推荐几个，一个系尖沙咀嘅海滨长廊，咁啊一个咧就系西九龙嘅文化区，仲有湾仔嘅天星码头天台，同埋湾仔嘅金紫荆广场啊。
5: 咁而最靓嘅 C 位咧，当然就系尖沙咀嘅海滨长廊啦，因为佢正对住呢个烟花燃放区嘅，同埋咧喺呢个烟花汇演嘅背景当中啦，我哋会见到港岛嘅天际线啊吓，所以咧系最靓嘅位置。但系最靓咧就意味住人肯定系最多嘅，好似啱啱阿晓露话斋，下午3-4点你就好去霸位啦吓。如果你中午去霸位唔惊大太阳，可能会仲好啲添。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去到西九龙文化区，因为呢度嘅草坪空间咧就比较开阔嘅，咁就可能适合咧就带住老人同埋细路仔家庭咁样去嗰度咧，即系相对人流会少一啲吓，舒服一啲。但我相信咧，个少都唔会少得好多噶啦吓，
6: 冇错。
5: 只不过就系话位置可能够阔啦，大家可能相对个体验感会好啲啦吓。
6: 冇错啦。咁我头先亦都推荐咗呢个湾仔天星码头嘅天台啦。呢一度咧其实就系要一个买票嘅。咁你凭借你个票咧就可以自由出入，中途离场咧都可以凭借呢个票据重新入场。而金紫荆广场呢一度咧，除咗话睇烟花之外啦，亦都可以以一个会展中心同埋金紫荆嘅雕塑作为背景啦，去打卡留念啊。
5: 不过咧提醒翻大家啦，因为当晚去睇烟花人肯定相当之多吓，越早越好啦。咁同時咧，仲有10月1日下晝開始咧，維港周邊就會實施人流管制同埋封路，一定要早啲出發啦。
6: 冇錯。如果大家咧係散場嘅時候，仲要翻到去深圳嘅話咧，皇崗口岸呢度24小時通關嘅，羅湖同埋深圳灣咧，亦都會喺晚黑嘅0点去關閉。咁福田口岸相對就有少少係時間好敏啦，因為佢10点半就會關噶啦。
5: 所以咧，即係如果係睇煙花時間唔係

0: 夠呢，咁一係你就可以喺香港住返一晚，一係呢你就可以選擇喺皇崗口岸24小時通關呢一度呢即係通關。但係呢就唔建議大家當日呢坐往返高鐵西九龍站啦，因為人咁多啊，首先第一個呢車票肯定唔好買，你而家買我相信都買唔到㗎啦。咁第二個呢就人肯定好多啊，嗰、那個體驗可能都冇咁好。咁仲有提醒大家呢就話唔好帶住無人機去嗰度放啊，因為維港全域係嚴禁放無人機嘅。咁仲有就係呢，即係隨身物品亦都要隨身帶住，因為而家其實喺海邊呢晚上都已經係即係進入到秋季之後呢，風都幾大下，可能呢即係最好係帶一件薄外套啦去防下寒。咁仲有就係現場廁所肯定好少嘅，大家唔好去到現場再搵廁所啦
1: 。冇錯啦，咁關注完香港我哋再睇下澳門啦。澳門10月份呢會推出新嘅一輪2026社區消費連環賞嘅，咁係從10月9日一路去到12月17日就为期10个星期的这个大型的促消费活动。
0: 新一轮的活动呢将会发放总值大约 4.68 亿澳门元的消费优惠，并且升级为连环奖赏。在澳门特区政府提供的核销优惠之外呢，还会新增加由商户自发参与的提供的商户满减券和消费礼遇券，带动社区消费叠加效应。同时呢，即新一轮的规则呢调整咗下，每周五六日消费领券是随时核销的，咁啊即核销期咧系为领取的当日啦到下周四，最长核销期是7日吓，即其实咧俾咗大家更加宽松的时间啦，去领呢啲嘅消费券同埋进行消费嘅活动方面咧，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000间嘅商户参与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关注翻呢一次嘅消费活动。哇，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阵间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翻到我哋叹世界快讯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嗱，根据了解咧，第十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咧将会从10月15日到11月5日咧湖北武汉举办嘅。咁啊，今次艺术节咧将会举办设置有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节子戏专场、戏剧院校专场展演、剧目评论、专题讨论、星火项目、戏剧人才嘅创作营等七项嘅主题活动。
1: 其中这个优秀剧目展演呢就是会从全国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整体改编剧目，还有一些优秀保留复牌剧目，以及近年来的新创剧目当中呢会轮选出来20台优秀的剧目去参演的，要展示京剧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丰硕成果。
0: 没错，其实在艺术节期间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包括有京剧进社区、进景区等等的公益活动，还会举办京剧主题戏画、电影、服饰等展览展映，邀请京剧名家、文化学者等在长江讲坛，高校等是举办京剧艺术大讲堂，邀请京剧票友和相关的高校京剧社团在公园、社区广场等地进行表演展示，举办京剧加特色文旅活动，湖北振兴武汉戏曲大码头的成果暨武汉建设中国戏剧百场演出纪念地推介会等等系列的活动。
1: 冇错啦，关注返京剧之后呢，我哋再关注一下我哋嘅诗歌啦。根据了解呢，第八届嘅中国诗歌节呢将会喺10月12号去到23号啦，喺浙江省嘅台州市去举办嘅。咁呢一次嘅诗歌节呢将会推出诗歌加戏曲、诗歌加美食、诗歌加文旅同埋诗歌加 AI 科技呢四大融合场景。
0: 冇错啦，今次呢其实诗歌节系依托唐诗之路精华风景道、丝路体验中心、丝路驿站重点打造了浙东唐诗之路、台州文化体验馆、天台山丝路文化数字馆和根山诗词长廊、玉环诗歌岛、天台柱溪老街丝路文化街区等等的项目，令到大家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就可以感受到诗涌山海的气势。
1: 今次

0: 这个诗歌节咧会坚持融合嘅思维啦，推出四大融合嘅场景。咁喺诗歌家戏曲呢度咧，会深挖台州联弹、粤曲等等呢啲本土嘅戏曲嘅资源啦，打造诗韵戏台，等到诗歌韵律咧同埋我哋嘅戏曲唱腔咧系相映成趣嘅。咁喺诗歌家美食呢度咧，会依托翻台州嘅世界美食之都嘅底蕴啦，将我哋诗歌嘅意境融入到特色嘅餐饮，推出咗专属嘅诗意菜单同埋丝路主题宴席，咁啊实现咗食有味、诗有心嘅。而去到诗歌家文旅嘅环节咧，就会优化升级丝路主题嘅旅游线路啦，亦都会搭配数字导览、诗词打卡同埋线路漫游等等嘅互动体验，等到诗旅体验更加有趣味性。当然去到诗歌家 AI 科技嘅环节咧，就会创新去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AI 对诗、个性化诗词生成同埋诗意光影互动等等，用一啲科技嘅手段咧，为我哋传统嘅文化赋能，亦都打造年轻化、时尚化嘅诗歌体验场景啊！
1: 冇错啦，咁我讲咗咁多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现场体验下啦。咁跟住嚟再关注一下啦，海南方面嘅情况啦。海南环岛高铁咧最近推出咗一项服务，叫做自行车随身行啊！咁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之后咧，就可以携带自行车搭乘高铁，咁啊畅享高铁假期行嘅环岛出行新体验。因为而家咧去到海南岛啦，其实有一个好靓嘅环岛线嘅，咁可能咧好多朋友就即系要用自己嘅爱车去。咁啊今次咧即系高铁方面提供咗咁样一项服务，其实相信对于好多即系户外爱好者嚟讲咧，系一个相当之好嘅选择。
0: 系啊，绝对系一项好大嘅利好嚟。因为而家咧海南环岛咧有几条好靓嘅线路啦，即系对于我哋自己都做过攻略咧，可能都几想去嗰个300公里嘅环岛嘅自由行嘅。
1: 而且天到呢个时间段咧，即系
0: 冇咁舒服嘅，冇错啦，
1: 又冇咁热。
0: 而今次我哋讲到高铁方面咧，亦都有几个车站咧都好热门嘅选择嚟嘅，例如呢个海口站啦、海口东站啦、文昌站啦等等啦，一共有13座嘅车站啦，系方便大家骑行嘅时候根据自己的行程去灵活选择自己的上落车点啊。
1: 冇错啦，在预约方式上面旅客可以直接通过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随身行功能入口预约购买这一项的服务，并且通过铁路电子支付平台完成线上的缴费。而这一项的服务基础定价是每辆88元，运营过程当中将会结合季节的特点和客流的情况实施价格灵活的浮动。当然携带自行车就需要你是将个自行车拆卸了个前轮，并且是包装包起之后才可以进站的，你不是说整部车这样抬上去啊。所以即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一部方便一点的自行车，如果不是太大部你可能拆都很难拆的。自行车是在配套方面会有专属的安检和检票的通道，现场还有前轮的拆卸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一些专用的包装袋。上车之后列车工作人员就引导你将个自行车摆在一个专用的存放处，将它绑好了之后先可以是运行的。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服务啦。
0: 总之现在已经有更加方便的服务了，大家如果是想要带车去海南骑行的话呢，就关注好第一个是怎样的一些规定啦，第二个呢一定要提前去到留足这个打包的时间的。以上呢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啦，透下回来会有我们乐游迎靓营的环节啦，李欣会跟我们一起去到埃及啊。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啲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3: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嘅乐游
4: 型靓型啊！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热爱写作同埋睇书嘅卢振宇。
3: 冇错啦，咁啊，写作睇书咧都一定会睇到呢一个地方，埃及嘅，
5: 又系一个文明古国，
3: 文明古国。咁我哋喺之前嘅节目当中咧，又跟住阿李欣去游走过意大利嘅。今日咧，我哋就会去到埃及啦吓，呢一度去睇睇啦。因为上次咧讲到意大利之后咧，阿李欣就话啊，埃及咧都好好玩嘅，佢话啦，埃及有好多好有趣嘅体验，跟团都一样可以咁有意思嘅，唔一定要自助游啊吓。咁我哋睇睇阿李欣讲讲究竟有几咁得意啦吓，系讲嗰个狮身人面像，即系同你倾咗下偈咧，定系话个金字塔入边俾你揾到条新嘅路咧，咁样
5: 揾到啲新嘅宝藏，
0: 系咯，揾到啲新啲嘅
3: 宝藏咧，咁样系咯。
0: 首先解釋一下點解會跟團啦，其實都係同之前分享意大利嘅情況係差唔多，
5: 同懶有關。
0: 好多朋友唔係話嗰邊驚唔係太安全，咁啊我就同朋友一齊去嘅，咁兩個女仔咁就好多人就話嚇小心啲好喎，咁啊咁
3: 啱有另外嘅
0: 唔係係啦，咁咁啱有另外嘅朋友佢哋自己組咗個小團，咁啊講起，咁佢哋自己本身已經相熟嘅一群人，咁我哋就咁我一直都係好想去噶嘛。就話啱啱時間 OK， 咁就一齊啦，咁就加入咗佢哋嘅團咁樣咯。
3: 所以其實係同一個女仔兩個人嘅兩個女仔嘅一個行程嚟嘅。咁所以你哋今次去咧就嗱，成個團咧你有路線有安排啦，咁其實你就可以 hea 好多，輕鬆好多，唔使去考慮。
0: 係啊，
3: 究竟個好玩係好玩喺邊度先？
0: 我覺得淨係埃及呢兩個字已經
3: 好好玩，
0: 有足夠嘅含金
3: 量。埃及其實喺前兩年嘅時候好紅嘅，即係因為有一啲嘅影视作品入面会出现了一些埃及的画面，
0: 其实埃及红了很久，
3: 是红了很久，是只不过前两年是特别红的意思，但当然好像今年的热度又落回来一点，去年是特别红
0: 的。我是一直是很想去的。

0: 呢一个好想去，其实都系同当时嗰个环球旅行都系有关系，因为当时本身佢系其中一站，咁已经系出发前就系我最向往嘅目的地之一噶啦，甚至乎真系没有之一啦，就好想好想去埃及啊，去睇金字塔。但系当时系因为就快到埃及嘅时候咧，佢有动乱啊，即系话政治方面比較唔穩定，咁就話有武裝分子咧喺遊輪碼頭度係對住啲遊輪掃射，咁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咁我哋當時就唔敢去啦，即係船長就決定係臨時改變咗行
1: 程，
0: 就改咗去土耳其。咁其實呢個係我心入邊一直係呢一塊嘅遺憾，係一直係好希望可以係填補上，所以即係對於我嚟講係同影視作品啊，或者咩係唔係有太大關係？我就係一直都好想去，咁就咁。其實有時有啲緣分嘅話，就你哪怕再想咧，你又佢需要一定嘅時間噶嘛。咁然之後就你冇呢一個決心去落呢一個決定啦。咁今次係真係咁啱講起，咁一聽哦個時間 OK 喎，咁就哇即係當機立斷，馬上就決定，我又去咁樣咯，都係緣分。我
1: 去咗幾個城市啊？
0: 哇，都幾多啊！開羅啦，然之後仲有一個亞歷山大啦，然之後又有盧克索啦，盧克索就去坐熱氣球啦，同埋去到嗰個紅海都玩咗幾日啦。即係話其實佢啲元素真係好多噶。你除咗可以玩沙漠嘅，即係同啲金字塔啊相關嘅嗰啲，咁亦都可以去玩水上嘅天堂啦。咁其實即係嗰邊都幾多人作為度假天堂咁樣。都有十幾日啦，好似。
1: 哦，咁你都去咗唔少地方。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因為埃及咧，對於我嚟講咧，更加多就係一個沙漠同埋獅身人面像，即係俾我感覺咧，佢係一個顏色嘅，就係黃色，而且係土黃色嘅。係。嗰個城市係咪就係咁樣嘅咧？
0: 如果開羅嘅話係㗎，就是、因為佢即係話你對佢嘅認識係好準確咯，毫無偏差。因為我相信大多數人講起埃及，其實都會首先喺腦海出現嘅就係呢兩個關鍵詞啦，咁然之後，咁我亦都係最原始嘅初心都係就衝住，我一定要去睇下金字塔，因為我都相信每一個人去埃及一定即係冇辦法去錯過
2: 睇故宮同埋，
1: 會唔會好熱啊？
0: 我去嘅時候還好，就唔係佢最熱嘅時候，咁就其實還好嘅，咁就紅海就會熱啲啦，會因為佢嗰度靠近海邊，但係其實都早晚都涼涼地嘅。
1: 咁係咪即係喺城市入邊就會有風沙嘅感覺打
0: 你嘅
1: 面上？
0: 咁又冇喎，咁又冇喎，即係如果你去開羅城區嘅話，冇話
1: 咁誇張會有風沙。
0: 係因為其實佢起得作為城市啦，居民生活嘅地方，佢其實都會揀過噶嘛。如果你話你太多風沙嘅話，不適宜居住，佢都唔會揀喺呢度去開拓去發展啦。
1: 咁你去到嗰個獅身人面像嗰度嘅時候，嗰種體驗點啊？有冇行入去啊？即係去探索下嗰啲
0: 所有嘅景點嘅嗰個感受就係、是。好多人啊，系真噶，即系呢啲世界嘅知名景点。
1: 所以我
0: 谂
1: 起咧，你之前有讲过，咪我哋中国有好多啲景区要预约啊嘛，吓，跟住有一啲嘅所谓嘅争议咁样咧，就话你呢度有预约，嗰度有预约，搞到我都去唔到咁样。但系你当时就讲过话，其实全世界好多知名嘅啲旅游景点。去的人仲多啊，因為佢係全世界嘅遊客嘅，嗰度嘅人更多。
0: 咪再一次印證咗我嘅呢番話係正確，係
1: 真
0: 係
1: 好
0: 多
1: 人。
0: 係啊，無論係博物館啦，定係即係所有呢啲知名嘅景點，其實都多人。
1: 咁你如果要入去嘅話，你要預約，即係意味住有啲人可能去到當地，如果你唔係跟團嘅話，你可能入唔到嘅喎，係嘛？
0: 係㗎，如果佢滿咗，咪入唔到咯。
1: 咁
0: 又係嗰啲準時一定會收工嘅地方嚟㗎嘛？
1: 係啦，嗱呢啲地方會唔會就出現好似我哋所謂嘅黃牛呢？
0: 咁因為我係跟團嘛，咁我就完全係唔需要考慮呢方面嘅嘢，佢全部安排好曬，咁就還好。我覺得應該嗰邊唔會有黃牛吧，因為通常咧跟團已經係貴咗噶啦，自由行你自己去買咧，一定係平過我哋團入邊
1: 嗰啲嘅。我嘅意思就
0: 係
1: 話，會唔會因此而出現咁樣嘅一啲，即係譬如話，
0: 唔至於吧。
1: 咁所以大家可能相對就可以放心少少，不過都一定要喺一啲嘅官網上邊去購買呢一個門票。
0: 因為好似我哋咁樣其實佢都有啲係可以俾你揀你去唔去嘅，咁佢就叫做有一個叫做尼羅河夜遊啦。咁我望咗下，咁我呢啲日日。 都見住珠江夜遊嘅人咧，我又覺得好似咁，我哋就冇去，因為我哋想行啲其他地方啦。咁我哋就比較咗一下，因為其實你決定要去之後，哪怕係你再跟團唔使去自己做功課，你都會去搜下噶嘛。咁然後見到好多人嘅如果自由行嘅話咧，佢買嘅船票係平過我哋。如果喺旅行社決定報呢一個項目平好多好多，咁所以大家都係做下攻略咯，咁同埋基本上問題應該唔大嘅，佢嗰邊其實都比我哋想象中會發達啦。你打
2: 旅遊靠旅遊去，
0: 你打網約車亦都係 OK 咁啊。當然可能的士就會麻煩啲，可能有時會坐地起價咁，但係如果係啲比較現代化的城市，好像開羅啊或者呢啲，基本上問題不大，自己小心啲就
2: 應該就冇咩黃牛嘅，因為那邊主要養駱駝嘅。
1: 好煩，好突然的一個 get。我哋講翻呢個開羅啦，有冇啲乜嘢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先啦？啱啱已經講咗金字塔啦，嗱，講翻去到獅身人面像啦，去金字塔啦呢啲地方去行啦，有冇邊一個地方係即係同你想象當中是不一樣的呢？
0: 我想最震撼咯，只能够讲话，因为我冇同佢预设任何嘅画面嘅，我就系去感受啦。咁我觉得最震撼肯定都系金字塔啦，
1: 因为好大系嘛，
0: 同埋你会觉得行过去，你离远睇咧，你以为佢一嚿嚿砖咧，可能就唔会话好大，都要发觉佢每一嚿砖都有个人咁高，
1: 成个人咁高，
0: 系啊，就即系，
1: 因为我哋睇到嘅金字塔都系喺即系可能课本上啊，或者电视上啊、屏幕上啊咁样，但系你真系去到嗰度，你会发现其实人喺前面
0: 系
1: 好渺小。
0: 系啊，同埋你会真系好激动嘅。咁啊，我就冇拣到个飞机位可以见到，咁有听啲网上啲朋友分享就话，你如果某个航线唔知从边度飞边度嘅，你坐飞机嘅唔知左边定右边嘅，大概边个位就可以喺马上降落开。落嘅时候可以见到嗰个金字塔群，咁我就冇做呢个功课嘅，所以我哋冇拣嘅。咁但系你其实我哋系当日早上到完之后，其实你挨咗一趟长途机，个人系攰啊，辛苦嘅。咁但系咧再攰，你真系去到金字塔前咧，你都仲系好激动嘅，因为你会觉得哇，点解佢哋可以咁犀利？即系你真系觉得
2: 呢个
0: 未知之谜，我始终真系觉得唔系人类可以做得到嘅。我系相信外星人有帮我哋，系真噶。因为你会觉得你哪怕系而家嘅技术，你知唔知佢哋嗰个最顶端嘅嗰个重几多吨啊？喺嗰阵时咁样嘅技术水平，佢点样可以将佢打上去？
1: 有几高啊？最高嗰个应该好高啊嘛？
0: 非常高啊！嗱，例如胡夫金字塔咧，佢嘅一个原始高度系146.5米，咁因为佢有几千年嘅风沙嘅侵蚀啦，咁系会降低咗啦，或者系啲石头磨损咗，都有百几米。咁你谂下，都已经几十层楼咁高喎，咁啊！真系犀利噶，你会觉得真系人类太渺小，
1: 所以好渺小咯。
0: 我始终都觉得一定系外星人多手，系真系啊！我相信佢系一个外星嘅信号发射机。
1: 我终于知道啦，原来好玩就系嚟自于呢度。
2: 但其实咧，而家都有啲科学家咧，即系对呢一个建筑嘅过程咧，有啲解释嘅。咁一个咧就系其实佢哋每起一层咧，佢就会堆啲土，堆啲泥土上去，咁形成一个斜坡。咁然后咧就再起第二层、第三层。咁起完晒之后咧，先挖翻开所有嘅泥土，咁令个金字塔出翻嚟。
0: 唔系，我知道，即系所有呢啲我都有。睇過嘅，
1: 佢真
0: 係
1: 要分享佢自己個人嘅感受。
0: 唔係，但係咧，我亦都有睇過咧，佢話咧，某個金字塔入邊咧，佢會見到一啲同當時完全不符嘅一種擺設同埋一種裝置。佢當然咧，亦都係可能大家腦補咯。佢就話真係就好似嗰啲信號發射嘅嗰啲設備同儀器咯。
1: 所以呢個就係佢好玩嘅地方，因為可以俾大家有
0: 想
1: 像
0: 空間，
1: 你可以去發揮自己嘅。
0: 但我真係覺得好震撼同埋好激動咯！我係即係哪怕已經係去過好多地方，
1: 我睇過好多視頻咧，啲人可以行入去，
0: 可以㗎，可以㗎，有一條
1: 好窄嘅道㗎嘛，係嘛？
0: 要買票，但係我真係就驚啊嘛，因為咧話好辛苦㗎，
1: 因為要捐入去啊嘛，好似話
2: 好狹窄，
0: 同埋佢直唔起身嘅嗰條通道，係
1: 你要低個腰咁樣
0: 行，同埋要行。好耐，同埋行到入面咧，會係因為佢一個封閉空間咧，佢空氣會越嚟越稀薄咧，你又攰又辛苦又唞唔到氣，咁我諗下都係算啦。
2: 而且佢可能只能夠單向行，
1: 冇錯冇錯。
2: 又話喂行到中途，喂我太辛苦，我行翻出嚟
0: 就要頂硬上，咁我就覺得都係唔
1: 好
0: 為難自己
1: 啦。不過你咁講法，可能我都。 可以即係放棄，因為
0: 唔係即係如果時間充足同埋精力又充沛 ，OK。但係我嗰日落早機，我本身已經都好攰。係
1: 冇錯，你本身身體又唔舒服，咁跟住我又屬於嗰種密閉恐懼嘅人，所以我覺得我可能又
0: 同埋最重要一點就係因為入邊咩都冇嘅，你純粹就係感受一下嘅，
1: 就係行入去，
0: 係啦，所有嘢其
2: 都搬曬出去博物館㗎啦。
0: 唔係啊，就哪怕去博物館之前。

0: 已經俾盜墓嘅，應該都已經係挖
1: 該睇嘅都已經挖曬啦。
0: 冇錯啦，咁然之後，所以就因為如果你話有好特別嘢喺入邊，可能辛苦我都會去嘅，因為即係我會去願意去接觸呢啲咁特別嘅文明啦。咁但係佢係入邊咩都冇，純粹就等你感受下嗰條暗道。咁我就覺得，哎呀，都係算啦，就比較緊自己就知啦。咁我就
2: 因為好多電影咧，即係講話入咗去之後有啲神秘體驗噶嘛。
1: 個神秘嘅體驗就係可以避開中午嘅熱浪。
0: 唔
1: 係
0: 主要即係話我。我覺得呢啲現代人講嘅神秘，我就唔係好打動得到我。
1: 喺當地咧，好似話可以騎駱駝噶嘛，
0: 可以我有騎到㗎，
1: 好
0: 平嘅啫嘛，
1: 好唔好玩？
0: 影下相咯。
1: 即係佢會唔會帶住你行一圈咁樣？
0: 會好燉㗎，會行㗎，但係就
1: 坐得唔舒服
0: 啦，
1: 即係話。
0: 係啊，因為同埋佢駱駝，你唔好睇肉眼睇好似好似同馬差唔多，其實佢好高㗎嘛，同埋啲大駱駝。
1: 佢趴低咁樣，跟住你再坐上去。
0: 佢趴低你上去之後，佢突然間起身嗰下嘢咧，都我都幾刺激下嘅，因為佢會特登去提醒你，因為有啲朋友仔咧，佢掛住影相咧，就淨係一隻手攞住，提真唔得會俾佢揈落嚟，因為佢咁大嘅嗰個軀體，佢突然間咁樣抖動一下，企起身，佢會將你揈落嚟嘅。咁所以其實因為我哋係俾錢先有得坐噶嘛，咁然之後
1: 好多㗎，即係
0: 好多成個駱駝羣。你都嗱呢樣嘢咧，你又真係唔需要去埃及先感受得到啦。即係話點解我會覺得金字塔令到我咁震？震撼就因為即係你唔係喺所有地方都有機會見到，
1: 冇錯。
0: 咁呢啲係絕無僅有嘅旅行體驗，係我覺得佢
1: 值
0: 最震撼同最有價值嘅地方咯。咁你坐駱駝真係好多地方都可以坐到嘛，
1: 但
0: 係所以就即係話佢唔係最特別、最吸引我嘅之處咯。
1: 即係來都來了嘛，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0: 啊，那我也有啊，我不是也做了嘛。即係影下相咁。
1: 仲有啲咩特別嘅體驗咧？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講，唔好急住先，我哋。一阵间翻嚟继续分享。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游
0: 迎靓迎，
1: 我系主持人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我系有路有日嘅卢振宇。
1: 讲起呢个好玩嘅城市埃及咧，哇，李欣真系讲到停唔到口吓，要抢住嚟讲嘅。啱啱咧就话嗱，骆驼咧佢嚟都嚟啦，咁啊都要去玩，但系唔系佢认为最特别嘅。不过我都系想问一下，坐骆驼贵唔贵先？你话
0: 平嘅就嗰度啲消费都好平，
1: 人民币20蚊。
0: 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1: 50蚊，
0: 可能$5，因為嗰度都係用美元嘅，美元同歐元佢都用，
1: 即
0: 係
1: 換翻翻嚟人民幣，咁大概都係幾廿蚊到。
0: 你假設當佢$5咯，咁咪50蚊咯。
1: 影下相都，
0: 因為你要俾 tips 嘅，唔係你
2: 俾
0: tips 嘅，通常。唔係，咁啊，最終都去到駱駝道嘅。咁呢啲人收完都會俾啲草去食。咁但係就即係佢通常都會問下你，因為佢會好積極咁幫你影相。你唔忍心唔俾嘅，尤其係幫我牽駱駝嘅係個男仔嚟嘅，真係小男孩，好細個嗰啲。咁就佢係又啪又跪咁幫你影相，咁你就。多多少少都會俾噶啦，咁你計埋即係$50，咁都好抵玩啦，係咪？咁其實唔需要坐太耐噶，因為你自己會頂唔順嘅，佢蹬到你差唔多就到未啊，到未啊 ，OK 噶啦，即係你會覺得 OK 啦，咁就好玩嘅，終於嚟到嚟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我哋當時都有去嗰間可以睇到金字塔嘅餐廳食飯咯，咁就都係好網紅餐廳嚟噶。咁佢就哇！你諗下，你坐喺個窗邊隔離就係金字塔群喎，又或者係啊，又或者你甚至乎你唔怕曬，你可以坐户外，咁佢就有啲好舒服嘅户外嘅沙發咁樣嘅地方，你就望住金字塔去食飯，哇！真係太正啦！
1: 即係已經唔需要話個餐有幾咁好食啦。
0: 我已經唔記得自己食咗乜嘢啦，完全唔記得啦。OK，
1: 嗱、你其實啱啱都前面有講到咧，就話金字塔入邊有好多嘅文物，其實都已經係攞曬。

0: 出嚟啦，放咗喺個埃及博物館啦。呢度有好多嘅一啲文物啦，去展覽嘅。你當時應該都有去啦，係嘛？
1: 嗯，
0: 因為入邊咧，入邊嘅展覽嗰啲珍寶好多啦，係嘛？有冇一定要打卡？嗱，即係嗰個黃金嘅嗰個面具，肯定要睇啦。嗰、那個有去到睇啦，係嘛？
1: 唔係一定有，同埋我建議大家一定要。一咪你就自己做好功課，你好熟悉呢、這個，你自己睇。但我都係建議大家可以跟住導遊，因為佢導覽咧，你哪怕你再熟悉埃及文化，你唔熟悉呢個博物館噶嘛，你唔知邊一件展品喺邊噶嘛。咁如果有導覽咧，佢會
0: 係咪好大㗎？
1: 大大噶，同埋佢咧好好笑嘅，就话人哋点解话佢系呢个文物附庸啊？人哋嗰啲几千年嘅展品咧，摆喺路边噶，真系噶，喺过道度咧，又冇玻璃啦，又冇护栏咧，随便摸噶，即系好富裕咯。系就系咁，
0: 复制品嚟噶嘛？
1: 唔系佢坚嘅，复制品就唔奇怪啦。佢就系坚嘅，几千年嘅随手摆，
0: 即系路边，
1: 即系过道咯，
2: 走廊嗰度咯，
1: 系真噶，唔系即系一条过道两边都系，哇！呢件三千年，呢件五千年，甚至嗰边七千年咁样，系真系，因为佢真系实喺文物方面，佢太富裕啦。
0: 因为讲话系有120间嘅展厅，有17万件嘅珍宝。
1: 好大，同埋因为我去嘅时间咧，新嘅嗰个大博物馆就仲未开，咁就好多文物仲堆喺度。咁
0: 可能当时因为要转运，
1: 唔系啊，之前都系咁样嘅，因为你知啦，本身埃及又系一个比较随性嘅人民啦吓，咁佢哋即系唔系好严谨嘅，咁。就真係當然啦，除咗嗰個黃金面具啦，佢直情影相唔俾你影，嗰度係。但係我係聽人講，你塞錢又可以影嘅，但總之好好笑，即係好有趣。唔係啊，佢有保安門口，佢真係你如果舉起手機，佢就馬上叫你放低，同埋佢會要你刪嗰張相。咁我又聽見，係啦，聽見即係話網上有朋友仔話，誒咁啊，因為你塞得唔夠啫，如果你塞得夠，佢就睇你唔到噶啦。咁就好，即係大家自己諗啦嚇。咁我就真係冇影嘅。
0: 睇係咪真係好精緻？因為據說咧就話佢而家都仲保持住好似有人嗰種皮膚嘅彈性咁樣。
1: 你講緊係黃金面具？
0: 黃金面具係啊，旁邊咪有個木乃伊嘅。
1: 唔係佢嗰度太多文物啦，我已經唔記得係邊一位人士啦。咁然之後就總之真係嘅，佢嗰度係滿到咧，你眼睇唔過嚟嘅。
0: 即係你完全冇時間睇。
1: 唔係，係因為太多啊。咁同埋
0: 即
1: 係
0: 我嘅意思係冇時間慢慢去睇一個所謂嘅展品咁樣，就走馬觀花咁樣，因為
1: 因為我係跟咗個導覽嘅，個導覽就係帶咗我哋去啲最經典、一定要睇嘅呢個地方。因為如果你真係想話，你睇一個月都唔夠嘅，因為博物館就係咁。因為即係如果我話你想每件文物咁樣睇文字啊，係睇唔過嚟。咁但係點解我會建議大家跟導覽就係佢好熟悉最經典同埋一定要去睇嘅，係啦，佢可以令你少走彎路啦。然之後即係話我係好建議大家睇博物館就聽導覽啦。咁所以我係跟住佢。行啦，咁同埋头先咪提到佢有个新嘅博物馆开咗咧，咁可能又会更加分配好啲文物嘅展示啦，根据类别啦，或者系嗰啲重要程度咁啦。大家去嘅时候，即系如果真系中意博物馆嘅，我觉得要预留多啲时间，可以将唔同嘅博物馆都睇一下咯。
0: 因为佢嗰个博物馆好大啊，入边会唔会好多人啊？同埋咧会唔会好多嘅讲解员？因为你知咧，而家中国嘅博物馆亦都好旺噶嘛，好多啲博物馆嘅有啲即系入边嘅讲解员啦，佢哋会带住一团。一團嘅人咁樣去企住喺嗰啲位度講解，咪喺嗰度亦都係咁樣。
1: 都係嘅，但係就我相信而家中國都係嘅，但係都戴耳機噶嘛。
0: 戴耳機嘅，
1: 大家首先講係互相唔影響嘅。咁但係始終人就係多噶啦，咁就一團一團，呢一團走咗，下一團又嗡上嚟咁樣咯。咁就都係會多多少少會影響，但係我都係話，我相信呢啲地方都係冇季節性嘅，任何時候可能都係唔多人，因為我去嗰陣時都已經唔係話最旺季都咁多人，即係。都是人頭湧湧咁噶，
0: 所以我其實個人都是建議，因為去到博物館咧，始終有個人帶住咧，你會係更精準咁樣。
1: 我係強烈建議大家
0: 係啊，會更精準咁樣知道你究竟要去做乜嘢。因為好似我自己去到一啲博物館咁樣，去到國外嘅博物館，上次去爾維亞嗰度，因為會有一啲梵高的真跡啊嘛。咁當時為咗要揾個真跡咧，就揾咗一大輪。
1: 冇錯啦，關鍵
0: 跟住咧，最尾佢仲有
1: 兩
0: 幅咧係借走咗嘅，你係唔知係啊。所以
1: 我覺得一定要揾導覽。
0: 所以如果你有個導覽。你就知道今日我可以重点去睇乜嘢，就唔需要浪费时间去喺一啲无谓嘅地方。
1: 而且最紧要嘅系咧，因为始终咧，埃及佢都系世界好热门嘅旅游目的地啦。咁佢嘅旅游嘅配套设施，尤其喺开罗呢啲佢本身首都啦，同埋都叫系佢最繁荣发达一个城市咧，配套系都好完善嘅。你系有可以讲中文嘅导游嘅，你提前预约嘅话系啊，咁

0: 因为好似头先，
1: 你系通过国内嘅一啲软件去预约噶，系嘛？定系
0: 我系跟团噶嘛？
1: 哦，你跟团直接
0: 去。但系你如果系其他自由行嘅朋友，我相信一样都可以系预约到。
1: 其实我呢度就可以推荐翻大家，因为而家国内有好多嘅呢啲旅游嘅 OTA 平台咧，其实好方便嘅、嗯。因为甚至乎你可能有时差咧，佢哋都会服务到位嘅，
0: 嗯、
1: 可以有一个小群可以服务到你。咁你直接喺当地。上網去訂我哋國內嘅呢一啲 OTA 平台嘅嗰啲服務咧，就
0: 經常會參加呢啲團，
1: 係啦，佢哋就可以喺當地可以俾到你好好嘅服務啦。甚至乎我當時去嗰邊去到波哈玩嘅時候，係同喺當地認識嘅一啲中國嘅遊客，大家臨時報團，跟住係啦。咁我哋本身想報嗰個團咧，佢唔成功啊，即係唔夠多人啊。咁啱好我哋六個人，佢就幫我哋組咗個小團，就變咗我哋係一個私人嘅訂制玩咗一日。所以就其實大家而家好可以好放心咁樣出境去玩嘅，你只要攞住部手機有網絡就 OK 啦。
2: 所以手機唔好俾人偷咗。
1: 係啊，手機唔好俾人偷咗。講咗咁多啦，哇！今期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要留翻少少嘅時間啦。下個星期我
0: 埃及值得嘅，
1: 埃及要起碼要講一講，即係啲美食係點樣啦，同埋仲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啦。我真係好想了解一下嗰度嘅美食有啲邊乜嘢特別嘅地方啊！啊，講咗咁多啦，我哋唞唞先啦，今日節目係咁多啦，咁啊記住啦，個個星期三咧都有我哋嘅樂遊
0: 迎靚迎，
1: 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0: 又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2: 係好中意寫作嘅盧振宇，
1: 下個星期再見，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1: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有事翻嚟啦，歡迎你繼續收聽嘆世界。

0: 系，咁我哋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关注下啦，中转出游呢个话题。因为今年咧国庆假期其实几长下嘅，其实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从中秋节开始咧就已经请咗个大长假咁样一齐出去玩啊，十几日嘅行程可以玩嘅地方就更加多啦。咁因为今年咧，好多朋友就愿意喺旅途当中增加一站叫做中转航班，利用几个钟到几日嘅停留时间咧，就顺便去玩一玩呢个中转嘅城市。咁其实中转航班可能更加多啦，即系我哋可能讲紧嘅系一啲有过境免签嘅政策嘅呢一啲国家啦，或者城市咁样啦，佢哋可能就会成为咗一个即系新嘅选择啦。
1: 嗯，冇错啦。其实我哋见到中转嘅城市而家亦都有越嚟越多嘅呢啲便利同埋优惠啦，所以令到中转模式系破圈嘅。例如我假期嘅时候咪去咗一趟新疆嘅，咁乌鲁木齐都系一个好大嘅中转嘅机场嚟嘅。咁我就见到有人就去问，因为我哋当晚系谂住话喺嗰度租完车，第二一朝早就会自驾车出行嘅。咁所以咧，我哋就住咗喺机场航站楼连住嘅嗰个酒店嗰度。咁就见到有其他嘅旅客过嚟问话，有一个乜嘢嘅中轉套餐而家仲有冇啊？佢話有嘅，但係你要手機點樣預約咁樣，即係相當於係如果你做好前期嘅準備功夫嘅話，你係可以免費喺嗰度住一晚去做你個中轉嘅行程嘅。咁好似深圳咁樣啦，亦都有針對嗰啲入境遊嘅呢啲遊客啦，係有半日嘅嗰啲免費嘅叫做
0: 半日遊啦，
1: 係啦，即係好似去到南頭古城啊，又或者去人才公園啊咁樣，即係你哪怕你去深圳嗰度，你只係停留半日，你都可以好快速咁樣去先了解城市嘅某一面咯。
0: 其實我覺得唔使講咁遠咧，就講廣州咁樣啦，你都會發現，因為廣州而家都係240小時過境免簽嘅。首先第一個咧，好直觀嘅感受就係、是、廣州真係越嚟越多外國友人啊！即係第一個就係話外國嘅朋友嚟呢一邊玩嚇，選擇中國、選擇廣州嚇、選擇嘅人會多咗。第二个咧，即系你喺机场嗰度，其实就可以好清晰咁样感受到，即系越嚟越多人愿意系喺广州可能过一晚，跟住再去其他地方玩。因为首先你行出嚟之后咧，会见到有好多啲旅行社啦，佢哋做嘅一啲推荐啦，就会系好明显咁样就结合咗呢个过境免签，大概都系嗰种即系几日团咁样啦，令到大家就系啱好免签嘅呢几日嘅时间啊，可以喺呢一度有一个好尽兴嘅一个体验，即系你会见到佢嗰个推荐嗰啲广告都系针对于呢啲外国人去推荐嘅。仲有一样嘢咧，我就发现即系而家有好多嗰种胶囊嘅睡房咧，喺广州嘅呢啲机场入边都会见到。可能就系话，即系有阵时你个时间可能大半夜嚟到咧，真系会有好多外国人喺嗰度使用嗰啲嘅胶囊睡房咁样，跟住瞓一觉，第二日朝早就出去玩几日咁样，再翻嚟。所以即系其实你就系睇到而家嘅呢一种即系过境免签嘅政策，确实系对于一啲嘅游客吸引力系好强大嘅，咁啊受到咗好多无论系入境嘅旅客咧，定系我哋出境嘅呢啲中国嘅游客咧嘅青睐啊。
1: 所以以前如果话我哋呢啲即系叫中转系因为票价平啊，又或者系我哋行程嘅叫做有啲地方的而且确佢系冇直通嘅航线嘅咁样一种受限嘅话，而家更加多嘅我觉得系主动咁样去拥抱呢一啲嘅流量，就系、是、话。既然你都过嚟中转啦，咁就不如喺我哋度停留多啲时间，咁相对嘅我哋嘅运力嘅匹配啦，我哋相关嘅一啲票务啦，同埋我哋餐饮嘅一啲消费啦，等等等等，亦都提供到便利啦。等到有啲人咧，慢慢转变咗佢哋嘅思维，就系、是、我不如就将我哋个中转嘅地方都设为我哋行程嘅某一个目的地咯。
0: 你啱啱讲到话即系服务嘅匹配呢一度咧，我真系觉得而家机场系好好逛嘅，即系你去到一个城市，我。與其話喺嗰個地方即係住幾日咧，有陣時我唔講話出去，真係住喺嗰個中轉城市，我只係話去嗰個中轉城市機場嗰度逛咧，我覺得都係覺得有趣嘅，因為你而家去到好多去到中轉城市嗰啲機場咧，肯定都係好大型嘅，咁跟住入邊嘅商户咧亦都好多。我就簡單講一樣嘢，我去到北京嘅時候，北京肯定亦都係一個好大型嘅中轉城市咁樣。我次次咧去出差咧，有陣時喺機場嘅時候，我都希望可以慢慢逛一逛，因為入邊咧有好多。店铺咧，佢入边嗰啲产品系机场限定版嘅。咁仲有咧，就系因为你机场唔系每个人都可以去，因为你始终系去搭飞机你先会入去啊嘛。咁我当时买嗰、那个即系手办嘅时候咧，我喺嗰度就买到好多咧，即系喺出边嗰啲门店买唔到嘅品类。 即係喺機場入面你可以買到，其實

0: 你知道北京有幾個啲主題樂園啦，咁佢亦都有喺大興機場嗰度係開通咗直通巴士啊，係京亭嗰啲主題樂園啊，同埋主題嘅嗰個城園區，令到大家可以半日嘅時間，好有限嘅時間就可以去嗰度玩。咁啊，包括頭先講到北京啦，我哋講下南方嘅城市，好似廣州都係咁樣啦，仲有長沙都係嘅。長沙咧，佢係有個即係好似長沙、上海呢啲地方咧，佢係空鐵聯運做得非常之成熟嘅，亦即係話。你喺機場嗰度咧，就去即刻就去接駁到一啲即係陸路交通或者鐵路交通啊，咁樣去玩半日，再翻嚟去搭飛機呢件事，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容易去實現噶。
1: 同埋咧，即係你啱啱講到呢樣嘢，我突然間又諗起咧，即係而家其實就係我哋喺航司或者係機場呢一度可以獲得嘅一啲服務嘅體驗，真係越嚟越完備啊！即係你會發現，就係我哋喺預訂一啲嘅航司嘅產品嘅時候，嗰啲界面咧都會幫你推好多嘅呢啲優惠嘅政策，同埋一啲相關嘅產品。即係你唔需要，我仲要專門為咗呢樣嘢去做一個攻略，而係我就可能喺訂票嘅時候就已經知道呢一切嘅政策，或者係佢有點樣嘅產品，我可能直接就可以一齊落訂啦。所以即係呢一種服務，從硬性嘅呢個硬件措施上面，再到軟性嘅服務嘅提升，即係令到大家就願意嚟到呢啲嘅中轉城市，我哋都願意增加咁樣一站去落腳，去令到自己嘅成個行程更加豐富啦。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咧，仲會繼續同大家傾起呢個話題，陣間再見啦。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有请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其实而家中转又唔单止系即系一种无奈嘅选择，以往我哋讲中转咧，系因为你冇办法直飞，所以先要中转。但系而家嘅中转咧，变成咗一个主动嘅选择，因为系一个带动咗文旅产业多方共赢嘅生态嚟嘅。咁特别系航空加文旅，啱啱讲到啦，即系其实一个 A P P 订机票嘅时候，佢都会帮你推一啲嘅文旅产品，就真系会令到你中转旅客，令到佢哋等待时间变成咗一个外地嘅消費，
0: 冇錯啦。而且咧，以前我哋都會有個黑板印象咧，就覺得機場佢係遠離市中心嘅，咁啊，所以咧，其實周邊冇乜好玩嘅。咁但係呢幾年咧，慢慢，唔理係社交平台啦，一定係話你 book 機票嘅時候都會彈出嚟嘅呢一啲攻略啦，都會話俾你知，就係有個現象，越嚟越多嘅呢啲商圈咧，會識得去食呢一波嘅遊客嘅流量，就話我係咪建一啲商場喺度啊，或者建一啲文旅嘅景點喺度啊？就包括我以前去杭州咁樣，我係唔會話喺機場附近去玩嘅。咁但係而家咧，我係會諗住話我停多半日嘅時間，我就住到去機場附近，因為個附近有一個好大嘅湖，個濕地公園嘅，係好適合你半日放鬆咁樣行一行、散散步，跟住再去搭飛機嘅。咁再包括咧，有啲地方咧，佢係會將你個機票啦，會聯通翻某啲商圈嘅嗰個優惠啦，即係票根經濟嘅航空版啊。咁令到大家咧就我本身只係中轉嘅，但係有咁樣嘅優惠之後，我就總係會想去敲一下飲某，我就點都要出去玩下咯。
1: 同埋因為對於好多嘅呢啲中轉城市嚟講咧，即係絕大多數嘅遊客佢哋都好熟悉，但係呢種熟悉咧只係存在於我嘅腦海當中嘅，因為你全世界都知名啊嘛，無論係北京啊、上海啊、廣州、深圳啊，大家都知，全世界都知嘅。但係因為你太熟悉，你有陣時未必真係會專門 set 呢一個嘅行程，話我就專門係去北京玩、去上海玩咁樣。而我哋出境亦都係一樣，即係我可能好熟悉多哈喺邊度，但我未必真係會 set 一個行程，就係因為你有呢項政策，令到我願意為此而留低深入，咁變成咗有咗第一步接觸之後，我了解咗呢個城市，我可能再會發生第二次嘅呢個旅行嘅安排，咁我可能第二次安排就會俾當地帶嚟更多嘅消費嘅連接。咁所以其實城市嘅呢種中轉咧，佢帶嚟嘅就 就係客流，或者佢就好似一個廣告牌一樣，可以一方面令到即係城市被更多人所認知，另外一方面其實亦都倒推翻呢個城市嘅文旅設施啦，成個配套嘅服務水平都不斷咁樣去提升啦。
0: 嗯，覺得。

0: 服務配套其實我亦都喺呢度咧呼籲更加多嘅行師啦，因為自己本身亦都會推出一啲中轉嘅呢一啲線路嘅呢啲行師啦，不妨下將呢個中轉遊嘅項目啦，都擺入到自己嘅一個機票嘅叫做發售嘅咁樣嘅一個鏈條當中啦，令到佢成為買機票嘅時候都可以同時去享受到呢一種中轉遊，話唔埋就係你嘅獨特競爭力啦。
1: 冇錯啦，咁講咗咁多啦，今日嘅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嚇，提醒翻大家啦，每日同樣時間都會有我哋嘅彈世界，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係小露，聽日同樣時間會有我哋陪住大家繼續人生就係彈世界嘅，
1: 聽日見，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听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

0: 陈徐静，
1: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0: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爱护环境的话题。
1: 系啦，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咁下边呢一段嘅对话咧，系姐姐话俾弟弟知啊，应该点样嚟保护环境。所以咧喺类似嘅对话里边，我哋会听到一啲表示强调语气嘅助动词出现嘅，譬如好似应该、可以、唔能够等等吓。请大家听听下边嘅呢一个对话，留意一下呢啲系点运用嘅。
0: 小明，你吃完零食以后，零食包装不要乱扔。
7: 知道了，姐姐。前面那个人把垃圾丢到了地上。
0: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影响市容卫生，还给环卫工人带来了困扰。
7: 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是不讲卫生的行为。
0: 如果人人都不注意卫生，就会把城市弄得很脏。
7: 我把包装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0: 做得对，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卫生制度，保持环境的卫生、干净、清洁。下面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1: 市容卫生，
0: 市容卫生。
1: 乱丢，
0: 乱扔。
1: 果皮杂物，
0: 果皮杂物。
1: 污糟邋遢，
0: 很脏。
1: 垃圾桶，
0: 垃圾箱。
1: 自觉遵守，
0: 自觉遵守。
1: 卫生制度，
0: 卫生制度。
1: 干净清洁，
0: 干净清洁。那么在粤语中，指代处所的度的普通话的说法是怎样的呢？
1: 粤语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后边通常会加个度字嘅，物指代就是处所。譬如好似话咧，将香蕉皮掉入垃圾桶度，又譬如啦，佢响架车度咁样样。
0: 那确实普通话当中呢，度是没有这种用法的，而且也没有说完全对应的词语来表示这种用法，而要根据具体的不同的处所来说成里或者上。比如刚才这两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将香蕉皮扔进垃圾桶里，他在车上。
1: 好了，下面呢大家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将下面的粤语呢讲成普通话。第一句是落车嗰阵要攞齐啲行李，唔好留咗喺架车度。
0: 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下车的时候要带齐行李，别落在车上。
1: 第二句，佢喺屋企度，仲未出嚟。
0: 这一句呢，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他在家里还没出来。大家答对了吗？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学习的是声调的变调。那简单的来说呀，就是一个字在词语当中或者是句子里不再读字本来的声调了，声调发生了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运用呢？我们今天的情景对话当中又有哪些变调的情况呢？
1: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嘅。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将会进行详细嘅解答，亦都

0: 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和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0: 我是何艺。
6: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同声说谱的同学呢，是香港石梨天主教中学的黄心凌。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石梨天主教中学三丁班的黄心凌。
6: 欢迎你，黄心凌。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7: 中秋是中国人自古至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逢农历8月15月圆之夜，我都会想起唐代诗人王建所写的诗词《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6: 嗯，期待你的分享。
7: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6: 这是一首情景相融含蓄的中秋望月七绝。那么借中秋月色呢，也写了普天之下大家共有的思念之情。整首诗朴素浅白，不堆砌华丽的词藻，情景交融，余味悠长。
7: 清冷的月光洒满庭院，鸦雀静息，秋露悄悄浸润桂花，勾勒出寂静的中秋夜景。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仰望这一轮明月，天下之人无论身在何方，都在抬眼遥望，人人心中都藏着一份思念，或是挂念远方的亲人，或是惦念久未见的挚友。一轮皓月牵动世间的万千情思，诗人不知是离愁，却将绵绵的思念寄于清辉，让飘渺秋思洒落人间。落笔一问，这绵长无尽的秋思究竟会飘落到谁的身旁？古人皆曰寄情，望月思人，将离别之愁、相逢之盼、故乡之念尽数托付于清辉。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钟情中秋明月，依然懂得望月怀情。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无论山河如何变幻，团圆与思念永远是中华民族最真挚最温暖的情怀。
6: 嗯，正如心里所说，仰望一轮明月，古今情怀一脉相承。而时光不断向前，世间万象几经改变，可是那份渴望团圆、遥寄思念的情愫依旧在我们中国人心中生生不息。
7: 而今时今日的科技时代，试问您有多久没有与家人畅谈彼此的生活？有多久没有归乡探望久未谋面的亲人？或许您可借着中秋佳节还乡，慰问那些身在异地却挂念您的亲人。请您常回家看看，看看他们是否还安好。月华倾泻，桂影婆娑，千年明月依旧，古人将望月怀人的眷恋深情，写刻于千年。

0: 那我们也有衷期待，纵使身处不同的境遇，纵然科技飞速迭代，大家依旧可以守护好这份厚重的传统底色，也让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精神和情怀不被冲淡，让古诗里的月色和思念在现代生活当中继续生生不息。 那今天的分享呢，有着诗作本身的意境，那情感的基调呢，也是高度适配。那我们也看到心灵呢，没有局限在诗句的字面，而是进一步的体会到了诗歌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核，进一步理解了望月寄思向往团圆，这是根植在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情怀。 从景物的意境到情感内核，层层递进，情感把握分寸得当，整体呈现饱满完整，完成度很高。那也借由诵读，让千年前的秋思和当代人的情感产生了共鸣，带给我们大家很好的沉浸式的感受。再一次感谢香港十里天主教中学黄心凌带来动人的分享。
1: 十五夜望月，唐·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变调，顾名思义啊，就是普通话的音节在连续发出的时候，有一些音节的调值呢会受到其他的声调的影响，从而发生了改变，又称为连续变调。其中呢有赏声变调、去声变调、一字和不字的变调，以及重叠形容词的变调等等。接下来我们一起在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一起来感受变调，学习变调。嘉靖六年仲春时节，愁苦交加的沈复在从上海返回无锡的途中，听到虞山上面多胜景，于是呢乘兴而来。他在虞山上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登山顶，最后留下了愁苦中之快游也的感慨。
4: 归途忽思虞山之胜，是有汴州赋之。至则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势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昔无境可登。虞兴发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造其巅，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
5: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的散文，书中以沈复同妻子陈云的夫妻生活作为主线，记录了二人平凡而又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以及沈复大半生的经历。而在《浪游记范》这一卷当中所记录的，就是他畅游各地的见闻。虞山究竟又是怎样的胜景，能够令到沈复如此驻足呢？今期的节目，常熟理工学院的周毅老师和同学们会一起寻找《浮生六记》当中所记录的虞山最佳处。
6: 虞山脚下空气非常清新，以幽静为主。
7: 沈复他来到虞山的时候，他是比较愁苦的，那他当时到底是怎样一个境遇导致了他这种心情？
6: 因为当年沈复替别人做担保，他的朋友呢借了别人的钱，没想到这个朋友呢携资远遁，简单来说就是携款逃走了，交友不慎。沈复呢后来被他的父亲责骂，他带着他自己的妻子虞娘就借居到一位无锡的朋友家躲债，后来沈复呢就到上海去借钱来还债。
3: 意外的债务、愤怒的父亲、还有病重的爱妻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奈之感，这些呢都成为了沈复愁苦的来源。为了维持生计，沈复不得不向远在上海的朋友借钱。返回无锡的途中，满腹惆怅无处排解的沈复忽然想起虞山之上有胜景，他索性选择寄情于山水去游玩一番。
5: 虞山横卧在常熟城西北，千百年来因为它独有的山形水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提咏，这个对于沈复来讲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6: 忽思虞山之胜，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我们虞山脚下。沈复呢他游览了虞山之后，他最后呢他的愁苦心情得以缓解。所以古代的文人他有一种山水情怀，让自己置身自然之中，他的心情就得以改变。
3: 此时在幽静的山寺之中，一座特殊的碑亭上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文。诗名当中的破山寺就是我们如今的兴福寺，那这首诗啊就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

0: 常健同沈父一样，长期过着漫游生活，一生往来于山水之间。
1: 上面的诗，各位同学应该很熟悉，这就是常健所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2: 哎，好像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不太一样。
1: 清晨入古寺，初日
3: 明高林。你们背的时候是什么呀？
4: 赵高林。
3: 初日赵高林，对不对？因为唐诗在流传的版本之中，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由几种版本不同的字，它会带来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大家会发现，除了是唐诗之外，后边大家认识这位书法家吗？襄阳米芾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米芾是一个书法大家。那这块碑到底是什么时候刻的呢？是清朝时候刻的。清朝时候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一块碑有唐诗、宋书，再加清代碑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构成了什么呀？三绝碑。
5: 三绝碑指的是唐代诗人常见的诗，宋代书法家米费的书，清代碑刻家穆大展的刻。一首诗、一幅字、一块碑，记录住千年间的文化传承。
3: 其实，在兴福寺里边，真的有曲径通幽之处。让周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6: 好，
3: 可以实地感受一下幽静之感。虞山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使得沈父当年觉得虞山能够怎么样，胜得我心。
0: 那一年沈父驻足于山脚下，眼前呢也是一番傍水依山极饶幽趣的景致，这使他的内心呢也逐渐的平和下来。随后沈父在附近寻得一处茶棚，向周围的人打听道路。
3: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感受一下当年沈父的一种精神世界，在山脚下吹着风，喝着茶，然后沈父呢再去找了一个向导，就去寻找玉山最佳处了。
5: 清茶入喉，沈父的愁苦心情也都随之阴温的茶香渐渐消散。他向周围的人打听玉山何处最胜，一位游客告诉他，从此出西关近剑门亦虞山最佳处也，并且自告奋勇为他做向导。于是周老师就带着同学们从虞山脚下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行进。
3: 周老师呢自请为向导，带你们去寻访一下虞山最佳处。
0: 好，一起游到这里，我们来说一说变调。我们先来说赏声啊，也就是三声的变调现象和规律。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五呢是单独的一个音节，所以它依然读上声。再比如放在句尾，你去哪里，里是上声字，那么放在句尾呢依然读上声字。但是其他情况下呢是有不同的，比如说当两个上声字相连的时候，第一个字要发声变调，读二声阳平。比如管理，第二个理字依然读三声，第一个管字我们考虑到是因为两个上声字相连，所以呢不能读管理，而要把第一个字变成二声管理。特别要提示大家的是，刚才我们说到所有变调的过程当中啊，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字本身的读音来书写。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三个三声字连读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我们一般来说会把词按照组分成两部分，或者呢把前两个字读成二声，那或者呢当我们后两个字成为一组的时候，中间那个字要变成二声。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我们先来说分成组的第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前两个字为一组，洗莲水、展览品、演讲稿。大家明白了吗？当前两个字为一组，第三个字各自为一组的时候，我们把前两个字都读成二声，第三个字不变。好，我们再来看当后两个字为一组，第一个字是另外一组的时候怎么读呢？请直

0: 倒，很勇敢，是中间那个字变成了二声，其他不变。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啊，如果两字词后边那个字是一声、二声、四声，或者呢有些是轻声的时候，这时候前面这个字怎样变化呢？把那三声啊稍微降一点，因为大家知道三声我们在读音的时候呢是先降下来然后再扬上去，买，它是一个 V 字形的读音。那么现在啊，我们这 V 字不能完全降下去了，而是降到一半就可以了。每天，理由，大家听上去啊，觉得变化不那么明显，对不对？因为前面这个字呢，我们变得不多，只降了一点。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一和不字的变调。一，原来呢，是读第一声，一；不呢，原调是读第四声，不。那么它们的变调呢，也同样是根据后面的这音节来决定的。比如在四声之前，我们要把这俩字呢变成二声，怎么理解呀？一件、一倍、一步、不是、不断、不屑。如果后面的词不是四声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读第四声了。大家可以举几个例子吗？比如一只、一节、一本、不公、不和、不紧。有朋友问了，如果它放在句末或者是单独拿出来用，有什么规律吗？和之前一样，我们依然读原调。再来说一说放在重叠的动词之间，这不和一怎么读呢？这两个字啊，放在中间，我们给它读轻声。走一走，说一说，谈一谈，吃不消，差不多，对不起。大家找到其中的规律了吗？我们今天说的内容相对比较多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听多读，掌握到其中的规律。当年沈复呢在虞山之上见到了山峰屹立、石座横纹的景象，同时呢山石之上还提了不少游记、题名等等，这种表现形式被称作摩崖石刻。
1: 这边呢就是虞山上的摩崖石刻，这就是青云得露四个字。观止，另外呢是烟岚高旷四个字，还有一些龙纹，这是康熙的御笔。
2: 沈复书中写到一山中分两壁凹凸，说的就是这里吗？
1: 对，这就是沈复笔下所谓的虞山最佳之处。剑门，
3: 就像一个剑，
4: 就是像剑把它劈开了。
1: 相传这个剑门呢，和吴王夫差有关。他带着手下来到了虞山，他拔剑向山劈去。相传这个剑门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5: 浮生六记当中写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上有石拉洞然见天。
1: 向导引领沈复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当时他告诉沈父，上面有仙府，住着仙人，所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呢，当时沈父游兴大发，就直接原攀而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石头，将坠未坠。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沈父登剑门的时候，当时的路肯定没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台阶，所以当时的沈父，他是怎么样爬的呢？像猿猴一样，爬在上面，最后呢，爬到了这个山顶之上。
6: 怪不得他当时要是有两腿半了。
4: 对。
1: 这也是我们最为生动的一种体验吧。
0: 沈复在《浮生六记》当中所写做盆景是他的一大爱好，而赭石呢，正是用来制作数十盆景的理想材料。时至今日，在虞山上仍然能寻得赭石。

0: 所以赭石呢可以作为国画的一种颜料来使用的。我们常说有位画家叫黄公望，所以当时他就用赭石做颜料，称之为浅绛山水。我们可以到黄公望纪念馆去看一看黄公望与虞山有什么关系。
1: 黄公望半生潦倒，曾经隐居在虞山之上，与山水为伴。沈复的人生经历和黄公望是颇为之相似的，他们都是命运多舛，屡受挫败，在贫困潦倒的时候只能够以手中的笔墨来维持生计。但是生活并未将他们击垮，因为他们的精神家园就在这个灵山秀水之间。
2: 我感觉今天通过就是亲身的爬了虞山，然后我们感受，首先是感受到虞山山脚下的幽静，然后爬上来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在虞山风景最胜处就是眺望远方，亲身体验了一遍沈复当年的这行程，然后就也可以体会到就是他这个心境转变的一个过程。
0: 沈复在愁苦生活之中能够通过爬虞山得到人生之快事，能够追求非常丰富的精神的满足，他可以把自己寄情山水，他的心情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排遣。我们可以看到沈复怀揣着一块赭石，口袋里没有几毛钱，他就非常开心地离开了虞山，回归了他艺术化的生活。其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爬过剑门之后，我们洞天之中见到了阳光，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之后的一番坦途吧。
3: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那今天呢，我们跟随沈复的足迹畅游虞山，寻到了书中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的见闻，也体会到了沈复挽袖卷衣，原攀而上，直造其巅的豪情。人生呢，总会有起起伏伏，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就可以豁然开朗，得见天光，迎来愁苦之后的快意人生。《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在嘉庆十三年，也就是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集，成书于清代嘉庆十三年。那下面这几句话呢，都是出自于《浮生六记》。那请问大家，里面的一的声调一样吗？但见木樨乡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这是出自《浮生六记》的《浪游记快》。一轮明月已上林梢，见觉风声袖底。这句话出自《浮生六记》的《闺房寄乐》。正确的声调应该是第一句的“一路霜林”，我们的“一”读二声“一路”。第二句“一轮明月”，这里的“一”读四声“一轮”。下面两句中两个赏声字左和晚，读出来为什么声调不一样呢？解衣小酌，常露府甚妙，所以仙灵雪藕，微酣出洞，炊烟四起，晚霞。那么第一个左和乙这个赏声字相连，所以读二四调，左乙。晚霞是晚和阳平字相连，声调呢读二一调，晚霞。
1: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嘛？
4: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3: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故事当中有句话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家听听这句话变调规律是如何的呢？
6: 话说猪八戒千辛万苦来到花果山，见到孙悟空，急忙把妖怪如何捉走师傅的事添油加醋地对大师兄说了。

悟空盯着猪八戒，心里很着急，可往事浮现在眼前。这呆子，当初偏偏不听我的话，只顾贪吃，上了那妖怪的当。我要追打那妖怪，偏又拦着不放，还撺掇着师父罚我。再说我那糊涂的师父，说什么都不肯相信我，只听信妖怪的鬼话，动不动就念那该死的紧箍咒，到了还是赶走了我。

0: 悟空心里委屈。
1: 哎呦喂，猴哥呀，我错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我了吧。
0: 孙悟空虽然回到花果山，但心里一直挂念着唐僧。他心里明白，师父是顶顶善良的大好人，怪只怪那白骨精挑拨着我们师徒分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搭救师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必须要消灭那个为非作歹的害人精，把我的师父平平安安地救出来。

0: 那好吧，君子不念旧恶，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1: 哇，黄坤答应了，耶，太好了，师傅有救了，来抱一个，再抱一个，
0: 孩儿们，更衣。
2: 孙悟空摘下王冠，换了靴子，告别了满山的猴子们。
0: 快走，

0: 师兄弟两个一起腾云驾雾，奔向丸子山。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丸子山波月洞外头。
1: 八戒，你去打头阵，嘿，把那妖怪引出来。
2: 好嘞，猴哥，你瞧我的。哎，啊，呆，臭妖怪，俺老猪又回来了。嘿，臭妖怪，敢来跟猪爷爷大战300回合吗？
3: 哟哟哟！

0: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1: 又中计了吧？你这个大傻瓜！哎呀，小子们，给我拿下！
2: 是。孙悟空一看八戒不但没把白骨精引过来，反倒中了妖怪的计，恨不得立马打上门去。如果惊动白骨精，伤了师父，那可怎么办？正在想主意呢，忽然听见远处有动静。悟空扭头一看，嘿，只见山坡之上出现了一顶小轿子，忽闪忽闪的走得还挺快。哦，原来呀，轿子里坐着白骨精的干妈金蝉大仙，白骨精派小妖接她来分享唐僧的。哦，孙悟空顿时有了主意。四个小妖怪和金蝉大仙全都敲翻在地。原来啊，这老妖婆是一只老母狼变的。孙悟空拔下四根毫毛一吹，变出了四个小妖，自己往轿子里一坐，说声走着。
3: 你这个坏妖怪，几次变成人形骗我师父，这回呀，该我骗骗你了。
2: 就这么着，四个假小妖抬着孙悟空变的假金蝉大仙，忽闪忽闪，一路大摇大摆，直奔妖怪的波月洞而去。白骨精还以为是真的干妈驾到呢。
1: 干妈在上，女儿这边有礼了。小子们，把火烧得旺旺的。
4: 是。
5: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先听到这里。问题是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当中，变调规律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也讲到了，一呢，有如果作为单念词尾和叙述词，它的音调是不变的，而如果呢在非去声面前呢，都会变成去声。比如说在二声面前读四声一平，在三声面前读去声一本书，这个都是读四声的。如果是在去声字之前呢，这个一要变成阳平，如一下一跳。而今天这一日之师，我们说就是把一变成四声读一。如果是夹在重叠词之间，要变轻声，如想一想看一看。好，接下来来听画蛇添足的成语故事。我们的问题是，和蛇有关的描述中存在哪些变调现象？
6: 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画蛇添足。古时候啊，楚国有一家祭祖，这祭祖需要很多人帮忙，哎，就找了很多人。祭完祖之后啊，得呀赏赐这些帮忙办事的人，他一方面呢是给钱，另外一方面呢，哎，也想呢给一点这个心意。给什么呢？就给呀祭祀用的酒。但是祭祀用的酒不多，就一壶。

0: 帮忙这个祭祀的人呐、啊，那么多，这一壶酒怎么可能让大家都喝上啊？肯定是不够的。但这么多人，究竟谁喝谁不喝呢？没有人说我愿意不喝这酒，大家干活都挺认真的，凭什么我让给你呀？所以谁喝谁不喝，这一下子犯了难，如何是好啊？都不说话了，十分的安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僵持了呀，得有一炷香的功夫。终于有人打破沉默了，提议啊，不如这样吧，咱每个人呐，在地上画一条蛇，哎，这蛇谁画得快，这壶酒啊就归他喝，怎么样啊？啊，好，好，好，好，好，大家纷纷点头，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啊，同意这样做，啊，于是所有人都在地上开始画蛇。其中就有一个人画的可真快呀，半炷香的功夫他就画好了。哎，这蛇已经是完成了。他还有功夫啊，回过头来看看其他人画的咋样？一看，差那么老多呀！我画的也太快了，他们画太慢，十分呢得意。心说话，你们画这么慢，我也没啥事儿。这酒我已经是唾手可得了呀，这样吧，我再给蛇画几只脚，也来得及，也不算晚。想到这儿呢，左手提着酒壶，右手啊就给蛇画起脚来。他正给蛇画脚呢，旁边一个人完工了。那个人二话不说，啪，把酒壶从他手里给夺过来了。你干嘛抢我的酒壶啊？我先画好的，你先画好的，开玩笑啊？啊，你看看你这是蛇吗？谁见过蛇有脚的呀？蛇是没有脚的，你添上了这脚，它就不是蛇了。所以第一个画好蛇的人不是你，是我。哎，那个人说完啊，仰起头来，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直接把酒就喝了。这就是成语"画蛇添足"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战国策·齐策二》，指啊画蛇时给蛇添上脚，后比喻做了多余的事，非但无益，反而不合适，也比喻虚构事实，无中生有，多此一举。
1: 在故事当中有哪些对蛇的描述呢？比如画蛇，一条蛇，画好蛇，给蛇，等等。那在其中啊，一条蛇的一读四声，给好读半三声。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4: 我系主持人何毅。嗱，今日我哋嚟听听《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系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嘅词作。
1: 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而出，但是呢又惜墨如金，句句含有深意。在开头两句呢，写沉醉兴奋之情；接着写尽兴归家，又误入荷塘深处，别有天地，令人流连忘返。最后一句天真纯洁，言尽而意不尽。
4: 全词呢系不时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佢以女词人特有嘅方式表达咗佢早期生活嘅情趣同埋心境，境界系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俾人呢就系足够嘅美嘅享受。咁跟住嚟咧，我哋一齐欣赏呢一篇嘅《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啊！
1: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

0: 好，那接下来呀，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一个小问题啊，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的一滩，这个词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有哪些规律？大家说说看吧。
1: 好了，首先来了解这个词啊，大意就是呢，还记得那次在溪边亭中游玩日式耳舞，沉迷在优美的景色中，忘记了回家的路。尽兴以后，大家乘住夜色，赶快调转船头，但不料走错了路，小船滑入了藕花深处。怎样出去呢？怎样出去呢？吱喳声、惊叫声、划船声惊起了一滩路。
0: 这首《如梦令》以李清照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
1: 常记两句起笔平淡，自然和谐，将读者自然而然咁样引入咗佢所创造嘅词境当中。常记吓，明确系表示咗追述地点咧，就系溪亭，时间系日暮。作者饮宴以后咧，已经系醉得咧，连翻去嘅路都辨识唔出嚟啦。沉醉二字咧，就系流露出咗作者心底嘅欢悦。不知归路，亦都系曲折传出咗作者流连忘返嘅情节。咁睇起身咧，这个系一次留俾作者非常之印象深刻嘅十分之愉快嘅游赏啊！
0: 果然啊，接着就写到了兴静两句，就把这种意境递进了一层。兴静方才回舟，那么兴静之后，恰恰是表明了自己的兴致之高，不想回舟。而误入一句呢，行文流畅自然，毫无复杂痕迹，同前面的不知归路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公的忘情心态。盛放的荷花丛中，正有一叶扁舟摇荡舟上，这就是游兴未尽的少年才女，这样的美景也一下子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1: 咁而一连两个嘅争渡咧，就表达咗主人公急于从迷途当中寻找出路嘅焦灼嘅心情。咪正系由于争渡啦，所以咧又惊起一滩鸥鹭，将停息喺舟主上嘅水鸟都吓飞咗。至此咧，词系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
0: 嗯，这首小令啊，的确是用词简练，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史，中经溪亭玩醉，急切回舟，误入藕花，最后惊起鸥鹭，最后一切呢，都统一在了白色鸥鹭苍茫暮色的大自然的景色里，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
1: 动作和情绪起伏变化好富于节奏感，词人将瞬时的情神、瞬时的动作、瞬时的音容、瞬时的景色联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的生活画面，这个是一个永恒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
0: 那下面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问题，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面的一滩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前面我们讲过啊，一字的变调现象，单面词尾和叙述词是一律不变的，而在非去声之前呢，都会变成去声、一堂等等；而在去声字之前呢，要变成阳平，比如一趟；夹在叠词之间呢，念成轻声，比如笑一笑。因为一滩当中的滩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所以呢，我们应该读去声一滩。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3: 稳食艰难啊，稳得早先有得食噶。
4: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5: 稳食未必艰难，稳食唔一定辛苦。
6: 听稳食大湾区，一齐舒服稳自在食。
7: 熟悉嘅版头过后，进入到咧就今日嘅稳食大湾区啊！咁啊，听到我谭其川把声啦，自然亦都知道今日咧将会系体育朋友圈嘅内容。喺今年嘅年头啦，我就去到深圳咧，见证咗啊，就系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嘅第一次嘅正式比赛。亦即係咧，就係2026嘅立春聯賽啦。咁當時參賽球隊咧有五隊，比賽賽區就係深圳賽區。咁而嚟到咧就係八月份，夏至聯賽亦都開啟啦。咁嚟到夏至聯賽咧，參賽球隊就達到咗六隊。咁而賽區咧，亦都有分咧，就係深圳賽區同埋咧就係上海賽區啦。經過咗咧就係常規賽嘅比賽，咁就頭四名嘅球隊咧就進入到咧就季後賽。

0: 系，结果出现咗咧就 NBA 嘅黑白奇迹吓，即系喺分区排名第八嘅球队啦，一路咧就杀入到总决赛，并且最终咧捧埋杯添。咁而今次嘅 CPB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咧，亦都系同样嘅故事噶。喺常规赛仅仅排名第四嘅上海虎鲸啦，就成为咗超级黑马。佢哋喺季后赛咧就先反胜咗排名第一嘅厦门队，再喺决赛啦。亦都系2-1，咁啊击败咗咧就系北京正大龙，成功捧杯。咁我亦都去到上海啦，系采访咗咧就球队总监嘅 Stanley 张小天先生噶。我哋马上同张总倾倾偈先。
1: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其实今年呢，我们知道虎穷的一个开局不太好，但是。强势的反弹，最后以第四名啊拿到了就是半决赛的一个资格，并且淘汰了常规赛冠军的厦门队，进入到决赛。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是怎么样摆脱低潮，最后获得这样的成绩的？
3: 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还蛮难的，因为其实一开始你比如说一个整个球队遭遇了一个很艰难的时刻，然后大家呢没有崩溃掉，然后呢能够持续的去找到自己的定位，去找到自己打球的方式，这个其实我觉得现在回过头看这段经历还是蛮艰难的。但是呢我觉得它又有另一面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其实我们通过前面四场输球以后，你会发现自己在这个夏至联赛的一个定位，你会看到自己我和其他球队的一个差距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反而走到今天，我觉得那四场的连续失败对于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它的点在于说让我们更好的看清楚自己的现状是什么。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到后期做了很多的调整，不光是内部的调整，球员的调整，包括我们的管理方式的调整，其实都是因为这四场连续输球给到我们一个提醒，所以让我们才有这种改变的一些契机。对，
2: 我们看到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加盟球队的球员，包括好像理查德啊，还有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迭戈啊等等，都是就是中途加盟了球队。
3: 是，
2: 其实他们来到除了提升了球队的整体的一个实力之外，其实他们这些优秀的外援对于本土球员的一个成长带来了哪些的帮助呢？
3: 我觉得帮助非常大的。你我举例啊，比如说投手投球的方式，投球的思维方式，这个你如果没有见过，没有看过，没有想过，没有打过，你是不可能想到这些事情的。你一定需要非常实战非常直接的对抗，你才能感受得到说哇哦，我跟对方的差距，或者是我通过了什么样的方式，其实还是可以和对方去抗争的。你比如说我们这几场比赛的 Coco 啊，寇永康，包括张文涛，你看这些选手成长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包括王斌啊，包括这些本土的选手，你会发现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比赛当中，通过这种实战的对抗，然后他慢慢的找到了那个节奏，建立了那个信心，他会觉得说我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说这些选手他真正，我觉得对，如果中国棒球真的要提升那跟这些高水平的队员去竞争是必不可少的，他一定要有这种高强度的竞争，他才有可能会去成长的。对，
2: 其实在常规赛面对着今天决赛的对手呢，当时是三场常规赛都是落败了。然后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得到了总结，然后来到这一场决赛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最后上演了一个大比分的一个逆转。还有一个就是在主场，您觉得这几个因素是怎么样让球队最终获得这场比赛胜利的呢？
3: 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主场的氛围。我觉得你像今天的比赛下这么大的雨，所有球迷站在那里为我们加油，为我们鼓掌，为我们欢呼，为我们去哇惋惜。我觉得我在这一段时间有一次跟所有的选手开会的时候说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连接起来，什么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其实不是说我们大家要加油，我们要去努力，我们要去赢球，这件事情是不会让这些选手团结起来的。什么能让他们团结起来？这些球迷，你是否对得起这些球迷？你是否对得起这些站在雨中为你呐喊的球迷？就是这些氛围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因为他们觉得说我的付出是能被看见的，我的付出，我的拼搏是

0: 球迷是接纳我的，所以包括我们昨天去西岸滨江做那个球迷见面会，好多的球员就非常感动，你会发现说这些球员的名字已经在这些球迷的心中落下了烙印，他不仅仅只是个名字，而是具体的动作，对吧？寇永康，哇，对吧？三分炮打点逆转，这个理查德本垒打，包括这个亨瑞关键时候站出来，就是这些名字，它不仅仅只是个名字，而变成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忆，而且是跟他们共同快乐、共同失败的一些记忆，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说是还是球队的团结，我们必须得找到一种方式让大家凝聚起来，因为棒球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团队协作的一个比赛，所以在我们最初我回过头再看前面四场比赛输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在于说大家在各打各的，你在打你的比赛，我在打我比赛，我只是在投球，我只是在打棒，跟我其他人没有关系。但是你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球队大家在协作，他不光光是说我只是配合起来了，不是，他们理解彼此了，就是哎，我跟他之间有默契了。这些你想，这些拉美的选手、日本的选手、韩国选手、中国本土选手，这些选手凝聚起来了。哦，我觉得这个是棒球最了不起的地方，他把这一群人全部凝聚在一起了，还把球迷凝聚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能走到今天，是这两方面因素最关键的作用，下面才走到了今天。
1: 能够在就是西岸棒球公园举行 CPB 的总决赛，其实就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球队，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赛，例如好像北京足球队，我们就想到会有工体，想到上海申花的话就会想到要虹口体育场等等的。其实您也其实提出一个目标，希望把这里打造成为就是中国棒球迷心目中的一个圣地。
0: 是，
1: 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场地目前还是一个临时的场地，就按照您的一个思维去怎么样去把这里去沉淀成为一个球迷心目中的一个棒球的圣地呢？
0: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看我们从今年春季开始就一直在想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让球迷体验更好。就是来到这里呢，我觉得你包括我们的球队全力拼搏，然后一起去努力去赢得比赛，付出所有的东西，其实这些都是为球迷体验在做服务的。就是那你比如说我们怎么能够去打造圣地，在我看来它现在虽然它是一块临时的用地，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东西它是一颗种子，就是这颗中国棒球球迷心中的圣地这个种子能在西岸这里落地，那它就会开始发芽。因为未来很多的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当这么多球迷越来越支持这件事情，当大家的热情所有的投入开始慢慢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这颗种子在西岸棒球公园这块地上去发芽。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球迷冒雨还站到这里不离开，还要支持他的球队，我觉得这种力量开始汇聚的越来越多了。直到有一天大家说，我觉得像今天你去采访球迷，一定会有人说，哇，这是我这辈子感受过非常不一样的体育的体验。就我在今天全程我也是淋雨陪着大家一起在看台上，我听到了太多这样的一些声音，所以我觉得说，哇，这个感觉太棒了。
1: 其实接下来呢，肯定我觉得人才闭环对于一个俱乐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聚焦青训，可能会是上海队未来一个重点重中之重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俱乐部现在的一个青训或者跟社会棒球机构有怎样的一些合作，或者是未来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呢？
0: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已经验证了一件事情，就是球迷会不会花钱进场看棒球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已经被验证了，而且大家进场看棒球它的体验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怎么去放大这个球迷的群体。那就像刚刚您讲的说那要放大这个群体，有个最核心的，我们如何去推广这个项目。那我们也希望说接下来在这个赛季结束以后，我们会组织我们的团队，然后呢我们会联合其他的一些资源方，我们一起去进校园去做一些公益的项目。我们是想第一个努力的从徐汇区开始，我们想把棒球推入到每一个小学，让大家去体验棒球。你不一定说我要认认真真的打棒球，这件事情不重要，你只要玩棒球， 你开心，你知道说哦，从今以后戴着帽子的、拿着棒子的、有手套的那个叫棒球，我知道了棒子球一垒、二垒、三垒、本垒，这件事情就足够了。那慢慢的，随着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系统的工作。比如说，随着我们的球员退役的数量越来越多，随着这个世界各地的球员他来到这里，他会觉得说哇，中国的棒球是一个非常崭新的市场，我愿意留下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会有越来越多的棒球的人才会进入到这些基层的工作当中。那慢慢的，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开始从公益去推广这件事情，那接着呢，可能有些学校他就开始有自己的校队，那作为我们上海虎军，我们肯定是会花很多的资源去帮助大家去成长，这是最基层的一块。那另外在12岁到18岁，我们也会在这个赛季结束以后正式推出我们自己的一个青训系统，因为我们其实有能力也有资源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所有12岁到18岁的小朋友们，真的12岁不要退役，然后他能够看到说，哎，我想打棒球，有一条明确清晰的路径可以让我继续尝试。我也不敢保证说你来了我这里你就一定能成为 CPB 的球员，你就一定去国外的球员，我不会承诺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一定会承诺说，我们的这个青训系统一定是全中国最专业、最靠谱、最负责任的一个机构，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去把它做好。因为如果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中国的选手进入 CPB， 这件事情必须要做，而且不光是虎鲸要做，所有 CPB 的球队他都要做。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更多的选手像 Coco 一样站起来，像张文涛一样站起来，我们希望这些选手他们身上的这种领袖的力量去影响更多的小朋友。就像我们今天最后一刻还非常感动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叫杨胜奥的一个选手，然后呢他之前是有在一些青训的机构去做教练的，然后场上有好多人喊杨教练加油，杨教练太帅了，爱你，你知道这种，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一个现状，会有好多的球员在这种非赛季期间他们会去到这些青训的机构，哪怕是给他一堂公益课，给他教一教他们，你会发现说他们的力量会从他个人的一个力量变成一个很大的网状。那这些人当这种最基层的再到 U12 到 U18 路径打通的时候，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构想。
1: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張總 Stanley 啊，咁啊為我哋咧就總結咗啦今個賽季上海虎鲸一路走嚟嘅艱辛，同埋咧就唔容易，同埋咧佢對於咧就係棒球喺上海發展嘅一啲展望噶。咁我哋稍微唞一唞啊，轉頭翻嚟啦，我哋都同咧就係決賽嘅另外一支參賽球隊嘅總經理啊，講緊嘅就係北京正大龍嘅總經理啦，陳晨啊，亦都係傾傾偈嘅。大家唔好行開，轉頭翻嚟繼續有揾食大灣區。今日有體育朋友圈，
2: 體育朋友圈。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喂，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不交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2: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4: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码。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叫黄慧明，2016年在香港回来创办了东莞的我的农场这个项目。
8: 有一半被人訂曬喎。
9: 係啊，今年嘅預期非常理想。

0: 天不負有心人呢呢句説話真係，因為農業唔同其他行業，你對一棵樹唔好，佢個果都未必會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驚冇回報。
1: 啊，都未成嗰個人，他們之前二百普查區，
0: 東莞嘅農業單位好主動去幫我哋，田要點搭啊，地形要點樣做啊，推一啲政策啊、優惠啊，俾我哋去申請啦。
2: 講起我哋嘅農場，呢、這個鄉人咧，即係每一個階段都要經過正式嘅化驗。
0: 其實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講，依家內地嘅市場營商環境好大嘅空間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3: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4: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3: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灣區，呢度有最充足嘅創業資源，最舒適嘅生活環境。
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稳食秘笈，稳食大湾区。稳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5: 反头过继续翻嚟啦，就稳食大湾区嘅体育跑圈，我系谭其川嘅，继续同大家关注咧就系 CPP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咁啊总决赛啦。北京正大龙作为咧就今次 CPP 联赛唯一一支咧就嚟自北方嘅球队啊，无论去到深圳定系喺上海比赛咧，佢哋都系咧就叫做远征噶啦，能够一路杀入到决赛，决赛嘅对手重要系咧。就是决赛东道主的上海虎鲸。北京正大龙呢在先输一场的情况之下，一度呢就大比分取胜，就将大比分呢就追为1-1。但是在决赛当中啦，无奈对手的防守确实密不透风，零封了他们。而他们呢就在第六局的时候啦，在先发投手出现了一定的状况的情况之下啦，并没有及时呢就换落投手，导致到呢出现了一个失分。正是这一分呢令到他们呢就无缘最终的冠军，都有点可惜的。咁而喺总决赛期间呢，我哋亦都係采访咗呢就係北京正大龙嘅总经理啦，就係陈晨陈总㗎。我哋马上同陈总倾倾偈先。
6: 非常感谢陈总接受我们的一个采访。那么其实就从六连胜到拿到这个决赛的席位呢，其实整个赛季球队是取得了第二名的一个成绩，一路杀进到决赛。其实作为球队的总经理呢，回顾整个赛季的一个赛程，您感觉球队有哪一些的蜕变，让球队是不断在这个前进当中？
7: 首先从我们球队的这个构成上来讲，我们是一支已有的球队，那所以理论上不算是新球队，但我们所有的成员都是从零开始的。我们第一次在选秀大会里边，我们选了10名本土的选手，组成了我们最开始的阵容。然后我们又陆续签约了本土以及台湾的这个选手，一共20名。那在非常短的这个时间内，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去签约了以古巴运动员为主要的一个阵容，然后加上多米尼加、委内瑞拉，然后尼加拉瓜和巴拿马，然后这些中南美洲的这些选手组成了我们最主要的这个核心阵容。那也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一位古巴国家队的首席教练，那我们考虑到他去跟所有的这些队员的沟通以及整个球风的这个组成上会相对比较血统上比较纯正一点，那从队伍的这个管理上我们觉得也会更加容易一些。
6: 其实我们看到球队其实也拥有包括是德斯帕涅这样的顶级的外援，同时呢刚才你也说到就选了很多的一些本土的一个球员，在整个赛季可以看到本土球员在这么多优秀外援的一个带领之下有哪一些的成长，哪位本土球员让你特别惊喜？
7: 我们其实前常规赛前半个赛季，我们本土球员加台湾球员在场上的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多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打线上只有3名外籍球员，然后剩下几乎都是我们本土队员，然后对于我们球队的成绩来说，我们也是扛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那从在深圳我们赢了这个厦门海豚以后呢，我们整个球队开始逐渐的找回自信，然后慢慢的找到状态。那包括在9月4号、5号对虎鲸的这个比赛之前，我们又到达了另外4名选手，这4名选手是我们从打线上的一个补充，

0: 然后完全把我们整个球队的这个打击能力加强了。那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边，我们获得了非常多的这个连胜，那也创造了 CBB 的联盟的这个历史的记录。那这些国外的这个球员，以德斯帕涅为首的这些这样的这个球员，他们起到了非常好的榜样的作用。他们不光在比赛以及在训练中都会去帮助我们中国的一些球员，然后包括他在队里边也是有非常优异的表现。那除了比赛跟训练以外，他甚至还会去帮大家一起去搬一些棒球的器材，然后在场上去辅助大家去捡球。他不像，完全不像一个大牌，所以我们对于他的这个表现是非常肯定的，在我们队里边起了非常好的这个榜样作用。那在国内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球员里边，那我觉得赵伦和陈佳济这两位选手，我们对他们还是比较有期待的。他们在比赛中也有非常多的亮眼的这个表现，然后我觉得要通过比赛的这个历练，能够让他们在未来的这个场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其实在半决赛已经遭遇过深圳蓝袜这样的卫冕冠军的球队，也是经历了我个人觉得是两次的逆转吧。第一次是大比分的逆转，第二次是在决胜赛的那一场比赛是先落后0-1，然后最后逆转4-2取胜，大逆转跟小逆转。你觉得经过那一场半决赛，对于球队在剩下的比赛当中有哪一些的调整，对他们有信心吗？
0: 首先我们在打四强赛的这个时候，第一场我们其实整体队员的这个数据我觉得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赛后我们有跟教练组一起去讨论，那我们的安打数量跟我们的这个守备也都非常不错，但是对手轰出了一个满贯炮，所以一下领先4分。这个其实在赛场上大家都知道，任何一支球队可能都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占一些运气成分嘛。然后那所以我们回去队内大家总结，就说那其实我们要重拾自己的信心，不应该被这场比赛所影响，我们应该要按照我们既有的战略去制定比赛的这个那个战术。那最终也非常奏效，我们在第二场中，那德斯帕涅的那一记本垒打也逆转了这个比分，那让整个球队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提升。那在第三场比赛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这个球队大家也是非常好的这个表现。那个桑托斯也轰出一记本垒打，最终我们战胜了这个蓝袜队。那到今天的这个总决赛里边，其实我觉得今天队员的一些表现，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紧张吧。赛前其实大家是放松的，我们整个的这个策略其实不想让大家太紧张。虽然我们在常规赛里边我们唯一赢的三场都赢的这个球队就是上海队，但大家也知道上海队后来增强了很多外援，加了很多不错的这个选手进来，我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水平也很高。那所以我们其实在最开始的这个时候我们也都尽力，今天我们还第一分还是我们这边去拿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下雨也会受一些影响吧，教练组回去也会好好总结。每支球队每个人都不会想输球，所以大家回去要及时的调整，然后以应对接下来的这个比赛。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北京的球迷和全国的球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1: 本次联赛呢 CPB 北京正大龙是唯一一支北方的球队，其他的都是南方的球队。两个场地包括上海包括深圳去比赛，其实都算是一个远征。从俱乐部的一个运营来说，其实有没有评估过未来就是棒球在北京的一个影响力，并且其实之前有听说过选址可能会选定在通州，会就打造北京队的主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吗？
0: 对于在未来的这个计划里边，那我们其实有很好的一个规划，但是我们也是因为刚刚开始嘛，集团开始比较重视棒球俱乐部这样的一个成立，然后包括我们在后期以棒球为核心的这个内容运营体系下，我们也会要去建立自己的主场，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但具体地址上呢，目前可能不太确定，因为说实话目前为止有比较多的这个区县然后邀请我们能够去落地到各自的区里边，但是集团也在综合评估，看看我们最后能够具体落到哪个区。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可以展望一下吗？就是对于未来俱乐部的一个发展，包括是对于北京的棒球的一个氛围提升，您觉得正大龙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会不会为北京这个城市带来

0: 来就全新的一个体育的 IP 呢？
1: 正大集团在决定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时候，其实第一，从去年开始叫上海正大龙，那大家集团也是从策略层面上投入了体育产业，那从那个今年转会到这个北京，那我们其实也想以北京为核心发展北京地区的这个棒球，以及我们也想把跟 CBB 联盟一起把中国棒球共同做好。那所以在未来集团在北京，我们第一步是要先建立球馆，然后相关的一些青训体系我们也会要去建立，然后包括我们有了自己的主场以后，才不会像今年一样，就是我们会到处去别的这个主场去打球嘛。那我们也希望，北京这么好的球迷的环境跟土壤，一定能够去让那个北京正大龙的这个球迷真正的有一个家。
2: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北京正大龍棒球俱樂部嘅總經理啦，就係陳晨先生嘅。咁我哋呢一 part 同大家傾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啦，我哋就要了解下啦，就聯賽嘅發展情況啦。從年頭嘅立春聯賽到啦，就係夏日炎炎嘅夏季聯賽啊，CPB 中國棒球城市聯賽到底有邊一啲嘅改變，同埋咧就係有邊一啲嘅數據支持呢？我哋都系采访咗啦，就系 CPB 嘅品牌营销总监啦，就系黄世丽女士嘅。我哋转头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大家唔好行开。
3: 体育朋友圈。

0: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
3: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4: 病毒感染
3: 的
4: 话是用的？
5: 对，
4: 这个
5: 可以的。
3: 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培養基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就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6: 愛國主義可以點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黃楚飄中學用藝術交流教愛國，
7: 還有上海的同學一起去做這個音樂劇的訓練，
8: 很開心，玩得加上他們微信。
6: 校長許振龍，
9: 愛國主義教育維度越來越闊，藝術表演相對顯性的，對於年輕人認識國家和中華文化是最方便的。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万里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6: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過親身體驗去貴州參觀天眼，可以讓學生增強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進的技術，我哋中國的發展其實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國情懷，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實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16: 揾食是一門社會學問，揾食是一種生存技能。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反头过继续翻嚟啦，就搵食大湾区嘅体育朋友圈，我系谭其川嘅，亦都继续同大家关注啊，系中国棒球城市联赛2026赛季嘅夏季联赛。啱先我哋同啦就系两位俱乐部嘅总经理啦，就系倾完偈啦。咁当然我哋亦都要同啦就系联赛嘅运营人员咧就倾偈噶。我哋咧亦都喺新闻发布会当中啦，同上海鹤棒体育商务有限公司嘅品牌营销总监啦，就黄世利倾咗下偈嘅。咁我哋尤其啦就系感兴趣啦，喺夏季联赛深圳赛区咧有一个统计，就系讲紧啦女性球迷嘅比例咧系第一次超过咗啦就系男性嘅。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一起听听王总监的一个回答吧。
2: 这个数据其实我也是前两天在跟内部沟通的时候才拿到的，就这只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一个数据。我们有预想过棒球项目的女性观众可能会比别的项目多，但我没有想到在深圳赛区它竟然能够整体的超过男性的球迷群体。那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深圳在我们深圳的这一个赛区来去讲，它本身有比较稳定的一个青少年棒球家长的客群，那对于家长陪伴小孩观赛来去讲的话，确实比较常见的是妈妈带着自己的小朋友过来，那这一部分的家长他有一部分就是固定的一个比例，那能够真正的超过男性的受众，我觉得更多的是得益于这一次我们整体赛事的一些体验的设计，因为我们当然也推出了更多像女性友好的这样子一些街区的互动，同时我们那一个赛区里面由于长沙旺旺在前期在上海西岸棒球公园的表现，他们圈了非常多的女生的粉丝，就是组团过去追着看他们的比赛，所以也造成了在后面的常规赛的阶段有大量的女性的粉丝涌入到了我们深圳赛区。对，这个确实是令我们相当眼前一亮的一个数据。
1: 关于就是联赛可以吸引到越来越多的球迷就参与其中，跟球迷之间的互动都是非常紧要的。经历了就是年头的立春联赛，再来到就是夏季联赛，其实都作出了很多相应的一些就调整和改变。到底有怎样的效果呢？我们也有请王总监继续跟我们讲讲。
2: 就是我们其实在立春联赛的时候已经发出了一个我们设想当中职业棒球联赛它需要有的一些观赛的氛围和体验的部分。那在立春联赛当中我们搭建出了我们的助威的体系，那当时的话是我们用同一套的班底给主队的球员来去做加油，然后当时我们在深圳用的是一个主场助威的模式，就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深圳当时立春联赛的时候是只有主队那一侧的看台会有比较热烈的一个助威的氛围。那我们从立春联赛当中总结经验来去看，因为我们考虑到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棒球氛围的发展阶段来去讲的话，仍然属于是我们要去教育球迷的一个阶段，就大家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应援的这种氛围。那所以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去看，我们可能就会取消只在主队的这一侧看台去助威，我们搭设在夏季联赛升级的点，就是我们主客队同样的都配置一样的助威的阵容，然后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球迷他也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观赛的习惯，就是他慢慢的可以感受得到我怎么样的方式去跟球队进行互动，去跟球员加油。然后在立春联赛当中我们可能在商业化的设计上面相对来讲是时间比较仓促的，所以当时不管是周边的商品的品类以及跟就是考虑到球迷互动上面更商业化更好的一些应用上面，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的弱化的，做的没有那么好的。 然后到下届联赛的话，我们总结绿春的经验，那这一次可以看到相当眼前一亮的，就是我们在主题商品的设计上面，我们跟 Snoopy 的 IP 进行了一个联名的合作，那在商品端也取得了确实很成功。

0: 的一个突破。那另外就是在街区的体验上面，我们立春年菜其实它覆盖更多的是餐饮的消费，那体验类型的设计是没有那么多的。那这一次在夏至年菜当中的话，像我们也引入了拍照机啊、扭蛋机，以及在整个街区可以大家免费参与进来的一些互动是更多的。那这一块的话，也都是从立春的经验去进行的优化。
1: 其實一個體育項目啦，佢嘅發展過程一定係要有咧，就係足夠嘅一個文化底蕴，同埋咧就係群眾基礎咧係最關鍵嘅。咁我哋立春聯賽就只有深圳一個賽區，到咧就夏至聯賽已經有咧就係深圳賽區加上海賽區啦。咁我哋明年嘅立春聯賽到底又會有點樣嘅一個規模？會唔會有更加多優秀嘅球隊咧，就加入其中，擴大咧就係聯賽嘅一個咧就係容量，比賽嘅場次會更加之多咧？我哋亦都再請啦，就係黃總監同我哋講講。
0: 立春和夏至都是2026賽季裡面的，我們是按兩個短期的賽會來去推進的。这当然也是，首先考量的是我们本身的主场场地是足够的。就目前棒球场的设施呢来去讲，符合我们比赛标准的场地还没有办法有那么多。那我们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希望推进参赛俱乐部他们主客场制的一个推广。那我们目前集中的目标都肯定还是往2028年要实现主客场。那那样子全面覆盖下来，每一个球队一年可能就能够有好几十场的比赛来去覆盖。那现在的话，我们仍然还需要去储备前期的这一些，不管是俱乐部的运营的经验，还是联赛组织方的组织的经验，以及球场的这些资源等等，就整个赛事的配套上面，我们还没有做好那么充足的一个准备，也包括说我们仍然还是需要平衡跟国内联赛的时间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本土的联赛本身它的赛期也是有固定的一个时间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来去逐步的讨论和完善的。那我们当然明年的话也会希望假如有更多的俱乐部可以加入进来，那它的赛期自然的肯定也会变得更长，那我们也会争取能够在更多的城市来去落地俱乐部的比赛。
1: 非常之感謝咧，就係 CPB 嘅品牌營銷總監咧，就係黃世利啊，咁啊為我哋咧就介紹咗啦，就係今次夏至聯賽咧 CPB 嘅一個發展嘅情況嘅。咁佢亦都提及到啦，希望有更加多嘅城市咧能夠加入到咧就 CPB 嘅聯賽當中。我哋亦都期待啦，就係棒球啊，喺 CPB 球員、球迷以及咧就賽事運營團隊嘅共同努力之下啦，係推廣到咧就係俾更加多嘅體育迷咧就係接觸得到噶。好啦，我哋呢一 part 嘅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咧就傾住咁多先。嗱，咁啊 CPB 中國棒球城市聯賽嘅夏至聯賽咧就暫告一段落啦。咁但係有一項嘅比賽咧，啱啱好喺今個星期啦，先至喺大灣區嘅城市咧，深圳就係展開嘅。講緊嘅就係士碌架嘅深圳公開賽啦。咁我哋喺開賽嘅第一日咧，就已經採訪咗傅家俊。唔好行開，轉頭翻嚟繼續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
2: 體育朋友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2: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3: 有沒有壓頂？這個面
4: 裡面有魚胸，
3: 一平的這裡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四面整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流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间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2: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嚟，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6: 我是隨身寶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嚟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講到2015年的時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咧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咁樣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哋就決定嚟到深圳發展。
7: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發展專項資金發放。
6: 前海咧，佢嘅定位係一個深港合作區，會有更加傾向香港青年人創業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產品同埋服務，而且係可以做得非常優秀。
8: 你講 workplace
9: 點樣？
6: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0: 咁啊，傅家俊啊就以5-1啊轻松击败咗咧就系外卡球手嘅董子豪啊，咁啊成功杀到64强啊，并且打出咗单杆咧就133度啊。赛后我哋都系咧就系同傅家俊倾咗下偈嘅，听下佢系点总结呢一场比赛嘅。
1: 今天自己打得也是比较顺利吧，开始的时候可能要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个球台啊、因为在南方比赛通常这个台会比较潮吧啊、然后我自己也画了几局的球去适应这个球台，但最后我自己终于有点成绩了，终于适应到这个球台的速度，然后就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慢热所以开始的时候有点犯错也是有点多啊，但是我觉得对手也是一样，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紧张，然后大家可能前几局的水平也不是太高吧但是整体来说也是比较满意今天的表现。
0: 咁啊，傅家俊咧，对于可以喺咧就系一河之隔吓，由香港咧嚟到深圳咧参加比赛，佢话太近有少少唔惯嘅，同时佢亦都话咧就系深圳公开赛。如果早啲嚟就更加之好啦，有啲嚟得遲咗啊，因為今次咧係一項全新嘅賽事。我哋聽聽傅家俊喺現場係點講嘅。
1: 對，我這一次過來比賽，我覺得非常開心，因為通常都是坐飛機去比賽的吧，這一次是坐車，有點不習慣，然後就但是整體來說也是比較開心，因為今天來支持我的朋友也是蠻多，所以就很開心可以用一場勝利去回報。大家的支持，但是我觉得对来深圳比赛感觉非常好，因为我住在香港，然后常常会过来深圳去工作，去玩，然后对这个地方非常熟悉，所以就很开心可以来这里比赛。斯诺克在中国的南方的影响力很大，因为我自己在香港学打球，但是我觉得那时候90年代吧，我们把斯诺克从香港带到广州，我觉得广州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东莞深圳这些都是中国斯诺克发展一些很重要的城市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应该要每一年都要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比赛吧这个深圳的大师赛，我觉得来的比较晚因为我觉得10年前我已经说应该有一个比赛在深圳，但是要等到今天才有，我觉得已经太不应该了。对，因为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所以希望每一年都有这个比赛吧。
0: 咁除咗咧就系参加深圳嘅士碌架公开赛之外咧，其实接住落嚟嘅南京赛咧，佢亦都系咧就系获得咗正赛嘅参赛资格嘅。接住落嚟嘅士碌架中国赛季咧，佢希望可以攞到更加好嘅状态嘅。
1: 对，今年希望可以集中在一些很重要的中国比赛吧，当然全英赛或者是世锦赛当然必须要参加，但是其他的比赛我自己觉得中国的比赛我自己比较重视，所以就很开心今天可以获得胜利，然后南京也打进这个正赛，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吧，因为我觉得自己现在当然状态没有以前那么稳定，但如果找到比赛的时候找到一些感觉的话，也有可能可以把一些比较排名高的选手可以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好好的比赛吧，所以就希望可以好好把握这南京的比赛，还有当然现在深圳的比赛，我现在必须要去好好的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对。
0: 作为神奇小子的傅家俊出道都已经接近30年的一个时间的。你说就以他现在的一个年纪和当打之年相比，状态确实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稳定的。所以他也强调一件事，就是他现在是更加享受就参与比赛。
1: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职业的选手，我觉得这现在的水平很高。对，有时候我自己会赢一些很排名很前的球员，我把他打个4-0，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得那么好，但有时候都会输给一些可能大家觉得不应该输给的对手吧，但有时候职业的比赛就是这样，我觉得，所以我也不会看每一场的赢输很重要吧，我觉得这一次赢

0: 下一次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到我现在的那个阶段来说呢，享受比赛是最重要吧，对，所以就不会过分去分析我的技术或者是我的比赛的成绩啊，我觉得不会给自己定下任何的目标，只是希望可以好好的打好每一场，好好享受每个比赛的机会吧。
1: 唔记得同大家讲啦，喺第一日嘅比赛咧，当时傅家俊咧打出133度啦，系到嗰一刻为止咧，就深圳士碌架公开赛嘅历史单杆最高嘅。咁当然要破133度啦，对于职业球手嚟讲啦，就唔算话系十分之困难嘅。我唔知道而家节目播出嘅时候啦，呢个单杆133度深圳公开赛嘅最高度数啦。俾啲巨星破咗未？咁但系对于士碌架人嚟讲咧，147先至系咧就系终极追求。咁而傅家俊打出过咧就系3Q 嘅147，有2Q 喺香港打出嘅，有1Q 喺澳门打出嘅，大湾区唔少得深圳啦。咁深圳有冇信心打过147出嚟咧？听听佢系点讲。
0: 希望吧，希望吧。对，因为在香港打了2杆147，然后在澳门一个表演赛打到。也是一个147，我觉得是这个是大湾区的147习惯，希望是这样吧。但是开玩笑，但我觉得应该希望不会想太多。147，我觉得现在很难，大家可能看到他们常常打147，但对我来说也是很难，所以就而且需要一点运气吧，所以有时候就不会定下这个目标，但如果有的话，当然非常开心。
1: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 Marco 參與到啦，就係今期嘅揾食大灣區之體育朋友圈。今期節目我哋就傾住咁多先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揾食大灣區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就可以聽翻我哋節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點個關注，share 俾親朋好友，一齊分享揾食秘笈啊！
3: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首先嚟听录音报道，两岸同名同中村血脉与亨仇嘅地理印记。
1: 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从麟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美好见证。
0: 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浪漫经纬下集。

0: 北亚会馆一起来赏析韩熙载夜宴图。
1: 好了，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明清以来，大量福建人迁居台湾，他们通常和乡者居住在一起，亦都会将祖籍地的府、县、村的名复制粘贴到台湾，既凝聚同宗同姓力量，又提醒后人不忘故土。这个就是两岸同名村的由来。
0: 同名村落在两岸不胜枚举，这些同名同宗村就好像一个个跨越海峡的亲情纽带，牢牢连接住闽台两地的乡亲。舌尖之味，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无不映照出两岸同宗人对根脉的共同坚守。
1: 接着来听报道两岸同名同宗村血脉与乡愁的地理印记，由总台记者张少睿采制。等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黄文龙先生，一起来回望海峡两岸血脉永续、文化同源的共同印记。
3: 翻看两岸地图，会发现很多同名的村镇隔海呼应，比如厦门集美的板桥村与台湾新北的板桥村，泉州晋江的东石镇与台湾嘉义的东石乡。这绝非地理名称的偶然重合，而是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与台湾现存约280对同名同宗村，这些镌刻在大地上的名字，藏着明清以来移民先民复制故乡的集体记忆，承载着跨越数百年的乡愁与文化基因。
4: 为什么海峡两岸会出现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村镇名字呢？它的根源其实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故土宗族观念。早年先民渡海风险很大，民间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的是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漂洋过海前途难料，地名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一个故乡，要把老家完整的地名搬到新开垦的土地上，等于就是把祖先的根一并带往了台湾。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所有同名聚落的一个分布、迁徙的路线、宗族的世系，都能跟两岸民间的族谱一一对应，这绝对不是机缘巧合。我们拿最有名的晋江东石、嘉义东石两个地方来讲，两处虽然分隔在海峡两岸，但是两边的蔡氏、黄氏的宗族同源，族谱世系也可以完整的对接。这样一个简单的地名能够串起整条宗族迁徙的路线跟脉络，就算是相隔了三四百年，这个地名仍然时时刻刻地提醒着后人，先民从来没有切断跟大陆原乡之间的血脉联系。
3: 同名同宗的深刻连结，远不止于地名的重合，更体现在乡音未改、民俗同源的日常机理中。闽台同名村的宗亲们说着相通的闽南语、客家话，坚守着相同的节庆礼仪与信仰传统，让文化认同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牢固。这种与同音俗同源的共鸣，让即便从未谋面的宗亲也能在熟悉的民俗场景中找到归属感，印证着两岸一家亲的文化根基。
4: 和档案馆里冰冷的文书档案比较起来，宗族的民俗、乡土的地名更容易让普通民众生出共情。时代再怎么变迁，行政区域再怎么样调整与划分，民间代代相传、年年实践的祭祀、节庆的习俗都很难被人为的割裂造成断裂。东石曙光灯的这个案例特别的有数。

0: 说服力。两岸往来隔绝数十年，嘉义东石的宗亲依旧坚持每年派人传回当年新婚宫灯的数量，互通人丁兴旺的消息。等到两岸恢复了交流，整套灯俗都没有任何的断裂，完整的延续下来。我们走访嘉义、彰化、新北等多处同名的乡镇，当地的长者大概都能够说出家族是来自于福建或是广东的哪一处村落。全台湾的宗祠也统一的沿用大陆的祖籍堂号，比如说皇室的江夏堂，蔡氏的济阳堂，这个和两岸同名村落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这样根扎于乡土的文化连结，并不能完全的依靠书本的灌输，而是依赖一辈辈人的口耳相传，节庆的延续。只要地名、族谱、民俗都还在，族群共同的记忆就不会彻底的消散，这是任何割裂历史的人为叙事都抹灭不掉的。
1: 如今闽台同名同宗村已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推动两岸融合的鲜活载体，族谱成为寻根的密码本，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带着祖传谱系赴广东福建一带寻根，在同名村的祠堂里找到祖辈的足迹。
0: 族谱是连接两岸家族血脉的期待，同名的村落搭配了完美的族谱，就能够把那个抽象的同源落实在人和故事上，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立体。比如说集美板桥张氏的寻根经历，透过了专人的梳理，可以知道在清康熙年间，他们的族人从集美迁居到新北，也落脚在板桥。两岸隔绝的两代人，后辈只记得祖辈的名字叫做板桥，辗转几经寻觅才找到了厦门集美的祖祠。两岸宗亲相见的时候，同样的闽南语腔调，一致的祠堂的规划，瞬间就拉起了这个跨越200年的距离，使得两边更为靠近。每一本族谱，每一次寻根的会面，都在在地补充了两岸同源的完整证据，让地名背后的血脉故事更加的立体而饱满。
1: 闽台同名同宗村的价值，更在于为年轻一代搭建起文化认同的桥梁。当台湾青年在福建同名村的祠堂里翻阅族谱，触摸祖辈迁台的历史印记，让两岸孩童用闽南语共同诵读祖训，传唱童谣，当年轻宗亲借助短视频分享家乡风貌，让同名村的故事触达更多人，文化的基因便在潜移默化中传承。
0: 厚重的史书跟学术的论文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距离感，他们不读也就无法深入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呢，对于许多的研究也很难共情。但是呢，同名的村落寻根的一个探索，以及民俗这一些身边的乡土故事，既柔软又接地气，比较能够打动这一些青年。而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台湾岛内新一代的教科书鲜少介绍先民渡海拓殖的完整历程，长期缺乏正向的引导，使得许多台湾青年他们并不清楚自家村落的名字其实源自于福建跟广东，对于唐山过台湾这一段移民的往事也变得十分的陌生。当一位台湾青年站在与家乡同名的大陆村落前，他们触摸着同源的宗祠，共挂一盏传承百年的宫灯，亲身的听见相通的闽南童谣，听着相似的乡音，这样的一个实地感受能够带来比较大的冲击，远远胜过书本上冰冷的文字描述。 我们要持续的创造两岸亲。

0: 年结伴走访同名村落，联合修订族谱，共同参与传统民俗的机会，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让年轻人顺着地名的这一条清晰的线索，亲身的走完祖先当年迁徙之路。
1: 无论海峡相隔多远，时光流转多久，共同的祖先，相同的文化，不变的乡愁，始终将两岸同胞紧密相连。在这条跨越海峡的寻根与融合之路上，血脉永续，文化同源，两岸同胞必将以共同的根脉为纽带，走向更紧密的团圆。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

0: 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课。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3: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今年中国昆曲迎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5周年。昆曲作为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它体现出中国文人雅士的品味追求。它是戏曲艺术的珍品，被称作百花园中的兰花，将抒情、写意、象征融合在一起，道不尽的良辰美景，诉不完的哀艳唱颂。
3: 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今日的文化公开课，请听北京联合大学朱从麟教授讲述两岸昆曲交流成为两岸文脉永续、情谊长存的美好见证。
4: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传习，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岸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在台北说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3月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三地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啊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四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身、演、步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啊、《长生殿》啊、《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啊，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陆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坛和台湾剧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 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

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秀清扬，汤显祖、洪山、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啊，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自身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3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风之音啊。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啊，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近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经过

九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啊，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啊，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呢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个变化呢很重要。传统艺术若只是停留在舞台展示，影响范围有限。一旦青年开始亲自学唱、练身段、做设计、拍短片、写评论、办社团，昆曲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场景。有台湾青年呢，就表示说自己因为高中课本当中的这个《牡丹亭游园》的节选和昆曲结缘，后来呢，通过录音、影像和这个曲社学习呢，这个逐步的进入到昆曲世界。那么这类故事呢，比空泛的宣传更有力量，因为它说明青年和传统之间是可以形成真实的个人关系的。青年愿意坚守昆曲，说明中华文化仍然具有代际传承的内在力量。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唱的是一折戏，续的是一条文脉，守住的呢是共同的中华文化根脉。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泽峰。
1: 大家好，我是海欣。
0: 马山一号厂墓出土的母人动物文锦保存完好，覆面完整，纹身横贯全幅，锦面中央赫然织入了一组对称的现实人物形象。他们长冠垂缨，长袖飘举，翩翩起舞，这个是迄今已知将现实人物织入感受纹样最早的例证之一。
1: 这个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开始成为主角，人的自觉与欢乐终于在此刻的织机上苏醒。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丝绸记》。

0: 浪漫经纬下集。
1: 马山五人动物文锦山，神性的动物依然是画面的主角。长尾的龙，高冠的凤，行走的瑞兽，七组灵物对称排列，延续着楚锦特有的神秘韵律。这些动物纹样被设计安排在几何纹的框架内，规整中不失灵动，而人的形象就在这样的框架中悄然出现了。
2: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3: 在这些几何纹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更多的创新。五人动物纹锦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小的动物，还有成对成对的这个人物在跳舞之类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把生活当中或者是他们想象当中美好的这种图案啊或者寓意的东西给它放到植物的纹样当中。
1: 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上，人物与动物纹样常被巧妙地融入几何框架之中，所绘形象或两两相对，或相背而立，于规整布局中透出灵动气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五人动物纹锦，是迄今所见战国时期图案最复杂、花纹单位最大的精锦，也被视为中国早期机械提花技术的重要实证。每一条经线，每一道纬线，都在精密计算中完成对复杂图案的忠实还原。头目出土的田猎纹绦，则以生动的叙事感展现出东周贵族的生活场景。图案分为上下两排，上排描绘猎手驾车沾弓逐鹿旷野，下排则是武士持剑执盾与猛虎等野兽激烈搏斗，画面上下呼应，气势连贯，仿佛将《诗经》中搏兽于敖的恢宏场面凝练于丝缕方寸之间。
2: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教授郭峰秋，
4: 这也是一个非常生龙活虎的一个场景，仿佛能够听到猎气声声，听到动物的嘶鸣，听到这个呐喊阵阵。所以我觉得这个楚人呢很有意思，他在塑造场景的时候，他调动的是什么？不仅仅调动我们的视觉，他还调动我们的触觉。
1: 田猎纹作为写实的纹样，在丝织品中并不多见。目前已知最早的狩猎纹丝织物，出土于江西静安李周坳的东周墓葬。2006年底，李周坳东周墓葬因盗掘而暴露。次年年初，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厚重的青高泥封土被揭开，一个罕见的景象呈现眼前：巨大的墓坑中竟整齐排列着47具棺木，形成独特的一坑都棺格局。
2: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5: 在盗洞外面我就发现了有纺织品的一个残迹，有青高泥，有纺织品残迹，大概选了5具棺木开了棺，主要是些破坏的比较厉害的一些棺木就开棺，就发现这些棺木基本上都有一些纺织品残存，浸泡在水里面，整个棺木里面存满水，水上面就漂浮着几片丝织品，我们就开始非常严谨地进行纺织品文物的清理。这些墓葬里，这些47具棺里面，只有极少数一两例没有发现纺织品，绝大多数它是都有纺织品文物。
1: 当考古人员打开积水的棺木，

0: 板由红黑两色构成的残片浮现出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司志文，
2: 当时发现这些井的时候，最初呢，因为它之前出过一些漆器的残片，因为漆器都是以红黑为主嘛，当时我们第一直观上认为哦，可能是漆片，然后漆器的残片贴在了棺壁上。
0: 随着观察的深入，考古人员确认这些残片并非漆片，而是色泽依然绚烂的古代织锦。
2: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角纹锦，这个红黑，因为漆器嘛，一般都以这两个颜色为主。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如果是漆器的话，它都应该有这样的边缘嘛，但它没有，边上还有这种散碎的这些那个絮状的、丝絮状的。之后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观察，就是确定它是织物。我们当时就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因为它细的真的可以看起来像漆器的那个纹饰。
0: 这件狩猎纹锦图案简洁而鲜明，仅以弓箭与猎物构成主题，瞬间将一幅2500年前的狩猎图景带到今人眼前。其红色基底在暗沉的棺内环境中格外夺目，经检测，红色颜料为矿物朱砂。
1: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3: 至少有5-6例吧，保存非常完好的仿制品。经过专家的一个检测推断，这些仿制品最精美的文物，它的密度最高的密度每厘米有240只，这种密度在当时在春秋晚期也是最高的。
0: 李周傲东周墓出土的织锦，不仅以极高的金线密度改写了早期织锦的工艺记录，更以生动的田猎场景填补了早期狩猎题材丝织物的实物空白。
4: 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人文龙凤壁画，描绘了一位侧身而立的女子向天际飞升的场景，可见楚人的浪漫想象并未止步于生者的华美衣饰。人间烟火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引导他们将丝绸推向一个更神圣的维度，承载灵魂再生寄托的彼岸自咒。
0: 人物龙凤帛画绘于深褐色平纹卷上，以墨线勾描，淡彩设色，构图凝练而意境深远，被视为先秦绘画的瑰宝。与之齐名的是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物玉龙帛画，画面中心绘以头戴高冠，身着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正驾驭一条巨龙凌空而行。帛画出土时静静安放在棺盖板的夹层之中，仿佛一场无声的仪式，护送着墓主人的灵魂奔赴彼岸。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
5: 就是这种在楚墓里面出土的这些帛画啊，古人都把它叫做明经，就是神明的精气，它就是引领人类这个死者的灵魂升天的。古人引领灵魂升天的主要的动物就是龙啊、凤啊、像四灵啊这样的一些神兽，所以他在明经上经常画这些。后来再晚呢，在马王堆这个汉墓里边出土的那个 T 字形的那个飞衣，也是引领墓主人升天。
0: 丝绸作为艺术载体，升华为承载灵魂、表达永生信仰的魂魄之幡。这是东周浪漫主义精神的极致表达，用最瑰丽的想象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追求精神的永恒自由。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千年遗珍，从中感受到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巅峰，更是那段岁月

0: 声，却磅礴的呼吸与脉搏。
1: 从规整的几何纹到飞扬的龙凤，再到生动的人间场景，以及寓意逝者灵魂再生，东周丝绸的经纬编织的已经不单止是一件华服，更加是一个民族在思想激荡年代对美、生命与永恒的浪漫诠释。
2: 这类经纬植入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人生几年，
1: 只剩几寸，
0: 三五枝，八九朵，
1: 如若风骨尚存，
0: 满腹经纶。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趣。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系海欣。
0: 1945年抗战胜利后，啱结束敦煌考察嘅张大千决意放弃购置王府嘅计划，以重金换得一幅古画，此举喺文博界引发哗然。
1: 7年后，移居海外嘅张大千将画作以象征性价格转俾国家，世人方知呢幅被佢视作十座王府都比唔过嘅珍品，正系五代南唐顾宏忠所作《韩熙载夜宴图》。如今呢幅国宝家喻户晓，但其背后跨越千年嘅君臣博弈与艺术传奇，仍然值得细细品读。
0: 故事始于公元970年嘅南唐，后主李煜虽有才才，却猜忌心极重，对北方望族出身嘅重臣韩熙载既赏识又忌惮，恐其心存异心。于是乎，佢密召宫廷画师顾宏忠，命其目识心计，绘之以献，暗中窥探韩熙载嘅真实心境。
1: 顾宏忠潜入韩府嘅时候，恰逢一场彻夜盛宴，46个真实人物从新科状元到宫廷乐姬各有姿态，一场关乎生死嘅权力棋局就此展开。3日后，顾宏忠凭记忆落笔成卷，将夜宴全貌呈与李煜。画卷中韩熙载纵情声色、不问政事嘅模样，彻底打消咗李煜嘅猜忌，一场政治危机悄然化解。
0: 顾宏忠凭记忆画出咗呢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五个场景随住卷轴嘅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由动转静再到散席嘅完整夜宴。
1: 尤为精妙的是，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睇之下却并不似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沉郁。
0: 顾宏忠以精妙的蒙太奇笔法，既完成了君主使命，又隐晦记录了真相，不单止保存了韩熙载性命，更凭此作奠定了千年画师地位。这幅画问世之后就惊艳后世，徐悲鸿更盛赞其中国人物画自逼真至传神者，无出此图之右。
1: 那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什么始终不曾展露笑颜？下面我们一起走进这幅画里面的夜宴，听一下千几年前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住怎样的心事。
2: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1000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宏忠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3: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2: 顾宏忠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3: 所有男嘉宾都是一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2: 韩熙载击鼓伴奏，宠姬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

0: 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1: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0: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1: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0: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2: 如果话《清明上河图》系北宋嘅全景生活图鉴，咁《韩熙载夜宴图》就系一部活色生香嘅南唐贵族生活特写。深谙鉴赏之道嘅乾隆皇帝亲笔题赞，脍是特精妙，足见其艺术高度。
3: 《韩熙载夜宴图》呢方千年古画嘅魅力，早已经超越咗艺术本身，成为集历史、政治与人性于一体嘅文化瑰宝。它是定格历史的活化石，透过末世君臣的博弈，藏进中国古代官场柔美的处世之道，为研究五代服饰、礼仪、社会风貌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佐证。
2: 它更是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画中人物状态下的清醒和悲凉，折射出权力、人性和艺术的永恒纠缠。画中屏风纹样、侍女衣饰、官员格带等细节，更承载了千年中式美学的传承脉络。

0: 好啦，各位听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翟峰、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青，四海港蝶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的掌握，天爱蝶阴。我是主持人志雄。桥牌是海外华侨回家到国内领导改制的回困病症。到2013年，通过桥牌谈话，海外华侨能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吴东阳广播电视总台推出该片子邓启明版名小说的广播剧《平安牌》，就倾倒的典型了华人华侨的抗战精神、民族大义和英雄气概，成功刻画了爹乡先烈同亲少儿恪守诚信、乐善变时的昂头忠精神。那今次的节目呢，请听广播剧的第三集。本期嘅节目之中，我为大家安排了《蝶山风情画》《上海英雄榜》及《蝶家抢灯选拔》，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蝶经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6: 广播剧《平安批》第三集。
7: 乃成，你刚来曼谷帮阿爸打理批局，要尽快熟悉批局的业务。这几天寄批的人多，你也置一张桌子，从帮忙写批开始吧。
8: 好的，阿爸。那我就请这个小伙子给我写吧。
9: 你说吧。
8: 我写给母亲大人。
9: 母亲大人尊请，敬禀者，敬闻倭寇向我国不逊而至。日军飞机每日在韩江两岸低空侦察。

0: 杀乔，同胞死伤无数。我料来者不善，提亲犯朝山为妻不育，前日皆五母回避，如而不避甚是艰难。尔徒之泪如雨下，也不能泪。苟一时战事发生，汝等妇孺手无缚鸡之力。 苦壮可耻，望吞先前我，以防困厄。自复国币50元，顺治庄南，而德全晋商。民国26年12月4日。
1: 接到家父来信，让我帮忙购买一批枪支弹药运到汕头港。我可以搞到500支最新款的毛瑟长枪和子弹若干，可是很难运出暹罗呀。暹罗政府一贯采取亲日政策，早就开始对李港货物严密检查了，不允许任何和抗战沾边的物资运往中国，甚至公开打击筹款行为。哎，前些天还驱逐过20名在暹罗的华侨。
2: 我有个堂弟。
3: 刚刚承包了一艘货船，把枪支弹药运到汕头没问题，但是怎么才能躲过检查呢？
1: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所以来找二位商量。哎，难办呐！
2: 让我想想。如果把装货的木箱用桐油里里外外刷几遍，晾干后沉入水中，反复几次，确保箱子不透水。 然后把几个箱子用锁链穿起来，挂在船尾，沉入海底，等出了港，再把他们捞上来。你们看这样行吗？
1: 哎，这个办法可以试试。彩儿不愧是我们聪慧的潮汕子娘。
2: 装船的时候，我亲自去船上看着他们放下去，有需要打点的，我也好安排。
1: 又拉彩儿了，谢谢。
3: 侄子为什么杀他？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昨天枪支弹药送到了船上，但是船迟迟没有开，突然来了几个暹罗警察，带着警犬上船就搜查。我赶紧跑过去，塞了很多钱，用一个劲儿的说好话，把他们给劝下了船。但是我觉得不对劲，肯定有奸细告密。回来一查，是光远的远房亲戚做了汉奸。 你知道，光远念及亲情，不忍心处置亲戚，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他看侄子的那个眼神，什么也藏不住，他侄子也魂不守舍的，所以就把事给做绝了。
1: 你报案了吗？

0: 这是哪里啊？阿爸，你醒了。这是雷阿家，昨天晚上他用马灯草熬了汤给你喝，说当地都是用这个治痢疾的。阿爸，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
1: 好些了。来，我扶你起来。

0: 你们幸好遇到了我。清迈的这个傣族村庄里啊，就我懂汉语。我也是中国人，我的祖辈明朝末年逃到暹罗，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代了。
1: 阿爹，现在日军侵华，所有港口都被封锁了，水路不通。我们父子打算找一条近路回中国，你熟悉周边的路吗？
0: 我年轻时在安南、暹罗、老挝、柬埔寨这一带啊做过生意仔，哎，路还比较熟。
2: 二叔啊，我们从地图上看，走缅甸、老挝到云南这条路回国最近啊。
0: 哎，可是这条路上不仅有猛兽、大蛇、毒蜘蛛，还有三不管地带的自制土雷。我建议啊，渡过湄公河，经老挝到安南，再从河内到海防，到芒街。
1: 阿弟是老江湖啊，能不能帮忙带带路？
0: 我这快50岁的人了，我怕出远门啊。
1: 这些法郎你拿着，带我们到河内就可以，另一半钱到河内再付给你。
0: 哎呀，这个，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吧。阿哥，你再休养2天，咱们就出发。
3: 儿子，看你满身满脸的泥。
2: 啊，这段下坡路太陡太滑了，我摔了好几次啊。
4: 嘘，背后有声音，快蹲下，快蹲下。
2: 那土黄色的是什么？狼狗？
4: 千万别站起来啊！
0: 哎，大哥，你有枪啊？
3: 防身的。
2: 这大家伙是什么野兽？又像狼又像狗的。
0: 这叫北狗豺，是老挝山林里特有的一种野兽。
3: 好在有惊无险，咱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2: 阿爸，你看前面是不是一具死尸啊？
3: 过去看看。看长相，是中国人。
2: 嘴张这么大。
4: 别看了，小心蚊虫咬咱们。
3: 看他的衣着，像是皮脚。果然，这大量里有小黄鱼，还有大黄鱼。你们看，
0: 嚯，金条啊，怎么发财了？
2: 皮银是受法律保护的，土匪、盗贼都不敢动。
3: 是，没人敢打皮脚的主意。这大量里还有东西，把纸包着呢。是批款清单。
2: 从地址看，收批人主要是在福建的泉州、漳州、龙岩。阿爸，这里写着批局的名字，暹罗、清迈、永城批局，还有电话。
3: 咱们帮忙把东西带出去，想办法把每一封批交到收批人手里。
0: 没必要吧？干脆咱们分了吧。
2: 绝对不行，在唐山私吞批款，抓住是要砍头的。
0: 这鬼地方，天高皇帝远的，也不是唐山，怕什么？再说咱们在河内分开后，你们把金条背回国，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自己拿了？
3: 阿弟，要不这样，你帮人帮到底，你帮我把这些金条背回唐山，顺便也看看祖国现在是什么样了。这一趟就辛苦一下，跟着我好好干。如果你愿意，可以来我的公司，待遇从优。我在暹罗和唐山都有公司。
2: 阿伯，你
3: 儿子，你别招话。
0: 好吧，听大哥的。
3: 来超，咱们到韶关了。看，韶关的山多美啊！咱们休息一下吧。
2: 好的，阿爸。
3: 哎呀，乃成，咱们从暹罗的批局出发，已经走了2个多月了吧？现在看来，雷阿给的路线不错，我们平安的到了这里。
2: 这个雷阿，最后还是趁咱们在河内看朝珠戏的时候，偷偷拿走了一根大黄鱼跑了。
3: 只拿了一根，算是厚道了，心中还是有畏惧的。
2: 这还叫厚道？
5: 好吧。
6: 不许动！
1: 你们是谁？
6: 别管我们是谁，把身上的钱都交出来。
1: 听你的口音，是会来人吧？
6: 什么会来不会来的？我就想知道钱会不会来。
5: 二哥，我们发财了，好几十根金条。我再数数，
6: 皮脚身上的皮银，我们不能拿呀。
5: 不行。
6: 哎呀，要不，还是带回大草棚，让大哥定夺吧。
5: 哎呀，你真啰嗦。

0: 大哥，看金条，
1: 这么多呀、啊，逮到大鱼了。
2: 大哥，他们是皮脚，这些都是皮银，我们
1: 皮脚，有证据吗？
3: 我们是暹罗万昌皮局的皮脚，这是皮脚证，这是批款清单。日军侵华，去年汕头沦陷，日本仔占领了各大港口，一直用来计批的水上邮路断了。我带着儿子试试走陆路，看看能不能找一条新邮路。听说这两年家乡饿死了不少人，我们把暹罗的皮银送回国，既是想让家乡的人免于饿死，也是支援抗战。每一笔皮银有2%作为捐款用于抗日。啊，
1: 皮脚大哥，你们这一路不容易啊，我敬你们。来，坐下来喝杯茶。
3: 好茶。
1: 很久没喝家乡的茶了吧？这位大哥别担心，批脚的钱你送给我，我也不敢要啊。我们这几个人呢都姓杨，会来石头寨的人。日军占领了我们的寨子，把我们村子里的孩子和姿娘都杀光了。我们那天不在寨子里，侥幸逃了出来。
4: 刚出生的儿子，我的妻子，我的阿妈，也都被日本仔杀害了。他们烧了我们整个村子，我在暹罗一天都待不住了。我要回来杀日本仔，替家人报仇。
1: 我们不能让家人白死，我们要去打日本仔。
3: 石头寨的兄弟们，这些银元留给你们，还有我的名片，你们可以去参军抗日，给乡亲们报仇，也可以拿着我的名片去汕头找万昌批局当批脚，给乡亲们送批送救命钱。
1: 好，谢谢大哥了，那咱们江湖再见。
3: 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孟梅，汕头尹老爷的场面太隆重，太壮观了。孟梅，抗战终于胜利了。
1: 是啊，我们也终于落叶归根了。哎，我们这些常年在南洋的人，心里都有个大窟窿，一个大大的血窟窿。
0: 只有唐山两个字才能填满，只有刚刚抗战胜利的中国才能填满。
1: 还是彩儿聪明，彩儿一直那么善解人意。这次我留在汕头，不走了。
0: 你不担心卖橄榄的老货郎的衬语了？要远离祖地、女人和诗。哎
1: ，我远离祖地，漂泊了30年，我还是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我的妻子、女儿、孙子、儿子。
0: 他们死在日本仔的屠刀下，死得太惨了。不过乃成替他们报了仇，跟石头寨那些杨家弟兄一起杀了30多个日本仔。
1: 他也搭上了自己。

0: 己的性命。
1: 他牺牲得很英勇啊，不是吗？
0: 是，乃成是我的骄傲。当年他和我一起开辟路上的油路，我们在东兴和兴宁又开了两家皮具，而且那两年很多抗战捐款和物资都是通过这条路上油路进入国内的。
1: 是啊，刚才抗战捐款最多的九个汕头商人坐在尹老爷的队伍里，很是威风啊。孟梅，你走在九个人的最前面，最耀眼。
0: 他们非要我走在第一个，
1: 还不是因为你捐的最多。
0: 也可能因为我年纪最长。你到花甲之年了。
1: 我也快到花甲之年了，老了。
0: 彩儿，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最后好像就剩咱俩了。
1: 孟梅，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2: 听众朋友，你每日所听到的是广播剧《平安破解》第三集。下一部广播剧呢，是用东洋广播电视总台改编自邓建明的同名小说。这部剧呢，是贯穿的城市间的一条主线，以平安坡为载体，进行了南地山人民的奋斗史、家族史、家己的革命史，到兼顾电影城和世界城的电影内容，体现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激荡和家族情怀，再现了地山人血淋淋的百年激荡，以及老款剧会只是对骨头的深深眷恋，深度展现了华人华侨的抗战精神、民族大义的英雄气概，煽动激活了地上心灵、动情少年、恪守诚信、乐善病死的红头忠贞心。好，一广播剧就上五线，我只讲，落街请到继续收听《天涯谍影》为了上节的精彩内容。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咱家己咱家怎么天涯地震》。地球勇敢男士刘屯义，更当为当地区各类民间乞讨界忠诚。在为当地区之外，呢，花光黄刘建义、闽南、广州、上海、台湾、香港、澳门各地，加东南亚各国加地震界主各地，主要界营造高气呢，就有只老高啦、二兄、五兄等等。地球音乐啊，一波流流，好在唐宋高音高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来了解一下地球音乐主要营造高气一两个归属特色。
3: 地球音乐界乐器主要是吹管乐器，有大唢呐、小唢呐、大笛、小笛等等。这拍的乐器呢，有手鼓、铜鼓、大鼓，有琴拨、刀锣、琴颈，还有大拨、小拨等。这拉戏乐器呢，有二戏、雅虎、二胡等。唐戏乐器有三戏、琵琶、月琴、扬琴等。遐各种乐器，伊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具体的情况，咪先言呢，接下来咱就请出。地球音乐研究行家邓坤庚老师来个屏幕做介绍。
4: 人音是哪造？伊听音是索道，咱都是用 app。因为声音洪亮个不好调人来，所以只能练个气气气。也到底位头音，我能叫做头音。所以人音叫头音，我个理解就是应该是头翘，头翘是属于，所以哪造个直作之将，也导致个空气的，就是大家加意啊。你的高音在多就音走对，人音做你高音慢了对慢，慢对慢，到半过界等阮变走方面嘞，准大家对准，过去莫请拍高先生不该花棒，现在好侪人高音都也无爱用拍棒，就请头音个，这是一个作用。人音若音好高，跌手若高，跌音就都好高哩。跌脚也头手就是人音个低大哩，就是要做一下做啊，要音走。
3: 二戏是酿造乐器，也是乐队的灵魂，营造者的风范，而直接影响到乐队的营造的质量。从乐器的起声转合，二戏都是起到主导作用。因此，二戏的营造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音准、节奏循环、情感色彩、文化修养等等的基本素质。地球戏乐和乐队的起伏变化强弱对比，不一定非常强烈，需要酿造者认真组织编排。因此，二戏的营造呢，必须是适当调和，合当无。所以日戏当咱地球音乐做当时非常重要个。日戏伊个转调方便，到传统个营造做当，更是乃是用压调甲降低调。日戏伊个音色优美，再有唱梅比较尖锐，声音穿透力非常强，具有浓郁个地方色彩。到地吉甲地球音乐做当，地球戏曲乐做当，都打入廿十个乐器。遐到地球大锣鼓做当，也是有适应个。日戏伊个音量虽然不大，但是伊音色独特，不用改甲其他乐器融合。配到日戏，咱花蝶来了解另外一个乐器。

0: 呼。
1: 落雨天就是那野虎，人叫叫人叫乌耳，有人叫乌波，有人叫做虎耳，有人叫做翁耳，伊个声过昂，当音高起，伊个声比较柔化通透，食光相当厉害。伊个当音，该早班担当个会当离音，伊还是排第二。遐几个物呢？伊大只高对是，大只耳是不靠风力个。好造的耳音，一个宝藏的耳音，就是尖高，伊当音宝啊多多，你话该比作是家庭做好，那好造啊家庭。
0: 雅虎到电视音乐做当，又称为是拍戏，伊个形状就好像是板斧扮演，声色很高，容易合奏或者是破奏。雅虎的音风也拿来背道，音色柔化松高，无地方色彩。雅虎更新的是音乐，民间传统导正跟当音乐，或者是蝶州大锣鼓好多。我有解呢是音乐蝶家、蝶州戏师等导正戏曲家，可以来破奏。雅虎加这几个音腔，配合传统的琵琶古筝，成为了一个非常地方特色的戏曲家族，又为咱蝶州音乐奠定了乐器的基础。有好多朋友都喜欢拉戏、吹汤。这最普遍、最广泛的乐器就是雅虎，无论它是蝶角或者是蝶角的团体，都是有雅虎唱。当咱蝶州民间有爱的时候，好多人呢都会拉这个雅虎来作乐，所以雅虎也成为蝶州人学蝶角的入门戏。

0: 一到第一朝演角嗰度，我继续嘢旧片，也是不可忽视嘅，即系就是杨谦。杨谦面是东国时人嘅直政，开天旧片，甲根谦等中，饮食呢故有驰名嘅特点。依家阴阳红底，江州并治。杨谦依家表现得极为风波，可以独奏，可以合奏，或者是打为谦者说唱，甲戏剧跨奏。到民间戏剧合奏，甲民众搞对子当，并且乃是充当更谦跨奏嘅角色，是直正不可缺少嘅重要角色。回到杨谦，已是明朝末期由波斯并入外国界，最初呢只是了解到更登一段，后来逐渐乃是扩展到满籍、江淮甲东门地区。各地嘅谦者，一般呢都是以杨谦作为主要嘅跨奏角色。一只嘅杨谦有啥物声音嘅特点呢？接下来，咱继续听听叶志云教研究行家邓焕根老师的介绍。
1: 那现在叫杨谦，过去那叫姚谦，曾经百万的陕西的音乐家来叠州寻根，等来到叠州啊，就亲切个嘛，叫伊个好诶，开心欢喜，即叫就姚谦。过去姚谦是七家。叫只好接顶食嘅，咁叫做调形腔。因为伊个夹起压外壳咧，合多叫人叠招个好乳病嘅。咧我那个，那个好乳病大哇，去到听讲讲，那个有腔。现在呢，强下耳朵就更上我只个老个有其他，因为唔好过爱衰败。夹加只嘢清清腔，能叫做能到个叫做清白或者清，一只女呢。到跟深山竹林地区现在话有，咦，人就但遐是不是真可以证明？人只搞个音乐，人是咪从那个溜下来？老人家要吹好些歌，哎，人家就叫清琴，因为清更有人清，那也差不多哈。来大清啊，来，我来大清，恁人在搞起蓬好唔好？哎，今些叫不会白哈，又拿着西山。啊！直说前家个病，先看我学我学人，跟住音乐个爱，但是伊就是成个高楼乐器。只系有琴呢，伊能叫耳大，即系一个对波，伊叫口唔话。我个有琴来讲，就口会话耳大，应是伊个红膏红葱啊，能够保养，可以来保会波。我个有琴来讲就杀乐器保我去，即系大家一个整齐，所以我能比较。混车车厢的走法呗，善于保养，善于协调，所以车厢的走法呗。
0: 杨谦到一个经过近400米的流通的引擎，不论达到高级的。

0: 自责，因就介举苏格尤其嘅称职者，都已经是故挖掘传统特色及民族风格，并且加各地嘅民间旧迹上得下，形成了多界古物独出嘅变形社及旧精社的点嘅流派。对了，杨天泽国到蝶州音乐好代，我介绍嘅小沙溪也是非常特色。
1: 咱是讲山芋是小山芋，到全国的大山芋，人外边大山芋、上海大山芋，一季个全身是二十公分大大，当地唔够去。咱只山芋是得干是十外公分，去另当个江门空只两三公分，用抓皮猛个生灰是滚得得个，还过可能大，从一比百百日正半时山芋哦唔生，因山芋的双手枯高高。曲定九十度，佮伊用啊，一阵来用啲山芋再来烫，但是伊就伊个声音非常精神，而且好醒，起来直立直立，烫的吼直立直立，所以就是伊个直立直立呢，伊加强两高对个杂交感、骨感、结构感，所以就加只音高听起来呢，哎，让它拍出杂交明显，是音高啊骨落，还有能比就叫鸡来攞接发个啊直背位，攞直，大家听好吼。我来帮多子，直立就立定定。
0: 啊，对了，刚刚邓老师介绍来这草头起做过，到蝶州音乐好队呢，我介绍也买回青金，是蝶州最古老的头起做者，有直穿外边的绿色。蝶州老厝买开五福吉祥座椅，带定名为买回青金。依个音色之花不同色，一到蝶州音乐的头起好队，我介绍也是琵琶。琵琶已是唐破旧器的小作，已经是有挪吹外面的历史。最早被称为琵琶的旧器，大约是到东国秦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时你叫做琵琶呢，这个名字是根据营造制作旧器的摇手技法而来的。也就是打琵琶琶，每个呢是挪正营造手法的名称。琵琶是摇手向左弹，而琵琶是摇手向右跳。接下来，咱就请出蝶州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给朋友做介绍。
1: 这个琵琶是后朝来的，这古筝好好吧，但是古筝也是次要。因其他就是琵琶、古筝、琵琶、大盘、青琴、管和小笛。这做你打其他呢，因一定是件算是大件，应该但非无不可。一制作呢，但是我也未做呢，今日只做那个琵琶是红的跑的南派加福建南音的琵琶是相似，伊是用七六琵琶破声的，帮那琵琶使的个，一一张我唔识得。琵琶就是叫琵琶，但伊只是后手只，加入那个就是三十年代，就开那个刘叔科先生，因为那到广州参加广州搞些演出。等下蝶州之后，因是老二号个，所以把张二号揭入蝶州乐队。我做一条西山条更山，要用国腿来营造。哎，一边做些柔化、微稳化、相等化，非鲜明就受蝶州乐队所吸收。大爬，也是咱蝶州那个长招，那是行现在乌，这个就用这个木造、南造的这个太刀框啊，木去造啊，瓦框。特点是生在地音乐器，啊，伊会用大音刻声，形似爱形往去，所以有人记得大也好，实际也冇记得大也好，啊，只个字个大猫，偶然那点播个，也是吵笑，但系现在我佮点乐器点冇用过。
0: 唐代后期，琵琶从演奏技法到制作结构者，都得到了好大的发展。到演奏技法者最独出的规格，就是由活泼演奏变为是竖泼演奏，由手指直接来演奏。优质的琵琶弹出来的声音穿透力非常强，高音区明亮则不有干涉，则中音区柔化则有重音，低音区呢是音质比较崇高。除了琵琶之外，到蝶州音乐好代，我有介绍个蝶州筝也是不容忽视的。
1: 一啲特别爱拍咧，就是个古筝，咱蝶州古筝是现在已经是变成成为是中国古筝四大流派之一。佢写出咩一营造结合多啲，剧又幽默，特别是多咩个行阿戏作为代表。现在音乐学院必修蝶州古筝，音乐系古筝考级必务直修蝶州古筝嘅乐器，九州考级还是有问题。

0: 所以是这个大料牌好想得点。即系古郑永春可以独走嘅，一只镜现真系取包系做事，衰的衰的衰到二十公吨，一跌镜是拱桥，边能个改装要大？依家空是只嘅叫米粒大嘅，出光会写衰，诶等于是死，诶声会写衰掉。依道角对原走对呢，依个对 Q 嘅成长变耍杂嘅。有阵时高音受难过，啊，飘来飘去，非常好听。但现在已经爱吹高，现在都是人家极力做推提。只要高起呢，伊就是上山来，伊也就搭吊在大街厅，大家就各司其职，多拍做那个，比拜做那个，记得能给他做字，敢能敢能做，乐做我做，最后呢。简单行成一个花海用接的正气，达到一个中医修理用用典雅方面。
1: 好，听了邓老师来介绍之后，那已经是对蝶酒引高级的个个性高级有了直接的了解。也不到那个蝶酒引高一个传统高级，后来呢又嫁接了二夫、农夫、花户、大山西等。这世纪七十年代，花产了三一个大提琴等低音高级。蝶酒引高界高气也是到北京界改进，比做到杨庆的引福北京界扩大，由七推改为十推甲十二推以前，这高精即就是那个蝶酒精，也由十六气扩大到十八气、二一气。所以那个蝶酒引高既能够表现出小店流水式的趣味，又能够引来出气脏山好的诗诗，被称为东方高香高。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

0: 红黄旗，战鼓擂，还有人落脚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擂。
0: 强东西，通南北，开地人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勒吧。
2: 社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收听今次个社好英雄榜，我是邢冰。今次感觉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头面面面有三个，对个是临走家个雷主席，临走家个雷主席，对二条是滚滚长江岭，滚滚长江岭，对三是金灯杨丽林表天岭，金灯杨丽林表天岭，拍四字成个，拍四字成个，对二头面面面有一条是断桥花双节口香。断桥花双节口香，拍吊山四字成个。林恒老师了哈，
3: 刘洪斌老师。
1: 今次个对头面面面有三条，对条是临走家个雷主席，对二条是滚滚长江岭，滚滚长江岭，对三是金灯杨丽林表天岭。金灯杨丽林表天岭，拍四字成个，拍四字成个。
3: 菜作迎风流水。
1: 迎风流水的意思是天顶的流风刚好当的流水，形容塔或者是背诵诗本之外等等，自将流淌。
3: 咱来读到来台面下，咱大概当只来谈呢，就应该当会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呢来到尾声了，最新了解收听噶陪伴，也欢迎了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一路噶了大在今集中为大家上阵的第一枪弹宣布，今集咱爱做不来很新的是第一零零千个宣弹，秋荒秋好。也柔清，到香港界地区声档之后呢，也跟大家相约到每一届同一节目时间之档，再会。

殿前到吗？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扁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热地诗海客家节目，我是阿平妹。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晚的独立泰籍的安排内调的内容。首先呢，是同泰籍的姜海来去分享一个泰文期的一点话题，接下来呢是会进入到客场那夜来的节目环节。最后呢，就是拿歌里唱我有，我同泰籍的姜海来去分享客家音乐。嘅以上呢，就是今晚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嘅听众朋友，唔除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进行同步收听。又或者呢，可以地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好，接下来呢就为您送上今晚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底唔底的
1: 底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底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底。听众朋友，下半年我哋将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十五开局之日，广东将寻推荐科技创新强盛同一个澳台湾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企业创新综合能力连续叫人亮跑全国。经过近期内企业创出来，背后系一套共同的考题，让我们打通创新链条上的各个度点。在广东，一套富航线的组合拳基建落地建好。既用抗眼炎人咁进成果，也令到市场主体咁调眼法。南一创新生态正持续嘅分发发力，相关的情况，请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在往拜内地嘅中小企业赴上广攀跨境业务嘅时节，经常都会面临等司机出境合规带来挑战。嘅深广跨境司机认证平台可以为云康省城唯一嘅下西出通道司机支援，用户自主携带等资料跨境办理业务嘅时间，机构可以直接嘅黑暗司机系唔系本村个人嘅米中银行实施金融业务。

0: 普普的负责人方伟安尼讲道：“
1: 只要这个文件有一点点的变化，就哪怕改一个字符，它这个 hash 的这个字符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这个技术原理呢，把这个哈希的字段存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确保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和溯源。”
0: 该平台上线以来，应用规模快速的狂梯，目前呢已经集约为24家，上线一户重建13家。二零二六年二到八月份，新增的用户量达到为39865笔，比此前两年增长了20%。国家深圳前海先前互联网高温中心市场部的部长陈一嘉安尼讲道：“
2: 市场对于安全、合规、高效的跨境数据流动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从侧面印证了咱们的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加速融合的这样一个趋势。”
0: 世纪安全跨境依托定浅涉的规则，而在从善链的商业，这户科技成果几万年蔓延来转化的生产问题，是长期的困扰定抗眼人人。佮作为全国头一批这户科技成果富强改革同达单列管理试点，广东省科学院从善的推出了七级富强、过程富强、提前富强三类的方式，对于不同的研发阶段的成果分类施策。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80项的成果完成了复勤，并且转化更好。佮通过这个方式之后，记者就发现到啊，诶，一项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帮抗眼人啊，损而帮。台湾币一项成果改唔改转化，按哪来去转化，睇只噶闪度都无大。而见下年复勤的方案系提前天下为一，输液用来去划分，睇只噶也系前前次次。还要技术建立人帮忙去跑市场谈合作，抗眼人人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眼发双倍内，转化的路双倍也以为支出来去保驾护航。今年以来，睇这家长真的感染到成果来去转化，也愿意去转化嘅支出送嚟帮成果呢就可以上检。广州一家央视团队的无人机遥感样技术呢就通过富强改革，从新安石行商嘅市场。孵化出嚟大孔无人机遥感两位嘅良善企业，嘅见客一只企业嘅无人机嘅机舱已经在全国部署嘅超过3000台，啱乌覆盖嘅200多只企业。中科源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嘅合伙人齐昭昭安尼讲到：
3: 以前呢可能单点，现在是整个产业全闭环，整个科研体系会全赋能，让你有更好的成果，转换更好的一些技术去服务各个社会。
0: 嘅一项成果从样品变成成品，企业还好，可跨过一套坎，嘅就系研发失败嘅风险。你那年人嘅八月份。全国头一款聚焦人工智能同机器人产业研发的保险产品智眼保在广东落地，头一摆将技术方案核心同埋原材料核心纳入到为承保的范围，研发人员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可以获得理赔，一旦覆盖研发的小事、中事、前主企。库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的财务经理刘浩安尼讲道：“
4: 现在有保险分摊，研发失败带来的经济损失立项评审，可以更多聚焦技术本身的价值，我们更有底气去推进这类前沿项目，鼓励研发团队大胆开展技术探索。”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的董秘书长、副总经理廖干神安尼讲道：“
5: 在全部理赔资料齐全、第三方技术鉴定工作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将力争赔款3天内完成到账，后续我们会持续积累机器人产业商务样本，条件成熟后向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做产品适配与保障拓展，把研发风险保障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科创赛道。”
0: 今天在广东做跨境金融感染到世纪行出去，是因为天资之文把安全的边界挖到清清楚楚，高科眼呢，更怕成果转出去，是因为富强规则同达输液分批都写得明明白白。判企业位更怕钱投入去，是因为眼发失败，也以为保险来去倒带，领导创新不怕失败。嘅广东呢，是用制度倒带同达开路，换来嘅创新者嘅云天一企。
6: 好，喺广东嘅建设生态当中。 可藏系最富发力的一环。喺全球创新十全百强榜当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

0: 贴权参联帮助。在2025年度国家科学进步奖的评选当中，广东联系牵头获奖14项，而当中两项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创下了历史新高。两人的成绩背后，并非话单一环节的发力，而是依靠高效运转的创新规范，深入出题、科研答题、资本孵行、平台搭桥，各类的创新优势息息连通，可创成果经常涌现，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情况呢，请听中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 几次研究的突破是要超级平台的支撑。深圳合成生物研究生态科技技术赛事是全球最大的生物筑巢场，位于东莞的中国三裂种子人已经累计完成了超过2500项的用户研究课题，二期工程也在加价推进。而今日在非洲的饮品半岛的强流冲离子加速器装置试运行不久，就已经收获了物理科研的成果。而一批泰国核装置同到新加坡在广东干石扩容，并且实现了沿途下滩的超体转化。中国科研圈台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安尼讲道：
2: 像我们中医这个核骨膜研究，那就是企业本地的企业找需求，地质保鲜是需求，过滤水处理是需求，你研究所提供自己原始的这个相关的技术实验室，就把这个中间的技术怎么落地到这个企业当中，把它很好的衔接起来。
1: 广东拥有天子信息、智能家电、喜茶等100万亿级的商业集群，同达超过2000万的经营主体，海量的应用场景为技术的贴配提供了全球首要的试验场。嘅采集系企业既系出天然，也系搭天然。广东前省大概是90%的抗癌机构，90%的抗癌研人，90%的抗癌经费，还有90%的发明专利申请，都是来源于企业。数建科技工业智能平台研发负责人沈春峰安尼讲道。
3: 造业的高地，无论从产业的这个完整度也好，产业的这个发展的深度也好，都是为我们后面做整个 AI 的深度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土壤。
1: 广州沙谷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 CEO 恰维托安尼讲道。
4: 就是比如说像人工智能这一波浪潮 ,OPC 这一波浪潮之后的话呢，可以说是跑在全国前列的，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就能够去快速的成长起来。
1: 为一般企业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广东支持科技两军企业发挥联组作用，承担创态科技公关任务，先用后转的模式，就允许企业先试用后付费，降低中小企业用上新技术的硬门槛。该就在前不久，深圳建设地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获得了通过，针对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围城前两条推出了一系列的硬核创新机制。小七科技的市场主管彭七丹安尼讲道：
5: 我们在产品研发的过程中，模型券、语料券这类支持等于替我们分担了一部分最硬的研发成本，我们会把这次的政策红利转化为产品竞争力和交付效率，把深圳制造做得更好。
1: 中国中小企业消费 DAAS 服务专委会的执行主任华宝山安尼讲道：
6: 4000多家的创新载体向中小企业开放，让初创企业不用自建实验室也能搞研发，再加上梯度培育的机制和知识产权变现的通道，整个城市形成了从研发到转化到收益到再研发的正向飞轮驱动，中小企业只要有能力就能在这个创新生态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1: 立足湾区协同港澳的圈人类，通过承接财政抗癌资金的跨境百富之广澳，内地教师往来广澳的人才参助落地，抗癌用物质通关技术得到极致的创新，一广澳跨境抗癌的统筹建造建顺。香港中文大学选择实验中心落户前海，促进跨境联合项目的孵化、技术转移以及国际创新交流。珠海就跟全国头一家30分钟跨境抗癌转化群，令到广澳几次研究的优势同内地的产业需求同频共振，给一段时间令到跨入不同制度的科创生态在台湾区行商的成熟。香港科技大学知识专业办公室的主管格恶安尼讲道：
7: 珠海在自己的优势产业，尤其是化学半导体、医疗器械，我们认为在

0: 这几个优势领域来讲，是有非常多的合作的空间和这个未来发展的机会。
1: 横琴一澳成都合作区产业发展局的局长吴创义安尼讲到，
2: 基本上形成了研发在澳门，转化在横琴，生产在珠海，销售国内外这么一个产业协同的机制，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基础。
1: 面向未来，当广澳的国际化抗硬施压同大广东的产业重心专业铺的融合，制度创新唔单呢打破边界，一个台湾企就唔单只系创新涉权的亮跑者，更加会成为全球前沿技术的前沿教体，同达世界级的可创企业的沃土。
3: 听众朋友，今晚的台湾片一定话题就先同分享到嘢。以往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留意非常完整的节目，点汤精彩的片段。另外，您还可以在原汤的评论区同我哋留意留言互动哦。下半年休息一下，再等下来是客从哪里来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1: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3: 你今天收听到的是《雄广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1: 请收听 FM 87.8
3: AM 675，
1: 收听《雄广之声》，
3: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哈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哈，斯海维加。
2: 深一二号到深一十六号，提审计利泰总法文化节的充电发通学院运气同期未来台湾企客家文化联展和香港理工大学陆续开展。作为联展呢，充帮内容来自广东非洲的人创舞桥依旧先以春一封锁线和深一二号带头的亮相，为香港观众重新来盛光太阳叫一团波澜壮阔的历史。今日呢，中台记者飞前有请到嘅飞主国舞剧人欣壮，一拜舞剧总片头彭涛作下节目，但系当然行业一铺舞剧嘅创作幕后，落去连听一摊跨一地八十多人飞主同香港共同书写嘅逢石基业。
3: 而叫施燕人呢，新年廿二十五号上光沦陷。而卷又咩封锁香港对外交通，埃爷都同时同阿小布害香港嘅抗议爱国人士。中共中央指示驻安来南方区还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研究车广爱国民众人士同文化人士春一铁然封锁线。海记一场秘密太研究行动的总长参之一飞主，当天人民同广东人民抗议游击队东江纵队揭其前身，为集英爱国文化人士安全转移，做起一套套看不到的安全防线。记得年一百又一百创业封锁线，一百又一百漫天过海，但是无一疲劳，将矛盾就套款可保强定几多百位的文化人士安全转移到内地。矛盾把一场研究称作为抗疫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乌卡依旧新意创业封锁线由非洲国乌卡人创牌，前卡分为四十篇章，封锁、亚本、主线、出路，运用天然感西施还有蒙太奇式表现手法，在下来给一场秘密太研究的强行通拍。我们来谈一下非洲国务卡人院长庞涛介绍。
4: 1942穿越封锁线是由惠州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型原创舞剧，取材于被茅盾评价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中国文化名人沈港大英救的历史事件。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数百名治港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深陷险境，在党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广东地方党组织、东江游击纵队周密的部署，开展秘密转移营救。惠州东湖旅店是整个营救路线上至关重要的地下交通中转站。舞剧共分为四个篇章，由封锁、夜奔、周旋、出路四个主体章节以及尾声，运用了电影化的叙事，蒙太奇的舞台手法再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3: 一道看过舞剧的观众都会对两集片段印象特别深，一集是东湖旅店的郭流香、卢威仪和妻子叶建祖嫁妆成客丧，在天然的眼皮的底下不通声色的把钱包存

0: 天出世。还有一只是吴明的人或者西吴山还沉压附送文化人士的土海顶道。非主那位客人印状彭涛讲，其实最打动他的人呢就是一条普通人的故事。
1: 最打动我们的是营救过程中普通人舍生忘死的片段。一方面是地下党员卢伟如夫妇潜伏在惠州东湖旅店，伪装客商周旋各方，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掩护文化人士中转。每一次接头，每一次的情报传递，都是直接暴露牺牲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东江的普通百姓渔民冒着炮火的封锁，用小船在暗夜护送文化人士的渡海登岛，普通群众成为营救行动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整个大营救没有硝烟的纷飞的大战，没有大的场面，但处处都是生死的考验。明明危机四伏，却依旧有人挺身而出守护文化的火种。最触动我们的不是宏大的历史标签，而是危难时刻平凡人秉着信仰甘愿以身犯险守护民族文脉，这是让我们排演这部剧内心中最能够感受到震撼的地方。
0: 为的把一摊无效人，但是爱的都是省市考验的历史搬上舞台。主创团队现在是用无声却是充满力量的无头耳飞，是曲开的一摊沉衰的历史。无过度的台词，无刻意的对拍，而是用精心设计的肢体语言、音乐、舞美，是凡人一条暗哑度的本头对峙同的简述。非主那位客人印状彭涛讲出来，几个人先用舞剧来讲述一段历史的词性。
1: 舞剧是依靠肢体语言、音乐、舞美传递情绪，不需要大量的台词，擅长表达战争背景下的紧张、隐忍、信仰、坚守的复杂情感，能够放大地下营救的那种暗流涌动、斗智斗勇的氛围感吧，把看不见的战线视觉化。第二，惠州歌舞剧院作为本地唯一艺术专业院团，深耕舞蹈创作，我们有成熟的创作表演的人才队伍，我们有编导啊，有演员，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然后包括我们的编导也是在省级赛事荣获过很多次的奖项，具备舞剧的创作的实力和基础。第三，这段历史充满的家国大义、生死情谊，舞剧的艺术形式既可以刻画战争的残酷，也能够诗意表达文化的力量，普通人的牺牲更容易跨越地域，打动不同年龄层的观众，让红色历史以更具有感染力的方式传播出去。
0: 观看依旧善意穿一封锁线，我等人不单止为本健壮的研究情节打通，也会注意到舞台上挨夜都挑战熟悉的非主蜜桃亲切而熟悉的客家良猫乌麒麟同得五个挑的，还有东湖里点随动机的几件热出而来，以下你就会把我等人拉进到白色官人前的非主上。一条边下海世界度的本土人士是主创团队铁等埋下的文化密码。非主那位客人印状彭涛讲，他的人就是想通过一条世界讲出边下海一段历史度的客家精神和风俗传承。
1: 我们融入了大量的惠州本土的元素，非遗层面的融入了国家级非遗渔歌，还有客家传统的麒麟元素，渔家的群众护送文化人士的登岛段落，有梁帽舞啊，还有我们那个梁帽，还有一些我们广府的一些其他的文化，包括什么肠粉啊，

0: 我们也融入进来了，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元素吧。在于舞美这一边的话呢，我们还原了，惠州的地标，把洞沪旅店、绥东街等惠州历史建筑符号放到了舞台的场景，同时也融入了岭南的市井，本地的商号啊，岭南的民俗细节呀，还还原了惠州的城市风貌。我们想传递两层内核吧，一是东江精神，危难之际的惠州党组织，东江纵队与普通百姓的忠诚担当，智勇双全，在重重封锁线下守护民族文化的火种；二是岭南家国情怀，客家儿女的忠义果敢，告诉观众，惠州不只是大营救的途经地，更是这一场伟大的抢救行动的关键枢纽。这份守护的文脉、家国同心的精神，是惠州珍贵的红色文化财富。
1: 乌卡依旧新衣穿越封锁线，祭拜来到香港展演，意义系十分的唔同呢。依旧新衣人文化人士从香港脱身，跟非洲走向内地太后方。2016年，非洲的乌卡来到香港，把80多年前的故事讲本香港的后生的堂。记忆系历史的回响，也系以文艺为桥梁的崇尚本土。非洲歌舞剧演员张鹏涛对二拜的舞剧到香港来演出，也是感觉到意义非凡。
0: 这场大营救本身就是粤港两地的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危机发生在香港，关键中转在惠州，依靠两地组织、民众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这场伟大的营救工作，是属于粤港澳共同的红色记忆。舞剧赴港演出，首先是还原共同的历史记忆，让香港观众看到这段发生在粤港土地上的真实往事，看见当年内地与香港的守望相助的历史。其次，以文艺为桥梁，促进两地文化交流。这次到香港，就是用舞台艺术讲好粤港的共同革命故事。
1: 所以，当这一趟一国两制共同书写的红色记忆，即将呈现在香港观众面前的时节，驻场团队铁丝为这一摆铁丝的演出作为精心的调整，并且荣誉为花剧的表演人士。这一版香港汉厅的演出，除了希望能够用最实际的呈现方式，用这一趟跨越时空的历史触电人心。非洲歌舞剧演员张鹏涛介绍，
0: 这次有一点不同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舞剧上面做了一些修改，我们把它浓缩成了一个不到1小时的剧目，但为了整个剧目的完整性，我们在于里面融入了一些话剧的表演，就相当于这一部带来香港这一次的演出，它不属于是一个纯舞剧的演出。它是融入了一些话剧的元素在里面的。
1: 舞剧当中有安样的一个主角，我的人一代又一代后生的，是爱源远名记光辉历史。当这一部来自非洲的舞剧呈现在香港理工大学的舞台上，面对台下的香港后生观众，驻场团队最希望给等人带走麦嘅呢？非洲歌舞剧演员张鹏涛就按了希望，
0: 希望香港的年轻观众透过舞剧读懂一段真实的粤港抗战历史，读懂在民族危难时刻内地与香港的命运与共，无数先辈不计个人安危，守护同胞，守护中华文化，希望香港的年轻观众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战争年代，先辈们冒着生命危险守护文化人，本质上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与文脉。无论时代如何的变化，

0: 家国情怀、文化根脉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底色，也希望年轻一代读懂历史背后的手足情谊，看见粤港之间的源远流长的连结，从这段跨越封锁线的往事中汲取力量，珍惜当下，读懂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进一步理解粤港澳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
1: 而普乌卡把非洲和香港两处城市的历史和记忆串联了好一下，从东湖里店到香港理工大学，从1942到2026，穿越时空的不单只是太研究的脚步，更加是建议给普乌卡所存在的家国记忆。80多年前，几多百位文化精英从香港穿越封锁线走进非洲。80多年后，非洲的乌卡穿越穷庸的梯田来到香港。穿越封锁线呢，从来都不单只是路，更加是人心和人心之间的连接。记得用信仰照亮黑夜的闪披，记得用舞台铭记历史的创作者，还要见本人坐在好台下千千滚滚的观众，都是这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当中最通人的回响。

0: 汉中朋友，今日满月的下场那一来的板块，就同分享到嘢。今日晚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撕开客家”，就可以做的非常完整的节目，点堂精彩的片段。两个年谈可以开原堂的评论区，同阿登来去留言互通。嘅小事下，就到下来年会来到嘅系拿果利仓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年，艾希客家年，
5: 客家年，客家年，
6: 客家年。
7: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健本热的拿果利仓的板块。嘅健本热，我哋会同中台记者聊客，听下来去分享我哋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戏。
11: 嘅提到广东汉剧啊，嗬，听众朋友，你老师都会系咪很停留啊？系阿公阿婆啊，之前经常会弹嘅苏音几度嘅咿咿呀呀嘅唱腔，嗬，
12: 十分复古嘅方面咯。
11: 系，又或者系去台腔啊，十分浓嘅油菜同埋焖节奏嘅一种唱腔啦。如果见下行阿你咩？呢番嗬，可能就已经错过一集，真系疯狂破墙的宝藏哦！
12: 冇错嘅，佢作为拥有近几百年历史，本祖宗里以为系南国苗丹嘅客家文化瑰宝，广东汉剧嗬正在用全新嘅姿态去拥抱后生嘅人。佢当古老嘅非遗艺术遇到现代嘅国潮审美嘅时节，一场专属于后生嘅人嘅文化新教法呢，也正在上演。
11: 嘅广东汉剧最打通后生人啊，嗬，往往系其各地都会一份真。而先片泰贤汉剧《天风海意梅花吐为厉害》，今天曲看而话才子假言的一种套路，而系在我哋客家嘅桥皮文化扮上嘅舞台。
12: 嗯，嘅在一部剧度也好，虽客唐海顺，诶，剧度也含咗孙叔，一几年为嘅上千人嘅主角。跨省去苏仙尼，呢件系石板海南地道省市嘅口音，即系将家书原先嚟到送到地方。
11: 嗯，当舞台空嘅水消反用古典口大起来，后生观众当然喺视线裂飞嘅创团当中系触摸到位，吓紧人，连麦子总田拨掉字总人嘅文化景貌。嘅种冲先冲落拼搏坚持嘅精神，也系属于客家人呢硬核嘅浪漫。
12: 嗯，我查嘅，嘅就谂两年，我哋来去选上一摊汉客来。

0: 给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汉卡哈很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哦，好吧，真的规规矩矩，嗯，坐下下边认认真真看。
1: 系唔再看见下位广东汉卡的话，嗬，就会发现佢主打位就系视觉震撼。
0: 嗯，冇错嘅哦。
1: 嗯，很得意嘅咋，先片咧睇前汉卡天风海意梅花兔为例，嗬，佢也用汉卡来去讲下历史故事，创作团队呢系太大门去突破，头一摆尝试诶，利用多媒体投影技术喺舞台腔去重新。诶，剧情当中嘅一条士兵海难，一条痴人咧就可以重建，也配合啲咧浅草肤色同啲客家传统颜色交织嘅正正嘅戏服。

0: 可以讲起大超出的一集多层面全方位的立体舞台。
1: 嗯，而仲十分需要咁硬啲嘅表现方式啦，嗬，也系拉近嚟舞台同达观众嘅距离，令到看戏呢，诶变成了一场身临其境嘅视觉漫游。其实呢，我哋老师选上一出看下来。

0: 广东很强，但是从容十分好谈，还表得呢十分多令后生人非常热销的一道菜摊。
1: 嘅
0: 海湖台乡里，除咗主要的客家方言之外，你还可以听得到广府话、潮州话等各地的俗语。嘅度十分丰富的语言人士呢，唔单止系展现呢当然华人劳工四处闯荡的一种历史。

0: 解开时的恰前呢，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情同烟火气。
1: 这一种风气有乜嘅表态呢？可以讲系打破为传统戏曲的一种刻板的印象，令到后生观众的人在唐戏看戏的时间，又多了一份亲切感。好，接下来呢，我哋来先欣赏一段广东汉曲。

0: 广东乡下的传神真可以用后生人中意的方式送向本府。一方面呢，佢发生于系市政课堂行业嘅中学，喺课堂度位，市政当然喺混杂嘅苍穹当中去感受非遗嘅魅力。另一方面呢，喺扶贫先行方等一道传统嘅文化基器，乡下也成为佳肴嘅流量密码，唔再系高高砌上嘅艺术，而系容易被日常生活嘅物体白壳。
1: 佢从江苏解决前方嘅时事体卡，到科技加持嘅振兴舞台，再到农业。思想机器的非遗体验，广东乡下人正在用

出去根本也是开客家节目嘅全部嘅内容，感谢两位收听。嘅，另外你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是开客家”，就做得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嘅内容。我哋喺寻找你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欢迎下载咧，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今日系10月1日，系一年一度嘅国庆佳节，因此咧选咗一首咧十分有氛围感嘅一首歌曲啦，《如愿》作为今日节目嘅开场作品。呢首歌曲由王菲演唱，唐恬作词，钱雷作曲。咪2021年啦，正值建党百年，国庆党电影啦，《我和我的父辈》啦，咁作为国庆三部曲嘅收官之作，咁需要一首承载几代人奋斗与传承嘅主题推广曲。呢首歌曲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王菲受邀演唱。如愿呢首歌曲嚟得恰逢其时。温柔克制嘅歌词里边啦，人们能够咧揾到同样嘅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嘅爱国心情，同对先辈嘅感念。山河无恙，烟火沉上，可是你如愿的眺望，看似朴素平和嘅词句啦，字字击中心底。咁喺歌曲创作之前啦，作曲人钱雷感受到咗前所未有嘅压力，咁佢甚至咧打电话同自己妻子就话啦，自己写唔出歌。后来有一日嘅晚上。北京落咗好大嘅雨，钱雷话特别中意落雨天，就系嗰场雨啦，令到佢心情一下子静咗落嚟。就喺嗰场雨里面啦，佢只用咗十几分钟就完成咗呢首歌曲嘅旋律。作词人唐恬喺抗癌期间创作，历经17版嘅改词，将个人对生命嘅感悟融入歌词，将父辈一生拼搏付出、渴望嘅盛世、安宁、幸福喺子女呢一代圆满成真嘅核心主题。用孩童的视角娓娓道来，而王菲录制的时候对情绪的把控严苛，一句歌词反复录制5遍以上，放弃了高亢爆发的唱法，选择了松弛淡然克制的演绎，最终唱出了温柔里藏力量质感。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曲作者钱雷来讲下这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講講呢首歌咧，原先就係周文唱，咁我負責監製呢一個。
2: 其實最初嘅時候咧，呢隻作品咧係因為我幫劉德華度身訂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後都有一個專屬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
1: 如愿当时我是真卡住了，你怎么写都不对。
2: 如果发生意外我也会死，
3: 死我好的，不然我没脸见你娘。
1: 卡的自己就是饭也吃不下去，你知道当时做那首歌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地下室里面，它地下室有一个不有一个天井嘛，天井有玻璃，你知道突然就天降大雨。

锅里上噼里啪啦响，我那心里的所有烦躁那一瞬间全没了。我就特别想弹个钢琴哈，然后一弹完之后旋律全冒出来，就自然而然出来了，太神奇了。电影电视剧都容易出爆款，看的人很多，它融入了情感，但这个东西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一个状态，肯定不是抱着大家喜欢什么我就去追着做什么。你要带着这种心思的话，你变成一个设计者，我从来不会想大家是否跟我一起感动，我只是知道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伤心的点，我流泪的点，好像我们平凡人都会这样，有一颗平凡的心很重要，这个东西它是千金万金都换不来的。

感謝錢雷咧，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如願》背後嘅創作故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啊，適逢今日係舉國歡慶嘅國慶節啦，我哋就為大家送上一系列嘅具有家國情懷嘅作品。下面將會聽到呢幾首作品，包括有《東方之珠》、《長城》、《獅子山下》，希望大家中意。

东方之珠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际，由刘德华和那英合唱的一首歌曲，词曲创作者为罗大佑，而东方之珠代表性感呈现了香港的沧桑变化，因而在回归的气氛当中广泛流传开来，更成为了所有香港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

听过作品有徐小凤、小凤姐演唱的《长城》，这首歌曲是徐小凤在1988年推出，1996年迎回归同心大会演，当时是合唱过的一首作品。徐小凤的声音浑厚当中透露着绝对的感染力，真纯古雅，蕴藏着深沉的古典气质，仿佛任何一个歌曲经过她的声线一唱出来都会成为经典。由她唱出的这首《长城》，不高亢，不激越，沉稳当中带着喜悦，缓缓带出香港人正起今天责任是桥梁的期盼。

0: 同样来自香港歌手罗文的演唱《狮子山下》，是电视剧《狮子山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的曲作者顾家辉，因为其歌名具有代表性，所以希望该歌曲具有香港本地的味道，因而在创作的时候写谱的时候，不是五声调式，而是五声调式之唱加多了一个音，变成六声调式。歌曲表达了港人不单止爱港，同样亦都爱自己的家乡。如今呢首歌曲已经成为了香港人的精神支柱，不断勉励自己奋发图强。
1: 心中所属唯动你，不公定之下心，今生再无悔恨。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云南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刚刚听过作品是来自群星合唱的《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由张黎作词，秦永成作曲，是一首经典的爱国主义作品。其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表达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眷恋之情，将个人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寓意着每一个中华儿女与祖国母亲的血脉相连。群星合唱是深深地将这份的情感唱出来，非常好地诠释了歌曲当中对祖国的热爱、自豪与眷恋。

听个作品嚟自谢霆锋嘅演唱《黄》，黄色嘅黄，系一首充满住中国风与民族自豪感嘅作品，亦系佢音乐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咁歌曲创作灵感其实系源自于2004年嘅雅典奥运会啊。咁谢霆锋就被中国运动健儿喺赛场上面嘅拼搏、永不言败嘅精神深深打动，从而创作咗呢首宣扬民族精神嘅励志歌曲。而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嘅决赛，则系谢霆锋最难忘嘅观赛体验，亦都系呢首歌曲创作嘅灵感最重要嘅来源之一。谢霆锋表示歌曲是他献给所有中国人的作品，亦是送给在奥运会上面为中国取得奖牌的运动健儿们的作品。此刻我们都藉着这首歌曲同样献给在本届亚运会上在赛场上为祖国赢取奖牌的所有运动健儿们。

听到呢首作品由群星演唱嘅《我爱你中国》，嗱呢首歌曲咧里边咧有非常之多嘅歌手同艺人参与到啦，包括有孙楠、韩红、黄以山、古巨基、陈楚生、王心凌、谭维维、胡彦斌、郁可唯、汪苏泷、周深、宋亚轩、杨坤、单依纯、何炅、李三文子参与其中。呢首歌曲咧，其实喺最后嘅大家听到嘅童声部分咧，都有一个小故事噶。嗱，呢位嘅小朋友咧系听障人士，爸爸妈妈都听唔到嘅，系靠摆小食摊档养育儿女，供书教学，仲为佢装咗人工耳蜗。一家三口咧，只有女儿咧可以喺人工耳蜗嘅帮助之下听到声音，咁所以咧小女孩嘅发声仲唔太准确。呢个亦都系佢第一次唱歌，系一个让人动容嘅故事啊！

听个作品有《大地恩情》，嚟自叶振棠嘅演唱，亦都系嚟自香港电视剧《大地恩情》嘅主题曲啊。有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咁黎小田咧，亦都系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系香港著名嘅音乐作曲家啦，创作咗众多经典嘅影视音乐。咁而卢国沾老师亦都系香港乐坛嘅著名填词人，佢嘅词富有深度同感染力。咁两个人嘅合作咧，使得呢首歌曲具有好高嘅艺术水准。佢都系描绘咗咧对家乡土地嘅热爱，对亲人同故乡嘅眷恋之情，亦都反映咗嗰个时代人们嘅艰辛生活同不屈嘅精神啊！

完了，上车，上车，完了，完了，上车。

听过一首作品啦，有非常之特别嘅版本吓，《万里长城永不倒》啊！呢首歌曲咧加入咗 rap 嘅元素吓，以及咧重新编曲加入咗沧海一声笑、男儿当自强嘅片段，更加具有时代感啊！而呢个亦都系大合霍元甲嘅主题曲吓。而家咧好难想象得到啦，咁啊，当嗰种音乐一响起，万人空巷嘅情景啊，咁啊，当时咧内地嘅电影仲系以战争片为主啦，突如其来嘅霍元甲雄壮激烈嘅主旋律一出啦，犹如一雷重鼓啊，将大家嘅民族情感啦敲得沸腾起身啊！

0: 听过作品有呢一首《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由周深演唱。嗱，呢首作品咧表达咗无论何时啦，56个民族永远系相亲相爱嘅一家人，风雨同舟，众志成城。咁作为一名中国人啦，感到非常骄傲，此生无悔入华夏。愿祖国永远昌盛，人民永远平安健康啊！好啦，下面我哋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咧，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金秋十月迎国庆，今天也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此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咁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当中啦，我哋都同大家系分享咗呢首啦非常之好听嘅歌曲吓，王菲演唱嘅《如愿》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将个麦交俾资世代嘅年轻人嚟到资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吓，谭晓善，咪听听佢咧会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资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日之四代听的歌环节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就叫做《无名之辈》。《无名之辈》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都是电影同名的《无名之辈》的主题曲，由唐汉霄作词作曲，由陈雪贤来演唱。咁歌词中呢，係充满住对于电影情节仲有呢个电影角色嘅描绘啦，令到歌曲同电影情节相互呼应，为听众带嚟咗一种深层嘅观影体验。歌曲通过对于人生嘅思考，呈现咗一种喺困境中仍然要奋斗嘅精神。呢一种咧，对于人生嘅深刻嘅思考，令到呢一首歌咧，唔单止系一首电影嘅主题曲，更加系对于生活嘅一种感悟。希望大家中意。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啊，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嘅时间将会围绕住梦想呢个主题咧嚟分享歌曲俾大家。祝所有怀有梦想嘅年轻人咧，早日可以实现自己嘅梦想啊！首先听到嘅歌曲有呢首嚟自梦妍演唱嘅《少年》啊。

听过作品有非常之熟悉嘅旋律吓，少年啊，歌词相当之治愈，表达咗啦对少年时光嘅怀念同对美好未来嘅向往。少年对于未来嘅热爱，仲有对于梦想嘅追求。歌词当中对美好事物嘅描绘，如阳光、星空等等，传递出啦对生活嘅热爱同对梦想嘅美好向往。跟住来嘅时间，同样都系代表住梦想嘅作品，有《我是一只小小鸟》、《我的天空》，以及系《像梦一样自由》，希望大家中意。

我写一只小小鸟啦，就以其字句朴实嘅歌词啦，同埋轻快如月嘅旋律啦，以及赵传嗰种好独特嘅声线啊，仲有李宗盛嘅创作风格，成为咗一首富有生命力、令人愉悦嘅歌曲。歌曲当中蕴含咗对自由同梦想嘅向往。小鸟啦，作为歌曲当中嘅隐喻，既象征咗对自由嘅渴望，亦都传递出对生命嘅轻盈、纯真嘅理解。

咁而我的天空啦，嚟自南征北战 NCBC 嘅呢首，表达咗对自由梦想嘅追求同向往嘅作品。歌词当中都系充满力量，旋律悠扬。南征北战呢种独有嘅风格啦，以自由向往成为咗一首令人陶醉、发人深思嘅音乐佳作。歌曲当中啦，传递出嘅正能量啦，同对美好生活嘅追求，令到呢首歌曲喺音乐世界当中系独具魅力吓。咁而最后听到嘅有汪峰演唱嘅《像梦一样自由》，则系非常之深刻咁去值得思考。歌词当中讲到啦，像梦一样自由，传达出啦对于理想生活嘅向往同自由嘅珍视。呢种嘅思考使得歌曲更加富有内涵。咁而歌词运用咗丰富嘅意象啦，吓狂风中撒野，白云里看繁星，呢啲画面感非常之强烈嘅描绘，系增添咗一啲嘅浪漫同梦幻嘅色彩吓。呢首歌曲咧喺音乐当中传递出一种啦追求梦想、追求自由嘅独立人生态度，深深咁触动住我哋内心嘅深处

片咗翻嚟之后，听到两首作品啦，同样都系有关梦想嘅歌曲吓。下边继续会送俾大家有《我的梦》、《蓝莲花》、《隐形的翅膀》，希望大家中意。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富人留今宵。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一连听了三首作品，第一首有张靓颖的《我的梦》，以梦想为主题，表达了对追求梦想和坚持信仰的执着追求。歌词当中啦，通过对美好愿景嘅描绘，比如话梦想似风筝，奔向彩虹尽头，呢啲歌词都传递出一种啦对梦想嘅美好展望。呢啲意象啦，更加令到歌曲啦系富有诗意同埋更加有幻想感吓。咁而第二首许艺演唱嘅《蓝莲花》啦，亦都描绘咗对生命无常同世事嘅苍凉。《蓝莲花》作为歌曲嘅隐喻，象征咗对纯洁坚韧嘅追求，令到歌曲啦更具一个哲理性吓。《蓝莲花》以其深情嘅旋律，再加上许艺嘅好特别嘅声音啦，歌曲背后嘅哲理思想啦，对生命嘅理解，成为咗一首极具代表力嘅思考性嘅歌曲啊。而最后一首啦，亦都充满力量吓，声音非常之洪亮、清透、高亢嘅张韶涵嘅《隐形的翅膀》，咁啊通过感情嘅描绘啦，表达出对梦想、对渴望、对幸福嘅向往。歌词当中融入咗一啲诗意嘅表达方式，为歌曲增添咗层次感啊！下面继续送俾大家作品，同样都系表达住呢一个追梦嘅题材吓，有加拿嘅《追梦赤子心》，杨培安嘅《我相信》，崔子格嘅《追梦》。

一連三首作品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啦，《追夢赤子心》啦，以呢個為題啦，表達咗對夢想嘅堅持，對未來嘅憧憬。呢種振奮人心嘅主題啦，令到歌曲啦有一種積極向上嘅能量。咁歌詞當中表達咗對夢想嘅追求，同對美好未來嘅向往。歌詞當中嘅赤子心，代表住純真而堅定嘅心靈，為歌曲注入咗一份美好嘅情感。听过仲有呢首《我相信》啊，表达咗系杨培安对信念嘅坚定。歌曲鼓励大家勇敢面对困难，坚持追逐内心嘅梦想，表达咗啦对美好未来嘅向往，对自己嘅坚定嘅信心同信仰，俾人鼓舞同力量。以其勇敢追梦为主题啦，温暖嘅旋律，再加上杨培安嘅声线好独特啦，以及激励人心嘅歌词同埋氛围，成为咗一首充满感情力量嘅作品吓。呢首歌曲啦，通过音乐啦同歌词完美融合啦，向听众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嘅正能量。最尾首听过作品又嚟自崔子格演唱嘅《追梦》吓，听住崔子格咧用咗嗰种好透亮嘅声线啊，唱出咗有关梦想嘅主题吓，如泣如诉咁喺度讲述紧人生，诉说住梦境，诉说住追寻，亦都诉说住我哋不忘初心，抬起头能够看见最亮嘅星星。好，睇睇时间大钟，马上嚟到咗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一声国庆假期快乐啊！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咁啊，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黄一博演唱嘅歌曲《山河星光》。喺呢首歌里面，黄一博用佢干净情切嘅少年歌声，将家国嘅温暖同细腻表达得淋漓尽致。悠扬动听嘅青春旋律搭配充满诗意嘅歌词，构建出宏大嘅山河场景，令人仿佛置身于云海、白鸽、朝阳同微风之中。随住旋律嘅起伏，我哋仿佛穿越时空，见证咗祖国嘅辉煌历程。感受住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豪情与骄傲。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许欣。今天的节目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楠的《新的天地》。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明日破晓》，辉煌的弦乐编曲应和住大气的古典和昂扬的曲调，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爱国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景瑜、陈燕妮的《国旗之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今日的节目主题《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啱先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歌曲《非凡时代》，热血激昂的歌声将满满的正能量传送到我们的耳仔边。歌曲风格大胆创新，兼收并蓄，高扬心中无限的勇气和坚毅，俾人以勇往直前的力量。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丽达的《公园中国梦》。

0: 听到的歌曲是张艺兴参加创作并演唱的《星火》，这首作品旋律铿锵热烈，演唱洒脱雄浑，歌词对照历史与今朝，将历史感与希望感、宏大感与青春感有机融合，鼓励年轻人热血同行，星火传承，信仰不灭。
1: 今日你的心情是咩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即将分享到嘅歌曲《凌河》。

到咗凤凰传奇演唱嘅《望星神》，以国风为内核，将中国嘅传统乐器与电子说唱乐结合，曲调唱腔高亢热烈，开头嘅大鼓同号角更加系为成首歌打造出史诗感嘅画面。除此之外，歌词嘅丰富度亦都系表达出咗对祖国大好山河同中华文化嘅热爱，可谓系一曲壮怀激烈，尽显山河豪迈。继续嚟听到嘅系李宇春、易烊千玺嘅演唱，一起。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金志文《大江流》，这首歌里面融入了国家级非遗长江合江号子，将千年江河底蕴和现代流行编曲相融，气势磅礴且饱含温情。金志文极具爆发力的歌声将江河奔涌、少年逐梦的气魄尽数释放出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山河同歌，家国和鸣。继续嚟听到嘅系周深嘅演唱《光亮》。

包藏住英雄儿女守护家国嘅壮志同信念。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嘅系周传雄演唱嘅《山河行》。收听流行嘅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
6: 我们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 大家好，我是刘宇。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旅行的快乐。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宇，我们来听旅行的快乐。马先生，听说您刚从云南旅行回来，那你怎么样，好玩吗？快点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哦，云南真是一个让人长见识的地方，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哎，这个长见识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1: 是啊，长见识粤语说增加见闻。快说说那边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对了，有个有趣的事情粤语说得意的事，普通话就要说有趣的事。
0: 当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了。有一次啊，我们在一个古镇上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竟然遇到了当地的传统节日活动，特别热闹。哎，这个意想不到的事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1: 是的，意想不到粤语说鼓励不到，普通话就要说意想不到。特色活动哎，真的让我们羡慕呀。
0: 不光如此，那里的风景啊还特别的美丽，可以说简直美得让人窒息，特别是洱海边上的日落，美得让人无法形容。风景很美丽粤语好像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1: 是的，风景很美丽粤语说风景好靓啊，听起来真好，令人向往。不过我听说在古镇是不是有些路线比较狭窄？哦，对了，这个地方狭窄粤语说地方情窄，普通话就要说地方狭窄。
0: 是的，古镇的小巷子里啊，很多路线确实是地方狭窄哈，走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但呢这也增加了探索的乐趣。
1: 哎，对了，小心翼翼粤语会说小心啲，普通话就说小心翼翼。哎，跟我们说一下你还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啊。
0: 有一次啊，我们在山路上徒步，虽然地方狭窄，但是一路上的风景非常美丽，到了山顶之后那种征服的感觉真是意想不到。
1: 真的是太精彩了，你每次旅行都能遇到那么多有趣的事情，真是让我羡慕。
0: 哈哈，希望你也有机会去看看，体验一下那里的美景和民俗。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有趣的事情，
1: 得意的事，
0: 有趣的事情，意想不到，
1: 鼓励不到，
0: 意想不到，地方狭窄，
1: 地方浅窄，
0: 地方狭窄，小心翼翼，
1: 小心啲，
0: 小心翼翼，风景很美丽，
1: 风景好靓，
0: 风景很美丽。

0: 美丽，长了见识，
1: 增加见闻，
0: 长了见识。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0: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
7: 国旗下遐想，
8: 飒飒的十月金风，浓郁醇香，
9: 醉人的莲花宝地，诗意芬芳，
10: 义勇军的高歌响彻天际，
11: 鲜艳的五星红旗猎猎飞扬。

0: 君霞卫，你的火红来自最东端的福远。
1: 星空灿烂，你的辽阔延伸到帕米尔高原。
0: 白雪飘飘，你的温柔浪漫了漠河的极光。
2: 碧海滔滔，你的温情抚慰着琼台的礁盘。
0: 南国火红的暮年曾把你浸染，北疆无边的风铃曾把你舒展。
1: 稻书麦浪的金色铸就你的辉煌。
2: 星辰大海的探索拓展你的浩瀚。
3: 星辰大海的探索拓展你的浩瀚。
0: 风雨无畏，南湖的那一扁舟积水闯滩，碧路蓝缕，井冈的那段山路逶迤盘旋。
1: 赤峰暮雨，沿河的巍巍宝塔傲然屹立。
2: 风雨彩虹，

0: 海中，你挺起大国的脊梁。
1: 春风陌上，夜雨江南，田野上，你演奏春天的交响。
2: 江天万里，明月荷花，脱贫路上，你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3: 朝廷暗破，风正帆悬，追梦征途，你乘风鸣笛，倒海叹浪。

0: 志孝，
1: 一国两制亘古伟业，傲人之傲自由畅想，
2: 濠江的晴空下你永远鲜艳美丽，
3: 神州的大地上你永远迎风
2: 飘扬。

0: 非常感谢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国旗下遐想》由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的董自伦老师创作，并由朗诵队的同学刘佳琪、梅俊宏、苏志远、张依林、周月林共同演绎。《国旗下遐想》是一首极具气魄和深度的原创诗篇，董自伦老师通过饱满的笔触、广阔的意象，精心勾勒了祖国从历史长河走向新时代的恢宏图景。诗中展示了中华大地的秀丽壮阔，刻画了祖国在风雨中崛起、在岁月中屹立的磅礴历程。诗句铿锵有力，从对过去艰苦奋斗的深情回顾，到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信心，全篇充满了新时代的恢宏气势和激昂力量。这首诗更是对祖国光辉历程的一次深情礼赞。诗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性。董自伦老师用宏大叙事和浪漫抒情的语言风格，描绘了从南国火红的木棉到北疆无边的枫林，从长河落日到春风江南的美丽画卷，贯穿了祖国的山河壮丽、四季更替。诗中出现的历史节点、南湖小船、井冈山路、沿河宝塔、开国大典，这些意象不仅再现了祖国在艰苦岁月中逐步崛起的光辉历程，更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团结奋进的精神。青州中学朗诵队的同学们通过层次分明、气势恢宏的诵读，把这首诗作蕴含的澎湃情感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他们的朗诵通过男女声、齐声等编排，呈现出诗中所蕴含的情感层次，时而低沉深情，时而高亢激昂。尤其是齐声朗诵时的恢宏气势，仿佛让人置身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宏伟场景中。每一位同学的发声都充满了情感和力量，音韵和谐，节奏紧凑，配合深情的背景音乐，更是把诗歌的情感推向了高潮。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国旗下遐想》，展示了他们对祖国的敬仰与热爱，更体现了他们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理想情怀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他们的深情诵读与诗中的澎湃情感交相辉映，激发了每位听众心中的爱国热情，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学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好，再次感谢澳门青州中学朗诵队带来的原创诗朗诵《国旗下遐想》。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0: 山河锦绣，家国同欢。今天主持人雅文与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的港澳大学生们一起开启一场特别的爱国歌曲接龙，让熟悉的旋律在青春里回响，让真挚的祝福在歌声中汇聚。
7: 新时代

爱的青年爱用歌声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今天我们和港澳学子一起开启一场特别的歌曲接龙，每个人唱一句记忆深刻的爱国歌曲片段。

0: 谢谢，
1: 谢谢。大家刚才唱的这些旋律啊，都非常的经典啊，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啊。你们在唱这些旋律的时候，有怎样的一些感受呢？
2: 紫荆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它永远的笑开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就是对于我们香港和祖国内地的人们，他们的联系可以更紧密嘛。
3: 也是作为一个香港人身份，唱出我爱你中国。虽然是生在香港，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们香港和内地我们是非常紧密的一个整体。
4: 看到现在祖国现在那么繁荣昌盛，所以我想着能好好学习，用自己力量投身到祖国的伟大复兴之中。
5: 我们刚刚唱的这首歌是《妻子之歌》，其实这首歌是我们从小学一定需要学的一首歌曲。
6: 我觉得作为一个澳门的青年吧，我觉得我也是很感谢就是祖国的大山大河，然后就是能够让我们在澳门也能够生长这么好。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2200多年。
4: 节目当中，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亦都会给大家是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3: 公元1068年，欧阳修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青州为官不到3年时间，却留下了千年美名。在青州，他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走进青州欧阳修纪念馆，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5: 莫笑青州太守丸，三奇人物旧安闲，晴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

0: 侠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唯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欧阳修晚年以兵部尚书知青州，为官期间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情书事》这篇诗文。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冯峰明老师约好，在青州欧阳修纪念馆集合，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1: 我记得之前欧阳修是滁州太守，但是他在《春情旧事》里面说他是末校青州太守丸，他是什么时候来到青州的呢？
2: 他来到青州的时候就62岁了。啊，当时啊是他在朝廷里面，他的政治上的见解呀、理想啊都得不到实现，啊，而且他又说自己年龄大了，就想退休，然后就给皇帝打辞职报告，打了好多遍，啊，皇帝也不准许，到最后一看，欧阳修确实要走了，那好，我给你个好地方，你去做官去吧，你到青州去，啊，就让他到青州来了。而且皇帝在这个圣旨里边明确告诉他，青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这里是太公旧旅，就是姜太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齐国嘛，啊，青州又叫青齐，哎，那个地方非常好，你到那里去吧。
0: 北宋熙宁元年，欧阳修以兵部尚书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此时的他已经是62岁高龄了。在来青州的前一年，他受到无端诬陷，虽查无实据，但心力交瘁，因而多次告老乞退，最终皇帝还是没有允许他告老还乡，只答应让他到青州去做官。没想到到青州不久后，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那么欧阳修在青州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3: 就欧阳修在治理青州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治理手段呢？
2: 治理手段，就是他的政治理念嘛，这是他一贯的，只不过在青州这段时间呢，表现的比较突出，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就叫宽简，宽容的宽，简化的简，就是对待老百姓啊，你不要去给他管理的太紧属了啊。你的政策也不要太复杂了，要简单化，只有这样啊，才能给老百姓很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务农，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种地，什么时候去收割啊，不用你们去对他们进行什么样的指导。欧阳修他最讨厌的就是扰民，那你这宽简政策本身对百姓就是一种保护，他自己出行的时候他也不带着很多的人，尽量的轻装简从啊，到处去考察一下啊，不是前边还要鸣锣开道，坐着大轿子出来兴师动众啊，那叫惊民扰民，哎，他不那样做啊，所以一直就是他的这种理念啊，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啊，我做官就是要对老百姓多做点事，他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啊，你伤害了老百姓，那基础受到了伤害，你这大厦也就不牢固了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思想。
0: 欧阳修知青州不久，青州便以三奇人物旧安闲，两年之后便呈现岁时风人道纵稀少的局面。他的儿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说，先公平生连点大郡，勿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志存大体，而诗社各有条理，纲目不乱。可见他在青州勤政有为，延续了他一贯的执政风格，即为政宽简。其实除了宽简为政外，欧阳修还为青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2: 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啊，其中有个青苗法啊，青苗法呢，就是说我官府有钱，我先借给你老百姓，你老百姓都上我这儿来领钱，然后啊，你去买了种子，买了青苗来，你种上，然后等你丰收了，你庄稼长成了啊，你有了收获了，然后你来还我官府的钱，但是利息很高，20%， 这个利息是太重了。表面上看呢，是你老百姓没有钱买种子、买青苗去种地，然后官府呢是给你扶持啊，好像是对老百姓有利。实际上他赋税这么高，20%的利息，老百姓一算这个账，这我家里有点钱，我自己就种了，我就不用去借你官府的钱了。然后欧阳修提出来，就是说这要自愿啊，你人家家里想来借你官府的钱的，人家就借啊，人家不愿意借的，那你就不要去逼迫人家来借嘛，人家家里自己有钱的，人家就这个庄稼就种上了。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说欧阳修的修、衣锦环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拼音是一，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的时候，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
5: 韵母一同一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要过于靠后，如果不是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迷思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的了。
4: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一、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义、义务、义气、义乌；尼、尼龙、尼泊尔、尼古丁；机、机器、机会、机场；里、里面、里程、里约；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西、西方、西瓜、西安；西、希望、希腊、稀奇。
5: 好的，咁跟住落嚟嘅时间，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0: 欧阳修认为，由官府发放青苗钱，不应收取20%的利息，赋税太重，对不愿借钱的人不应强迫借予。他认为这项政策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是责贿百姓，而是成为了与民争利。
2: 所以欧阳修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啊，两次向朝廷去上表，就是在青州上表，看到了青州老百姓，因为青州这个地方比较富裕，老百姓家里还有点钱啊，他不用借你的钱，我自己就能买到种子。欧阳修呢就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了保护老百姓，他就停了，老百姓你不愿意来我官府借钱的就可以不借啊。这样两年之后啊，青州啊老百姓也富裕了，获得了很多的丰收。欧阳修的宽减给本来是为老百姓做的，他的政策让老百姓来宽减，实际上他自己宽减了，没有人来告状，他就不用审案子了嘛，他就可以很安闲了。所以欧阳修反复的在他的诗里说，我在这里很清闲，就是喝醉了酒之后睡醒了还不起床，就倚在枕头上看着南山啊，横在那里啊，好像是很悠闲，好表达自己的悠闲，实际上说的是青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人乐年丰的这样一种景象，所以他作为一个官员，他才能够这么安闲嘛，啊，是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
0: 双钢签表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熙宁3年4月，欧阳修写下双钢签表，用青州盛产的青石刻成一丈余的石碑，派人运载回江西老家，安置在父母墓前。如今为了纪念欧阳修，青州百姓复刻双钢签表碑，立于欧阳修纪念馆中。
2: 在这里面呢，说了这么几个意思， 一个就是说他父亲

0: 是一个官员，他晚上在家里看这些案卷的时候啊，他经常的长吁短叹。他夫人啊，就是欧阳修他妈妈，就问他，他说你看，看书就看书吧，你为什么长吁短叹？他说是，这个人啊，我想保他的命，结果保不住了。他妈妈说，那你保不住了，你为什么要保呢？他就说，他说是，虽然保不住，但是我也要根据法律想方设法的保他，如果能保住就留下一条命，如果实在保不住，那就是他法律啊天道啊都不容许他再活下去了，他该死了啊。他说我的这个做法呀，你一定要传给我们的儿子，将来欧阳修长大了以后，我可能看不到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以后啊，要教给他，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慈善的正义的心去对待一切事情啊。这是家学传给欧阳修的。这个碑呢，就是记载了欧阳修的远远的家学啊，他的家学的厚重啊、崇高啊、正义啊、善良啊，所有这些内容都在这个碑上记载下来了。
1: 欧阳修终生继承父亲的仁恕品格，并自觉运用于施政之中，将青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其实欧阳修来到青州以后，经常生病，常常在家养病，闭门不出。他给自己在青州的住处取名为山斋。
2: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是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年的一、还钱的钱、宽减的减、两年的年等等。
3: 跟着落嚟，我哋就举例，譬如话生活当中经常常见嘅韵母系一，又或者系一开头嘅韵母嘅字，用嚟组词造句。咁喺词语同埋句子当中，感受呢一啲字嘅读音啊。
2: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买股票有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底，底线，底气，底层。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轻易妥协自己的底线。他做事有底气，不怕别人的质疑。他出生在底层，经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蝶，蝴蝶，蝶蛹，彩蝶。春天来了，花园里飞舞着各种美丽的蝴蝶，他擅长蝶泳，曾经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眼前花团锦簇，彩蝶纷飞。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都好像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知，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3: 点啊？系咪对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1: 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即便在山斋中养病，欧阳修也仍向往山水，闲暇时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起弹琴饮酒，吟诗作对，对欧阳修来说便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了。
0: 这个地方叫六一亭啊，这是根据欧阳修的他的诗意新建的一个亭子，但是很有古风。欧阳修晚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六一居士，知道什么意思吗？
4: 这是有六个东西组成的吗？
0: 啊，对，有六个一啊。哪六个一啊？说一下。一个什么？
4: 我知道有一壶酒。
0: 一壶酒，还有
5: 一张琴。
0: 一张琴，还有
6: 一幅画。
0: 哦，一幅画，你说。
7: 一副棋。
0: 一副棋啊，好，没有一张画啊，它是有一万卷书，一千张拓片，然后一壶酒，一张琴，一盘棋，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这不是六个一吗？这个亭子呢就叫六一亭，就根据六一居士啊这个诗意建的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
1: 六一居士这个号颇能反映欧阳修晚年的生活志趣，他向往过着读书、弹琴、下棋、饮酒的闲散生活，从此不再留恋官场。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啊，欧阳修和他的三五好友就坐在一个这样的亭子里，他们会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先说。
4: 喝酒。
0: 喝酒。
6: 下棋。
0: 下棋。
7: 对诗。
0: 对诗。弹琴，是不是？就在这里很悠闲。他为什么要这么悠闲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这里的山水景致非常的优美，他看到以后他感到心旷神怡，要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很高兴，不用我去管你们，你们就能够自己干得很好，那我就悠闲一下了，下着棋啊，弹着琴啊，喝着酒啊，聊聊天啊，非常怡然自乐。这样怡然自乐呢，不是沉醉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啊，不是沉浸其中，这里面呢是有诗人的这种心境在里面。
1: 对正式删繁就简之后，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寄情山水、吟诗作乐，写下了不少讴歌青州山川风物的诗文，表现了他安然高雅的精神情怀，抒发了他对青州的热爱，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欧阳修在青州这三年啊，实际上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个高光点了。因为在这里他的政治理念、文学理念、哲学理念，包括他的家族文化的理念，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体现啊。对朝廷、对百姓、对自己的家族都有了一个交代啊。今天我们可以在他这个纪念词里感受他的文化，感受他的精神然后来充实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人生也像他那样圆满富有光泽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1: 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离开青州后两年，欧阳修在家中与世长辞，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造福了青州百姓。千百年来，其宽简为政的民本思想和廉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以上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儿有昨日的日、衣锦还的衣。我们连起来读一次：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8: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9: 不对啊，不对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8: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1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1: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哪些呢？
5: 夫人，你赶快带着孩子逃命去吧。
11: 好。老爷，
5: 你这是干什么？不能给他。
11: 你难道眼看那不讲道理的龙王残害陈塘关百姓吗？
5: 哎，我李靖得罪不起龙王啊。哪吒，你怎么降生在我李家呀？
11: 如果我儿能打掉龙王的蛮横，那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12: 妈妈，哪吒明白，我去了。

你们谎报军情，快撤，快撤！

0: 你就手里的家伙了，别帅了，我已经晕了。
1: 老龙王，你认不认输？
2: 这个
1: 如果你不答应，那么我手里的混天绫你也不答应。
2: 别帅，好，我答应。
1: 你可要说话算数，再也不要到我家里来找麻烦了。你走吧。爸爸妈妈，我赢了。老龙王已经退兵了。
3: 我的小祖宗，龙王怎么会善罢？

0: 敢修呢？
1: 真是气死我了！
2: 哎，龙王，您没事吧？
1: 我堂堂东海龙王，竟被一个小孩折腾成这样，真让人笑话！把我那三个弟弟叫来。
2: 老臣倒有个主意。
1: 说吧。
2: 哪吒天赋超人，女娲娘娘又赐他混天绫和乾坤圈两样宝物。要想制服哪吒，找他的人间父母没用，不如大王跑一趟，状告到女娲娘娘那儿去，娘娘自然会为我们做主。
1: 有道理，有道理。
3: 爸爸，龙王打了你，你还要向他道歉。再说我真的是被他们冤枉的，爸爸。
1: 哼！哪吒，你给我跪下！
3: 我要是跪了，就等于承认我错了，我不跪。
1: 哎！东海龙王，李靖三子哪吒对您多有得罪，请您海涵。请您海涵呐！
4: 哪吒犯下了滔天罪孽，一个道歉就可以了结了。我去找女娲娘娘，让她来评评理。
3: 老龙王，听着，不准你去告诉女娲娘娘。
4: 不容易啊，哪吒。你也有知道害怕的时候，我先走了。哪吒，
3: 你是谁？来干什么？
5: 我是小龙，来拜见女娲娘娘。
3: 娘娘不在，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5: 这女娲娘娘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呢？
3: 这我可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吗？
5: 是因为哪吒用女娲娘娘赐给他的宝物，大闹东海，盗走了龙珠，还把我的三太子打成了重伤，扒了他的龙鳞，到如今还继续欺负小人，别无他法，只有请娘娘来主持公道。
3: 你那儿子横行霸道，该教训他。
5: 你这是什么话？
3: 我看呀，你还是快点走吧。
5: 既然女娲娘娘不在，那小神我先走了。
3: 好了好了，你快走吧，走吧走吧。好笨的老龙王，还想找女娲娘娘告我的状。
6: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的这句话，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这句话当中呢，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你好阴险的你和阴险二字，平白无故的平，一辈子的一和子，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叶公好龙的典故。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哎，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7: 叶公好龙金不换，真龙现身魂魄散。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叶公好龙。相传有一个楚国人叫沈朱良，他呀是叶地县尹，大家呢都称他为叶公。这叶公最喜欢什么呀？这叶公最爱的就是龙啊，因为他觉得呀，龙能呼风唤雨，变化多端，无所不能。于是啊，他就把龙的图案、龙的图腾、龙的形状啊、龙的形象，通通的都在他的家里能够呈现。怎么呈现？就雕刻呀。比如说大门前的石柱子上雕刻一对大龙，哎，龙身盘绕着这柱子。这房顶上也有龙，二龙戏珠，就两条大龙面对面抢一颗这个龙珠。花园里也都得是龙，石头上啊，台阶上啊。

0: 墙壁上啊，必须啊，都用龙的图形来装饰，包括家具、餐具、睡觉的寝具，都得跟龙有关。不仅啊，能在叶公所住的地方随处看到龙，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龙。每天一有空，他就写龙，啊，写这个字儿啊，毛笔字龙，画龙，哎，画这个龙的形象。给孩子取名呢，也不离龙，老大叫大龙，老二叫二龙，老三叫三龙，女儿叫龙女，啊，总之就得跟这个龙啊相关。所以啊，您进到叶公的住所之后啊，您觉得呀，这不是人间，这是龙宫啊！啊，你看这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又有那龙筋、龙骨、龙气、龙吟、龙啸、龙威、龙胆、龙魂，是人间万象，龙马精神。结果这个事儿就被天界的真龙知道，真龙知道这事儿之后，大为震惊啊，也很感动啊。他没想到人间还有这样一个这么喜欢龙的人，就决定啊下凡，哎，到叶公的住所来走一走，向他呀表示感谢，给他一些恩惠。单说这一天，叶公呢正在睡午觉，睡得正香着呢，突然呐，就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叶公被惊醒了，他起来呀，关着窗户，正想关呢，突然啪，一条真龙从窗户外把头探进来了。叶公吓得，哎呦，魂飞魄散呐，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转身就逃了，逃哪儿去了？逃到里屋了。刚来到里屋，哎呦，直接吓晕了。怎么回事？里屋啊，横了一个龙尾，瘫倒在地，不省人事啊！把这叶公吓呀！你说叶公这是真喜欢龙吗？其实啊，也不尽然。他可能啊，是希望啊，把自己喜欢龙的这件事儿分享给大家，不代表他真的爱龙。这真龙也傻眼了，哎，你不是特别喜欢我吗？怎么我一来，你就吓晕在地上了呀？哎呀，也是自讨没趣。这真龙呢，也回到了天庭，这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故事。这则成语啊，出自西汉刘向《心绪杂事五》，也是比喻口头上说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呢，并不是真爱好它，甚至是畏惧它。叶公好龙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叶公好龙”这4个字里边啊。没有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3: 咏柳系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嘅一首七言绝句，

玉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四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10月1号，嗱，今日咧系国庆节，咁喺呢度咧，主持人肥光仔代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

0: 台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啊！谂下例牌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嗱，琴日9月30日咧系烈士纪念日，咁今日咧系国庆节，咁所以呢两日嘅韵味岭南咧，我哋都会有一个专题嘅环节，就系展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里面嘅精品录音作品。广东粤剧界100多位嘅粤剧精英咧，系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喺特定嘅日子里头，通过节目嚟展现粤剧人八方和合嘅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嚟演绎红色经典，致敬伟大嘅抗战精神。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今日节目嘅主题环节。另外，每日嘅特备环节都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6集嘅内容。而尾段咧，我哋仲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今日系11国庆节，举国欢庆祖国华诞，而粤韵声声言歌寄情。南国红豆咧系承载住岭南儿女嘅家国情怀，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会喺粤韵茶督橙咧以粤曲为例，用婉转唱腔咧礼赞伟大祖国。今日会播出《祖国颂》《香港明日胜仙境》等嘅粤曲噶。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插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3: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4: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5: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星，
3: 我是倪慧英，
4: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5: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琴日同今日两期嘅节目咧，我哋都会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为广大嘅市民群众呈现一台精湛嘅声音演出。嗱，聚焦翻呢一次嘅粤剧晚会可以话阵容鼎盛啊，星光熠熠，有倪慧英、曾小敏、欧海明、黎俊星、陈允红、蒋文端、麦玉清、崔玉梅、琼霞、苏春梅、吴非凡同埋李嘉怡等嘅12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嘅得主啦，轮番登场。另外仲有彭志权、林家宝、文宇清、黄春强、李鸿图、陈振刚、陈建超、李伟聪、玉龙等嘅一级演员，以及系广东粤剧院啦、广州粤剧院100多位嘅粤剧精英，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嘅家国情怀同埋民族气节。嗱，睇翻呢场晚会咧，分为咗3大篇章。嗱，琴日播咗2个篇章嘅，第一篇章咧就系怒敲吧黄河，第二篇章咧系荡寇旗帜，第三篇章咧叫做烽火燃情啊，系聚焦粤剧人嘅抗战故事。嗱，其中第三篇章嘅第一场接子戏，由玉龙、苏林轩、苏国俊、黄科演绎嘅《精武陈真》，冇错啦，就是以武术家陈真嘅传奇啦为题材，展现武术报国、自强不息嘅民族气节。 拳脚刀枪之间尽显精武精神和对列强的无畏抗争。这一部接子戏是武戏当中的激情之作。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6: 经过漫长的相持和艰苦的斗争，战略反攻的时刻终于到来。
7: 这不仅是中国抗战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阶段。
6: 各种力量如同潮水般汇聚起来，奏响着一曲曲激昂的交响乐章。
8: 在我们粤剧界，马思曾、薛觉先等前辈，他们不仅通过义演筹集资金支援抗战，还亲自创演剧目，激励民众的抗日热情。
7: 在南粤大地，各界民众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书写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6: 陈真以他精湛的武术面对强敌毫不惧色，杀敌报国。
8: 罢演是粤剧艺人不惜断腿罢演，揭露日寇凶残且虚伪的面目。
7: 孟鸿传之火烧日寇，断腿重接的粤剧艺人邝三华用高台双照镜的绝技引爆鸿传，与敌人同归于尽。
9: 这是反抗侵略的战歌。

0: 仇国恨，定要血债血牙伤。精武门陈真界村何在？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
1: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嘅折子戏《精武陈真》。第一落嚟要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嘅粤剧作品，叫做《小粤剧罢演》。嗱，呢一部作品咧系由蒋文端、李伟聪、唐思果同埋潘健呢几位演员同大家呈现嘅。小粤剧罢演就是取材于抗战时期粤剧艺人宁死不畏日军演出断身明志咁样嘅真实往事，以戏写戏，以艺传节，是致敬粤剧先辈在乱世当中的风骨和傲骨，亦都是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成晚最戏里戏外呼应的一场。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嗱，琴日同今日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同广大嘅听众朋友啦，系呈现一台精湛嘅演出啊！里面有100多位的粤剧演员同大家以难忘的岁月为主题，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节气。以下落嚟继续是第三篇章《烽火燃情》的这个选段，粤剧《梦红船》是由广东粤剧院的黄春强和黄文义演绎。讲到红船是旧阵时粤剧戏班行走江湖的栖身之所，这部剧是借红船起航之梦，回溯粤剧艺人在烽火当中漂泊唱戏，以戏救国这样的身影，寄托粤剧人的乡愁和薪火相传之志，浪漫而深情。早年主持人建光也是在广东粤剧院的现场看过这部《梦红船》，里面主演最后会有一个戏台照镜，就是纵身一跃借助道具飞跃上去5米高台，哇，相当之犀利嘅。咁啊，呢个钟数，我哋一齐嚟听听咧粤剧《梦红船》嘅片段，感受下我哋粤剧艺人行走江湖嘅栖身之所——红船，同埋里边蕴含嘅红船精神先。
3: 对酒当歌，人生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昨天和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是和大家分享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用传统艺术再现烽火年代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下面来听听这一段晚会的实况录音先。
1: 那振奋人心的鼓声，那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壮举，是粤剧艺人在家国危难面前用信念和生命垒起的一座座丰碑。
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听那收红旗的歌声，诉说着我们迎来了胜利的喜悦，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力量。
2: 一面面五星红旗在中华大地升起，
1: 那是用鲜血和生命修成的五星红旗，
2: 它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
3: 世界的东方。
0: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嘅实况录音。里面四位主持人是配合星光电的元素，为大家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间链条。最尾提到了的绣红旗是出自于歌剧《江姐》。江姐叫做江竹君，我相信老一辈的朋友应该看过她的小说，听过她的故事。江姐和狱中的战友得知新中国成立之后，满怀憧憬绣出了五星红旗，用一条针一缕线，线而长，针而密，绣出了对光明的向往，为烽火岁月画低了黎明将至的动人一笔。下面一起来听粤剧《绣红旗》的片段，是由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为大家演绎的。

冇错啦，嗱，啱先听到嘅系粤剧《秀红旗》嘅片段啊，咁啊讲嘅咧就系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当中嘅第三篇章《烽火燃情》。咁啊总结一下啦，呢个篇章咧同大家聚焦咗粤剧人嘅抗战故事，其中有由一级演员玉龙主演嘅折子戏《精武陈真》，反映咗广东民间武术家嘅抗日活动。还有梅花奖得主蒋文端，还有一级演员李伟聪主演的粤剧《罢演》，根据粤剧演员为了抵制日军而断脚罢演的真实故事改编，体现了粤剧人的血性和尊严。还有一级演员黄春强主演的《梦红船》，是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了粤剧人投身抗争的决心。而由梅花奖得主曾小敏主演的《秀红旗》就将时间推向了解放战争，以光者为原型，唱出了迎接新中国曙光的激昂旋律。看回广东粤剧促进会的会长倪慧英老师表示，这次组织全粤剧界同仁举办这场不同寻常的演出，所有的参演者都展现出粤剧人高度的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认真态度投入到这一台晚会的创作和

排练当中。整场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当中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个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趁住倪慧英会长的总结，我们一起听听这一场难忘的岁月的粤剧晚会最尾的全体大合唱歌唱祖国。没错，就是那首歌唱祖国，但是是用粤语填词粤韵唱出，以庄严雄壮的歌曲收束全场，是从怒吼、荡寇到言情，最终汇入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完成从苦难到胜利的情感升华，全场起立同唱，为晚会画上圆满句号。

0: 散去，但是历史永远不能忘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
1: 我们坚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永恒真理。
2: 让我们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对先烈的缅怀。
1: 歌唱祖国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3: 是对世界和平的美好祝愿。
4: 冇错啦，全体大合唱歌唱祖国亦都结束咗啦。我哋一连两日同大家展播嘅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粤剧晚会吓。一连两日嘅韵味岭南同大家展播咗呢场晚会嘅实况录音。嗱，睇翻呢场晚会咧，系由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广东粤剧促进会、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胡志荣文化基金咧联合主办，延续咗粤剧艺术家洪善女喺1994年创会嘅初心，就系以艺术服务社会，传承民族精神。而呢场晚会咧，再一次体现咗粤剧人八方和合嘅团结精神，以粤剧艺术形式演绎咗红色经典，致敬伟大嘅抗战精神。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戏。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46集嘅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

0: 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 成吉思汗今次出征西夏，虽然没有彻底将西夏征服，但是都找了不少着数。这一仗之后，他的声威更加响了，草原霸主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在这样的声势之下，西方的很多小国都纷纷过来投靠成吉思汗，向蒙古表示臣服。第一个过来的是卫兀儿人。所谓卫兀儿人，是唐代回吉人的后裔。这个回吉汗国曾经很强大下的，后来因为发生内乱就分成了三部，其中一部辗转来到现在吐鲁番一带，后来就被称为卫兀儿人了。在北宋时期，卫兀儿人先是臣服辽国，辽国被金国灭了之后，他又向西辽臣服。这个西辽乃是辽国的后裔耶律大石建立的，在西域一带曾经都辉煌一时的，不过这个时候势力逐渐衰落了。卫兀儿人对于西辽十分之不满的，这个时候见到成吉思汗实力越来越强大，就想换个大佬跟下了吧。于是就开始尝试同成吉思汗，不过这些卫兀儿人都很谨慎的，事关他们服侍开西辽的嘛，若然成吉思汗那边答不上，这边商又被西辽知道他们有异心，那就真是大鬼祸了。所以卫兀儿人一开始同成吉思汗的接触都挺间接下的。在这个时候，成吉思汗的仇人脱克脱亚的仔火刀就走了卫兀儿的地界，卫兀儿的国军就派人追杀火刀，并且还将火刀派来的使者杀死了。成吉思汗收到这个消息就很高兴，大赞说，喂，卫兀儿人真是好朋友来的了。过了无奈，卫兀儿国那边发生了件事，就是有一班卫兀儿人冲击西辽国派驻的官邸，并且将西辽国的官员杀死了。咁呢下嘢呢就等于冲击外国大使馆，并且将对方嘅大使杀咗，咁真係好大镬嘅外交事件嚟㗎嘛。卫兀儿嘅国君知道西辽一定唔肯放过佢嘅，於是马上派使者过去搵成吉思汗，希望成吉思汗呢可以保护佢哋。成吉思汗就回复话，要保护冇问题，不过你哋要向我清臣纳贡㗎嘛，每年俾好多金银财宝我至得。卫兀儿国的国君心想，他的命仔是大，金银是小，于是呢就亲自带着大量金银珠宝过到来蒙古草原拜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到他这么有诚意，非常之开心，拉住他的手说，你不用紧张啊，大草原是我的家，以后呢亦都是你的家，以后边个欺负你呢，你就带我躲就可以了。卫兀儿的国君又高兴又感动，主动应承话每年呢都会将一半的财产献给成吉思汗。不过跟住又讲，我仲有个小心愿，唔知大汗可唔可以满足我呢？成吉思汗问个咩心愿啊？卫兀儿国君就话，唔知我可唔可以做你女婿呢？我听讲大汗有四个仔嘅，我做你第五个嚟不如？成吉思汗咔咔声笑话，你想做我女婿啊？话得，冇问题，我嫁个女过你啊。嗱，咁自此之后啊，卫兀儿国同蒙古成咗姻亲之国，蒙古帝国向西方发展嘅道路呢就更加通畅啦。而且卫兀儿国投靠蒙古帝国嘅消息一传出去啊，马上就引起连锁反应，周边嘅好多小国呢亦都马上啊离开西辽嘅统治，纷纷啊过嚟转投成吉思汗。咁啊，梗系啦，边个好打跟边个啊？呢个世界好现实嘅。咁样一嚟啊，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帝国就更加强盛了，他的对手呢已经不再是大草原上的部落，而是西边的西辽、花剌子模、东边的金国。这几个国家呢都是有相当历史的大国，要征服他们，即使对于强大的蒙古帝国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那蒙古帝国的几个对手里面啊，讲大呢就以金国为最大，但是这个时候的金国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很严重的衰退期。成吉思汗和金国啊，和当年的完颜阿骨打和辽国呢形势都十分之相似的。不过成吉思汗这个时候实力相对强一点， 唔似得当年悬崖阿骨打起兵抗辽嘅时候呢，

0: 德国鸡碎咁多兵马，嗱，金国同蒙古啊，如果计综合实力啊，一定系金国更加优胜嘅。无论系人口、经济定系文明程度，金国都远远领先于蒙古嘅。但系蒙古第样唔叻啫，打仗叻噃。而金国嗰边商呢，政治又腐败，统治又混乱，有实力呢都发挥唔到几成出嚟嘅。而且对于成吉思汗嚟讲啊，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是、知己知彼啦。事关喺佢身边呢，有一个心腹就系金国人嚟嘅。呢个人叫做耶律阿海，曾经喺金国做官嘅。喺好几年以前啊，佢以金国使者嘅身份去王汉嗰度出使，就见过成吉思汗嘅。佢对于成吉思汗嘅评价非常之高，于是啊，连金国啲官都唔做啦，一个屈美十呢就走咗嚟跟成吉思汗打天下。呢位耶律阿海啊，对于成吉思汗啊真系忠心耿耿嘅。当年喺班珠尼河一齐饮邋遢河水嘅时候呢，就有佢份噶啦。所以成吉思汗有个咁嘅人喺身边呢，对于金国嘅情况就好了解嘅。去到成吉思汗击败王汉称霸草原嘅时候呢，耶律阿海就向佢建议话可以去进攻金国。不过呢个时候啊，成吉思汗挂住打西夏，而且呢对于攻打城池仲好拗头，所以暂时又冇采纳到佢嘅意见。呢、这个耶律阿海唔知系咪同金国有仇啦？隔咗无奈之后呢，又继续向成吉思汗建议话金国家史好兜踎噶啦，外强中干嘅，一打就冧噶啦。阿大汗你快啲打鬼佢哋啦！成吉思汗听佢咁讲呢，终于有啲心郁啦。不过佢呢份人都好谨慎噶，知道金国好庞大，而且城池众多，要打真系唔系咁容易嘅。于是呢，佢又亲自率领一队人马，打住向金国进贡嘅名义呢，过去金国啊探一探虚实啦。大家如果好记性嘅话呢，应该都仲记得金国曾经封咗个官俾王汉同成吉思汗两个人嘅。所以理论上讲啊，成吉思汗呢个时候仲系金国嘅官员嚟嘅，佢要嚟金国进贡呢，都系名正言顺噶吧。呢个时候金国嘅皇帝叫做元颜景啊，佢接到成吉思汗要嚟进贡嘅消息呢，马上开会讨论究竟应该点样应付好啦吧。事关成吉思汗呢几年喺草原上面东征西讨，所向无敌，金国呢边都有所听闻嘅。假使佢忽然间走过嚟话要纳贡，咁唔俾佢嚟好似又唔系几好咁。俾佢嚟呢又唔知佢想点噃，点算好呢？金国一班大臣商议咗一轮，其中有人就提出话佢要嚟纳贡呢就冇问题嘅，不过千祈唔可以俾佢进入中原啊，我哋喺塞外搵个地方接待佢就係啦。金国个皇帝觉得呢个建议好，于是呢就安排咗佢个弟弟元颜永济啊喺靖州呢个地方接待成吉思汗啦。呢个元颜永济啊是金国一个出咗名嘅美男子嚟嘅，生得高大英俊，唇红齿白，三缕长须，成个神仙咁样嘅。不过佢呢份人呢就整个打坏书生嚟嘅，平时吟下诗作下对饮下酒咁就得嘅，但你要佢处理军国大事呢就盏搞㗎啦。而且佢呢个人性格好懦弱，做事又优柔寡断，搵着佢对住成吉思汗呢正一隻受宰遇着兵，有理讲唔清啦。两个人喺靖州见面，成吉思汗一开声就得过嚟啦嘛，我嚟进贡噶嘛，做咩喺啲咁嘅山卡拉地方嚟接待我啊？元颜永济谂唔到佢一啲都唔客气嘅，一下子俾成吉思汗啊窒住咗，都唔知点答好。咁成吉思汗同元颜永济呢一次见面，究竟结果如何，又会引起咩后续反应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住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谢谢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他跟大家讲故事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喺国庆节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

0: 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茶。今日系10月1日国庆节。金秋十月，山河锦绣，举国欢庆祖国华诞。而粤韵声声，言歌寄情，南国红豆承载住岭南儿女的家国情怀。今日的粤韵茶督撑环节，我们会以粤曲为礼，用婉转唱腔礼赞伟大祖国。一代代粤曲创作者将山河巨变、时代荣光写入了曲词，将赤诚的家国之心融入了板眼旋律当中。下面我们将会一起聆听几首歌颂祖国的粤曲佳作。第一首《祖国颂》，1949年的10月1日，首都北京30万民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参与开国大典，是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粤曲《祖国颂》是由粤剧表演艺术家小神鹰演唱。每年国庆前后，这首曲都吸引着无数的粤曲丝火局爱好者争相学唱、全唱和合唱，可以说引发共鸣。而透过词曲是抒发了岭南人对于祖国山河的赞颂，粤曲结尾部分更加融合大家熟悉的歌唱祖国粤语版，令到词曲更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个钟数我们一起来听小神鹰演绎的粤曲《祖国颂》。

好啦，继续系粤韵茶督橙，继续喺十月一号国庆节嘅呢一日，同大家一起分享翻一啲歌颂祖国嘅粤曲作品。下面呢个钟数，我哋要分享粤歌颂中华。风起南海，潮涌珠江。新中国成立之后，历经近几十年嘅艰辛探索，一场波澜壮阔嘅改革大潮喺珠江之畔拉开帷幕。从南方到北国，春天的故事展开咗一幅壮丽嘅新画卷。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嘅前沿阵地，发扬敢闯敢试、勇立潮头嘅精神，为全国改革开放咧贡献咗广州实践。春风已到入阳城，阔步迈进新时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中，广州又继续发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指引之下，是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今日节目的最尾要分享这首作品，叫做《粤歌颂中华》，是由广东音乐人梁天山填词，咏泉编曲，是由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广州粤剧院的花旦吴非凡老师演唱。里面呢还要特登提提的，就是会有广州长堤真光中学一众学生融入了同声合唱，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

0: 用一曲曲嘅粤韵颂歌带俾大家满满感动。喺10月1日国庆节啦，一齐通过粤韵寄情，祝福祖国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喺国庆假期啦，我哋会同大家继续一齐品品岭南韵味。系咁先啦，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0: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1: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王菲演唱嘅《我和我的祖国》，以空灵声音表达对祖国嘅深情眷恋，将个人与祖国比作不可分割嘅整体，旋律悠扬中传递住自豪感，展现新时代中国人嘅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各位早晨，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共庆华诞，歌咏中华。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到宋玺演唱嘅《红旗飘飘》。

啱啱听到嘅系嚟自《奔忙初心》，深情嘅旋律，质朴嘅歌词，表达咗对理想信念嘅坚守同对初心嘅铭记。歌曲鼓励人们喺追求梦想嘅道路上，无论遇到乜嘢困难，都要保持最初嘅热情同担当，唔辜负使命，砥砺前行。之后同你分享容祖儿演唱嘅《百年》。

啱啱听到孙楠演唱嘅《追寻》，悠扬旋律搭配诗意歌词，歌曲表达咗对生命纯真嘅执着追寻，对好似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般嘅美好事物嘅坚守，更彰显出对人间大爱无疆、大道无垠嘅不懈探求。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即将送出阿云嘉演唱嘅《人民至上》。

听到李玉刚演唱的《万疆》，歌曲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民族自豪感。歌词以红日升在东方等意象展现国家繁荣，通过我何其幸生于你怀等的词句来抒发对祖国的眷恋，同时融入对历史文化的思考，彰显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日的音乐主题是共庆华丹歌咏中华，下面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如许》。

一首温暖人心的歌曲，来自汪苏泷和黄绮珊的《我们》。歌曲表达了无论面对顺境定还是逆境，我们都将携手同行、相互扶持的坚定信念。之后是来自易烊千玺演唱的《莫等闲》。

每一位为梦想不懈奋斗的人都是新时代最可爱的追梦人。刚刚听到萧战、魏允熙共同演唱的《我们都是追梦人》，他用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表达了新时代青年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最尾送出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10月1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3: 粤港澳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